0: 就会马上终结。
1: 你太卑鄙了！
0: 为了桃子姐姐，我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2: 紧急新闻报道！紧急新闻报道！行星球上空突然出现了一个异常空间。同时，我们还收到群众报告光的异常状况。
0: 不好了，两个平行宇宙已经出现了混乱。
3: 不要管我了，赶紧停止这台机器。
0: 你们可要想好了，这样的话，翟博士将永远消失。

0: 拯救平行世界。
1: 两个平行宇宙出现时空混乱，潮博士为了复活桃子姐姐，将机器和翟博士的生命绑定在了一起。
2: 怎么回事？
3: 发生什么事了？
0: 新星球的空间正在崩溃，
4: 我们要赶去救援才行。
0: 我明白，可是
5: 我留下来，我会想办法救出翟博士，弄停这台机器的。
4: 交给他吧。
0: 我们。

0: 急避难了。
1: 灵儿公主，为什么会这样？大家都受到影响了，两个宇宙之间的平衡在逐渐崩溃，每个物体在宇宙中的位置都不再稳定了。是时空裂缝。
2: 桃子姐姐，很快我们就可以见面了。
3: 这里是新星球紧急广播频道，大家不要惊慌，请大家不要慌，等待救援。
4: 生命体和非生命体
5: 正在解放中，
6: 爆出大量时空裂缝，
7: 正是向超人爆出巨量，组织救援，
8: 派出量超人修复时空裂口。

0: 没用的，除非你牺牲掉翟博士，否则别想关掉这台机器。
1: 乔博士，我很理解你的感受，但你这样只会让桃子姐姐的悲剧不断重演。现在的你和杀害桃子姐姐的黑煞又有什么区别呢？
0: 你根本不会理解我。你有超人陪伴，有桃子姐姐在身边，而我却永远都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就算黑煞被打倒了，小桃也回不来，但是我现在就有能力让她回来。至少我们能有一个不一样的结局。
2: 我留下来是为了救翟博士，不论你的目的是什么，都不能以别人的性命为要挟。
0: 住手！停下来！不然我现在救。
1: 乔博士，
0: 为什么连这点愿望都不肯成全我？我说了住手！
3: 快躲开！
2: 有人吗？走开，走开，你没事吧？一起走吧。你叫什么名字？
3: 小桃。
2: 我是小桃，你的声音真好听。
3: 真的？
2: 说不定你以后会当主播呢。那我每天打开电视都能听到你的声音了。怎么了？
4: 就是这样，带他过来吧。
2: 小桃，小桃，
4: 带他过来吧，这就是你想要的。
3: 这里是星星球新闻频道，我是桃子姐姐。我知道事发突然，大家现在的情绪肯定很激动，但只要我们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够度过这个难关。
5: 请大家尽量前往空旷的地方，让救援人员能够看到你们，同时留意上空是否有掉落物。请优先让小孩和老人转移出危险地区，超人联盟会另外组织全面的搜救行动。
3: 在此之前，我能把握到的所有状况知无不言。坏了！你醒了？我刚刚吓坏了，我本来扑向一个孩子，没想到你突然出现了。希望那个孩子没事。对了，

0: 好像我的一个朋友啊。你叫什么名字呀？
1: 修好了。
0: 啊，谢谢。那你以后想当什么人呢？
2: 我想当最厉害的发明家。
1: 如果说某天你不在世了，而有个人找到了某种方法能带你回来，代价就是整个宇宙，你会愿意吗？

0: 粗心找人。
1: 博士放心，我有办法。刚刚朝博士那么紧张，证明我的做法是对的。如果机器判定的是你的生命信号，那我就伪造死亡信号。啊！机器没有停下来。

我不想再

0: 电影就要开场了。你知道这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吗？
1: 应该是个悲伤的，但有个美好结局的电影吧。

0: 欢迎回来，全靠你们才解决了两个平行宇宙的混乱。伽罗，你已经成功通过了超人联盟的考核，欢迎你正式成为我们的一员。
1: 我会全力以赴的。
2: 本主角虽然天资过人，为了成为大家心目中超人的榜样，我也不会松懈的。
3: 我也要变得更强，成为星冕，守护宇宙的和平。
4: 我要学会守护之心，救助更多的人。
5: 锻炼刀术。
6: 我要，我的百科全书在哪儿？
7: 在这儿呢。
8: 欢迎收看星星球频道，桃子姐姐为你报道。今天的星星球也是美好的一天。

0: 山岛，我们来啦！
1: 干净的沙滩，美丽的大海。
2: 快看那儿，小野，有个超级大球。
3: 亏你还是大爷，应该是超超超超级大球才对。
2: 是月亮出来了吗？
3: 嗯，不对，我看是个超级大流星。
4: 流星！
5: 别吵，大白天是看不到流星的。
2: 可是阿可，
3: 他已经过来了。这是，
2: 真的有流星！
6: 小星星高，看我的条条横扫！
0: 抓紧了，小哥，嘿，跑不了啦！
7: 瞌睡觉，棒棒！
0: 我来了！
1: 是尖尖，
2: 雪糕号，
8: 雪糕号就是这艘大船。毛毛镇的伙伴们驾驶着它，一边海上冒险，一边清理海洋垃圾。哦不，伙伴们并不认识这些稀奇古怪的垃圾，所以都叫做叮咚。
9: 回到火山岛，看望过这里的老朋友，我们就要回家了。
3: 老朋友，肯定是在说我吧？
0: 当然了，阿克，快下来帮忙。
3: 真棒呀，尖尖，你们清理了这么多叮咚啊。
0: 小心点，这些叮咚全都是海洋垃圾，紧一点，可不能再出意外了。
7: 尖尖，尖尖，红巴卡给我们准备了花音会，
10: 听说有惊喜。
11: 快来玩吧，
7: 尖尖，一起玩。
10: 快来呀！
0: 可是，
3: 放心去吧，这里就交给我，光是水手节，我就会18种打法。讨厌的绳子！
0: 山岛好像变得不一样了，
10: 变得特别干净，特别美。
11: 这都要感谢雪糕号呀，这是给你们的礼物。哇！火山岛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叮咚了。
10: 叮咚！快看，阿克！
3: 救命啊！救命啊！

0: 山岛也被我们弄脏了。
1: 阿克，你没事吧？
2: 小鳄看看，
3: 听懂？
4: 都怪我。
3: 是我没看好听筒，是我弄散了你们清理了那么久的听筒。
2: 阿克，不哭，雪糕号要帮忙。
1: 小鳄说的对，雪糕号要留下来帮忙，
0: 得让火山岛重新变漂亮才行。
1: 清理叮当，我们最拿手了。
5: 算上我阿克，咱们一起来个海岛大行动。哇！
1: 红巴卡，你弄太多了，
0: 看来我们会在火山岛待上一阵子啦。
6: 很高兴你们愿意留下来，这是上次要给你们的礼物，海洋保护徽章，送给爱护大海的小伙伴。耶！
5: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7: 准备行动。

0: 胜的勋章。
1: 不要追我了，别跑，
2: 让我们看看。
1: 不要再追了，
3: 简姐，再让我们看看海洋徽章吧，真是太好看了。
0: 确实很好看，但是这么珍贵的徽章可别弄坏了。
1: 让我们摸一下吧。
0: 哎，不行，这个徽章是表扬我们清理京东的，要是乱摸会弄坏的。怎么办？有了，看京东。
3: 在哪里？
4: 没有啊。
3: 今天去哪里了？
5: 姐姐，
0: 自从得到了海洋徽章，大家每天都追着要看。
5: 大家喜欢徽章，
6: 其实让他们看看也没什么嘛。
0: 那可不行，伙伴们太疯狂了，会弄坏的。我要保护好徽章。
3: 今天在那里，大家快来。
0: 这下徽章就安全了。
7: 啦啦啦啦啦啦。
3: 小眼，看我的徽章怎么样？
8: 睁开你的大眼看看，我的徽章才更好看。
0: 怎么大家都带着徽章？
3: 看我的，我要把所有的叮咚都清理干净，我和姐姐他们一样厉害。

0: 是清理叮咚的英雄，海洋徽章就是证明。
1: 我们去玩找叮咚的游戏吧。
2: 原来大家认为我们这么了不起，我不敢那么小气。
3: 怎么打不开了？我的徽章！我的徽章，别飞走啊！
4: 谁飞走了？
5: 你没事吧？
3: 海洋徽章掉到海里不见了。
6: 啊，海洋徽章丢了，那可不得了了，不得了了。
4: 别怕，想和你一起找。
5: 对，尖尖，咱们一起找，一定能找到。
3: 全是叮咚，没有徽章。
5: 别担心，我们再去打听打听。吉利，你有看到海洋徽章吗？
7: 刚才有一个白色的叮咚把我的眼镜带走了，我现在什么都看不清。
6: 看，海洋徽章在那儿。
7: 还有我的眼镜。
6: 追上它。抓住叮咚。
4: 抓住的是我。
6: 啊，叮咚，快回来！抓住了，
8: 我来了，
6: 我来了，
8: 抓住了，
6: 抓住了！
2: 终于停下来了。
6: 是海洋垃圾，飘了个真远。是徽章，终于找到了。不好，石头在晃。
5: 别怕，没事了。
3: 糟糕，都是我不好，没有保管好海洋徽章。
4: 尖尖，别难过。
0: 相比徽章，在危难时刻保护朋友才更厉害。尖尖，你做得很棒。
9: 我来了，我来了，孩子们，你们养的叮咚。
6: 尖尖，快来，我们有东西送给你。
2: 哇，是叮咚徽章。
5: 尖尖，海洋徽章虽然坏掉了，但是以后我们可以自己做徽章。
6: 每次帮助了海洋小伙伴，就做一个新徽章。
4: 小鹅要天天做好事，
9: 听起来很有意义嘛。要我阿克说，清理海洋靠的就是一件件小事的积累。
5: 我知道了，今天的徽章就叫保护小鱼徽章。
10: 好嘞。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站住！
1: 站住！
2: 站住！
0: 站住！别跑！
3: 都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哦，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4: 没什么。
3: 明天还有新任务，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0: 说你能不能快点，船都快到了。
1: 哎呀行了，别催了。走吧。哎呀，
0: 又咋了？
1: 咱俩这样私自去码头接人算不算违反纪律啊？
0: 我看你还是别去了，周振华还是让给……
1: 嘘，我有种预感，非常强烈的预感，这个周振华就是上天安排给我的真命天子。
0: 你知道人最害怕的是什么？
1: 闭嘴！就知道你说不出什么好话来。
0: 算你有点自知之明。
1: 那怎么跟男人婆交代嘛？
0: 就说咱们担心他们，去帮他们的忙。Go！
1: 真聪明。

0: 更小的两个吧。
1: 杭督军，杭督军，杭督军，杭督军，
2: 阿梅，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还是哪里不舒服？
3: 啊，没事，昨天休息晚了，头有点晕，一会儿就好了。
2: 多休息休息。
3: 嗯。我们去先喝点水。哎，九妹他们来了。
4: 时间刚刚好。
3: 哎呀，那个谁，你说我这心跳怎么突然这么快呢？莫非我真的要和周振华发生点什么了吗？要是真发生点什么了，我们就隐退江湖，然后结婚，然后生孩子，生一堆孩子，然后找个山洞。
2: 山洞不冷吗？
3: 不冷，因为我们有爱。那领导，
4: 你看，我就说领导在这儿没事吧，还偏拉着我来保护领导的安全，领导自己都可以搞定。哎，行了行了，既来之则安之，注意观察，是吧，领导？
2: 告诉你，一会儿我来找你算账。
3: 刘杏啊，刘杏林，等我回来找你算账。
4: 来来来来来。
5: 让一下，让一下！哎呀，你让一下！
6: 你让开，你别拦着我呀！
5: 别挡着呀！
6: 让开呀！哎呀，刘向林，你给我让开！
7: 我在这儿呢，
6: 来了。哎呀，
5: 你
6: 让
5: 在这儿呢！哎，
6: 刘向林，
5: 在这儿。
8: 让累坏了吧？
6: 让开！
8: 好，来来来，把东西给我。
6: 你
3: 我的幸福呢？
9: 海上生明月，
3: 天涯共此时。我们走吧。
9: 请吧。
3: 阿梅，有情况。
2: 集团号泄露了，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情况。
4: 怎么回事？
2: 九翠红，你赶紧去缠住那个人。
6: 哎呀，我不能、
2: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执行命令。
10: 只要大家准备，我们准备换地方了。
11: 哎，谢谢老板，谢谢老板，谢谢，谢谢老板，谢谢，谢谢老板，你就是活菩萨呀，你就是活菩萨呀，老板。
2: 你给我下车，给我下车，下来。
12: 干什么？我认识你吗？
2: 认识我？
12: 不，你认错人了。
2: 你还我清白，你还我清白，
12: 错人了吧你？
2: 骗了我还不给钱？
12: 你干嘛？
2: 骗了我还不给钱？
12: 你这是干什么？
2: 王八蛋！
12: 你别胡闹啊！我根本就不认识你。
2: 骗我？啊？
12: 干什么？你干什么？

0: 呀，你这干什么？
1: 骗了我还不给我钱？
0: 干什么呀？这是
2: 老板，老板，
0: 你这
2: 你就少点
0: 你。
2: 老板，你
0: 干嘛？
2: 你好，老板，
0: 这是干什么？干什么？
1: 花我的钱，
0: 你
1: 花我的钱，
0: 女人，
1: 王八蛋，
0: 快走开！
1: 你花我的
0: 钱，这是干什么？怎么乱打人呢？
1: 你骗了我的钱，
0: 你还讲不讲理？哎呀，哎呀，
1: 妈的！
0: 你这个疯女人呐！
1: 还给我的钱！
2: 你就是活菩萨呀！你就可怜可怜小的吧，你赏两个，你赏两个吧，老板。
3: 没有下达命令呢，
0: 还讲不讲理？哎呀，哎呀，啊！你这个疯女人啊！哎呀，干什么呀？这是
3: 海上生明月。
0: 你这错人了吧你？你干嘛？你这是干什么？你这个疯女人，丑八婆！
1: 赔我的钱！你，
0: 哎呀，
1: 赔我的钱！好，是不是？哎
2: 呀，那他是个日本人，哎，不是日本人，打他！
3: 行，对，横竖军，我说的是行动，对，不是行动，不要误会，不要误会。
4: 你是觉得你这个造型很帅吧？啊？你这个造型严重影响市容了，你知道不？李嘉诚，就这孩子？
5: 哎，是老大，就是他打我，还有他，说掏钱又不给，坏死了。
4: 哎呦，怎么还有这样的人呢？我这个人最恨的就是不讲诚信的人了。
0: 嗯，八哥，哎呦，
4: 你说什么？啊，你是日本人就可以吃饭不给钱了是吧？你当我是空气呀？给我剁好了。
6: 嘉诚，精神损失费，
5: 谢谢老大。
6: 等着电话。
3: 哎呀，那么大的人了，
4: 怎么能轻易的就哭了呢？
3: 展馆，那边在打架。
6: 哎呦，嗨，不用这么着急嘛，我得一项一项的处理吧。刘二，下一个。哎呀，要相信啊，明天再等待呀，乖啊。

0: 闪开，闪开！聚众闹事是吧？别动！九丫头，干嘛了？
1: 你要抓我是吗？
0: 不是不是，我，你这都干啥了？你没事吧？
1: 嗯。
0: 哎呀，行了行了，这是个误会，都散了吧，散了吧。
2: 哎，散了吧，散了吧。
0: 干什么？

0: 啊，我在我的地头上，我还不能管管这个事儿了？没有事儿啊。你指我，我怎么了？不是，你能让你舅舅把我降了级了，还是怎么的？
1: 好，
0: 再见。不送，
1: 给我让开。
0: 什么人啊，这是？
2: 神勇。
0: 行了，都别看了。
3: 哎呦，我说探长，他们打我，他们打我，你得管管。
0: 你说你这么大个人了，你还跟个丫头耍横？
2: 张东，今天不合适。
0: 行了行了，那就这样吧，走了。
4: 恒柱军，周，
2: 两位，实在对不起。我知道这种见面方式确实很不礼貌，可是这也是我们没有办法的办法。我们的接头暗号被敌人知道了。接你们两位的那个人，他是日本人。想必你们应该知道了。
5: 那你们是谁？
2: 我们是这次保护你们来港的行动小队，我叫齐中尉，这两位是我的队员。
5: 海上生明月，
2: 天涯共此时。
6: 我叫刘向林。
2: 阿梅。

0: 我在这儿啊，跟老板关系不错。嗯。我特意为艾琳同志，啊，还有周同志，订了2间阳光房。虽然临街，但不吵闹，环境很好。我还特意为艾琳同志订了开水。
1: 开水？旅馆不提供开水吗？
0: 啊，那个要看私交。哎，我们先进这个。啊。啊。

0: 怎么会泄露呢？
1: 不清楚。对了，你们在船上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
0: 没有啊，一切都很正常的。谢谢。

0: 对了，这里安全吗？
1: 这里是我们老的交通站，你们就放心吧，这里方便隐蔽还有撤退。
2: 来来来来来，开饭了开饭了，来。艾琳同志，这是我专门为你做的一剪梅肉梅菜扣肉。
0: 谢谢，我们刚才在船上吃过了。啊？

0: 海玲请。有空啊，我带你去周边吃一些特色。
1: 谢谢。
0: 哎，到了，你住这间。来，请进。哎，周先生，你住那边？你们，哎，这方便？
1: 没事，谢谢啊。哎，这不过年不过节的，怎么放起鞭炮了？啊，
0: 这儿啊有一个风俗，就是老人死了算喜丧。
1: 哦，
0: 这还不算什么，到了晚上会放烟花。艾琳同学，晚上要是有空，我带你一起去看烟花。
1: 嗯，
0: 我住212。
1: 好，如果晚上没事，我一定去找你。谢谢。

0: 210。
1: 怎么回事？怎么这么晚？
2: 没事。
0: 哎，那不是你的。
1: 我跟大家说一下，这次的任务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他们两个人还没有出码头，暗号就已经泄露了。我怀疑一定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所以在他们撤离之前，大家都要格外的小心。
3: 我怀疑是他们两个人里面有问题。
1: 你有什么根据吗？
3: 没有，我就是感觉，所以我想。
1: 所以你想调查一下是吗？
3: 嗯。
1: 我有必要跟你们强调一下，这次呢，我们的任务是负责这两个人的安全。至于有没有内奸的问题，组织上会调查清楚的。
0: 就是，他们两个不可能有问题，啊，至少我敢保证，那个女的绝对没有问题。你们谁见过这么漂亮的女内奸啊？反正我没见过。
3: 好，那我就怀疑那个男的。
1: 好，我再给你们重复一遍，我们的任务是保证这个人的安全。夜里轮流值班，阿妹你跟我一组，负责外围的监视。
3: 嗯。
1: 刘公子、蓝凤凰，你们两个负责外走廊，九岁红、拐子马，你们两个负责内走廊。大家还有什么异议吗？
3: 我反对。
1: 反对无效。其他人呢？
0: 我是永远支持领导的。
1: 好，没有异议了，散会。
4: 众位，你回去休息吧，我盯一会儿。
1: 不用了，你12点再过来吧。
4: 嗯。
1: 哎，阿梅。
4: 嗯。
1: 你认识周正华吗？
4: 不认识。
1: 你少骗我了，你看他的眼神根本就不对。
4: 是吗？我也不知道，就是感觉这个人似曾相识。
1: 你不会是被九岁红给传染了吧？
4: 怎么会呢？我怎么会跟他一样？
1: 你昨天晚上有点心不在焉的，说说是怎么回事？
4: 我把周正华当成另一个人了。
1: 是恋人？
4: 曾经爱过，但是现在……众位，你有过恋人吗？
1: 有过，不过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4: 你爱他有多深？
1: 爱他有多深？

我也不知道，是组织上介绍我们的。当时我们很聊得来。要是有一天他背叛了你，你会恨他吗？

不会有难得机会了，他已经牺牲了。对不起，没事儿，好了，你先回去休息吧。

0: 你要干什么去啊？
1: 上厕所。
0: 哦，厕所前面直走，右手边，我带你去吧。
1: 不用，谢谢。

0: 看什么呢？
1: 没啊，
0: 没看什么。哎，阿梅，你帮我看看我的妆花了没有啊？没有，挺好的。

0: 这步棋呀，吃象。吃你象的，吃你象的，吃你象的。到你了，白杀，象白杀。
1: 不对吧？我
0: 下棋要讲速的啊。
1: 这刚才。
0: 哎。

0: 不不，爸，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呀？一个是我闺女，一个是我未来的女婿，我往哪儿拐呀？哎呀，爸，我还没说要嫁给他呢。
1: 是吗？那我可把他撵出去了。
0: 哎呦，爸，
1: 你就放心你女儿嫁给一个日本翻译官。别胡说。
0: 别。
2: 将军，下士。
3: 将。
2: 哎，你，哎我，哎，行行行行行，重来，重来，重来，算我输了，算我输了啊！来来，再来一把，再来一把。

0: 我们接到指令，他们就在211房间。我们的人已经在里面了，准备里外夹击。恒督军，这个你拿好，想办法交给梅惠子吧。
1: 嗨，你们几个跟我走。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的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

0: 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1: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5: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4: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4: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

0: 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4: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3: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5: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6: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3: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7: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
8: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9: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真心的建议大家
11: 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

0: 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2: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3: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拍打十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4: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智宠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浑身舒坦。
5: 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4: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脖。哎，这个两脖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啊，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

0: 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爱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2: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4: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爱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

0: 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我们的行踪日本人怎么会知道？
1: 就是不应该啊。
0: 这个联络点都有谁知道？
2: 只有我们几个人知道。
0: 那会不会是我们之间出现了内奸？大家不要误会，我只是猜测。
1: 哎，就是艾琳同志也只是猜测而已嘛。
2: 这样吧，你们两个换到这个房间，其他人跟我去211。
1: 艾琳同志，请放心，有我呢。
3: 周。

0: 各位，情况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敌人对我们目前的计划了如指掌。
1: 要我说呀，就一对一的盯着。
2: 这得听领导的统一部署，你真太没有大局观念了。
0: 好，下面我安排一下我们的重新布局。阿梅，你负责内走廊。
3: 嗯。
0: 蓝凤凰，你负责外走廊。
3: 嗯。
0: 拐子马负责大门口，我还在对面。至于你们两个，原地待命。

0: 你说他们之间会不会有间隙？
1: 应该不会吧。
0: 那就是咱们两个其中有一个。
1: 反正我不是。
0: 我也不是。睡觉。

0: 阿美，累不累啊？
1: 怎么了？
0: 我怕你辛苦，要不我来替替你？
1: 不用。
0: 好吧。
1: 哎，六公子。
0: 嗯。
1: 要不你先辛苦一会儿，我去趟洗手间，一会儿回来替你。
0: 好。

周同志，阿梅，哎。

0: 周妹同志，我想你应该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1: 解释什么呀？肯定是我们内部出了奸细，梅子姐认定内奸就是周正华，杀他有错吗？
0: 无凭无据，你们让我怎么相信？我和周正华共事这么久，他是什么样的人我还不了解吗？
1: 知人知面不知心，内奸不是他呀就是你，他要不是心虚的话跑什么呀？
0: 凭什么就是我们两个其中一个？你们确定你们就没有问题？
1: 你怎么说话呢？
2: 蓝凤凰，
3: 艾琳同志，别跟他一般见识，走走走。妹子，这样消消气，我们来分析一下啊。首先日本人是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的啊？一定是有人通风报信，但是问题就来了，我们到这之后呢，基本上大家都是形影不离的，这消息是怎么传出去的呢？
1: 那个他不是说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周上了很长一段时间厕所吗？
3: 这上厕所又能证明什么呢？仅凭上厕所你就能说人家是内奸吗？再说了，你总不能说日本人的指挥部就设在厕所里吧？
1: 刘向林，你什么意思？哦，你的意思是梅子姐是内奸了？
3: 哎呀，不是不是，妹子，你看我这不也是分析吗？分析啊，
0: 烟花。

0: 阿梅。阿梅，你听我说，
1: 汉奸换了模样也是汉奸。
0: 阿梅，阿梅，你听我解释。
1: 我不想听。
0: 阿梅。
1: 这个怎么在你这儿？
0: 日本翻译只是个掩护，其实我的真实身份跟伯父是一样的，我们都是上海地下组织的成员，伯父是我的上线。
2: 张桑，我希望你能帮我们做一件事情。
0: 太君，请吩咐。
2: 这个共党分子已经交代，这次来上海是为了取一份十分重要的情报，我希望你能代替他替我们拿回情报。
0: 我倒是想，即使我不去，也一定会有人去帮日本人拿这份情报，还不如我去，拿到了情报立刻就把它销毁。

拿好剪刀，记住，1968，别说话，开枪，打死我。情报在阿梅手里。

0: 后来的事情你也知道了，阿美，你一定要相信我。
1: 我相信1968只有三个人知道他的意思。是我妈墓园的编号。
2: 行了，真相大白。下面我来还原一下当时的情况。周正华利用上厕所的时间，用这支烟花向日本人通风报信。日本人在厕所跟周正华见面，他告知了日本人艾琳同志所住的房间。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凭借艾琳同志的聪明还有我们领导的智慧，发现了敌情啊，当然也有九姑娘的一点点功劳。于是
1: 周正华是内奸。
2: 你看看你看看啊，我说什么来着？
3: 阿梅，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
3: 你为什么要刺杀周正华？
1: 他不是周正华，他是张雷。张雷是我以前的未婚夫，但是他杀了我的父亲。
3: 我跟大家说一下，阿梅的父亲是上海地下组织的一名成员，在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由于叛徒的出卖，中了日本人的圈套，被前来接应的假情报员给杀害了。那个人就是张雷。阿梅，你怎么认定周正华就是张雷？
1: 他手腕上有我飞刀留下了疤痕。
4: 可是仅凭一道疤痕你就能断定那一定是张雷吗？
1: 还有他的眼神。
2: 这个对，恋人之间最难忘的就是眼神。
3: 阿梅，即便他真的是张雷，你也不能私自动手，你这样是严重违反纪律的。
1: 对不起，是我一时冲动，我接受纪律处分。
4: 那现在周正华在哪里？
1: 跑了。
4: 真是太可惜了，没想到周正华是日本人的走狗。
1: 你们看这个，是我在跟他打斗的时候从他身上掉出来的。
3: 丰田嘉文。
5: 什么什么嘉文？
3: 嘉文是日本家族的一个标志，这个应该就是日本丰田家族的嘉文。
2: 这么说周正华是日本人？
4: 钟立同志，我想如果周正华真的是日本人，我希望你们能赶快与组织联系一下，把他的情况说明。
3: 怎么联系？
4: 你们在当地不是有上线吗？
3: 上线只能联系到我们，我们联系不到上线。
4: 那如果是这样，我们只能去找一个人。
3: 谁？
4: 熊仔，我们部门在香港的联络人。
3: 那周正华知道吗？
4: 他不知道，他是我的单线联系人。
3: 好，那我们现在就去。
4: 是这样的，他只有白天会出现在东郊竹林一带。
3: 那好吧，

0: 今天晚上大家都要提高警惕，明天一早去东郊，都回自己的警戒位置吧。
1: 啊，钟丽同志，我希望你不要介意，我今天晚上想和你住在一个房间。
0: 好，阿梅，你到外面去，蓝凤凰负责里面，咱们走吧。

0: 对不起。
1: 阿梅，我想求你帮我做件事。
0: 什么事？
1: 怎么说呢，你一定要相信我，艾琳是日本人。
0: 什么？
1: 我注意她很久了，我最近一直在暗中调查她。这个是我从她家里找到的。
0: 这是什么？
1: 日本的家纹。
0: 就凭这个？
1: 我知道凭这个是不够的，所以才请你帮忙。
0: 怎么帮？
1: 我想见你们的领导。
0: 你不相信？
1: 这事儿中尉知道吗？
0: 他和艾琳在一起，没有机会说，我怕引起怀疑。
1: 这件事情很麻烦。
0: 要不这样，

0: 今晚辛苦了。中尉同志，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1: 什么话？你说。
0: 你相信阿梅说的话吗？
1: 我的每一个队员在入队之前，我对他们的过去都非常了解。
0: 可是单单凭借一道伤疤就能断定周振华就是张雷？
1: 我相信阿梅。
0: 其实我也发现他们之间有些不同，他们之间那种眼神只有一对恋人或者是一对敌人才会出现。
1: 没想到你观察的还挺仔细的。
0: 所以啊，我相信阿梅说的是真的，只是没想到周振华隐藏得这么深，怪不得我们会接连两次泄密。
1: 等找到熊仔之后，一切问题都会解决的。早点睡吧。

0: 接连两次的泄密让上级对我们的联络站产生了怀疑，所以这次来香港最重要的任务是进行身份的甄别，估计这一点艾琳也有所察觉，所以呢晚上来袭击的日本人并没有发动真正的攻势，他们只是故意留下了一些线索来扰乱我们的思路。
1: 日本人为什么

0: 所以呢，我猜测日本人就是利用军犬和艾琳身上独特的香水味道来追踪的。
1: 艾琳口袋里到底藏了什么东西？

0: 这个是我趁艾梅来杀我的时候从艾琳那里偷出来的。上面写的什么？东郊竹林第二个报酬。
1: 谁是二哥？
2: 东郊竹林，刚才他提到过东郊竹林，会不会有什么阴谋？
1: 事关重大，必须找中尉商量。回旅馆。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这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

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纯，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

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

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

中午吃面条，饭量少，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今天，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加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关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3: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成名。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你们的人数不够。
2: 好了，上来了，快下来集合，快点，快！
3: 王队长给俺们着手了，赶紧去救枪
4: 啊！哎，别滑啊，
2: 草帽来人了，走走走，
3: 走走走，快走快走，快走！
2: 谁让我们出去的？
5: 五八路来了，快拿枪！
6: 小姐，市长。
0: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7: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定位

0: 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

0: 周同志，麻烦你跟我们回去解释清楚。
1: 拐子，你要相信他。
0: 我凭什么相信他？
1: 如果出问题，后果我负责。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走吧，领导等着呢，走。
1: 这个你们先走吧，我留下来请你。

0: 我不像话了，到底有没有组织、有没有纪律了？他们走多久了？十分钟。到底多久？好了，算了算了，多累了一夜，他们去吃点东西也正常。
1: 馆子马呢？在楼下，随时准备出发。你们还有没有纪律？谁让你们擅自离开的？又没有耽误出发时间，吼什么吼啊？你，
0: 好了好了，的确没有耽误时间，那咱们走吧。
1: 九翠红，刘公子，你们两个留守，防止突发情况。其他人跟我走。领导，这样吧，蓝妹妹留守，忙了一夜了，我去竹林。
0: 也好，蓝凤凰，你留下。那你跟我们去吧。馆子马，你就在这儿等着。如果我们有什么情况的话，你再过去接应。

0: 有情况。
1: 没有情况。
0: 周振华，你这个叛徒。
2: 叛徒恐怕另有其人吧。丰田小姐。
0: 你什么意思？
2: 你说呢？
3: 艾琳同志，怎么回事？大家都是自己人。
0: 把枪放下，往后退。
3: 你别激动，小心走火啊！
0: 往后退。
3: 你看，我平时对你也挺好的嘛。艾琳同志，你看，

0: 为什么约在这里？二哥是谁？哼，北辰次郎，我的未婚夫，他会让你们付出更大的代价。你们是不是早就知道？都瞒着我是吧？太不够朋友了吧？
1: 九岁红没告诉你吗？

爱情有时就像这烟花，只绽放出一瞬间的美好，然后就渐渐的消失在云雾里。

哎，就这样，好。

0: 这就是金在美香港地下军火库具体地址的唯一知情人。经多方查找，我们已经确认金在美于去年八月被不知情的日本鬼子
1: 关进了广东韶关的一个集中营。
0: 诸位啊，你要立刻行动营救金在美，找出军火库的具体地址。哦，这张照片啊是他三年前的。对了，日军华南特高课也在找他，你们要抓紧。
2: 周伟，您就放心吧，明天一早我们就赶往韶关。
0: 嗯，好，
2: 我送你。

0: 这个什么意思？
1: 我看看，
0: 怎么哪儿都有你呀？
1: 哟，是个大美女啊！某些人是不是春心荡漾了呀？
0: 瞎扯什么呢？我早就心有所属了，我这人很专一的啊。哎，我说你们有没有点革命友谊啊？

0: 莫西莫西，这里是广州宪兵司令部行动科长办公室。
1: 北辰军在干什么？为什么不接电话？
0: 北辰科长今天有些不舒服，去医院了。你有什么事情跟我说，我是他的副手铃木，等他回来一定转达。
1: 好，那你记录一下，

0: 我们要去找个科学家，韩国地下武装组织，
1: 在香港曾有一个地下军火库，
0: 据指唯一的执行人叫金在美，
1: 他现在被羁押在韶关集中营，
0: 上面命令我们马上找到他。
2: 科长。

0: 林木君，你现在就去找山本司令官，就按你说的，就说我身体不舒服，这个任务让别人去执行吧。
1: 你这么做是不是？嗨。

0: 让你查的那个假小子怎么样了？
1: 还在查，我已经催了，应该很快就会有消息了。哦，对了，查找金在美的事情，我已经向总部汇报过了，他们准备让植右军去。

0: 先谈正事。今天下午，蓝凤凰和管子马去集中营的周边看了一下，集中营里的守卫并不是很严，但是进集中营的时候还要相应的一个过程。
1: 哎呀，这事儿我去办吧。
2: 算了，还是我去吧。
0: 还是我跟他们一起去吧。这里不一样，毕竟我们刚来。
3: 目标就会大，危险系数就会高。
4: 长官，我在韶关集中营发现了一些可疑任务。
5: 辛苦了，这是你的佣金，我会再联系你的。
2: 谢谢。
4: 看来用平常的那一套是行不通了。干脆我们就直接打进去，把里面的人救出来再说。对。
0: 我先给他们埋上一圈炸弹，然后……行了行了行了，这硬闯肯定是不行的。万一把金在美炸死了，那军火库的地址可就永远消失了，我们的任务就永远完不成了。阿梅，我这有老张的地址，要不我们试试看？

0: 应该就是这儿了，你进去吧。
1: 嗯。
2: 哎，来了。哎呦，
3: 大江，
2: 大小姐，快，快，快进来。
3: 老张
2: 啊，
3: 好久不见了，你还好吗？
2: 还好，天天看着宅院还好。自上海沦陷，和老爷太太分开后，我就逃到这里来了。你那时候在武汉，老爷和太太天天念叨你。哎，对了，老爷和太太都好吗？
3: 他们已经不在了。
2: 不在了？好人呐，好人。哎，大小姐，你来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3: 老张，你帮我做几个这样的证件，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办。
2: 哦。难得大小姐还记得我这个糟老头子那点手艺啊，我好久没做了，得给我点时间。

0: 领导回来了。
1: 你们两个这是干什么呀？神神秘秘的。老张不会是小张吧？
0: 老张是我们家以前的管家，做得一手好的手工，不论什么样的东西，他只要看上一眼，都能做出来。
2: 哎呀，早说呀，费那么大劲儿。
0: 我也是这次来之前才知道他在这儿，顺便跟中尉提了一嘴，没想到还真派上用场了。
3: 那他帮忙了吗？
2: 能。自己再拿一本去。

0: 我们的人刚从韶关集中营回来，发现一个假小子和一个瘸子在一起，出现在韶关集中营附近。
1: 消息可靠吗？绝对可靠。
2: 吉友军出发了吗？明早动身。这样好了，你马上写一个报告，就说我的身体已经康复了，我可以亲自带队去执行这次任务。我们今天晚上去韶关。
1: 嗨。
3: 刘公子。
4: 好。

0: 计行事。
1: 来，走走走。

0: 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但愿一切都能够顺利。我怎么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呢？
1: 右手第二个。

0: 长官，我们现在怎么办？
1: 顶好集中营就行。
2: 得到金赞美的消息，立刻向我报告。
0: 嗨，
3: 会说日语吗？
4: 会一点。
3: 你认识这个女孩吗？
4: 我真的不认识她。
3: 那你在集中营有没有见过这个女孩？你别哭啊。
4: 我真的不认识他，我害怕，我想回家。

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00

0: 1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 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

0: 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到

0: 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2: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3: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桂镇上为国捐躯。
2: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4: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5: 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胃口来！
6: 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2: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7: 人生无怨无悔。
2: 致敬潜伏暗处、
7: 不躲、
2: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7: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2: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8: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9: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8: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0: ，This car is so cool！
8: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1: 直接打我！
8: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2: 对，
14: 还要施肥，
15: 还要收割，
1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
1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5: 对，不许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粥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头痛有合剂，
2: 合剂功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0: 长官，请问你有什么事情吗？
1: 把韩籍和日籍的难民名单给我。
0: 这个可是违反规定的。
1: 不瞒你说，我就是投靠客的人。
0: 哦，
1: 这可是军事机密，所以……
0: 哦，明白明白。长官，这就是您要的命册。

0: 这上面画着红色圆点的是什么意思？
1: 本月的22日要从这里调走一批日籍的和韩籍的难民，这些画着圆圈的，就是。
2: 长官，如果被他们发现，我就活不成了。长官，不要杀我，不要杀我！对不起，对不起。

0: 名单里面根本就没有金在美这三个字，他一定是用了化名。
1: 而且守卫跟我说，22号，也就是后天，他们会调走一批韩籍和日籍的难民到北方。
0: 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
2: 日本籍的区域我已经找了一圈了，也没有金在美。有没有可能金在美根本就不在？
0: 不会的，
1: 情报显示，日本特高课也在寻找金在美。我们一定要赶在他们前面。
2: 好，我再想想办法。
3: 你还想不想要那50块大洋？
4: 下午难民们有半小时的放风时间，
5: 他们会到后院透透气。不过有日本兵看着，
2: 想办法让我过去。
6: 是啊，我刚才。

0: 林木君，
1: 你又有什么吩咐？
2: 集中营那边怎么样了？
1: 还没有消息。
3: 他们在搞什么鬼？
4: 特高课很快就会知道后天难民调离的事儿。

0: 他们一定会有所行动。这样，我去找拐子马他们，做好打硬仗的准备。你今天晚上务必要找到金在美。
1: 可我不会说日语啊。
0: 怎么样，地图标好了吗？
2: 嗯。
0: 好，大家过来一下。蓝凤凰、拐子马，你们两个随我从这里进去，在重要的地方呢安放好炸弹，以备不测。阿美，你从这个地方进去，准备好接应。
3: 嗯。
0: 九岁红，你在外面观察，如果有特殊情况的话，要做警示信号。

0: 桥关集中营，二十二号要调走一批难民。
1: 上面担心金在美会混在里面，命令我们今晚一定要找到金在美，阻止金在美将军火库的情报转移出去。我说，怎么没有行动队的消息？原来他们想在这上面做文章。
2: 集合队伍，去集中营。
3: 嗨。

0: 长官。
1: 集合你们这里所有日本籍和韩籍的妇女，
2: 到院子里来见我。
0: 长官，这个他们都已经休息了。
2: 长官，给你五分钟时间。
0: 别，我马上去，马上去，马上去。
2: 什么？
3: 出来！
0: 出来！
3: 出来！啊！我出来！
0: 报告长官，全部通知完毕。
4: そうか。
5: 快点！快点走！
3: 快走！
5: 走！
6: 你还有几个呀？
7: 别催我，快了，快了！
6: 快点！
3: 干什么的？

快点！

0: 不好意思，我要找的人就在你们当中。
1: 现在没。
0: 我希望你能自己走出来，免得伤及无辜。

停赞美。我没有时间跟你在这开玩笑，我希望你主动站出来。你知道吗？因为你的姐妹在等着你来救她们。

0: 小小一个科长，竟敢在这里撒野！你要找的人如果不在这里，难道你要把这里铲平吗？身为特高课的人，你竟然用这种低级的方式，怪不得上面要降你的职。 这里是大日本帝国的难民集中营，这里不是监狱，也不是刑场，所有待在这里的人是受到大日本天皇的庇护。
1: 有请，说得好，说得好。
2: 敢在这里屠杀，是在显示你的威风吗？我命令你，立刻从这里滚出去！
3: 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
0: 站住！见到你的长官，你难道不知道要敬礼吗？

0: 上队！
1: 滚出去！
2: 是，
1: 好啊！

0: 这里不是监狱，也不是刑场，所有待在这里的人是受到大日本天皇的庇护。
1: 停车！铃木，你现在马上去韶关宪兵队找南木大佐派兵支援。
2: 我带人回集中营。
1: 刚才那个人就是香港警察队的，要怪。
2: 嗨。

0: 我们要赶在这里关闭之前走出这个大门。小兰，你和金赞梅把衣服换一下。
1: 嗯。
0: 其他几个人，你们三个从大门走。对了，小兰，你去找阿梅，我负责掩护。

0: 营区杀了一个妇女，谁也不能走，
1: 谁也不能出去。别听我说，我们有任务。

0: 阿梅去哪儿了？他说把里面的人全放出来。刘公子，你带着金在美去跟拐子马会合，我去找阿梅。
1: 给我战死他们！来。

0: 回去。
1: 啊啊啊

给我搜，我要翻过每一个房间。Back， 想跑？我看你们能跑到哪儿去？嘿。

0: 快点，都好了。
1: 这边，
0: 快快走。

0: 说话。
1: 嘘，嘘。我们现在怎么办？
0: 蓝凤凰，炸弹都安装好了没有？
2: 嗯，都装好了。
0: 好，听我的命令，随时引爆。
2: 嗯。
0: 阿梅呢？
1: 刚才外面太乱，她躲进那边的棚子里了。

0: 看样子你们已经没有地方可以逃了。这样吧，只要你们叫出金赞美，我就饶你们不死。
1: 怎么办呢？
0: 我们也不是第一次交手了。你们中国人不是有一句古话吗？不打不相识。我倒是很愿意借你们这句成语，只要你们投降，我愿意交你们这些朋友。
2: 哎，这家伙叽里咕噜说什么呢？
3: 他让我们服软认输，还说让我们做他的朋友。
4: 放屁，姑奶奶长这么大都没认过输，服过软呢。
5: 谢谢大家，谢谢你们救了我，我不想再连累任何人了。你们还是让我出去吧，他们外面人那么多，你们几个根本不可能有胜算的。我知道你们救我是为了这个，我现在交给你们。记得替我报仇。
6: 你傻呀，不想见你爸爸了，你爸爸还在乡下等着你呢。

0: 刘公子，看好他。
1: 快，
0: 小兰，做好准备。
2: 我还以为香港行动队个个都是好样的，原来你们全部都是孬种。半个。

0: 竟然是一个女人，吓到你了吧？你知道你让我受到了多大的耻辱吗？你知道你让我在同僚面前多么抬不起头吗？你知道我每时每刻都想着杀掉你吗？但是你竟然是一个女人。 这对我是最大的耻辱，我要把所有的都还给你。
1: 是吧？啊，没事儿。

0: 你看，连金善莲，就算你在人群中一眼就认出金在美，没必要时时刻刻都拉着人家的手吧？哎，你是不是看照片的时候就喜欢上人家啦？哎，
1: 我说你什么意思啊？我跟你说啊，我这人可是很专一的。
2: 你个大骗子！ 那个项坠是我爸爸临死之前交给我的，这4年来我一直都戴着它。
0: 这个事情啊。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

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

0: 岁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

0: 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爸爸，哎，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8: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

0: 岁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代代孝，辈辈传，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6: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头痛啊，
8: 头痛，有合剂啊，
9: 那就开合剂功阿卡分散啊。
10: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1: 白云山合剂功制药。
6: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梅杰先生，我们资助你的研究科目，你却把它交给德国人。

0: 梅杰格林，英国籍生化学家。一年前，日本人出资，让他研究一个项目，最近试验成功。正当他准备把科研成果交给日本人的时候，他的家人遭到了德国人的绑架，他只得被迫跟德国人合作。
1: 这是什么项目？这么多国家重视？
0: 一种新型的生化武器，杀伤力极大。
1: 哦，
0: 我们得知这个情况以后，暗中截下了德国情报官，我们准备假冒情报官与其接头。正当梅杰赶往接头地点的时候，遭到了枪杀，而且科研资料不翼而飞。
1: 肯定是日本人知道他反水，所以就除掉了他。
0: 我们在梅杰的内衣里面发现了这个
1: 千手观音。
0: 哦，难道你也知道千手观音雷震山？
1: 他就是当年叱咤一时的香港大盗如雷贯耳。
0: 你知道九岁红的真名叫什么吗？
1: 九岁红的真名叫雷秀子。怎么，他和雷震山有什么关系吗？
0: 九岁红十岁那年遇到了一个绝世神偷，教了他很多。

0: 本领。那个绝世神偷就是雷震山。
1: 什么？
0: 这份资料非常重要，无论是落到了日本人或德国人手里面，都会改变整个战局，所以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夺回这份资料。
1: 我明白了。
0: 你知道九岁红和雷震山的关系了，你准备告诉他吗？
1: 我相信九岁红。
2: 偷我钱包！我的钱包！我的钱包！
3: 什么钱包？
2: 我的钱包！抓贼呀！
4: 流氓！流氓！
2: 还我钱包！
4: 流氓！
2: 钱包！
5: 谁耍流氓？
4: 他耍流氓！你看他，他耍流氓！
5: 他呀，什么来着？你这耍流氓啊！
2: 流氓！
5: 怎么耍流氓？他耍的！
2: 流氓！
5: 打这个流氓！
2: 耍流氓！
5: 打这个流氓！
2: 打
5: 这
2: 个流氓！
5: 流氓是耍流氓！打这个流氓！
6: 你个臭流氓！
5: 臭流氓！打死你！臭流氓！
2: 我的
6: 你可不敢了！
2: 让你钱包！
5: 这个流氓！
6: 先生，这个鲜花给我来一束啊！来吧，还给我赔一点啊！
7: 对，来，坐好，坐好。
6: 好，
8: 没钱，没钱，
6: 这也
8: 不错，不错，我来两包吧。来，包爷。
6: 最近生意怎么样啊？
9: 没问题，来，看这些。
8: 找地儿玩会儿去。
1: 今天我请你吃大餐，
10: 还不如打拳挣得多呢。
1: 你什么意思啊？
10: 你自己好好看看，比你还瘦。行了，今天晚上刘公子请客。
1: 穷鬼！
6: 怎么样？
9: 没问题，来，看这些。
8: 找地儿聊会儿去。
6: 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啊？
11: 九岁红。
6: 嘿，你个死丫头！练好了有奖励，练不好就抽你。今天的疼，是为了你将来不受罪。
1: 这些年你都跑到哪儿去了？
10: 九爷，
5: 马振奎。
12: 呀，
5: 你不遵守交通纪律是吧？酒什么呀？你酒后驾驶吧。行了，什么都不用说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是被冤枉的是吧？
12: 行了，
5: 我告诉你，我这个人呢，最相信证据

0: 天留有雨
1: 出来了，你看啥？没见过伤心落泪啊！

0: 跳大堂见到伤心落泪的孩子也不来安慰一下，有没有人情味儿啊？
1: 伤心落泪，
0: 太冷漠了。
1: 你刚才说我太冷漠了，我把冷漠给你变出一只鸡来。我带回来了，我哎，告诉我你叫什么呀？
0: 九岁红。
1: 九岁红，几岁了？
0: 十岁。
1: 十岁了。

0: 九翠红呢？
1: 嗯，他没来吗？
2: 刚刚不是和你在一起吗？
1: 九丫头那么疯。

0: 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尽快的找到雷震山。这茫茫人海去哪儿找啊？既然他是九爷的干爹，那就让九爷自己去办吧。再说了，这老头子，梅姐被杀一事，现在巡捕房已经介入了。刘公子。 你去查一查有没有什么新的线索，
1: 还是我来吧，我和刘探长比较熟。哎，
2: 要不咱俩一起去吧。
0: 拐子马，你尽快联系九岁红。嗯。

0: 你怎么不吃鸡了？
1: 那只破烧鸡有啥好吃的？再说它都飞了。
0: 哦。

0: 你出来呀！不出来是吧？我不跟你玩了，我走了。
1: 死丫头，站住！

0: 秃噜头，让你耍我！
1: 到手的东西都让人家抢跑了，真笨！想吃吗？
0: 烧鸡是我的。好，老规矩，鸡皮归我。
1: 听你的。

0: 臭老头再给你买一只。
1: 行了，啊，丫头不哭，臭老头我错了，我再给你买一只。
2: 一只不够。
0: 一只不够。
3: 一只不够。
1: 一只不够。再加一坛子酒。
3: 干爹。
4: 六子，
5: 哎，
4: 啊，在门口看好了，谁要是敢乱扔果皮纸屑，拘留他。
5: 是，走。

0: 丫头，梅老板呢？
1: 刘探长，
0: 梅老板，那个，你不是通知我今天来取衣服吗？
1: 是啊，最近店里太忙了，真是不好意思，麻烦您亲自跑一趟。
0: 没事，我今天也正好碰巧路过嘛。
1: 阿奇，哎，快去把刘探长的衣服拿过来试试。
2: 好。
0: 梅老板啊。你这个丫头什么都好，她就是长了一张死人脸。
1: 她就那样，来，请坐。哎，干。哼，
3: 臭老头，一条项链就想打发我呀？你当时走的时候怎么也不打个招呼啊？自罚三碗。
4: 臭丫头。三碗，你想把我这个臭老头灌醉呀？切，
3: 你的酒量我还是放心的。喝吧，
4: 喝。啊，好酒，死丫头。好久没喝过香港的这种老陈酒了。嗯，
3: 这些年你都跑到哪儿去了？
4: 跑哪儿去了？我告诉你，纵横四海，到处为家，自在就行。
3: 切，骗谁呀？哎呀，当年汇丰银行的盗窃案是你做的吧？

0: 当年啊，这个汇丰银行的盗窃案，我呢只带了两个弟兄。
1: 然后呢？
0: 我跟我这两个弟兄都说了，我说都别动啊，犯罪分子手里有枪，危险，你们得听我的。我跟他们说这个的时候，千手观音从天而降，我抬手就是一枪，啪，正中眉心。
1: 千手观音是被你打死的？
0: 所以说呢。

0: 你就是个弱女子啊。我那个意思呢，是我一枪正中了石狮子的眉心。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要抓活的呀。
1: 当时的那些巡捕，那个多呀、啊，把汇丰银行围了一个水泄不通。
2: 他们怎么会知道你去偷啊？
1: 怎么知道我去偷？我想起来我就乐，都过去了，不提他了。
2: 那你是怎么逃出去的呢？
1: 我是怎么出来的？那些个笨蛋，我是混在汇丰银行的工作人员里头，就这么着，就出来了。

0: 千手观音哪里跑啊，砰砰砰，抬手就是三枪，然后一个就地十八滚啊，然后纵身一跃。你猜我跳到哪儿了？咦，我纵身，我一跃啊，我就跳到房顶了。我往下一看，
1: 汇丰银行盗窃案丢失了香港总督一条名贵的项链，可是现场的巡捕呢，却一枪都没有开，千手观音就是混在那里面逃走的。
0: 停，丫头，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呢？你和千手观音到底是什么关系？
1: 没关系。
0: 哎，丫头丫头，你别走，我问你的话你还没说完呢。
2: 陈婆，我这有废品，过来一下。
0: 梅老板，我这是给你面子，要不然我丫头梅老板，我可是看你的面子，
3: 是，
0: 要不然我就把他弄到巡捕房了。我
3: 刘探长，阿奇不懂事，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1: 来，这些都是废品，您拿着。
3: 谢谢。
1: 问您件事儿，这五年前汇丰银行盗窃案您知道吗？
3: 知道，谁不知道汇丰银行丢了香港总督的一条项链啊？当时啊，现场的巡捕一枪没开，那千手观音就混在那人群里逃跑了。
1: 是吗？哎，陈婆，有废品我再叫你啊。
3: 哎，
1: 谢谢。
3: 好，哎，
1: 我送你。
0: 梅老板，你看这个死人脸，他什么意思？我的好心情都被他给毁了。
3: 别理他，别理他。我听说千手观音回来了。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3: 这么大的案子你能不知道？
4: 刘探长，前面撞车了，身上黑色。
0: 停，控制好现场，维持好秩序，我马上就到。
4: 是。
0: 完了，事儿大了，大了，这是一个暗号啊。哦，看来这个千手观音他是开车回来的。衣服改天再试，我走了，我走了。哎，记着跟那个死人脸说一声。
5: 我这叫巡捕靠得住，母猪都上树。
1: 等我有了时间啊，我也要办一件大案，轰动全香港。
5: 你什么什么？就你呀？
1: 嗯。
5: 恐怕我是看不到那一天喽。
1: 臭老头，你小瞧我是吧？
5: 哎呀，我这个臭老头，谢谢你这个臭丫头的款待。这是剩下的钱啊。你说那个白胖子也真是出奇的笨啊。这钱吧，他还得拿个绳儿给他捆上。嘿，你说你这丫头，等于是把人家给拉倒了。

0: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的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5: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

0: 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风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霞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霞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4: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1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 消息，为庆祝陈金霞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霞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

0: 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
3: 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有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

0: 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期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福福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期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福福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期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7: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别再犹豫，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四周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你们的人数不够，
7: 炮楼上没人，快下来集合，快点，快！
8: 王志成给俺们中暑了，赶紧去救枪！
9: 别滑啊！
7: 草门没人了，走，快走，快走！
9: 谁让你出去的？
10: 过马路来了，快拿枪！
7: 小心！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臭老头，你截我胡干嘛还要说出来啊？讨厌，不理你。
1: 别这样，我这不是给我小看你找借口吗？
0: 臭老头，那是我让给你偷的，反正又不是我的钱。
1: 整个一个强词夺理。我说，你敢不敢再试一把？
0: 好啊，你说怎么比？
1: 我这次回来呀，是帮朋友拿一样东西。在我离开香港之前，我绝不离开此地。臭丫头，你要是有本事，你就把它偷走，我算你赢。
0: 君子一言，
1: 快马一鞭，
0: 不许赖皮。
1: 说你自己。
0: 喝酒。

0: 给，谢谢。这次刘探长是被彻底贬值了。
1: 哎呀，就是爱吹牛的家伙。
0: 你说雷震山能和九妹联系吗？
1: 九岁红。

0: 我和雷震山情同父女，而且九岁红的姓是跟着雷震山姓的。
1: 雷秀子，雷震山，还真是啊。
2: 钟伟，你找我呀？
1: 这，快去啊！

0: 赵翠红，我们有新任务了。什么时候？就是现在。哦，根据情报，有一份重要的资料被偷了，上面命令我们尽快把这份资料找回来。
1: 有线索吗？
0: 这个就是线索。哼，臭老头，一回来就给我找事儿。上级的情报是不是还说雷震山是我的义父啊？九翠红，我想听听你有什么办法。
2: 还能有什么办法啊？完成任务呗。
0: 九妹，上级还说……行了，我不是都说了吗？保证完成任务。我跟你们说啊，这件事你们谁都不许插手，我一个人办就行了。你见过雷震山了吗？哼，就连那个什么重要的资料我都见过了，等着我的好消息吧。嗯。

0: 刘子，不要像一个孩子。做人呢，要知道淡定。不经历风雨，哪能见彩虹呢？服务员，
1: 哟，刘探长，您吃好了，
0: 打包。
1: 您稍等，刘探长，吃好了，饭菜还可口吧？
0: 记账吧。刘探长，这样不太好吧？这样，老板呢？你什么意思吧？平时不都是这么记账的吗？
1: 刘探长，要都像你这样记账，我这饭店还这生意怎么？老板呐，那要照你这么个意思，是不好使了是吧？你不用我罩着了是吧？啊，刘探长，我
0: 是想让你罩着，可这车再怎么开也开不到我这饭店里来呀！啊，
1: 做人不能这个样子，你不能不讲义气啊，
0: 刘探长。
2: 一共是67.5元，结账吧。老板，
3: 算我账上。雷震山还没有回来吗？
4: 是的。
3: 千万不要再出什么差错。
4: 嘿。

0: 美酒啊，佳人。说吧，你今天来找我是干嘛来了？你是有什么事儿想让我给你帮忙吧？
1: 刘探长，

0: 不是要找你帮忙，是帮你。
1: 你什么意思？
0: 想不想立功啊？
1: 我听你这个话是话里有话是吧？
0: 雷震山，
1: 这是我们巡捕房内部的事儿啊，你怎么会知道的？
0: 陈婆，
1: 行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说吧，你想怎么着吧？
0: 哎呀，你怎么才来呀？
1: 我去挑了几个心腹弟兄，你看，你看，撞着呢。
0: 哎呀，我跟你说，过来，雷震山啊，一直在里面，没有离开。你们赶紧行动吧，啊！
1: 哎呀呀呀！你干嘛去？
0: 我去给你们摆酒席啊，等着给你们庆功啊。嗯。
1: 啊，多么善解人意的女人呢！
2: 哎呦，头，有动静啊！有动静，有动静。

0: 清楚了，一个老头坐在里面喝酒呢。
1: 一个人
2: 啊，老头
1: 啊，喝酒呢
0: 啊。
1: 哎呦，六儿啊啊，大牛，你们两个人带着弟兄们上我前面去，我们在后边跟着，快。
0: 不是，探长，你不是说他手里有枪吗？
1: 哎呀呀，笨吗你？我说的那是五年前的事儿了，现在都啥时候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快快快，去啊！
3: 刘探长，你这有点越权了吧？
1: 宁探长，我得到线报，有一个交通肇事的嫌疑人，就在这里头呢。小点声，小点声。
3: 哎，我这也得到情报，说是当年偷盗汇丰，今天杀害梅杰的凶手，他就在里边。
4: 哎，不，
3: 来人，给我送。
1: 是。
0: 我这
1: 几个人啊？几个人啊？
0: 哎，
1: 他们怎么知道的呢？啊，怎么知道的呢？

0: 给我仔细搜，给我仔细点！小兔崽子，你欺负人是吧？你上头有人是吧？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啊？你刚才说什么了？
1: 他说的是那个肇事逃逸的人。啊，对对对对。哦。

0: 别动！哎，杨洋，犯了！关
1: 二爷面前不能动枪，天打五雷轰啊！
0: 行，关二爷，关二爷！
1: 林志山，有种你出来！躲躲藏藏，算什么英雄你？
2: 他就是个贼啊，他不是个英雄。 说的对，我就是个贼，不是英雄。
0: 你上前面。

哎呀呀呀，好啊好啊，这是什么？这是宁探长用鸡腿用情歹毒啊。

0: 撤！你都给我撤出去！匪徒手里有枪！撤！快撤！
1: 他就是个棒槌！哎呀呀呀呀！我的妈呀，可气死我了！
0: 把这仓库给我围好了，给我看住了，我就不信他能上天入地，天亮了给我接着送。
1: 宁探长。你这个枪丢了不是小事儿吧？你想想，万一这个犯罪嫌疑人拿着你的枪杀了几个人，这个被杀的几个人的亲戚又来报仇，那好啊，杀了这个杀人的人的亲戚，还是被杀的人的亲戚呢？
0: 行行
1: 行行，你凭什么让我闭嘴啊？你官比我大是吧？你上头有人是吧？我告诉你，你今天当我抓这个肇事逃逸的人了。我忍你很久了。
2: 臭老头，服不服啊？
3: 你个死丫头！
2: 哎，臭老头，

九妹，你闭嘴！仲元和拐子呢？是不是守在前门呢？

0: 九妹，
1: 你们什么意思？不相信我九岁红是吗？
0: 九妹，你误会了。
1: 误会？你们偷偷跟着我，我误会？
0: 九岁红，可能我们做的不是很妥当，可是你知道这份文件的重要性吗？
1: 这是你要的东西，我九岁红说到做到，东西我拿回来了。
0: 九妹，等等，这是怎么回事？
2: 看来干爹也不能信呢。
0: 他现在心里一定不舒服，让他静一静吧。

你也不相信我吗？你也骗我，死瘸子，王八蛋！

0: 东西很重要，是一份生化武器的实验报告，如果落到日本人的手里，后果不堪设想。
1: 我干爹不会帮日本人做事的。
0: 可问题就是日本人和德国人在抢这份东西。
1: 那与我干爹无关。
0: 我们的任务里还有
1: 什么？
2: 哎，停！看好了，看好了，带走。哎、恩人，恩人，大恩不言谢，谢谢。
1: 哎，你是怎么抓到他的？
2: 我怎么抓着他的？我跟你说，这叫……哎呀，我看见他抬手就是一枪，啪，正中眉心。
1: 你说什么？
2: 没没没。小心！哎呦，谢谢啊！
3: 报告，宁探长不见了。
2: 什么？
3: 宁探长不见了？
2: 不见了？啊！哎呀，我知道了，这个胆小鬼啊，一听说是雷震山就怕了，回家睡觉了。哦，哎呀，不过他不在更好。恩人，谢谢啊！收队。
4: 是。
1: 这下你满意了吧，马振奎？我真没想到你何其火帮他们欺负我，我恨你！
0: 我帮你去救他，
1: 你是为了完成你的任务吧？谢谢，不用了。拐子，你要是还拿我九岁红当朋友，你就帮我去巡捕房把他救出来，就你自己去行吗？
0: 行，
1: 我在这儿等你。

干爹，干爹，干爹，你出来！

0: 干爹，他们抓走的是谁啊？
1: 是你让巡捕来抓的我。
0: 哎呀，不是您说的吗？巡警靠得住，母猪都能上树，我一想他们就拿你没办法。
1: 我知道你是想把巡捕引进暗道，然后趁人之危。
0: 我不是想赢一把吗？
1: 赢了吗？
0: 还说呢，弄了个假的来糊弄我，
1: 害得你在你们组织面前让你丢脸是吧？
0: 干爹，我
1: 别叫我干爹。我说的话你都忘了？不让你为官方做事，你做到了吗？你
0: 他们不是官方，
1: 不是官方还跟我狡辩，明明他们用的都是那种狙击枪，那民间社团的配置能有那么高吗？
0: 干爹，你知道你这次拿的是什么东西吗？
1: 什么东西对我无所谓，我只是帮朋友一把。
0: 人情？你为了还人情就帮日本军队杀人吗？

0: 我还分得清是非，不用你来教训我。干爹，这一年之内，日本人犯下的种种罪行，你没听说吗？
1: 我告诉你啊，我帮的朋友只是一个普通的日本商人。你拿的是一份生化武器的报告，
0: 这是商人需要的吗？把报告给我。 好，你个臭老头儿啊！你要助纣为虐，你要当汉奸，我这辈子都不理你了。哎。哼。

了。

0: 听到。
1: 嗯。九岁红，我们接到的任务是拿回资料。阿梅就守在暗道的门口。

0: 阿梅，怎么是你？
1: 雷春山呢？
0: 没有出来呀。
2: 行了行了行了啊，别哭了，你干爹他老人家一定福大命大，死不了的。嗯，乖，行了，别哭了，好了啊。哎呦，前辈，你看，我就说你福大命大吧。

0: 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1: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6: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4: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6: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4: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6: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啊，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4: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6: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1: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4: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6: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6: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6: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4: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6: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古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您可以随便的对比。
2: 只要99，我抢到了。
1: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7: 只要99，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大 金电话只要九毛九，今天只要九毛九，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九毛九，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6: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4: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

0: 痛，怕风怕光。
1: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0: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1: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啊，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0: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1: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2: 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3: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元，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2: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元，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3: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元，我抢到了。
4: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元，太值了。
5: 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9.9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6: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3: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元，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7: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0: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1: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0: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1: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啊，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0: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1: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炼堂商标。
8: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9: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 看见。
8: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0: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8: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1: ，This car is so cool！
8: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我！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2: Let go！
8: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4: 起火啦！救命啊！
15: 着火啦！
1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7: 灭火器呢？
18: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9: 啊，这么严重啊！
2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2: 熊强科普时间到，
1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英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3: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6: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要说近期对我国天气影响最大的一定是台风了，像是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给我国中东部地区带来了大范围的强降雨。虽然昨天中央气象台已经对其停止了编号，但是其残余环流仍然会影响我国多地，并且将我国东部以及南部地区的大量水汽源源不断地输送给河南一带。那像是今天在江淮、黄淮以及华北东部的部分地区，还将会出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那其中在河南中部局地呢，还将会出现特大暴雨，所以大家还是要及时关注好天气。那本轮强降雨预计要到本周末才会趋于结束。来看一下我省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都是多云，会出现一些分散的阵雨或雷雨，部分乡镇中到大雨。另外在赤水河谷，省的东部以及南部边缘的部分市县，还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贵阳多云，31到21摄氏度。遵义多云，32到22度。

0: 人雷阵雨，30到25度。海里晴转多云，34到23度。多云多云，32到22度。兴义晴转多云，31到20度。
1: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2: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敢。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你们想过这么做的严重后果吗？如果生化武器一旦投入战场，将会有多少战士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听着，如果有朝一日组织战让你击毙我，你绝不能手软。
1: 是。哎，好了，你们的任务结束了。雷震山可能已经离开香港了。政委，请你给我们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
0: 怎么给？
1: 我们可以连夜去广州，我们在广州寻找线索，截住那份资料。
0: 行了，没有用的，资料已经不知道落入谁的手里边了。你们去了，也是徒劳的。

练好了有奖励，练不好就抽你。准备，开始。腿，腰。

0: 是。
1: 你个死丫头！疼吗？
0: 疼！
1: 不准说疼。今天的疼是为了你将来不受罪，能懂吗？忍着点啊，听话。
0: 疼。
1: 好乖啊，不疼，听话啊。死丫头真乖。

0: 干爹。
1: 九妹，先回去吧，这里凉。
0: 我没事，你们先回去吧，我一个人静一下。
2: 九姐，别哭了，回去吧，不值得。你干爹现在为日本人做事，嗯，我的意思是，日本人他……
3: 闭嘴！
2: 马振奎，你说我？
4: 我帮的那个日本人，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日本商人。
0: 一个日本商人，德川株式会社，
2: 入边生，
5: 入边生。
3: 哎呀，雷兄。还是那么爽快，鲁滨生，佩服。
6: 老了，不提当年喽。
3: 哎呀，雷兄，今后有何打算？
6: 哎呀，有何打算？你呀，真把我给问住了，啊！自从当年咱兄弟两个人分手以后啊，我就想啊，怎么办？啊！就在我最失意的时候啊，我遇到了一个贵人。
3: 贵人？
6: 对，贵人。算了，不提这些了，喝酒。

0: 谢谢谢谢。哎，听说那个英国人死了？啊？不会是你老弟下的手吧？
1: 他是咎由自取，这种不讲信用的人，死有余辜。
0: 啊！幸亏我雷震山守信用啊！我告诉你，直到现在，这个袋袋里是什么？

0: 你放心，这个袋袋里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1: 雷兄见外了，只要你想看随时打开，这里面只不过是那个英国人骗取的房契底照之类的东西。
0: 哦，算了算了，害得我差一点晚节不保。喝酒，来，
1: 喝酒，
0: 喝酒，喝酒。

0: 人呐、啊，不服老不行啊！哎，年纪大了，喝点酒就头晕。哎呀，那我就先告辞了。
1: 雷兄，如果不嫌弃的话，就在这里住一夜。
0: 不了不了，我还约了几个老朋友啊，再不回去他们该着急了。
1: 好，那我就不留雷兄了。
0: 老弟呀、啊、那啊，我就告辞了。
1: 嗯啊，走，我送送雷兄。
0: 哎，
1: 雷兄，
0: 好了，
1: 一路走好。
0: 你回去吧，啊，哎，回去吧，告辞了，
1: 再见。

0: 都出来吧。这样，你们得先回去，好好休息一下。明天跟我去广州。
1: 嗨。

行了，都出来吧，别躲躲藏藏的了啊。哎。

0: 狗汉奸，看你还往哪儿跑？
1: 跑啊！跑不动了，老了。
0: 切！
1: 哎，那丫头怎么没来啊？
0: 切！九岁红有你这样的干爹，真臊得慌。
1: 看来这个死丫头是真生我的气了吧？
0: 啊！少废话，都你叫出来，否则你就别想活着离开。
1: 是吗？假小子，你口气可真不小啊！
0: 我拳头还不小呢！呀，嘿！
2: 前辈，我们不想和你为难，只要你交出手里的档案袋。
1: 啊，你们要的那个东西啊，我已经给人家了，拿不出来了。
0: 你找打！
1: 哼，我已经老了。打不动了，啊！你们要的那个东西，在德川株式会社，啊，去那儿拿吧，啊！哎，嘿，你开枪不开枪？不开枪，我走了，我真走了。哎呀！

0: 你干嘛不开枪？你居然他这么跑了？
1: 跑就跑吧，东西已经不在他那儿了。梅子姐呢？
0: 怎么样？资料在陆冰生手里，他明天可能要去广州交货。
1: 可能？
0: 嗯，我也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一听到广州两个字，马上回去。
2: 我去找九岁猴。
0: 不用了，让他缓一缓。

0: 我干爹他只是一时糊涂，求求你保佑他平平安安的。我天天来给你上香，求求你了，一定要保佑他平平安安的。
1: 死丫头，拜完了吗？来来来，坐坐坐。臭丫头，你这个臭丫头！哎呀，这么多年，要是没有你陪着我呀！ 哈哈，嗯，这样吧，干爹，给你讲个故事吧，好吗？嗯。哎，20年前呢。 有一个青年人，家里比较富裕，他就到德国去留学去了。啊，那个时候这个年轻人聪明，家里又有钱，爱打抱不平，还有一身好功夫。 所以呢，学校的老师就特别喜欢他，同学们也特别崇拜他，还招来了不少女孩子。哎呦，正因为这样，后来德国的情报局。 就看上他了，把他招为特工。知道什么叫特工吗？成立了一个情报部门的飞鹰特遣队，专门去执行一些常人不可能完成的一些事儿。哎。 就像你们现在这样，后来有一次在日本去执行一次任务，情报上出了差错了。你猜怎么着？这些特遣队的年轻人全给抓起来了，咣当！ 给关进了日本人的监狱，哎，你可不知道啊！好家伙，严刑拷打，灌辣椒水儿，那最瘦的呀。可是呢，这帮年轻。

0: 病人因为脑子里这个有个主心骨，谁都没办遍。日本人没办法呀，只好把这些年轻人都给释放了，大富大贵吧。刚释放，他们的上级呀，就派了一个杀手。你可明白啊，可不是前来营救这些人的，他们呢是来灭口的。这些人一个个的全都被杀了，不敢想啊。也就是这个年轻人躲过了一劫。你知道这劫怎么躲的吗？他就躲到了日本的一个旅馆里头啊，这个旅馆就是现在路边生先生经营的那个旅馆。千难万险，这个年轻人好不容易回家了，还没到家呢，那个杀手又到了。一家子37口啊，全叫他给杀了。没有办法，他只好跑到了香港，躲起来了。
1: 那个年轻人就是你自己吧？
0: 后来这个年轻人在香港就想着怎么能报仇啊，天天用酒来麻醉自己，后来小破孩知道吗？就这个小破孩吧，长得还挺好看，还挺聪明，天天背着我给我做伴儿。他也是个孤儿。从那以后啊，我才觉得这生活有点意思了，我才有点乐趣。我就教他点本事吧，我就开始教他偷盗的技术。可是呢，这弄刀弄枪学武艺我不想教他，我不想让他走我这条老路。可是我怎么着我也没想到

0: 我们走的不一样，你是为了你自己风光，加入了什么飞鹰，为德国人做事；我是为了自己的同胞，自己的民族做事。也许你是对的。
1: 我就是对的，我不像你，为了你昔日的恩人，出卖了自己的民族，你知道吗？你昔日的恩人，今天是拿着屠刀杀害你千万同胞的刽子手。
0: 死丫头，是非恩怨。

0: 先不说，民族的大义咱们也先抛开。这样吧，我问你一句话，如果我哪天死了，你能到坟上给我烧张纸祭奠我一下吗？
1: 我不会为汉奸烧纸。
0: 好，我明白了。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快撤！把巡捕叫来。在上面。

我们的主也上树，老哥，冲出去！

0: 9.98元，新手金条藏到家，
1: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2: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
0: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3: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
4: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5: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黄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6: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原始首发价每套9980元。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耗用8克999纯黄金，以金之恒，以金之纯，金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黄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
0: 好消息，这大好消息，原价9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原价每套9980元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堆起就是一座大金山。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作业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玺万年金，藏金为贵，藏史为尊。金条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一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珍藏财富金条，传承财富龙脉，
6: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中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耗用8克 AU999黄金奢华铸造，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6: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5: 没错，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3: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 998元的徐悲鸿十二生肖彻夜操卷，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0: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三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二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5: 第一套人民币被誉为开国第一钞，第一二套人民币被誉为国宝级文物纸币，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将被称为票王的第一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三套人民币枣红一角、贝绿水印一角。不过像这些文物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出品的这套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

0: 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
1: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它耗用足足8颗999黄金。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一枚啊只要9.98块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
2: 好，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不可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顶尖铸币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纯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如卫队一般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耗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黄金有价，珍藏无价，稀世珍品，唯你可见。9.98元，稀有金条藏到家，
3: 1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1: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
2: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3: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
4: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0: 横不断带，竖不断细，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黄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5: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原始首发价每套9980元。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耗用8克999纯黄金，以金之恒，以金之纯，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黄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原价9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原价每套9980元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堆起就是一座大金山。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6: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7: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

0: 瑰宝，所言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

0: 起来，
1: 冲过去。
0: 是。

0: 干爹。
1: 给我。
0: 干爹。

0: 陆边先生，您等着，您受惊了。送陆边先生回株式会社。是。多谢。走。
1: 小美呢？啊！散会，散会吧。哎呀，怎么这么沉呢？豆啊，豆儿，快过来看看。豆儿，
2: 干我屁事儿。
1: 奶奶的，咱俩谁是老板啊？

0: 这个老爷奶奶一天不骂你，就跟我玩爷们儿，还不赶快过来！快点儿！你来看看，这是什么庙？
1: 这难呐！
0: 什么意思？
1: 我研究研究。那你赶快研究，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0: 永远都那么帅。我没事，东西被雷震山拿走了。
2: 雷震山劫走了九哥的东西，
3: 这个狗官汉奸，去德胜株式会社。

0: 我在这儿呢，这儿呢。我没事，你们走吧。
1: 没事是吧？开车。
2: 竟然还有狙击手！你们现在就去给我调查那些人的底细。这么大的事情，我们竟然不知道。路边老弟，干嘛发这么大的火啊？
3: 雷兄果然身手了得，连我的守卫都没有察觉你的到来，真是惭愧啊！这些年我是歪门邪道走惯了，
2: 你们还有脸站在这里吗？哎，既然他们都是生意人嘛，不要怪他们。
3: 雷兄有什么话，当面说吧。好啊。既然他们都是商人，那我今天来，咱们就是谈生意。雷兄做事果然是有原则，我还以为。
2: 我就此丢了这个东西了。哎，既然这个东西对陆边先生这么重要，我怎么可能给他丢了呢？既然这样，
3: 我也不瞒雷兄了。这个箱子里面装的是机密资料。
2: 其实这个早就知道，那咱们一块儿就好好谈谈吧。你们
3: 下去吧。哎，既然是生意人嘛，咱们就一块儿谈谈啊，请吧。
2: 雷兄，他们几个不必了吧？
3: 哎，刘边先生，你干嘛这么吝啬呀？ 既然是生意人，让你的手下都开开眼界嘛。哎，这样吧，哎呀，我有几个问题想问问陆边先生，然后就物归原主。
2: 好，雷兄果然爽快，请问。

0: 渡边老弟，今天你承认在为日本军方做事，对吗？
1: 大和民族和中国人不同的地方就是军民不分。
0: 好一个大和民族，可惜啊，我不是你们大和民族。
1: 但你是大和民族的朋友，好朋友。
0: 你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吗？我遇到过一个贵人，今天袭击你们的人当中就有我那个贵人。
1: 哦，是吗？那太好了，看在雷兄的面子上，我不会伤害他，他会很好的活着。我也希望他能够成为我们日本人的朋友。
0: 成为你们日本人的朋友，嘿，难啊。他们都是些有骨气的中国人，不像我这个窝囊老头子。
1: 雷兄请放心，即便不是朋友，只要不是敌人，我鲁边生会好好的对待他。嗯，
0: 好好好，那就谢谢了，那我就告辞了。
1: 雷兄请稍等，我想请雷兄和我一起看看这个机密文件。
0: 鲁边先生还是不相信我呀？好，我就陪着你一起看看。

0: 道了，九岁红他怎么了？醒了，跟我来吧，走。我苦苦研究了三个小时，我研究，我失败，我再研究，我再失败，我还……
1: 哎呀，行了，别废话了，怎么解决的？赶紧说。
0: 中毒者四个小时后会自动清醒。
1: 你真是的，哪那么多废话呀？早说呀！
2: 九岁红，你干爹他，
3: 我已经知道了。

0: 死丫头，臭老头错了，你们是对的，你们是为了民族大义而战。臭老头给你道歉，臭老头太自私了。
1: 你开枪不开枪？不开枪我走了。
0: 我知道你们为了完成任务，随时可以杀掉我。那个用狙击枪的丫头应该是你们的头头吧，替我说声对不起，她有几次机会杀我却没有动手，她肯定被伤。

说明白，你们才会去截一个假资料。死丫头，你别怪臭老头迷昏你，因为那个时候啊，你的四周都是危险，我不动手你就会死得更惨了。我这次去陆边生那里恐怕是回不来了，你们袭击了陆边生，身份暴露了，日本人肯定不会放过你们的。为了让死丫头能好好的活在香港，臭老头只得舍身取义，牺牲自我了。你们要的东西我就放在你怀里了，死丫头好好的，别忘了给干爹上坟。

0: 我家向林呢？
1: 疼！
2: 等你病了，我也这样照顾你啊！
3: 别咒我，废话那么多。
1: 我不照顾你了，
3: 都砸着我了，老实点。
2: 你能温柔点吗？
4: 和我争什么？你个该死的！你把这扫得这么干净，让我怎么办？我还有一大家子人呢，我这怎么活呀？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啊，一点职业道德都没有啊！也不照顾一下我。
5: 好了，陈父，俺们知道错了，对不起了，对不起，对不起。
4: 以后注意啊！
5: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4: 可不能这样了。
5: 啊，对不起，对不起。
4: 真是的。
2: 刘探长自从在仓库里误伤了宁武，就被停职了。
3: 再来啊！
6: 哎，来，
3: 快找个长吧。哎，老板，慢挑啊。
6: 没见过。没花生三。
2: 项链掉了。
1: 我终于见着你了。

0: 有什么吩咐啊，刘探长？
1: 叫什么呢？这位是神猛无敌、智勇双全、破获汇丰银行盗窃的刘督察，港督亲自接见的。哟，
0: 刘督察好，刘督察好。
2: 我现在记账，好使不？
0: 当然好使，当然好使。行，来。
3: 这才叫热血青春。淡定，淡定。

0: 恭喜你，北辰太郎君，你的调任申请得到批准，你可以随时到广州赴任了。
1: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我知道你对你弟弟的事耿耿于怀，不过千万记住，一切行动要以大日本皇军的利益为重，绝对不可以有任何杂念。
1: 请将军阁下放心，
0: 你去广州的路上要执行一个重要的任务。
1: 嗨，
0: 我们的化学专家石井信一培养出了一种新型细菌，这一次你将与他同行，把细菌的样本带到广州的工厂，投入细菌武器的生产。你务必保护好他的安全，更重要的是细菌样本的安全。
1: 嗨。

0: 系。
1: 细菌样本。
2: 是的，日军在东北建立了一个细菌武器实验基地，细菌学专家石井幸一培养出了一种新型的细菌，准备把它带到广州一个地下工厂投入细菌武器的生产。这种武器一旦出现，肯定会影响到整个华南地区的战区。
1: 嗯，明白了。
2: 政委，对于这种新型细菌，它的危害程度到底多大，我们一无所知，所以你们必须加倍小心，避免感染。
1: 政委您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拿下石井新一，把细菌带回来的。
2: 哦，不必了，就地销毁。
1: 好。

0: 实际上，石井医生过奖了。前面就是广州了，一会儿石井医生一定按照我们的计划配合一下。
1: 配合？我一路上都在很好的配合，不过走在那卡车上，实在是太颠簸了。
0: 这也是为了石井医生的安全。
1: 哼，其实你过于担忧了，广州。

0: 我在保护细菌样本。
1: 报告长官，前面是广州宪兵司令部的新的长官前来接应。

0: 西泽长官，辛苦了。你领，石井医生殿。闪车，慢着。对不起，西泽长官，我想，石井医生坐卡车是最安全的。
1: 就是北辰太郎教官，嗯，你是我的偶像，在日本我就听过你的名字，一路上辛苦了，请你说下。
2: バカ野郎、快快的，
1: 辛苦了。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

0: 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实
0: 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就一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8: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 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你们的人数不够，
3: 炮楼上没人，快下来集合，快点，快！
4: 王志成给俺们中暑了，赶紧去救枪！
5: 别滑啊，
3: 草帽来人了，走，走，快走，
5: 身上没有枪支了。
6: 五八路来了，快拿枪！
7: 小姐，市长。
8: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9: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0: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告诉杨团长，他们这样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1: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0: 有你石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1: 我明白。
0: 老朴，
1: 这次咱们又调到一块了，我先走一步，前面等你，老王。放心。
0: 我一定按时到达。好，王政委，等打完这一仗，军政治部还等你走马上任呢。
1: 打完仗再说吧，战斗一结束我就来报道。再见，
0: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0: 我们这里有一条路，就是到后山坡底。
1: 哦，去到后山有别的路吗？没有啊。
0: 怎么办？来，方主田，走。

0: 哎呦！
1: 嗨，真倒霉，糟糕啊！王成，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2: 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咱们帮帮手，铁，
3: 铁，来呀，铁，铁，铁，铁，铁，铁，铁，
2: 谢谢。格玛斯米达，谢谢。
4: 不用谢。
2: 哦，谢谢谢谢，阿波吉，谢谢谢谢，
5: 不用谢，不用谢。
2: 格玛斯米达，
6: 不用谢，不用谢，
2: 谢谢，谢谢，
5: 不用谢。
7: 同志，谢谢你了，
2: 小鬼，谢谢你。
4: 首长，嗯。
2: 哦，没有什么。小鬼，再见吧。
4: 再见。
2: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
7: 不知道。
2: 走吧。
7: 赶快帮着老乡隐蔽啊！
8: 好，
7: 快走！大娘，赶快隐蔽！
9: 爷，고맙습니다，고맙습니다。
10: 爷爷，爷爷，爷爷，
7: 不要怕，
10: 丁大爷啊，小燕子，别怕。
7: 哦，哎，到这边来，这边来。哦、哎，对，哦，
8: 好好，就在这隐蔽吧，别乱跑啊！
5: 是。谢谢你，
10: 谢谢，
7: 不谢不谢。
10: 哎，同志，
5: 同志，你贵姓？
7: 哎，不要乱跑，赶快隐蔽啊！赶快，
10: 同志，你也快隐蔽吧。
7: 啊，好好。哎，
10: 同志，快点隐蔽啊！
7: 阿庞。

0: 你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
1: 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
0: 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
1: 给你来的？
0: 嗯，那当然了。
1: 那给我看看。

0: 可真神气。
1: 哎，工厂党委还要爸爸退休呢。
0: 他干呢？
1: 你看看这个，真有意思，还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
0: 我儿抗美称英豪，外女援朝志更高，五虽年迈力未衰，为党为民不服老。好，好，这回啊，爸爸可没有服从组织啊。放到我这儿吧，
1: 我再看看。
0: 后悔了？给。
2: 箱大点，
0: 还是你保管吧。我走了。
1: 你在前方接爸爸信不容易，优乐可不依你，这可是爸爸。
0: 我懂的。

0: 喂喂喂！无名高地反击的情况怎么样？少林，什么？无名高地夺回来了，好，坚决守住，就是剩下一个人要顶住。嗯，还有多少人？啊，好吧。副团长，
1: 哟，
0: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
1: 正在
0: 集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
1: 好吧。
0: 弹药怎么还没有送上去啊？什么？敌人的炮火封锁？扔到敌情况怎么样？我就不信，剩下最后一天，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啊，
2: 啃什么呀？
3: 哎呀，
0: 王政委，我早知道你非来不可。
2: 我也早知道，一打仗你就成刺猬了。
0: 来，首长，
4: 马上送去，起来，起来。
0: 来，坐。
1: 王政委，
0: 喝点白水吧。
1: 这可找不到你们浙江人爱喝的龙井啊！怎么样？有把握吗？
0: 师首长来坐镇，100%。不想
1: 把我拉上吗？你就当我是来参观的。
0: 真的100%？当然。我当兵这么多年，硬仗碰过多少次？
1: 从来没有像无名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可是老张，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在你们无名高地的正面，敌人又调来一个集结化师。 来，情况。

0: 敌人比你们多五倍，今天会更猛烈地向无名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17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1: 石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0: 对，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1: 好啊，
0: 师里再抽2个炮兵连支援你们。
1: 是，
0: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1: 是，
0: 来，咱们研究一下。
1: 是。
2: 报告团长，人都集合齐了。
1: 好。
3: 回来了，回来了，
2: 上好了。
4: 好。哎，王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
2: 嗨，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
4: 王成。
5: 哎呀，
2: 首长。
0: 小鬼，伤好了吗？
2: 你看，他赶不正好。首长，这次让我上去吧。
0: 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
2: 张团长。
1: 不考虑你的问题。
4: 团长，
2: 团长。
1: 王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你偷着跑回来的吧？
4: 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
1: 我知道你准是跟着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回去休息。
4: 哎，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吗？
1: 不管大夫怎么说。
4: 那人家费这么大的劲儿，算白回来了。
1: 哈哈，露馅了吧？
2: 团长，
1: 回去

0: 他这股劲儿倒蛮像你啊。
1: 是块好钢啊，放在哪儿都锤不扁扭不弯的。
0: 团长，那我呢？
1: 哦，你也想上去？好了吗？
0: 你看呗。
1: 好，
0: 答应了。
2: 集合！
3: 集合！
0: 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师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
4: 不让上去。王成，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你是首长的警卫员，警卫员就不能上前线？首长连着万人的心呢，眼下正是较劲儿的时候，你离开首长对吗？
5: 马上就要开始。
4: 那你呢？
0: 可我不上去干什么？行，我常和大家讲，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啊？
6: 对。
2: 大家休息待命。
0: 好好
4: 好。团长，你说我这个事儿，
1: 我准知道你还要来磨，你磨吧。
4: 哪能呢？
1: 伤养好了再说嘛。
4: 哎，你团长，你老给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拖不垮，打不烂，轻生不下火线。可你，
1: 哈哈，你还找到根据了呢啊！
4: 你还给我们说过，你最不喜欢孬包、脓包、草包、软蛋。
0: 你瞧瞧，这抓住把柄了吧？
4: 王政委，你也常给我们讲，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怕上刀山下火海。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啊。
0: 呵呵，把我也给牵连上了啊。
4: 首长，答应我吧，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团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
0: 团长，请您接电话。
1: 好。
4: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1: 你能支持得了？
4: 行。
1: 你呀，
4: 经理。

0: 你是哪儿人？
1: 上海。
0: 你父亲过去是不是修理汽车的工人？
1: 是啊。首长，你怎么知道？
0: 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
1: 对呀。
0: 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
1: 我爸爸。哎，
2: 变老喽。
1: 首长认识我爸爸？
2: 一晃快20年了。
0: 你家还有什么人？
1: 妈妈、弟弟和妹妹。
0: 你妹妹阿芳？
1: 对呀。你是？
0: 她现在在哪儿？
1: 哎呀，你是汪东叔叔啊。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3: 王政委，昆明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0: 好，
3: 马上出发。
0: 丁力，
4: 王政，

0: 是，好，保障。军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
1: 好啊！
2: 八五幺，我是延安，八五幺。
1: 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就把它顶住。
0: 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胜利就抓到手了。你再抽些人上去。
1: 是，
0: 团长，无名高地联系断了。
1: 继续呼叫。
2: 是，
0: 八五幺，我是延安。
2: 八五幺，
0: 延安，
1: 糟糕，
0: 延安，我打。排长，四号阵地没动静了，排长，我去看看去。好，追敌炮火，
1: 是，
0: 小心呐。排长，您上了六号阵地了。
3: 张虎山，
0: 动！你带几个人在这儿坚守。
3: 是，
0: 二班，过来。

0: 老李，老李。
1: 这是四号。

0: 木。
1: 老李，老李，老李！
0: 快报个情况！
2: 我是皇城，我是皇城，
1: 无名高地还在我们手里。
2: 四号阵地就剩我一个人了。
0: 啊！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
3: 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0: 是，皇城，我们马上增援你。
3: 皇城同志，我是王文清。你们坚持了整整一个白天，你和你的战友们为祖国、为朝鲜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每坚持一分钟，都会给全线反击增加一分胜利。
1: 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
3: 好同志，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
1: 师首长放心，有我们就有阵地。

0: 尝尝这个。想一切办法支援无名高地。
1: 是。命令各炮群和友邻部队积极用火力支援无名高地。命令增援部队不顾一切迅速赶到。
0: 是。
1: 王成。王成。王成。王成。
0: 王成。王成。王成。牺牲了。
2: 喂喂，二营吗？
3: 喂，
2: 注意无名高地
3: 啊，
2: 有什么情况马上报告。

0: 上进！
1: 快点啊！敌人离我60公尺，要快能打。
0: 你的防炮重机都有多厚？
1: 快打！要大个的，再近一点。
0: 50公尺。
1: 再近一点，40公尺。那就5公尺。
0: 什么？

坚持住，增援部队马上就到。

啊！

0: 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 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

0: 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里 般变化。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你们的人数不够，
8: 炮楼上面人快下来集合，快点，快！
9: 王志成给俺们中暑了，赶紧去救枪啊！
10: 哎，别滑啊，
11: 草帽来人了，走走走，走走走，快走快走，快走！
12: 身上没出去了，
13: 五八路来了，快拿枪！
14: 小心，队长。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5: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6: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7: 直接打我了！我能
2: 飙了。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8: We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敲响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就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我们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
1: 老金，志愿军也截断了敌人的退路。
2: 好，
3: 我是言乱，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人民军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
1: 对，
2: 好，
1: 你们要把王哲的英雄事迹赶快报告上级。

0: 欢迎你啊，
1: 吴金长，
0: 欢迎欢迎，走到里边去。
1: 好，哎，老孟，
2: 对，
1: 走。哎，这就是新来的王主任呐。
3: 是啊，正好。
4: 你给军党委的报告我看过了，你提的很对啊，像王成这样的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 是啊，我建议军党委研究一下，抓住这个典型事迹，在部队里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
4: 对，很好。
2: 王主任，今天下午的驻捷大会我们宣传科拟定了计划，请王主任你
4: 你们呢真能够抓紧时间呢，总得让人喘口气儿嘛。
1: 啊，不要紧走，咱们到屋里去研究。
4: 哎，啊，走吧走吧。
5: 朝鲜长鼓舞，
6: 王芳，王芳，别慌，就是有点心跳，一定能跳好。

0: 感觉重点还不太突出。
1: 嗯，
0: 当前我们主要的是根据军党委决定的精神，大力宣扬胜利，宣传王成同志那种突出的典型，培养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要在我们部队里涌现出千千万万个王成。
2: 对，
0: 你们修改好了再给我看看。
2: 好吧。
0: 好，咱们看节目去吧。
2: 走吧。

0: 这是我们在打扫战场，在王征同志牺牲的阵地上找到的遗物。张团长让我马上给首长送来。
1: 回去告诉你们团首长，王征同志不仅是你们团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军的光荣。你们现在要在战斗的间隙里很好的总结经验，宣扬英雄事迹，要以王征同志的精神加强战备，苦练杀敌本领。
2: 是。
3: 首长，
4: 首长，
5: 首长，首长，
1: 你们跳得很好，多学一点，将来带回祖国去。
3: 是
2: 是，
1: 好，休息休息去吧。
4: 嗯，
6: 小王，快走。
3: 首长，你好。
1: 你跳得不错，小鬼。
3: 不好。
1: 咱们见过面呢。
3: 对了，抬汽车的时候。
1: 你叫什么名字？
3: 王芳。

0: 父亲叫
1: 王富彪。
0: 你家住在这儿？
1: 上海浦东区。
0: 一直住在浦东区吗？
1: 我小的时候家在闸北住，日本鬼子进攻把房子烧光了就搬了。
0: 哦，小时候的事你还都记得？
1: 听我爸爸说的。
0: 哦，你爸爸身体好吗？
1: 好，可结实呢。哎，我爸爸刚寄了一张照片在我哥哥那儿，等我见了我哥哥就要来给首长看看。他现在

0: 首长，你认识我爸爸？
1: 啊，哦，不，我随便问问。你休息去吧。
0: 嗯，好吧。
1: 小刘，
2: 要，
1: 你去告诉陈协理员，叫王芳抽时间到我那里去一下。
0: 爸爸，
1: 是王芳吗？小鬼，进来进来。
0: 首长，我来了。
1: 来。吃饭了吗？
0: 吃了。
1: 坐吧。
0: 嗯。
1: 吃糖。
3: 吃苹果。
1: 哪来这么多？
3: 人民军总部送的，我给你留的。
1: 哦。吃吧。
0: 首长，我来吧。
1: 别，你坐吧。

0: 坐呀，坐下吧，吃吧。你参军以后到过前线吗？没有，我一直在后方。那你说说，你是不是很坚强啊？这怎么说呢？哼，真是个孩子。
1: 你读过几年书啊？初中三年。你哥哥呢？哥哥从小做工。我爸爸在外国人工厂里做了几十年工，家里苦得很。
0: 你能读到中学，很不容易啊。是啊，爸爸妈妈和哥哥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可受了不少苦呢。
1: 你是工人家里长大的，你可要做一个工人的好女儿啊！首长，我是这样想的。
0: 好，
1: 你也要向你哥哥好好学习。对，我哥哥可好呢，从小我就喜欢他，他的性子啊，跟我爸爸一样，可倔强了。有一次，工厂工头看他小欺负他，他一头就把工头撞倒了。从那以后啊，工头再也不敢欺负他了。

0: 你哥哥是个好同志，他很坚强的。
1: 首长，你认识我哥哥？
0: 他是我们全军学习的榜样。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的哥哥，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

0: 芳芳，不要难过，你哥哥很光荣，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军党委已经做了决定，要把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在全军进行宣传、进行教育，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学习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你最了解你哥哥，你应该把他写出来、唱出来，让全军都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1: 王芳同志，我一定向你哥哥学习，你写。

0: 下，稍息。你不是赵国瑞吗？
1: 是啊。
0: 你是王成同志的战友，你们一块坚守过无名高地。你说说，王成那种英雄气概是怎么来的？
1: 那很有说呀，党和毛主席教育的呗。
0: 嗯。还有呢？
2: 恨美国鬼子呗。
1: 甭你说，那还有错啊？
0: 对。那我们练兵的时候，怎么向王成学习呢？
1: 集合！前面就是屠杀朝鲜人民的美国鬼子，我们应该怎么办？

忠诚，是毛泽东的战士，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的豪迈气概从哪里来？因为他对朝鲜人民无限的爱，对侵略者切齿的恨，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

0: 好极了。
1: 不好。
2: 哎，实事求是嘛，
0: 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叫什么名字？
1: 王芳。
0: 哦，这个名字好啊。王芳，你是？
3: 张团长，她是王成的妹妹。
0: 欢迎欢迎，
4: 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妹妹。
5: 一定向你哥哥学习，
6: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5: 对，
6: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5: 对，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6: 好好向你哥哥学习。
7: 王芳同志，欢迎你们到前沿阵地来演出。
6: 对，欢迎你，
3: 欢迎你。
1: 我们一定去，王主已经去。
5: 他们今天晚上就下去。
1: 太好了。
7: 王芳同志。请你告诉你爸爸妈妈，让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呀、啊。
1: 谢谢，
6: 替我们大家向老人家问好。
5: 对，
1: 好。
0: 王主任，他爸爸你不是认识？
5: 老张，这些节目拿到前沿连队去还可以吧？嘿，
0: 太好了，王芳不是你20年前。
5: 走，咱们溜达溜达去。
0: 哎，好。
5: 好风景啊，你们建设的不错。
0: 嘿，在这过日子嘛。王主任，坐。同学，
3: 哟，
0: 把我保存的好龙井砌回来。
3: 是。
0: 老首长，你叫我猜谜呀、啊？
5: 你看王芳像谁？
0: 像谁？不对，也不像。嗨，伤脑筋，猜不着。像谁呀、啊？
5: 你看，
0: 哎。这很像王芳啊，
5: 这是她妈妈。
0: 哦，王芳是你的女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小鬼，我来吧。
5: 说起来，快20年了，那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王芳刚满周岁那年，她妈妈就被捕了，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
0: 那就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5: 是啊，很苦啊。后来我搬到了闸北，王成一家就住在我的后楼，他们给人家做工，生活也很贫苦。他爸爸王福彪和我非亲非故，可是非常热情，看我遭到不幸就自动出来帮忙。不久我也被捕了，王福彪夫妇就把我女儿收养起来。
0: 多亏了这位老工人。
5: 是啊，敌人把我从上海往苏州押解的时候，王福彪还抱了王芳到监狱来看我。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王福彪。
0: 你没有找他？
5: 抗日战争一爆发，党把我从监狱里营救出来，我就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不断托人打听过。在闸北住的房子被炸光了，一点音信也没有。后来我也就死心了。真没想到在朝鲜战场遇见了我的女儿。
0: 太妙了，这简直可以写一部好小说嘛。
8: 好啊，你来写吧。
0: 我，嘿，这行我可不通啊。叫王芳写吗？
5: 他还不知道。哦，老张，你可不能告诉他。
0: 怎么，你没有认他？
5: 嘿嘿，说真话，我很想认。可是人家从贫苦中把他养大成人，我就是要认他，也得等有机会见到了王富彪再说呀，等胜利以后再说吧。
1: 少长，
7: 经理，
1: 我们到前沿阵地去。
5: 哼，你们瞧瞧，这像个兵吗？这样能通过敌人封锁区吗？啊，
7: 经理，
1: 团长，
9: 哎，
1: 团长，

0: 团长，你看我不像战斗兵吧？
1: 像，太像。
2: 主任，这回怎么样？
3: 哎，这还可以。

0: 要长期下去，好好向战士们学习，好好宣传王成，歌唱英雄，处处要以王成同志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锻炼自己，到了前沿要听指挥。好，再见吧，
1: 兄弟。
0: 说。
2: 再见，再见，
0: 再见。

0: 日记写完了。
1: 听到前沿战士为王芳同志请功的消息，我很高兴。我也要像王成同志那样，在党需要我的地方，在为世界革命的事业中贡献出我的一切。
2: 好啊，小刘，写得不错，很有进步。这儿错了一个字。
0: 对，对。为王芳同志请功，请功。
2: 怎么样？
0: 比我缝的强多了。
2: 早点睡去吧。
0: 是。
2: 明天还要欢送伤病员回国呢。
0: 嗯。
2: 洗脚了吗？
0: 洗了。
3: 老王，
2: 哎，
3: 开了一天会，到你这儿来换换脑子。
2: 好啊。
0: 军长，你还得输啊。
3: 小鬼，睡你的吧。当头炮，
2: 老一套。
3: 跳马，出去。
2: 哎呦，
3: 哼哼，归国代表团组织好了吗？
2: 正在挑选人。
3: 刚才我跟政委研究过，让王芳也参加归国代表团，怎么样？
2: 他还应该在下面多锻炼锻炼，也可以吧？
3: 当然可以嘛。英雄的妹妹本人表现也很好，回到祖国呀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员嘛。
2: 他还在前沿坑道里呢，
3: 政治部派人把他接回来。
0: 首长，我去接，路我熟啊。
2: 嘿嘿，这个小鬼只要一听说上前线，你看他这股劲儿，
3: 后边都腻了，想下连当战士是不是？
0: 那可不，不对，还得听从组织分配啊。
3: 这个小鬼啊。
0: 首长，让我去接吧。
3: 我没意见，老王你决定。
0: 王芳同志，我自己走。
4: 我行啊。卫生员，哎，来来坐这
5: 儿。嘿，这一仗打得可真痛苦。
0: 他呀，甭想上来。
6: 一直上来多少，咱们就消灭他多少。
5: 一个人跑不了，没问题。
0: 当然。
4: 王芳，王芳，走吧，到炊事班去。
7: 走啊。
4: 好。怎么，你累了？
7: 你累了？
4: 不累。走。
8: 情况怎么样？
9: 对面敌人总向我们打冷枪，
8: 想封锁坑道口，没什么了不起的，消灭他。好，
4: 走，快点，快走。
8: 你们到哪儿去？
4: 我们到炊事班慰问去。
9: 哎，不行啊，从这儿出去太危险。
7: 哎呀，那怎么办呢？
8: 不要紧，工作不能耽误，我们掩护你们。机枪，

0: 我们收场，慰问你们来了。
1: 谢谢。
2: 同志，你叫李，
3: 我叫李永禄，
4: 我叫赵金贵。
2: 同志，你们辛苦了。
4: 辛苦了，
2: 同志。哎，你们看节目，我们帮着你们做饭。
4: 哎呀，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

0: 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6: 我能蹲下去了，哈哈，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0: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8: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空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9: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9: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0: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3: 是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11: 就是啊。
10: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源，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 所以我们的羊奶粉，嗯，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嗯，自己的父母爱喝，嗯，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3: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 没错。
10: 近几年间啊，我们的设备工艺也在不断的升级，就是为了给消费者提供品质更好的羊奶粉。
3: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3: 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没错。
3: 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2: 打折，
11: 打折，
2: 打折，
11: 打折，
2: 打折。
12: 咱们老规矩，嗯，就给大家厂家职工价五折吧。
3: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三折。
12: 范老师，
1: 三折。
12: 您听我说，范老师，
3: 你说，
12: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哦，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哦，更能满。

0: 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啊。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
1: 了。你呀、啊，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事
1: 啊，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吉乃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啊，咱们举起来跳吉乃舞，我们跳吉乃舞。
0: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啦，
3: 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场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1: 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大家一起干杯！
5: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6: 对，来一箱，
7: 来一箱。
1: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8: 对呀，一箱也行啊，
1: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8: 是啊，是啊。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1: 能以最实惠的价格体会到营养健康的羊奶粉，喝出咱们的好身体好健康，真的是机会太难得了，每人只限购1箱，大家抓紧订购吧。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头痛啊！
2: 头痛，用合剂呀、啊。
3: 那就开合剂功阿卡分散啊。
4: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5: 白云山合剂功制药。

0: 水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忘记咱们俩来了。
1: 老李老赵同志，你们辛苦了。哎，
0: 不辛苦，不辛苦，
2: 哪有你们辛苦啊？
0: 是啊。

0: OK OK， 他把枪将老赵的老李枪抓来了一堆大草帽，这就是咱们的英雄。
1: 李靖，快进防空洞。

0: 给我，
1: 把那个给我拿去，
0: 把东西给我，
1: 快给我，
0: 快接着。

0: 王芳，王芳，疼得厉害吗？老杜，你稍微开慢一点吧。
1: 好，注意点，前面就是敌人飞机封锁区。

0: 小刘同志！
1: 哎呀，小刘！
0: 金大爷，
2: 王，
0: 怎么了？
1: 王芳。

0: 姑娘，
1: 王芳。王芳，阿爸亲，这次见。

0: 不要着急，安心养伤。
1: 署长，伤好了能让我们回来吗？
0: 愿意当北欧鬼子还能不让回来？谁不让回来你找我。同志们，待会儿我到车站去送你们。
2: 主任。
0: 哎，小刘，你怎么在这儿？
2: 王芳受伤了。
0: 啊，他在哪儿？
2: 在二号病房。
3: 腰部受了内伤，很严重。

0: 首长，我一定好好养伤。
1: 王主任。
2: 哎，小李。
1: 你好，王主任。
2: 哎，回到祖国好好养伤。
0: 谢谢首长。
2: 你们小心一点。
3: 是。
4: 首长，

0: 他很有毅力，一直没喊叫过。
1: 有危险吧？
0: 脊椎要动手术，今天就把他送回祖国去。

0: 手掌。
1: 不要难过。
0: 首长，我这算是怎么回事了？
1: 王芳，你表现得很好嘛。
0: 不，我没有完成任务。
1: 你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救护别人，很勇敢嘛。
0: 那比我哥哥
1: 还差得远呢，是不是？你哥哥很英勇，可是你救自己的同志，这种精神也像你哥哥？
0: 我这算什么，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儿。
1: 哦，那你爸爸呢？他做了一辈子工，受了半辈子苦，还有金正泰老大爷，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是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难道你不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吗？嗯，
0: 我怎么比得上爸爸跟金大爷呢？
1: 可你在学习他们的精神，这也很好啊。
0: 首长，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1: 要有信心，回祖国去，把伤养好。
0: 嗯，我伤好了，马上回来。
1: 对，我们等着欢迎你。哦，你伤好了以后，先到上海回家看看，替我问候你爸爸妈妈。
0: 嗯，前几天我爸爸来信还说，有机会他也想来朝鲜看看。
1: 欢迎啊。他那么大年纪，要来可不容易啊。
2: 首长，
1: 现在就上火车？
2: 对。

0: 这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毛主席和祖国人民派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军党委决定一定要把欢迎慰问团的活动作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在学习王成运动的基础上，再借慰问团这股东风，把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的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咱们政治部的干部要马上下去，要把这个精神贯彻到每一个战士身上。好吧，大家回去准备吧。
1: 是
2: 是，
3: 老张，
4: 你给大家
3: 好
4: 好
3: 好，我们去研究你拆迁行动啊，那些。好吧，就这样吧。
0: 喂，啊，我就是啊，给祖国慰问团准备的房子要快点收拾好啊。
5: 报告，
0: 进来。人家要是休息棚，我可拿你试问啊。嗯，警卫都布置好了吗？要特别注意防空，绝对保证慰问团的安全。对，好。哎，老张，坐。
6: 老首长，怎么一下讲究起来了？
0: 你们部队的情绪怎么样？
6: 嗷嗷叫啊！战士们听说祖国亲人要来，都说这一仗一定要把敌人打趴下，叫敌人老老实实坐在他们桌儿签字。
0: 调你来是？
6: 我知道，怎么单把我调来欢迎慰问团呢？
0: 王成的爸爸也来了。
6: 哦，王富彪来了，这是大喜事儿，可得要好好的欢迎一下。
0: 军党委研究过，准备在这次战役开始以前安排王富彪到你们团里去一下。
6: 那好极了，这对我们团的鼓舞可太大了。慰问团什么时候到？
0: 明天早晨。
6: 哎呀，这一下你们老朋友不就见面了吗？
0: 是啊，简直没有想到。
6: 哎，王主任，那王芳的伤好了吗？
0: 好些了。
6: 能赶回来吗？
0: 很难说，已经给他去信了。
6: 我们团该派几个同志去照顾一下他老人家。
0: 我已经派小刘去专门照顾他了。哎，对了，小刘很想下连队，我也想让他到下面去锻炼锻炼。
6: 好啊，到我们团里去吧，准是个好样的。
7: 那么你看这事儿。
8: 老大爷，您贵姓？
7: 我姓胡。
8: 哎呀，错了。
7: 你找谁呀？
8: 王富彪。
9: 王富彪
8: 啊。
9: 哎，刚才还在这儿了。
7: 把班子给我。
9: 哎，同志们下车吧，
7: 试试看。
0: 好，
7: 踩一下。哎，好了，
0: 行了，
7: 这下好了。哎呀，谢谢你啊，老同志。
10: 啊，自家人们谢什么？
7: 您贵姓啊？
0: 王富彪同志，上车了。
7: 来了，
8: 可找到您了，老大爷，您就是王富彪同志
7: 啊。
8: 走，上车去吧。
7: 好好。

0: 你好，这位是我们的特等劳动模范。
1: 欢迎欢迎欢迎。
2: 同志们，这是王成同志的爸爸。老大爷，他就是救王芳的金大爷。
3: 哎呀，老兄弟，我该怎么样感谢你啊？哎，
4: 老兄弟，你养了个好儿子，好女儿啊！
5: 王富彪同志，
6: 我叫张振华，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老人家致敬。
3: 谢谢，谢谢。
6: 我们全团都盼望你老人家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
3: 我是要去的，要去的。
6: 老人家，歇一歇是吧？
3: 好。
6: 您请到这边来。
0: 老人家，坐。
6: 您就在这儿休息。
3: 好好。呵，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
7: 来，请进，请进。
0: 这是我们王主任。
3: 哦，
7: 大家请坐吧。啊，请，
8: 好，
7: 坐，
8: 好好好，
7: 坐吧，
8: 好，把衣服给我，
7: 来，抽烟，
0: 自己来吧，
8: 自己来，
7: 大家不要客气啊。
3: 老人家，我们盼你啊。我们也盼望你们呐！你不认识我了？仔细看看，我是王东啊！啊，
9: 王东兄弟。可找到你了，
3: 胡彪同志！一晃十多年了，没有想到在朝鲜前线见到你了。
9: 是啊，是啊，
3: 你还这么结实啊？
9: 嗯，还能干个几十年呢。
3: 来，坐
9: 哈。
10: 十八年没见的老朋友了，
9: 哎，你知道吗？阿芳就在你们军里啊。
3: 知道知道，他不在，还没有回来。
9: 知道，我也
3: 坐吧。
9: 阿芳是个好孩子。
3: 是啊，傅彪同志，你在贫苦中把他带大，你们一家人可为他吃了不少苦啊。哎，
9: 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嘛。哎，阿芳他都知道了吗？
3: 我什么也没告诉他。哎，
9: 为什么？
11: 王富彪同志，
12: 十五年了，太不容易了。
11: 王主任，
3: 恭喜你，
9: 恭喜
3: 你啊！
9: 谢谢，
3: 谢谢，谢谢。最近我们要打一次大仗，你们先在这儿休息几天。军里让我陪你们到朝鲜人民军和张团长那个团里去看一看。
11: 哎，太好了，
9: 好，去，我是要去的。

向我们王城派的全体战士，向祖国亲人，向英勇的朝鲜人民，向首长，向我们英雄的父亲，宣誓。 学习王成同志的精神，我们永远发扬王成同志的光荣，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人民，英勇作战，努力杀敌，打败美国侵略者，我们英雄的旗帜永远飘扬。

0: 眼看着我们怎样打击敌人。
1: 舰队兄弟，
2: 同志们，我们要回答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对我们的关怀，学习王成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坚决消灭美国侵略者，
1: 坚决消灭敌人。

0: 在这儿和坑道里先休息休息，等战斗打响了，请你们到山头观察所去看看热闹。
1: 哈哈的，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2: 好。

0: 都好了。嗯，
1: 爸爸，你身体好吗？
0: 嗯，好。
1: 妈妈和弟弟都好吗？
0: 都好。
1: 爸爸，我负伤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
0: 嗯，你应该告诉我呀。哎，阿芳啊，你来
1: 干什么？
0: 你还记得吧，我从前跟你说过，18年前叫敌人抓去的王东。
1: 王东叔叔，记得呀。
0: 哎，他不是你叔叔啊，他是你的
1: 爸爸。等一下，报告首长，我上好归队了。
2: 全好了吗，小鬼？
1: 全好了。
0: 阿芳，你认识他吗？
1: 他是我王主任，那怎么不认识？
0: 哎，他就是王东，是你的生身父亲呐。
2: 阿芳，是真的。
0: 你忘了，我不是常说吗？我要打听王东，就是要。
3: 王府彪在
4: 我们
3: 难中给他带大，
4: 王主任就是他的亲父亲。
1: 是，
3: 哦，是这么回事儿，
0: 明白了吧？啊，
1: 爸爸，
0: 喜事儿啊，阿芳，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
2: 对呀，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0: 对。
1: 战斗打响了。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 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

0: 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2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6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5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2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

0: 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0: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 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3: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4: 这个我会啊，
3: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就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
1: 啊，
3: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就这么简单？
4: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高
5: 啦，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5: 嗯，
6: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8: wow, ，This car is so cool！
6: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9: 直接打过来！
6: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0: Let's go！
6: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1: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3: 你们的人数不够，
14: 炮楼上没人，快下来集合，快点，快！
15: 王队长给俺们着手了，赶紧去救枪！
16: 哎，别慌啊，
17: 草帽来人了，走走走，走走走，快走快走，快走！
18: 谁让你们冲进来？
19: 五八路来了，快拿枪！

0: 谁家的少女心动了呀？
1: 你怎么偷看人手机啊？
0: 我还用得着偷看啊？你这配乐一响，我就知道你在看什么了。
1: 哦，那看来你也看了很多次哦。哼，
0: 那倒也是。
1: 我确实心动了啊！索朗说要我给客人画像，当做纪念品。反正我也喜欢画画，客人嘛也是现成的，我既可以练笔，又可以提供情绪价值，我觉得是个好主意。哎，
0: 那你可以试试啊，反正你画像的成本是时间，在这里最不缺的就是时间。哎，我跟你说，我在上海的时候，我每天都觉得我时间不够用，我恨不得我把这一分钟我掰成两分钟用，就是挣扎在时间贫困线上的奴隶。但是自从我来到了这里，翻身做了时间的主人。
1: 可是我材料可能不够用，
0: 你在网上买呀，然后让萍姐从隔壁的驿站取回来就是了。虽然咱们是个村子，但是物流还是很方便的。
1: 行，那我明天跟萍姐说一声，然后在前台支个小摊儿。
0: 你只要不让萍姐掏钱，都好说。睡觉去了，晚安，
1: 晚安。

0: 阿姨，您见过这个女人吗？
1: 好漂亮。
0: 叔叔，您认识齐渊吗？
2: 不认识。

0: 金叶，
1: 怎么了，阿佳了？那个，你好，你好，你好。啊，我叫张浩然，我是这儿的驻村干部。
0: 他是我们的村干部，他一定可以找到你妈妈的。
1: 你的事儿我们大家都知道了。我刚来这一年，以前的事儿我肯定不太熟。不过我可以帮你去档案室里查查。你妈妈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
0: 我只知道她叫次央，1972年出生。
1: 其他我都不知道了。这样的话，以前的电子档案肯定没有。
0: 不过我可以帮你查查侄子档案，你放心啊，我们肯定都会帮你的。我一定帮你找你妈妈。真是我特别给你做的巴斯克，感谢你为今年做的一切。我这还没开始工作呢。我们浩子哥最能干、最厉害、最无敌了。他一定会帮你的。你到底告诉了多少人啊？
2: 哎呦，
0: 你怕什么了？人多力量大嘛。
1: 哦。
0: 那个，我要是工作了，你帮我一定帮你啊，我一定帮你。好，谢谢。你不用跟他太客气，你定时投喂他就行。谢谢你啊，今天
3: 出来进菜。啊，来了。你一大早又帮我们去捡蘑菇了。昨天看你挺喜欢吃的，再次表达一下我的歉意。
0: 大自然才是最了不起的艺术家。对，每一棵树，每一朵花，每一只羊，每一匹马，都是大自然独一无二的作品。哇，这块肉也太好了吧！哎，我中午要做牛排。
3: 哎，对了，萍姐。
0: 特意打电话给我说，有一只鸡要杀。哎，别杀别杀，这刚下完蛋，它得坐月子。哎，我要的蕨菜呢？
3: 真的？哎，
0: 呀，还挺新鲜啊。那我中午要做个腊肉炒蕨菜。
3: 那到底要是吃牛排还是要吃蕨菜？
0: 小孩子才做选择呢，成年人我都要。

0: 你好，我想问一下，从这里开车去色戒拉山路程多远？路好走吗？
1: 这我也不太清楚，我问一下我老板，他很熟。
2: 直接导航不就行了吗？问那么多干嘛呀？
0: 万一又出现前天的情况怎么办？你每次都这样，什么事都不提前做好准备。
2: 这不才是旅行吗？又惊喜又意外的。
0: 你管这叫惊喜啊？我谢谢你啊。
2: 你没完了是吗？
3: 念两天了，却消不了了是吗？
1: 我老板回我了，他说开车过去一个小时多点，路很好走，你们注意安全啊。那我玩得开心。

0: 麻辣牛肉拌粉、酥油茶、温泉蛋，还有个肉饼。先生，您点好了吗？
1: 点好了，跟他一样就行。
0: 好，
2: 别要一样的。
1: 我吃什么你也管？
2: 你能不能有点主意？自己天天的。
1: 是，你是主意大，非要去色级大山看咱家把瓦风，结果呢，下大雨，什么都看不见，这也能怪我吗？
2: 你就不能先查一下天气预报啊？
3: 山上天气瞬息万变，很难说的。而且就算不下雨，南迦巴瓦峰也不容易见的。
1: 听到了吧？当地人都说了，这个地方天气预报都不好使。哎，浪费！不是我吃，
3: 是不是说错话了？
1: 没有，兄弟，你说太对了。女人啊，不能惯着。
3: 得哄着。
4: 还哄？那位再哄都成姑奶奶了。
3: 得哄。
1: 兄弟，那你教教我，那位该怎么哄啊？软硬都不吃啊？

0: 来看过来，嘿，看过来，看过来，请你不要不理不睬，这里有个男孩。
1: 嘿，这整哪出啊？
2: 我问过了，要去看南家八宝峰啊，不一定非要上色戒大山，附近啊有个地势高的地方也能看得见，这会儿天气不错，我们碰碰运气。

0: 这是给我们的，
1: 嗯，送给你们的礼物。
2: 画的也太好了吧！
0: 大卫，这比你拍的照片还好看，
1: 留给你们做纪念的。
0: 谢谢你，真的，谢谢你们。

0: 动静不新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我们的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从半日打卡到整月安居，贵阳避暑旅居持续升温，盘活闲置农房，让生态良资源变身乡村振兴热产业。一地一烟火，同节不同运。贵州多地火把节火热上演，各族群众与游客共赴民族文化盛宴。暑期研学热度攀升，贵州各地把课堂搬进山水田园，打造沉浸式行走课堂，让孩子们在实践中收获成长。三伏天高温，多汗易乏力，夏季吃菜别乱吃。专家推荐三大类蔬菜按需食用更健康。雨后重庆县流动云瀑，云雾顺崖谷倾泻，邀您领略白云版飞流直下的绝美景观。动静新闻正在播出。
0: 这个暑期，贵州以清凉气候迎来八方宾客。同城旅行发布的2026避暑游趋势报告显示，贵阳市六盘水市双双跻身全国长线避暑游热门目的地前十。在贵阳，乡村民宿热度持续走高，游客消费模式从短时体验转向整月安居，持续培育的多元业态、不断擦亮的旅居品牌，正促进贵州生态良资源成长为乡村振兴的热产业。
2: 这几天，位于贵阳市开阳县南江乡的这家民宿吸引了不少来自重庆、湖南等地的客人前来避暑旅居。
3: 八天七晚，重庆太热了，就想出来凉快一下。
4: 这里的话完全不用开空调，院子打造的比较漂亮嘛，可以泡泡温泉呀，很舒服。
5: 现在我们房间80多间，旺季不提前一周预订的话没有房，最长一个月。1.0是和老百姓共享院坝、共享堂屋，在2.0版本我们就升级到独栋、独院，有温泉，有一个独享空间，喜欢安静的就热衷于这种房型。
2: 这场良资源变热产业的背后，离不开一套接地气的运营机制。2018年，运营方开始探索将闲置房改为经营房，自留地改为体验地，为当地百姓培训从业技能的发展模式，并建立利益连结机制，鼓励农户以闲置房屋和土地入股，共同发展山居民宿。
6: 房子和竹林1000多平吧，水东乡是给我们管理了，比以前空在这里好多了嘛。6间呢，每间是1200的租金，一年7000多块钱的保底的收入，还有分红。
7: 在家门口有一份工作嘛，也是特别幸福的事。以前在家里务农，一年就搞几千块钱。现在一年有几万块钱的收入，
8: 总投资大概3个多亿，我们公司自己投资的2个亿左右，其余都是社会资本参与进来的。入股协议签了200多户，改了60来栋。绿军县我们从改造到现在哈，一栋院子每年大概有30万的收益。
2: 除了升级民宿硬件，公司还引入打卡项目，让游客从住下来变成玩起来。
9: 山美水美景美，看了就特意带家人过来体验的，值得推荐。
8: 让乡村的这些产品啊，在城市里面有窗口。我们现在推出的这些新项目，吸引了大量的年轻人进来。订阅山居今年有望突破1500万。
2: 而在修文县，特色旅居正成为吸引游客漫游常住的新亮点。在九长镇孟冲村的这家民宿，从6月至今，已累计接待游客3000人次，
10: 非常凉快，就有一种归隐山林的感觉。体验了咖啡屋，很享受。
11: 我们扩建了森林咖啡屋、餐厅、烧烤区、户外露营区等等，增加了亲子活动，引入了日开夜酒、户外音乐节等新潮的玩法。最开始游客只是在这里住一晚。
2: 接待旅客超400人次。
12: 民宿和孟冲新农等村建立起合作关系，去年收购蔬菜2万余斤，猕猴桃8000余斤，户均增收2000元以上。接下来我们推进孟冲新农入方旅居改造，2027年预计新增民宿50家以上。
2: 既留住有今年，秀温县还推出旅居建设标准，持续擦亮阳明山居品牌。目前累计接待旅居游客2.2万人次。
13: 通过浅居、近居、新居三级梯度引导民宿逐步提质升级，通过产业配套、文化赋能等方式，不断地提升阳明山居的品牌内507栋，床位有4511张。
2: 目前，贵阳市273个村共盘活农房2611栋，配套城市房源超万套，并串起十余条涵盖都市休闲、乡土研学的精品旅居线路，不断将夏日短时客流转化为全年常住客源。
0: 这段时间，欢庆彝族火把节的欢歌在贵州各地陆续唱响，六盘水、毕节、黔南州、黔西南州等地洋溢着热烈喜庆的节日氛围。彝族同胞们身着盛装，与八方游客围着篝火踏歌起舞，烟火与欢笑声交织在一起，各族同胞欢聚一堂，共赴一场热闹盛大的民族文化盛宴。
2: 8月6号至9号，贵州村五暨晴隆第16届火把节系列活动在晴隆阿妹齐托小镇举行。踏着音乐的鼓点，游客与晴隆各族群众一起跳起阿妹齐托。
14: 在我身后，大家正闻着篝火纵情起舞。自古以来，彝族火把节就寄托着风调雨顺、阖家安康的期许，是代代相传的民俗。如今这场盛会化作当地的特色文旅名片，串联起贵州村舞、特色赛事等活动。
15: 很开心，我第一次来贵州呢，
16: 真的好，我很喜欢。
17: 我们从珠海过来的，氛围很好啊，感觉民族舞蹈小姐姐们都跳得很好，也很热情，自己参与一下，体感会更好了。
18: 我们是一共有12个人从湖北武汉来这里避暑的，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火把节，一起跟着欢呼，嗓子都哑了。
19: 专门来参加这个火把节这个活动，和少数民族的兄弟姐妹们一起共舞，高兴得不得了。
1: 能亲眼见到少数民族，看到他们的服饰，还有他们和所有人相处时热情鲜活的样子，真的特别棒。
2: 今年的活动采取白加黑的模式，除了晚上的村舞飞翼展演、火把巡游、篝火晚会等重头戏，白天游客还可以参加晴隆24道拐徒步、婚俗体验、民俗泼水送福等10多个项目，将避暑康养、民俗文化、红色研学等有机结合，丰富游客文旅体验感。
20: 我觉得这活动很不错，非常的好玩，风景非常的美丽。
21: 第一次在贵州见到这么多山，让我感觉到非常的震撼，体会到了贵州人民的这个热情，感觉氛围是非常好的。
22: 这个地方适宜旅居避暑，空气比较好，海拔比较适当，我们打算每年过来。
2: 六盘水是多点联动，特色活动与表演轮番上演，在水城区野玉海火把广场，传统舞蹈舞出浓郁民族风情，情景走秀将自然风光、传统服饰与农民化融于一炉。
23: 贵州的人民特别热情，这些节目也有这边的特色，
24: 现场的篝火特别震撼，民族舞蹈还有服饰走秀都特别有特色。
2: 毕节是今年采取一场全市取火仪式，9个县市区错峰联动的模式，将火把狂欢季延长至国庆假期。黔西市开展民族歌舞表演、特色美食品鉴、篝火晚会等活动，让市民游客尽享热闹烟火气。
25: 黔西这个地方，山美、水美、人更美，感受到我们火把节的气氛，非常的高兴，非常热闹。
2: 在黔南隆里，在铜仁松桃，当地把火把节打造为集文艺展演、篝火晚会于一体的乡村文化盛宴，丰富游客体验。
26: 今天晚上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有氛围感，从来没有体验过这种感觉，下次还想再来。
0: 除了独特的民族风情，贵州各地还有旖旎的风光和可口的美食。在旅途中，你还可以听到悠扬欢乐的歌声，鼓楼之下，梯田之上，江河湖畔，山野之间。

0: 间，特色实景音乐会轮番上演，悦耳旋律点燃清凉夏夜，持续撬动暑期文旅热度与夜间消费活力。
1: 一山一景致，一曲一风情，在贵州各地，音乐与自然正上演着不同形态的合奏。毕节大方奢香古镇把舞台搬进花海梯田，旋律顺着梯田流淌。威宁草海借力18度夏夜晚风上演湖畔音乐会，让游客感受高原限定的浪漫。
2: 给我们一家人的感觉是不虚此行，希望这样的活动远方的朋友都有机会来参加。
3: 金空湖景音乐三者融为一体，这种独特的高原浪漫是在别的地方体验不到的感受。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每逢周末，侗寨鼓楼灯火亮起，民族歌谣扑面而来，
4: 跟他们手拉手一起唱歌，场景让我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一种魅力，也让我感受到了很团结很温暖。
5: 这里不仅有美丽动人的歌声，这里面的人非常的热情，非常的友好。
1: 在黎平，在剑河，在安龙，在正安，一场场音乐会点亮小城夜色，袅袅歌声为市井烟火添足热闹气息。
6: 忙碌的时间能放松心情，我觉得办得非常好。
7: 哇，今天的这个音乐会简直效果太好了，河边的风吹得特别的爽，还可以吃烧烤喝啤酒，简直是very good的。
0: 当非遗文化遇上数字平台，当酸辣鲜香邂逅流量风口，近日抖音生活服务地方招牌计划贵阳发布会在竹城广场启动，依托数字化平台赋能本地餐饮发展，有效释放暑期消费活力，为爽爽贵阳注入全新的文旅商、文商旅与消费增长动能。
8: 据了解，本次地方招牌计划贵阳站活动将持续推出贵阳特色吃喝玩乐新体验，旨在充分发挥数字生活平台引擎作用，赋能地方特色餐饮消费，助力文商旅深度融合，促进贵阳暑期城市消费。作为贵阳招牌推广大使，乒乓球奥运冠军邓亚萍亲临活动现场。在他看来，贵州的对外宣传早已走在前列，而数字化平台的加入将让这座城市的魅力被更多人看见。
9: 贵州的整体的对外宣传做的是非常成功的，我们经常在北京啊一线的大的城市能够看到贵州的绣娘啊、非遗的蜡染啊、扎染啊，各种各样的文化的产品能够走到秀场啊。当然肯定是要利用数字化的平台，利用更大的平台，让更多的人了解贵州，感受这个地方独特的风土人情和我们的热情的人们。每个人其实现在都是一个放大器，都是一个宣传员，包括这次跟抖音的合作，我觉得也是进一步的扩大这方面的宣传。
8: 数据显示，抖音平台上关于贵阳美食的搜索量已突破100亿次，酸汤等特色口味关键词热度持续攀升。正是看到用户对贵州美食文化的旺盛需求，抖音生活服务将地方招牌计划落地贵阳，为本地商家插上数字化翅膀。
10: 我发现当地的中小的一些餐饮商家，他们有一个痛点是自己的好的饮食文化和自己好的故事和自己好的餐饮的特色很难讲出去，然后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活动，不仅仅是带来丰富的我们平台的资源，也教会我们的商家如何能够把握数字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和方式。地方招牌计划其实不仅仅是一次性的一个合作，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暑期切实的帮助我们的餐饮商家能够放大生意的体量，我们也希望能够在未来长期帮助大家玩会生意经营的一些方式和方法，通过互联网能够把自己的生意规模做得更好。
8: 从非遗出海到数字出圈，贵阳正在用一条文化加科技的融合之路，让爽爽贵阳的招牌越擦越亮。
0: 好了，这两天还有哪些大动静？打开动静尽知天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动静资讯。
8: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今年6月。我国以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的建成和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年产能规模已超140万吨。 氢能产业取得积极进展。同时，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昨天上午，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田径比赛在黔南州都匀开赛，来自9个市州十支代表队共497名选手参赛，在为期5天的赛程中将决出78枚金牌。在进行的男子甲组1500米决赛和女子甲组1500米决赛中，毕节队和遵义队先拔头筹，实现首个比赛日的开门红。北京时间12日深夜至13日凌晨，2026年英仙座流星雨将迎来国内最佳观测窗口。在理想条件下，每小时将有100颗左右的流星划过夜空。建议公众选择远离光污染的开阔郊外场地，无需望远镜、裸眼仰面观测即可。

0: 这七大绝有盘石，贺州歌厅唐明山水田园，依托丰富的自然生态与民族文化资源，精心打造农耕体验、非遗手作等沉浸式研学项目，让孩子们在行走中开阔眼界，在实践中增长技能。
1: 这段时间，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云上两仓研学基地迎来山东、上海等地的研学团队，孩子们参与农事劳作，体验特色民俗，感受生态理念，充实知识储备。
2: 参加了篝火晚会，抓鱼，还有砍竹子，我们很开心。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我突破了我自己。
3: 当地的资源文化来做一些课程，自然教育文化类，还有一个是增加这种亲子的这种关系的。
1: 独具特色的从江县鸭山苗寨也吸引大批亲子研学家庭前来探访体验。
4: 暑假游客接待量比六月同期增长20%，游客可以沉浸式的体验鸭山独特的成人礼，参与榫卯搭建、苗药采摘，体验苗寨的蜡染、苗绣等特色活动。
1: 在雷山县西江镇龙塘苗寨，来自上海的亲子游学团开启了深度研学之旅。孩子们和父母亲手制作蜡盏、打糍粑，参加稻田捉鱼等特色活动，在山野间亲近自然，品读民俗文化。
5: 体验蜡染觉得很好玩，看的是一朵荷花，我觉得这里环境很好，我喜欢这里。
6: 陪着孩子到山里面，丢开手机，所有电子产品，我们一起在山野间玩耍，一起体验各种不一样的文化风俗，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种体验。
1: 在六盘水市水城区，2000名中小学生走进野玉海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开展研学夏令营活动，彝族竹竿舞、植物拓印等项目，寓教于游、寓教于乐，让孩子们亲近自然，在实践中学会协作。
7: 风情特别漂亮，也特别有民族风情。这次研学我体验了拓印帆布包，制作彝族香囊香包，让我增长了见识，也提升了动手能力。
1: 遵义市红花岗区邀请150多名师生走进伟大转折演绎综合体研学基地、生产车间、交通安全教育基地等，
8: 让孩子们在厚植家国情怀的同时锤炼动手能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0: 近日，由中铁23局承建的黄白铁路三标项目向阳坪隧道顺利贯通，标志着标段内关键控制性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后续施工及全线铺轨作业打通了重要通道。
9: 该项目位于贵州省安顺市境内，线路全长约36.9公里，桥隧比高达97.5%，隧道正动总长30.7公里，是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标段之一。
10: 隧道为单动单线设计，设计时速160公里，全长1321米，隧置区山高谷深，地形陡峭，岩体以易风化、泥质砂粉砂岩为主，四五机油岩占比超过60%，塌方、污泥、涌水等风险较高，施工难度极大。
9: 针对软岩风化、破碎带等不良地质，项目部严格落实超前支护、短进尺、弱爆破、强支护、快封闭措施，借助专用台车实现二衬一体化浇筑，确保安全、质量、进度三者协调统一。
11: 随着通道的打通，路网成型，物流成本大幅降低，能够有效带动本地生态农产品的规模化外销，助力地方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0: 三伏天持续高温，出汗多不仅浑身乏力，电解质大量流失，肠胃也动不动闹毛病。夏天吃菜呢，别乱吃。营养专家将夏季蔬菜分为了三大品类，按需食用更健康。
12: 高温酷暑，身体电解质流失快，肠胃敏感，蔬菜食用讲究对症选择，科学烹饪。专家将夏季适宜蔬菜分为三大类，精准适配高温天气身体需求。首先是补水保电解质的瓜类蔬菜，黄瓜、丝瓜、冬瓜等含水量较高的蔬菜，可快速补充水分，平衡身体电解质。
13: 这些蔬菜90%以上是水，能够很快的补充我们的水分，还有维持我们人体的电解质平衡，所以是我们补水和补电解质的首选。
12: 第二类是清热解暑的凉性蔬菜，苦瓜、苋菜、空心菜富含维生素与清热成分，能够有效消热解暑，特别适合夏季食用。第三类是保健抗炎蔬菜，西兰花、圆白菜、番茄富含多种营养物质，对肠胃养护、抗氧化十分有益，适合夏季食用。专家建议，夏季微生物繁殖快，葱姜蒜具有杀菌消炎作用，可以根据个人爱好择量食用。 同时，高温环境下微生物繁殖迅速，饭菜极易变质腐败，杜绝吃隔夜菜。
13: 凉菜呢，一定要现做现吃，不要放久了，它里面容易亚硝酸盐会积累，会超标，有害微生物有可能会滋生，我们有可能吃坏肚子。当天做的，当天一定要吃完，不要放到冰箱，第二天再吃。
0: 挑选蓝莓，不少人专挑表面干干净净、没有白霜的果子，误以为呢白霜就是农药残留。那么白霜究竟是什么呢？来听专家科普。
14: 很多人挑蓝莓时喜欢选表面干净、没有白霜的，觉得这样才安全。这白色的一层被很多人误以为是农药残留的白霜，但实际上这是蓝莓的天然果粉。
15: 这层果粉呢，其实是蓝莓自己长出来的保护层，主要成分呢是表皮蜡质。研究发现呢，果粉里面的蜡质，特别是其中的鳃铁酸啊，具有抗氧化抗炎的作用。完整的果粉呢，还能帮助蓝莓锁住水分，减少病菌的入侵，并且呢在采摘过程中呢也能减少磕碰的损伤。
14: 除了白霜，蓝莓的个头也是大家质疑的焦点。看着像葡萄一样大的蓝莓，真的是打了膨大剂吗？
15: 大果的蓝莓呢，通常是人工选育出来的专用品种，同时呢需要搭配上水肥的标准化种植才可以。同时呢，蓝莓的果皮很薄，打膨大剂呢会使果肉变淡，并出现大量的裂骨，所以果农呢基本上不会使用。
0: 四川成都39岁手艺人任瑶潜心钻研数15年，摸索数十道工序，手工打造竹制自行车，还取得了欧标国标双重认证。如今呢，他的竹制自行车已远销全球19个国家和地区。

0: 专业是自动化，顺理成章就进到工厂，碰到竹子这个材料，就觉得哎，它的这个整体物理性能啊还是比较优越的。因为很喜欢汽车，就想着做台车出来自己骑一骑。自行车架要用到7根竹子来制作，现在选的竹子它叫梨竹。我们这个竹子在处理好之后，它可以保存甚至上百年的时间。2016年初通过的，达到了欧洲自行车行业的工业标准。同年5月的时候，我们就做了实地测试，从成都出发，骑了大概1个月的时间，到了拉萨。每年产量也只有几百台车子，完全手工的大概有8个车子，目前是19个国家。同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虽然说它很慢，但是它可能做出来的东西相对来说更有灵气一些，更有温度一些。
1: 广东河源23岁的小周，大学爱上健身。今年毕业的他呢，选择回老家把干农活当有氧运动，每次2个小时，主打一个农活健身两不误。
2: 今年刚毕业又回到老家，房子是我爷爷背的，不住人之后他就用作养鸡，放一些杂物。这个就相当于我健身房了，一个星期可能练到3到4天，差不多要花到2个小时吧。我的那两个器械就是用了2个装洗洁剂的那种大桶，还有我绑了2个石头，给自己做了一副哑铃。游泳我会每天都去游个半个小时。我经常吃鸡胸肉，蔬菜类都是家里自己种的。我健身之后干农活就感觉就像做有氧一样，像你锄地的话肯定是可以能练到背的。现在只有60公斤，现在我体脂率大概13%-14%了，人的精神面貌体态比以前更好，生活上就变得更自律了，就很自由，没有人约束我，然后空气环境都很好，也很安逸，是我非常向往的一种生活。
1: 近日雨后重庆，山间水汽弥漫，云浪漫过山脊，顺着陡峭崖谷倾泻而下，化作流动的白色飞瀑，呈现一幅秀美山水图。节目最后请跟随镜头一起领略白云飞流直下3000尺的绝美景观。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2: U Meet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 Meet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3: 贵州好，山水妙。收，共奋进。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养，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徐林在毕节市黔西市开展巡河巡林时强调，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更好厚植优良生态环境最大优势。
1: 李炳军在安顺市开展巡河巡林时强调，坚决扛牢生态保护政治责任，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0: 全省各地水稻生产进入关键期，各地强化科技运用，抓实良种繁育与精细化田间管护，筑牢粮食丰产根基。
1: 安顺市积极推动航空零部件制造、飞行器及配套服务等领域扩能提质，布局航空配套低空经济新赛道。
0: 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多项赛事火热进行，运动员们在田径、水上项目、攀岩等赛场展开角逐。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在全国生态日到来之际，8月12号，省委书记、省总河湖长、省总林长徐林到毕节市黔西市开展巡河巡林。他强调，要进一步深学笃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推进治水兴水、治林兴林，更好厚植优良生态环境最大优势。省领导郭强、郭希文、杨同光参加。
3: 六冲河是乌江的一级支流，徐林来到五里乡六冲河洪家渡水库，详细了解水质监测、生态修复、水库建设、电站运营等情况，叮嘱当地加强汛期安全管理，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提升整体效益，强调要从战略高度把握水利工作，综合生活、生产、生态用水需求，强化改革精神和创新举措，科学系统谋划推进水利工程项目及管网设施建设，更好以水兴业利民。在金碧镇沙嘎坡林场，徐林实地调研森林火险防范、日常巡查管护、碳汇资源利用、林下经济发展等情况，要求筑牢森林防火安全屏障，坚持众与管共抓、生态与产业共促、人与自然共生，有力推动扩绿兴绿护绿。巡河巡林期间，徐林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厚望重托，持续拓宽绿水青山转化金山银山的路径，让含绿量与含金量相得益彰，奋力展现山清水秀、绿色低碳的美丽贵州新风采。要全面落实河湖长制、林长制，汇聚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强大合力。毕节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近日，省长、省总河湖长、省总林长李炳军到安顺市镇宁自治县西秀区开展全国生态日巡河巡林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扛牢生态保护政治责任，做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篇大文章，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3: 在镇宁自

0: 自治县丁崎街道桂家湖，李炳军实地巡查湖面水质、沿岸生态等情况，强调要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推动水质持续提升，保障好城乡饮用水安全。来到西秀区甘铺林场，李炳军认真听取林长制落实情况汇报，沿途查看林场建设、业态开发等情况，要求以林长制为抓手，推进扩绿、兴绿、护绿，加强森林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经济、康养旅居等业态，让森林资源更好造福人民群众。巡河巡林期间，李炳军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生态文明建设高度重视，赋予我们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绩的重大使命，要牢记嘱托，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大力推进美丽贵州建设，持续巩固优良生态环境这个贵州最大的发展优势和竞争优势，以含绿量提升增长的含金量。各级干部要严格落实林长制、河长制，坚决守护好贵州的绿水青山。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安顺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前瞻时评：守好两条底线，拓宽两山转化路径。全国生态日到来之际，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分别开展巡河巡林，以总河湖长、总林长的履职常态，传递出明确信号：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贵州毫不松劲。巡河巡林，巡的是山水，守的是责任。贵州是长江、珠江上游生态屏障，保护好这片绿水青山，不仅是贵州自己的事，更是对下游的承诺。今年上半年，全省88个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95.5%，乌江干流稳定在2类，流出去的水每一滴都干净。成效靠的不是一时之功，全省20000多名河湖长、40000多名林长，用铁脚板丈量每一段河流、每一片山林，把责任压到实处。20年石墨化持续攻坚，硬是让石墨化土地占比从18.8%压到7.58%，降幅全国第一，靠的是久久为功的定力。但绿起来只是第一步，富起来才是关键。森林覆盖率达63.3%，这本身就是最大的资源。要持续拓宽绿水青山、转化金山银山的路径，让含绿量与含金量相得益彰，让绿水青山变成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金山银山。守好两条底线，拓宽转化路径，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贵州的绿色底色越来越浓，高质量发展的底气越来越足。
2: 眼下，贵州水稻生产进入关键阶段，各地托科技赋能现代农业，抓实良种繁育与精细化田间管护，筑牢粮食、稳产、丰产根基。
3: 黔东南州藏珙县的50000多亩水稻制种基地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在水尾镇架鳌村，大型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装车等工序一气呵成。
4: 今年我家栽了2个品种，制种规模已有300多亩。眼下正在抢收的是全9311A，有100多亩。从长势来看，今年亩产量预计有400多斤。
5: 全9311A是制种亲本，通俗的说是种子的种子。很多优质高产水稻品种都是用它来制种的。我们从育秧、移栽、除杂和收割全程指导。从源头严控种子质量。
3: 不止田间，今年该制种基地还新增10台自动化烘干设备，可一站式完成烘干、精选、打包等流程，有效提升两种加工效率与仓储品质。据了解，今年藏珙县预计可产两种约1100万公斤，年产值将突破3.1亿元。铜仁市印江县的杂交水稻制种基地迎来杨花授粉管护期，在河水镇兴旺村，人工辅助授粉和无人机气流赶粉轮番进行。由于杂交水稻制种母本无法自主授粉，需依靠副本花粉才能结实，因此科学精准高频次赶粉是制种稳产的关键所在。
6: 针对集中连片作业场景较好的地块，我们推广应用无人机赶粉、 针对作业场景较差的边角地块，我们仍用传统的人工拉绳和竹竿杆粉，通过对比

0: 一台无人机作业相当于16到20个人工作业的效率，大幅降低了生产成本。
1: 抓好田间管护的同时，贵州各地也在积极探索种植新模式。铜仁市碧江区白水村双季稻试验田首批试点早稻开镰收割，农技人员正在测产。今年当地选取25亩农田开展双季稻小规模试点，通过科学水肥管理、错峰种植等技术，打破一年只种一季稻的生产局限。
2: 现在早稻实采亩产410多公斤，晚稻预采亩产500多公斤，较农民常规种植单季每亩增产100多公斤，晚稻预计在10月中下旬进行收割，也不会耽搁秋冬种油菜的种植。
1: 当前正值水稻快速生长期，也是病虫害防治的关键期。贵阳西峰、黔西南贞丰、遵义湄潭等地启用无人机开展飞防作业，提升田间管护标准化、精细化水平，保障水稻丰产丰收。
3: 把无人机飞防落到田间地头，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做好水源调度、技术培训这些保障工作，确保粮食生产不误农时、不减产。
4: 今年上半年，贵州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9%，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增长22.4%。蓬勃的产业发展为产业链上一系列中小企业带来了可贵机遇。在安顺航空配套制造产业园，依托深厚的产业积淀，当地聚焦零部件制造、低空经济、配套服务等领域，推动产业链扩能提质。
5: 走进贵州逸景航空科技的生产车间，工作人员正对光通讯芯片进行切割、清洗和质检。过去，这家企业长期深耕航空零部件加工领域，产品服务于航空工业企业。今年，企业跨入航天光通讯芯片赛道。
6: 我们增加这个芯片的新产线以后呢，目标产值是在5000万，属于一个大规模扩张的一个状态。省内还没有竞品的同行，运用是在这个航空航天的一个光通讯上，车间的一个产量呢是在600套往上持续的增长。
5: 低空经济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新蓝海。截至2025年底，中国低空经济全产业链市场规模达1.5万亿元，各地正处于政策加力、场景拓展和产业规模快速提升的关键阶段。现在，安顺航空配套制造产业园已集聚70余家低空经济企业，从维修培训到网约调度，补齐无人机维修技能培育的短板。在贵州航耀无人机技术有限公司，工程师在实训车间对8名学员进行无人机故障维修教学。作为全省首个无人机装调检修工官方考点，企业今年上半年产值就突破100万元，培训维修学员50多名。
7: 全国无人机维修的技术人才是比较稀缺的，我们的维修订单、学员报名和业务板块是在持续扩大的。去年年底到今年，整体的增长比例是达到了47%，打造我们西南板块的一个无人机 4S 维保店。
5: 贵州肖坤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则瞄准低空服务供需痛点，开发了一款网约无人机平台，公测一个月，平台注册用户超2600多人。
8: 我们平台分为6大板块：无人机维修平台、培训机构的普通任务、优质任务、无人机飞手、无人机租赁这9大板块。任务订单现在是来自全国的。
5: 配套企业协同、新兴业态互补。当前，安顺经开区正依托龙头企业，带动全区装备制造26家关联企业实现突破，引导中小企业紧扣链主企业配套需求，加快自身发展壮大。
9: 今年上半年产值呢已经突破了40个亿，占到工业总产值的70%以上，正处于从链条较全向链条较强升级的关键阶段。链主牵引强链补链，培育有潜力的中小企业，通过政策引导、专项服务扶持他们逐渐成长为高新技术企业，拓展配套参与领域。
5: 按照赛程安排，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多场重点赛事陆续开展。竞技体育组田径项目是本届运动会参赛人数、金牌数量较多的重点竞赛项目之一。在黔南州都匀市，全省10支代表队近500名运动员将在5天赛程内围绕短跑、障碍赛、竞走等多个项目同台竞技。
10: 晋级了决赛，蛮激动的，因为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大型赛事，并代表自己的家乡去参加。
5: 水上项目是贵州重点发展的6大优势项目之一，多名运动员曾在国内外大赛上勇夺奖牌。 本届运动会的赛艇、皮划艇竞水比赛竞争激烈，精彩不断。在黔南州罗甸县玉湖水上训练基地，来自全省14支代表队的257名运动员将展开为期五天的水上竞逐。
11: 罗甸的赛场环境特别好，水域条件十分优越。后续的比赛中，我希望能把日常的训练水平充分发挥出来，取得理想的成绩。
5: 8月11号，攀岩比赛在黔南州都匀市圆满收官，是极具观赏性与竞技性的特色项目，设置速度、难度、攀石三大竞赛项目，全方位考验选手的核心力量、临场判断力、肢体协调性。
12: 作为首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贵州率先推行省市县乡村五级河湖长制，各级河长各司其职，协同履职，推动流域水环境日益向好。那今天我们的老朋友来自赤水河的钱小鱼，来到了毕节七星关区白府河，跟随两位村级河长走一趟巡河路，去认识这条河流的守护者们。
13: 上班上班，我是钱小鱼，今天我是一日河长。
14: 小鱼，你好啊，我们开始巡河吧。小鱼，这里有漂浮垃圾，拍下来发工作群，一会儿有人清理。
13: 刘大哥，你巡一趟要多久啊？
14: 大约4公里，来回差不多1个小时吧。我当河长5年，见证了这条河变成幸福河，老百姓也很开心，人人主动当河长。小鱼，下游更漂亮，你一定要去看看。
15: 小鱼，小鱼，欢迎来到我们的母亲河。
13: 到处绿意葱葱的，环境这么好。
15: 我们省大力建整治，实施了清淤工程，联合修了4个污水处理厂，铺了50多公里雨污管网，还在河边种了香蒲、芦苇等绿植。沿岸现在建了很多公园，市民、游客天天来散步、游玩，现在是大家的会客厅。
13: 当河长这么多年，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呀？
16: 河虽然不会说话，但是你怎么对它，它会给你答案。
13: 是啊，清波和鸟鸣、烟火气，还有人们的笑容，就是它给出的答案。
15: 只要有人愿意日复一日的走，年复一年的守，每一条河流都能生生不息，永葆生机。
5: 记者今天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8月21号，2026贵阳城超足球赛将在贵阳奥体中心体育场举办开幕式暨揭幕战，最终在9月决出全国赛总冠军。赛事分为小组赛和淘汰赛两个阶段，邀请了太原市、杭州市、菏泽市、北海市等城市组队参赛。在决赛阶段，还将特邀国际友城业余足球队前来参赛，以足球搭建国内外城市文化交流窗口。
17: 本次赛事坚决杜绝职业注册球员参赛，确保每一名登台亮相的选手都是纯粹的业余足球爱好者。同时，联动世博会重磅推出无人机足球邀请赛，集结全国200支低空科技队伍参赛。
5: 赛事推行梯度亲民票价机制，保留经典9.9元超值惠民门票。赛事期间还将同步在体育场外举办主题嘉年华系列活动。
4: 日前，武警部队英雄路新长征宣传教育文化活动走进武警贵州总队遵义支队，一场场故事分享现场教学中，官兵们沿着红色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奔赴强军新城的奋进力量。
5: 温情开讲的传承遵义红永葆赤子心故事分享会上，支队官兵、军属、受帮扶学子围坐一堂，将责任担当、军营历练、暖心帮扶的难忘回忆娓娓道来。
18: 洪水呀、山火呀，这些都会有他们的身影，我觉得他们很伟大又很暖心，我想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
5: 在狗爸会议会址，理论专家细致解读历史内涵，基层党组织书记围坐交流，深入探讨。在播州花茂村，党建共建基地的揭牌让军地间的红色连结更加紧密。在娄山关，官兵们重走长征路，在纪念碑前向革命烈士献花默哀， 追思革命先辈攻坚克难、浴血奋战的荣光。在小尖山战斗遗址，官兵们展开战斗复盘推演，还原91年前那场惊心动魄的壮烈战事，
19: 重温这段历史，把力量转化为练兵备战、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
20: 长征永远在路上，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就是走好强军新军这条路。我要把思想练红，把本心练硬，把作风练实。
5: 近年来，武警遵义支队深耕红色传承，深挖本土542处红色资源、474处长征遗址遗迹精神内涵，推动红色教育贯穿官兵训练生活，队伍建设成果丰硕，先后110人立功受奖，对口援建2个村镇、2所学校，结队帮扶300余名青少年，被表彰为贵州省雍正爱民模范单位。
12: 暑假期间，贵州各地科普展馆、文博场馆推出特色主题展览与实操研学活动，让青少年在沉浸参观、亲身体验中品读历史人文、探索科学奥秘，收获充实有趣的假期生活。
21: 斩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的中国天眼成为亲子研学热门打卡地。暑期以来，景区开展科普活动超300场，孩子们可以搭索网、安支架，亲手复刻天眼模型。
22: 我最感兴趣的就是离子大炮，因为力是非常大的，启发了我以后要好好实践这些科学知识。
21: 在南仁东纪念馆，珍贵史料生动还原科研团队扎根深山20多年的攻坚历程。
23: 8年级正好学了一篇课文，就是讲关于南仁东的事迹，就想看看南仁东花费了一生的时间建造出来的真的天眼是长什么样子的。今天来了以后，确实是非常的震撼。
24: 带着孩子们走出课本，以这些人为榜样，去逐渐找到自己想要去成为的那个人。
21: 7月以来，中国天眼景区累计接待访客22万人次，同比增长10.07%。在安顺市平坝区黎阳航空展览馆，一支由北京、内蒙古、广东等地学子组成的夏令营团队，近距离观摩航空发动机和战机模型，重温三线航空工业奋斗岁月。场馆配套飞行模拟驾驶、航模拼装等互动项目，让孩子们在趣味实践中增长知识。
25: 我自己还手动做了歼10战斗机的模型，学到了很多航天知识，很敬佩老一辈航天员的坚持研发，所以我要好好学习，为祖国出一份力。
21: 贵州省地质博物馆打造矿物摄影、奇石彩绘两大特展，陈列喀斯特奇石矿物影像，搭配石头手绘互动体验，科普地质地貌知识。
26: 还有一些我们贵州省青年摄影家协会创作的矿物摄影作品，能够科普到更多的矿物的科学知识。
21: 黔西南州博物馆展出两大国宝级汉代铜车马，同期开展东坡文献史料展，以文物典籍传递历史文脉。遵义仁怀科技馆上线海洋科普主题展，融合手工创作、工艺研学等多元内容，展览将持续至10月中旬。
27: 后续我们将持续开展科普讲解、研学沙龙等活动，让孩子们在暑期研学中增长见识、收获成长。
4: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一起来看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报道，各地加快推进零碳园区、零碳工厂建设。位于贵阳市南明区的贵州中建建筑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是贵州首个零碳园区，通过运用60多项低碳技术，配套光伏设施、智慧运维平台，园区构建起立体多元的智能控碳技术体系。央视新闻联播报道，遵义市赤水宝源梯田水稻迎来丰收，当地通过生态化、精细化种植，让品质更稳定，产量也增加。工人日报报道，这个暑期贵州整合优质资源，迭代游玩业态，完善服务保障体系，持续擦亮山地避暑、水上运动文旅名片。央视新闻报道，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贵州等5个省份互联网业务收入居全国前5。
5: 爽爽贵阳行成长营城市研学活动近日走进贵阳，来自北京体育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贵州大学等省内外十余所高校的学子走进贵州科学城、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交流体验中心等地，了解贵阳科创活力。该活动采用一天城市体验加一个月实习实践模式，参与学子已陆续入职贵阳贵安多个企事业单位实习岗位。第十四届安顺百灵杯全国少儿围棋公开赛近日落幕，比赛设少年组。

0: 中国茅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3: 三二一，
1: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 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不错，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头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1: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虽然这两天我省多分散性的降雨，但是呢，气温总体来说还是比较舒适。像是今天下午三点，我省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呢在30度以下，那适合大家近期外出游玩。来看一下我省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省的东部以及南部地区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中到大雨，其余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并伴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呢都会出现阵雨或雷雨，局地中到大雨，个别乡镇呢还将会出现暴雨。另外，未来两天我省的高温范围会有所缩减，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呢，主要出现在赤水河谷以及省的南部边缘个别市县。那前往上述地区的朋友呢，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洞察风云变幻，志向多彩生活。想要了解更多更详细的天气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贵阳多云，21到31摄氏度。遵义多云，22到31度。六盘水多云，16到27度。安顺多云，20到31度。七星关多云，20到29度。洪仁雷阵雨，24到31度。台里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多云多云转阵雨，21到31度。兴义多云转晴，20到32度。
2: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点儿。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人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

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0: 我国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已建立起规模大、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1: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救援行动正在加紧进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优化，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天，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这是通航前最后一次大考。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9月平陆运河通航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党的18大以来，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西部地区，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针对西部交通网络留白多、开放通道不畅、枢纽建设不协同等短板，总书记明确要求加快建设内外通道和区域性枢纽，完善基础设施网络，提高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按照总书记战略指引，国家相继出台《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政策文件，持续强化西部补短板，推动网络覆盖更广、通道衔接更畅、枢纽功能更强，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提供坚强交通保障。
3: 总书记重要指示为西部交通补短板提供了根本遵循，织密路网让群众受益，畅通通道把交通走廊变成了经济走廊，优化枢纽让开放平台和交通节点深度融合，加快构建西部地区内外联通的现代化交通体系。
2: 15五开局之年，西部公路投资稳步走高，眼下连接四川凉山与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正在大凉山腹地加紧施工，年内通车后，两地无直达高速的历史将彻底终结。
4: 年内通车后，西昌至昭通的通行时间将从8小时压缩到3小时左右。
2: 在交通运输部，记者看到一张西部地区高速公路路网图，城区常住人口超10万的市县高速公路通达率已从5年前的95%提升到现在的99%以上。
5: 这增长的4%主要聚焦于完善西部路网，提高西部山区、偏远、县域的通达率，促进互联互通，优化运输结构，提升运输服务水平。
2: 跨区域铁路建设提速奔跑，一条条钢铁动脉串联山海。青藏、拉林、拉日铁路构筑起高原铁路骨架，路网加密，枢纽扩容，新线不断延展，雪域天路持续拉近边疆与内地距离。
6: 现在我们新家就在铁路边上，去拉萨特别方便，交通的便利让我们生活方便了很多。
2: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西部铁路营业里程5年间从5.91万公里增至6.73万公里，占全国铁路总里程40%有余。不仅陆地路网在加密完善，空中航线建设也在提速，枢纽功能持续增强。昆明长水机场改扩建加速，建成后将成为全球第二座高原多跑道国际航空枢纽，实现高铁、地铁与航空同场换乘。 辐射南亚、东南亚的一小时航空圈加速成型，西部交通基建正加速向内连外畅的开放型枢纽网络升级。
7: 我们统筹推进干线大通道、末梢路网和货运枢纽的同步完善，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对外主干线，补齐乡村末梢路网，同步衔接产业园区货运节点，让西部交通网不仅能顺畅连通各地，更能高效流转资源。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出疆入藏、沿边沿海沿江等跨区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八纵八横高铁主骨架将覆盖西部主要城市，铁路路网不断向更广袤的腹地延伸，高等级公路基本覆盖西部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和重点乡镇，支线运输机场服务基本覆盖地级行政区。西部交通正从基本连通迈向高效覆盖，为打造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注入持久动力。
1: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3集《临危受命》，第4集《重大突破》，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0: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

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

0: 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自今年4月、5月连续两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后，6月、7月再次迈上新台阶，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连续两个月突破5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汽车出口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不仅成本可控，而且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此外，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2: 今年，我国加大核电项目建设力度，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
1: 不久前，随着海洋核电二期工程四号机组非能动安全壳冷却水箱吊装完成，工程全面进入安装调试阶段。
3: 海洋核电三四号机组全部采用自主设计的国产化技术，2027年全面投运后，四台机组年发电可达400亿度，能满足山东省一半居民生活用电需求。
1: 不只是海洋核电项目，目前我国核准在建核电机组达到57台，在建规模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已达1.35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作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能源，我国核电已在全国电力装机中不到2%的占比，贡献了近5%的发电量。广东、福建、辽宁、海南等四个省份的核电发电量占比均超过15%，核电已成为东部沿海地区重要的清洁能源供给来源。
4: 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一支规模大、门类全、水平高、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设备国产化水平已达到90%以上，成为全球少数几个拥有完整核电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
1: 七月底，我国又新核准8台核电机组，这也是十五五时期首批核准的核电项目。十五五期间，我国核电建设继续保持积极、安全、有序发展的原则，稳步推进东部沿海核电带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核能综合利用，稳步提升核电在能源电力消费中的比重。
0: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1: 连日来，河南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洛阳、郑州、南阳、许昌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今天早晨，河南许昌禹州市郑湾村突发山洪，一名村民被洪水冲走，情急之下抱紧大树避险，救援人员借助安全绳顶着水流阻力，将他成功营救上岸。在郑州，连续强降雨导致部分低洼路段积水，城管、市政等部门日夜值守，及时进行排水作业。今天，途经国铁集团郑州局管辖区段的多趟列车临时停运，郑州局对陇海线、京广线等管内普速铁路强降雨区段实行了降速运行等措施。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河南省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襄阳部分市区县出现水库超汛限水位、道路损毁、房屋被淹等险情，当地加紧开展水库坝体防渗加固、危险区域群众转移等各项工作。截至今天下午3点，襄阳全市累计转移撤离人员14100多人。从昨天下午开始，北京开始出现明显降雨，目前全市仍处于暴雨橙色预警。截至今天下午3点，北京排水部门累计出动人员2600多人前置值守，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安全，并将77条地势较高的道路作为紧急避险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东北到江南北部多地将出现强降雨，局地降雨量可达500毫米以上。公众需及时查看天气预警预报信息。
2: 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1.06亿亩，各产区统筹调度错峰上市，有效保障了蔬菜市场的充足供应。
0: 受持续高温影响，我国南方露天蔬菜生长放缓，高原、北方、夏秋蔬菜产区成为当前市场保供的主力。甘肃280多万亩高原蔬菜进入采收旺季，涵盖娃娃菜、甘蓝、花椰菜、西芹、荷兰豆等优质品类，目前每日出货量达6.2万吨。
5: 我们主要每天能发往全国各地16个冷链车，每个车大概27吨的样子。
0: 蔬菜种植大县江西安远县通过推行错峰种植、多季轮作模式，搭配冷链物流体系，每日可稳定供应35吨新鲜蔬菜至大湾区市场。为补齐蔬菜季节性供给缺口，湖南郴州则充分发挥山地小气候优势，形成平原规模基地稳产加高山冷 粮蔬菜补供的双向保障格局，确保辣椒、芹菜等蔬菜的充足供应。
6: 后续我们将继续加大错峰生产区域的布局，进一步提升采收转运效率，完善冷链物流配套，保障蔬菜六小时直达湾区市场。
0: 全国大型商超、农产品批发市场拓宽进货渠道。在河南郑州的这家大型超市，为了保障蔬菜充足供应，超市一方面补充本地蔬菜，缩短运输半径，另一方面加大冷粮蔬菜采购力度。
7: 在超市里，我们发现一个定向种植专区。我数了一下，这家超市里就有十多款冷粮蔬菜，像小白菜、生菜等产品，凭借绿色有机、口感好的特性，深受消费者喜爱，销量同比增长10%左右。
0: 目前，全国蔬菜供应充足，品类覆盖齐全，市场整体价格运行稳健可控，充分满足城乡居民日常餐桌需求。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针对部分地区洪涝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情况，今年全国已安排中央资金31.96亿元，在黑龙江三江平原、浙江萧绍平原等13个重点区域支持实施排涝能力建设项目。实施后，预期可有效提升330多万亩低洼易涝区的排涝能力。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8时，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今天我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该船配置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是一艘专为超大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装卸的特种船舶，也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今天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起飞，前往乌兰巴托。这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乌兰巴托航线。今天，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截拦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编队兵力包括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
8: 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哥伦比亚西北部7.5级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1677人受伤，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
1: 哥伦比亚地质局称，这是该国本世纪以来记录到的最强地震，强震后已发生上百次余震。该机构专家还表示，此次强震与6月份的委内瑞拉强震无关。据统计，强震造成的遇难者主要集中在位于哥伦比亚咖啡产区腹地的佩雷拉，以及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当地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强震破坏多地基础设施，交通、供水、通信等受到严重影响。震中乔科地区多个原住民社区处于断电或基本公共服务停摆的状态，给救援带来困难。11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副发言人哈克发表声明说，联合国与哥伦比亚政府保持密切联系，支持其救灾工作。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应哥伦比亚提出的请求启动援助。
2: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伊海亚11号称，该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再次打击了也门塔伊兹省摩卡地区以及马里卜省塔达温营地的亲沙特武装集结点、武器库和指挥部，有数十人死伤，其中包括沙特人员。胡塞武装当天还称，对一艘位于曼德海峡的沙特军事装备运输船发动袭击。也门海岸警卫队称，遭袭的是一艘商船，袭击导致6人死亡、10人受伤。沙特官方对上述袭击事件暂未作出回应。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号再次访问伊朗，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会面。 同一天，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伊朗和美国官方对此暂未回应。巴基斯坦政府方面日前重申，巴方支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地区争端，巴方将继续为地区和平做出真诚努力。刚果金卫生部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接近4400例，其中死亡病例已超过2000例。联合国方面当天表示，约半数死亡病例发生在过去20天内，呼吁相关各方立即采取更多行动，挽救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文化在血脉中传承，文化在传承中坚守，守传统文化之根，筑中国梦想之魂。
0: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4: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0: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5: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6: 打出我们军队之旅的威风来！
7: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0: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8: 人生无恙无愧。
0: 致敬潜伏暗处
8: 不断
0: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8: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别着急啊，别着急啊，别着急。还要去转体拿什么头啊？
1: 拿什么？
2: 红色的那个。
3: 对，红色那个。对，红色那个。
2: 红色那个。又来当兵了。
4: 啊，知道了。
5: 哎，你干嘛呀你？
0: 报名到转体长那儿，到转体长那儿。去去去去去啊！去，哎，去了去了。
5: 哎，多久啊哥？
0: 快了快了快了，都快了啊！别着急，别着急啊！别着急。哥，
6: 你咋来了？
2: 你也报名？俺俩都当兵，那爹该不干了。
7: 爹说了，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只要当八路，他就不吱声。你报名了？
2: 还没有啊。东家说了，他现在不要那么多保镖，大小姐也不在家，叫俺带着几匹马跟着庄局长当警卫。那个八路说了，俺要当
0: 警卫，
2: 不在这儿，在那块儿。
7: 走，俺跟你一起去。
2: 你

0: OK，咱兄弟一起走。周先生，哎，周先生啊，哎呀，都整现火了。
1: 小院长，坐坐坐坐，小院长坐坐坐坐坐，
0: 好，喝水喝水喝水。
1: 不用不用，哎，
0: 我这讲卷的烟，金达你点一支，说上两句话我们就走了。哎呀，你先坐下坐下，你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哎
1: 你什么事急得连口水都不能喝啊？我专程过来就是要……哦，小口口没事儿，
2: 正好我给你补上。哎，
0: 不行，
2: 哎呀，
1: 我补的太好了。
2: 不
0: 像话，
2: 我给你补上。
1: 哎呀，
2: 哎，
0: 蒋院长，你说找我有啥事儿？
2: 我是来跟你告别的。上级给了我们新的任务。
1: 我们得去执行任务了。上哪儿去啊？
2: 保密。
1: 我心里也有准备，知道你们啊，早晚是要走的。但是老百姓们舍不得你们呀。前阵子你们在河北一个村里面把柜子整的粮食接起来，那悄悄地还给百姓们了。那老百姓们看见自己的粮食回来，
2: 那都掉眼泪啊！哎，走吧。哎呀，你们在这地方，其实我们区政府心里面也踏实。
3: 乡亲们和我们八路军乃是一家人物，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2: 来，赵局长，
3: 我们收获也很大呀。你看，我们筹集了大量的粮食、药材、经费，更重要的是，找局长你。
1: 你为我们动员了100多新兵加入我们，感谢你。
2: 有缘，所以在我们走之前，你有什么要求，告诉我。
1: 你先挪个神儿啊，把腿绷直。
2: 啊！
1: 哎呀，你放心，我扎不住。
2: 好。
1: 哎呀，本来我们想着，你们再把我们移去啊，再把这个柜子举点，现在看来是来不及喽。
2: 赵局长，上级要求我们不能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太长，你知道为什么不？啊，1150进入山东以来，八子母家、陆府两次战斗，我们的部队都是被敌人突然就包围了。虽然最后取得了胜利，但是虎口夺心。总结教训，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我们没有估计到日本鬼子收集情报的能力准确、及时。我的话，调动部队的速度太快了，所以虽然咱们一区群众基础这么好，这什么都舍不得走，包括我。我还想继续跟你拉呱呱，继续向你学习。
1: 乡长学我讲话，拉拉呱，
2: 拉拉呱。哎。
1: 但是这儿离敌寨区太近了，不适合长期作为根据地。不过没关系啊，我们不会走太远，未来我们还有机会继续配合作战。哎，
0: 蒋院长，你们放心的走啊，我们自己的体系支队马上就整训，补充完毕回来了。
1: 好，
0: 蒋院长，你喝水。
1: 哎，你看看我给你布置咋样？
0: 哎呀，很结实。哎，
1: 点支烟，点支烟。哎
0: 我抓上来。哎呀，向营长，我呀还在上次说的那个请求，能不能给我们留下一个有经验的去小队长？再一个就是，你们缴获鬼子的军服、装具，最好再留一匹大洋马。我后面有个计划要用，
2: 你还想要什么呢？啊，
0: 我就知道这裤子不白缝。
1: 这烟还装一只呢，行吗，翁弟？我都买走你。真的呀？
0: 任务我都给你选好了。在哪里啊？
4: 裘家胜，到。
1: 部长，
0: 你看你扁的个脸，你说好的嘛，高兴点儿。哎，裘家胜。
4: 我的警卫排长，三三年的兵，改别之前那是骑兵连的连长。

0: 百里挑一的 gap，我天爷！坐坐坐坐，来来来，
1: 首长，
0: 我不能坐。你看这纪律啊！我的行头肉，从今天开始，我就把它割给你了。我不好意思了，
1: 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下钱要给就给最好的嘛。
0: 是，这原来是你的宝贝，这以后这就是俺家的宝贝了。这威武，欢迎你，邱家生同志。你好，
2: 庄局长。
3: 俺当爹了，娘啊，你怀孕了咋不早告诉俺啊？俺也知不道啊，俺第一次，那还是李婶告诉俺的。
2: 你说，咱俩一身的武艺，这每天都还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呢，再添个孩子。
3: 这孩子来的不是时候啊！你啥意思，啊，张正平？你啥意思？怀孕了，俺是吧？啊？那你说，你没摸清俺哥，敢不敢一个不顺？怀孕你先签了是吧？行，俺我别在这生气。
2: 不，英子，别走，别走，我别走，
3: 俺就不看你。
2: 你
3: 就是想让俺走呢，俺走也得拉你一块。
2: 英子，怀孕了还喝什么酒？英子，俺是真心喜欢孩子。你说，这要是在老家，你生个十个八个的，难道绝对不嫌多？俺原本寻思着，这打了古城就可以回去了，这哪成想啊，这话是答应了，这一年看见了。 到现在为止，人都没回去呢。俺是想啊，俺这头顶上的汉奸帽子实在是不想戴了，俺就想着，有一天，俺是不想干了，干不下去了，这马一骑上，咱俩就跑吧。那你说现在再来个孩子？
3: 成天你说这个话，瞧瞧你这点出息，先吃萝卜淡操心，孩子俺生，俺养，俺护着，俺带着。
2: 一个孩子，俺背着；两个孩子，俺抱；三个孩子，俺架着走。俺看行，按照时间啊，跟组织上汇报一下，就说啊，俺这黄皮实在是喘不下气了。前几天，俺就在大街上看到一个老百姓啊，见到鬼子没有避让鞠躬，你猜怎么着？
3: 同志。
4: 被那个鬼子一次都给捅死了。啊！俺当时就想掏枪毙了那个鬼子。在鬼子面前，咱就是下等人，想打就打，想杀就杀。哎，亲，跟上爹说去，咱干了，咱家把我那鬼子……
2: 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4: 知道了。
5: 以后咱们也别说这个话题了啊，也别什么鬼子鬼子的叫了，叫顺嘴了，这出去说话漏了嘴，咱就完蛋。俺知道了，啥时候漏过嘴？俺们村的村长刘福利，他就是个铁杆汉奸，根本就没法做工作。
6: 你的身份暴露了没有？
5: 没有，俺们村呢，就俺和广福两个党员，除了上级，谁也不知道俺俩身份。现在刘村这个据点是个什么情况？哎，有一个伪军的小队，大概有30多个人。
6: 啊，
5: 局长，俺们刘村老百姓啊，受这个敌人的窝囊气实在是受够了，什么时候把那队伍拉过来，把这据点给断了？
6: 这下俺也别急，那肯定。

0: 得把村子里的情况摸透了呀，你摸透了才能有具体的作战方案吧。你别急着想，抗日啊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你要坚持住啊。放心吧，学长，来抽烟。哎，七七六寸据点这个计划大致就是这样。好，大家畅所欲言，想一想有什么意见，哎，哪有问题大家说一说啊。哎，锁住啊。嗯，你这个衣服给你补好了啊。
1: 哎呀，谢谢啊。咦，比俺媳妇儿缝的还好。
0: 哎呀，这别说没用的，大家说说。
2: 那我就先说说吧。
3: 好。嗯，
2: 通过这段时间对曲小队的检测，我觉得现在曲小队不适于拉出去战斗。
0: 哎呀，嘉诚同志啊，我想呢，这是一次止曲的行动。如果说我们把这个细节做好了，几乎可以不用战斗。
4: 你呀是不知道，我们这个区长可深了，他出谋划策，眼睛周密，加点水，每次都获得成功。
2: 那也要考虑意外的发生，一旦发生战斗，我觉得我们区小队未必能打得好，而且我们的兵力和敌人相差不大，56人对37人。
0: 嘉诚同志说这个人数上哈，56个人，
1: 你这是跟俺们区长没想一块儿去啊。哎，再说了，俺们区小队怎么就不成了？俺们也只打过李家这个营帐。
0: 锁住，你说话声音小一点。
1: 好，关。是，俺们新人是不少，那挑的都是会功夫会打枪嘞，又跟着吕会长练了不少日子的刀枪棍棒古拳拳，正想找敌人练练呢。要是你这个队长不敢去，俺那个副队长带队。嗯，
2: 先别着急，我呢也是为了大家好，先坐下。
1: 俺坐不住，你学，你去不去？
4: 锁住，你先坐下。
0: 锁住，人家人是队长啊，你是副队长，这是副区长，你得听他们，你不能这样，你坐下。
1: 俺听区长的。
2: 如果已经决定了呢，我坚决执行，但是保留意见，而且我还有几条具体的意见。第一，近据点的行动由我来带队。第二，二位区长在外带主力，按信号来接应。第三，请王玉同志尽快的交给我们必要的日语。第四，明确规定每一步的信号，严格要求部队按照信号来行动，绝对不能违反。
5: 队长，太君来了，快放警枪！

0: 哎，快点！全营巡逻，全体集合！全体集合！快！全体集合！集合！快！快！快！快！快点！快！快点！快！快！快！快！快！快！
1: 包三军，六腿，六腿，集合完毕。
0: 杨科亚诺，库奇洛，土库亚科诺。
2: 嗨，
0: 根据说了，要检查一下你们武器的保养情况啊，把武器集中一下。废什么话，赶紧把枪放这，没听见吗？快！这墙要是生锈了，我绕不了你。快点，快，慢点点，放这，快！

0: 快，没吃就你嘴呢，快！
1: 哎，你的，
0: 我的，
1: 慢点，废什么话，快点！

0: 这呛都已经叫完了，怎么还不发信号啊？
1: 听假事儿的，没信号就等着。
2: 你们的人数不够，
3: 太君说了，说你们人数不够，还有人没到。
4: 啊，太君，我是副小队长，队长带着四个人去村里抓猪去了。这炮楼顶上还有一个，按照规定来说不用下来集合。太君，中午留下吃饭吧，
5: 有肉吃。
1: 怎么还不发信号？电源都没有敲了，咱这队长是什么啊？
6: 别着急，等着信号，望着前面。
5: 通通的，
3: 嗨！太君说了，检查武器必须每个人都到，都过来集合。
4: 炮楼上的人，快下来集合，快点，快！
7: 王队长给俺们招手了，赶紧去求情啊！
8: 兄弟们，别忘怎么用肉吃了啊！
9: 真好，这小猪崽看就行。
1: 哎，别慌啊，
5: 草帽来人了。走走走，走走走，快走快走，快走！
1: 谁让我们出去的？
10: 五八路来了，快拿枪！
1: 小姐，师长，
4: 太君，五八路来了，快进五八路！兄弟们，拿枪走！
11: 我们是八路军，都举起手来，谁不老实就打死谁。辅助，带敌枪，带上乙组，占领炮楼。
3: 是，乙组跟我来。站住！别动！别动！站！
5: 上
7: 上来，跟上。

0: 夏顺，人是点啊？哎，没事没事。你看，这子弹还在里边，这不取出来，挟持不住啊。夏顺，啊，要不要给你找点什么东西摇着点啊？
1: 啊，不用不用。
0: 哎，这水给你放着了哈。
1: 啊，好。
0: 王玉啊，
2: 嗯，
0: 你看你这需不需要我帮忙啊？要是不需要的话，我去取消队看一看去，我。
2: 就是没有麻药。
0: 邱队长，
3: 啊，
0: 你要不要有人按住你啊？
3: 不用，
0: 那就不需要了。哦，
3: 你看不下去啊？是自己身上的伤口啊，是肉体的疼痛，这别人身上的伤口啊，是精神的折磨。
0: 夏胜啊，
3: 啊，
0: 你这个伤口处理好了以后啊，咱不着急哈，晚一点开个植物会，我好好检讨一下自己的行动啊。
3: 哎呀，齐总啊。
0: 那个这对太多的批评，这个很多时候批评呢就是，不管用的。
3: 好，我知道，转过去。
0: 好，
3: 王宇，
0: 嗯，
3: 慢慢的啊，
0: 嗯，
3: 慢慢的。
0: 这次牺牲了三个同志，齐凤心里不好受。 看见你的伤口，他就更难受了。想到牺牲受伤的同志，我也想哭。
3: 打仗嘛，难免会有牺牲，当然有些牺牲是没有必要的。这件事呢，我也该检讨。
0: 我才该检讨！之前把战争当做儿戏、烟戏。

0: 极其幼稚，太不应该了。
1: 你对自己的批评还是挺尖锐的哈。我听很多人说，女同志呢是靠眼泪来检讨的。

0: 是。
1: 你的这些伤疤都是战伤吗？
0: 哎，参加了那么多战斗啊，总得有点纪念吧。
1: 真佩服你们这些身经百战的老红军，这次要不是你啊，损失就更大了。
2: 嗨，我才不老呢，我33年的病。
1: 你忍着点啊。

0: 哎，启峰啊，进来啊，进来。不是，这子弹取出来了哈，啊，挺顺利的吧？
1: 还行，顺利。我打扰你一会儿，你要伤号吗？嗨，
0: 我这肩膀受伤，又不耽误说话。你想说什么？哎呀，
1: 这次战斗牺牲了3名同志，4个同志受伤，这都是没有必要的伤亡。嗯。 明天区里面开党委会，我第一个站起来检讨我自己的错误。但是假设，这更重要的是，今后咱们这个曲小队这个战斗力如何提升，这点我心里没有底啊。我想跟你谈一谈。
2: 我呢，的确有几条建议，希望区委能够接受。说啊说啊。我的第一条建议呢，就是请你。
0: 来兼任区小队的政治指导员和支部书记，来加强区小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夏生，你这么说真是出乎我意料啊！我想着你第一条一定要是加强部队的训练呀。
1: 支部建立在连上，连上有政治指导员，这是毛主席在红军时代就建立的最重要的制度，
0: 啊，
1: 也是我们红军和八路军战斗力的根本保证。啊。
2: 假设他们这个工作是如何开展的呢？这个指导员和党支部的第一项工作呢，就是要让我们每一个干部和战士知道为何当兵、为何打仗。我们的每一个干部和战士都是自觉地为了解放百姓、保卫百姓而战。
1: 啊，
2: 我们的第二项工作，那就是把那些作战勇敢、工作积极、遵守纪律的积极分子。 发展成为党员，让他们在各方面都起到带头的作用。一个部队如果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大家都积极地要求入党。在战场上呢，党员都是冲锋在前，撤退在后，平时都是吃苦在前，享乐在后。
1: 对，
2: 在关键的时候，党员都能站出来顶上去，那么这支部队就是一支拖不垮、打不烂、攻必克、守必固、战无不胜。
1: 哎呀，贾生，你讲得太好了。
2: 你快接着跟我说，还有什么？那个，我的第二条建议啊，就是加强纪律性。
1: 啊，
2: 三大纪律，8项注意的第一条呢，就是一切行动听从指挥。但是我们这次行动，恰恰就是违反了这一条。在战场上，如果不遵守纪律的话，那我们就会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
1: 对，
2: 做到了我以上说的2条，那么我第3条的建议就是加强军事训练。
1: 包括个人的军事技术，还有班排之间的战术配合。这次我们行动，区小队那么多人，打炮楼上的一个哨兵都打不中，那这样可不行。哎，我原来以为啊，主力部队给我们派一个懂军事的就够了。现在看来，光懂军事是不行的呀，贾生啊，你这是给我们带来了革命军队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的经验呀，太重要了。
2: 我差远了，等再见到我们老营长，向他请教啊。他在红军当过团长，还有政委，他什么都懂，我都是跟他学的
1: 啊。嗯，你看你哈说。

0: 话，哎，条理清晰，用词得当。
1: 嗯，
0: 你上过学吧？
1: 从家里出来，我是个文盲。
0: 啊，
1: 对，文化都是在部队学的。
0: 啊，
1: 我当时想去上学呢，如果不来山东的话，我就去抗大学习了。
0: 哎，有机会啊，以后一定有机会去抗大学习。向前同志跟我说啊，
1: 嗯，
0: 现在这抗大一分校马上要转移到沂蒙来了，只要有这个机会，我一定给你争取。
1: 好，这把枪你留着，它的好处就是不怕出丑的，啊，搂一下火就行，尤其在近战的时候用着放心。
0: 好，我留着。
2: 子香啊，
3: 哎，广富来了。
2: 哎，子香，嫂子，
4: 嗯，
2: 啊，吃饭了。
3: 哎，你吃了吗？你给我吃点。
2: 啊，那我吃过了。啊，我找曾香拉拉呱。
4: 啊，哎，大壮、刘壮，走。
5: 你说，
2: 总监啊，
5: 嗯，
2: 昨天晚上啊，我把庄学长写的那个警告汉奸的那个告示啊，贴到刘福利家的墙上了。
5: 啊，
2: 你猜怎么了？
5: 啊，
2: 这个刘福利啊，今天上午，套上马车就跑了，带着他全家，说是去济南了。
5: 自打这个取消队把俺们村的这个据点断了以后啊，我估摸着啊。那个刘福利他就没睡过一个安稳觉，他活该，
2: 他就是活该。
5: 对，
2: 哎，对了，还有啊，咱村人吧，一直张罗让你当村长，出人出事，你得拿个主意了。
5: 俺呢也不推辞了啊。
2: 嗯，
5: 张局长说了，说这个枪杆子撑起了咱的腰杆子，哎，这腰杆子挺起来以后啊，咱就得给老百姓办事。
2: 嗯，
5: 不过咱说好了啊，就是谁呢，我先出面。你呢就躲在后面做个后背，万一出事了，别让人家给一窝端了。
6: 这孙东头老刘家牛丢了，
7: 牛丢，
6: 牛丢了，
7: 牛丢了。
6: 姐，你
7: 这
6: 不好
7: 意思，
6: 你
7: 这，
6: 哎，
7: 这
6: 找，
5: 走。
2: 长官，
8: 嗯，
2: 哎，
8: 嗯，
2: 里面请。
8: 都给我散开警戒！
2: 哎，长官，请。
9: 这边警戒，一队巡逻警戒。
2: 长官，贵姓啊？
9: 向后转。
8: 问那么多干什么？啊，想告诉八路点我的名啊？
2: 哎，不，俺是想着这日后常来常往的，称呼长官起来方便了。
8: 我告诉你哈，我来这儿就干一件事，让你们每户出一个劳力，剥皮少转，重建据点。这据点建好以后，我一定是谁在这驻守了。啊，
2: 好说，长官，哎，请坐，哎，我来安排，我来安排啊。
8: 我会在这驻村督察，要是磨洋工不干活，削死你的脑袋。
2: 哎，不敢。
10: 贺家村的情况就是这样了，这个大旺庄据点策反工作也有进展，我趁着这个邢宗茂不在家去了几趟，这个邢宗茂的娘答应动员他儿子范正，说邢宗茂在据点也是受日本人的欺负，憋了一肚子气。
2: 是。
10: 然后我还带着杜慎仪去治好了老太太的心口疼，老太太还认我当了干闺女。
2: 哎呦，
11: 行，来，喝点水。
10: 哎
11: 呀，你别说，王宇真是有两下子。
2: 是，
11: 我可没有他这个本事啊，让大娘认我当干儿子。
10: 行了，继续。
11: 好，谢谢。来，嫂子，
12: 嗯。
11: 你说一说你负责村子的情况啊。
12: 好，崔村全让俺给说通了。哎，他们村长答应跟俺们联系，提供崔村据点的情况，让他干什么都干什么。
11: 很好，叔叔，
13: 那都是俺应该做的。
11: 刘村的情况呢？
14: 刘村不大好。
11: 不大好？
14: 哎，鬼子派十几个伪军在刘村监督脱皮少转，要重建据点已经开工了。
11: 那现在这个情况啊，需不需要我们取消队帮着打一下呢？
14: 那个刘增祥说不用，他能拖延就拖延，拖不住了再说。
12: 英雄，
15: 大，走。

0: 怎么着？咋回事啊？这是，谁弄的？啊！刘存的存枪呢？
1: 治不到，
0: 是他，回那毙了他。刘增湘，刘增湘，你给我出来！你好，你个刘增湘啊！我让你砍药厂，你都给我砍成这样啊！要是误了工期，荒军要是死了我，我见毙了你！你说呀，你给他解开！上！
2: 哎呦，长官，这真的不冤啊！长官，昨天晚上一下子就来了七八十个八路，把俺绑了以后啊，就扔在这里头。哦，他说老总去哪了？哎，打死也不能说呀，是不是？他们呢就把那个砖皮啊全砸了以后就走了，走了以后还说一定还得来找你。哎，还没说，哎，什么都没说啊，不知道。
3: 王队长，这怎么办啊？
4: 咋办？八路人多。咱打不过呀，先回去吧。让董队长跟黄军交涉。
2: 哎，长官，你别走啊！你走了俺怎么办？长官，俺怎么办？长官，
5: 我给你试一下。
2: 啊？
5: 惊喜？
2: 怎么？你感觉？
5: 爹，父王亲自运送喜信来了。
2: 谢谢。哟，你还怪俊嘞啊！
6: 饶恕我。
2: 哎。你没谢谢对婶子呀？
5: 谢了，婶子还说要给我们做新衣服呢。
7: 哥哥，鞋穿好了。爸妈带着弟弟妹妹啊，到门口给玩去吧啊。
8: 带，好了，穿好了。
9: 哎，这鞋做的不错呀。
2: 嗯
9: 啊，俺看这福芳啊，对你是有点意思。
10: 哎呀，干脆在一起大伙过日子算了。
9: 你行啊你，耍什么呢你？俺就是帮福华干点农活。哎，他呢，就是想报答俺，就给俺孩子呀做点这个针线活，弄几双鞋。
10: 行行，
9: 哎，咱村子里边临济北市的，什么忙我没干过呀？
10: 行了，闭嘴吧，狼咽兔子吐吐。
9: 行了行了，你别说这个了，你来有什么任务啊？
10: 啊，哎呀，这次俺进村啊，就是保护王副区长来找那个韦军做工作的。
9: 啊，
10: 哎，王副区长现在就跟俺两个手下在那个邢总茂家里呢。还有。俺这次特意来找你，就是想通知你一件大事情。
9: 啊，哎，什么事啊？你说。
10: 王满春同志，你的入党申请上面批准了。
9: 你叫我什么？王满春同志。叔叔，
10: 哎，
9: 我现在跟你还有张区长是一样的了。
11: 闺女，看这日子，俺知道他不孬，俺看出来了，他下决心了啊！这不，今夜头上派人下来说，叫俺晚上来宴，一定等着他。
12: 这次他既然主动找我，就说明有很大的改变。俺娘，你放心，我一定劝他改邪归正，跟宗盛走一条路。
13: 娘，我回来了。
11: 回来了，回来了。
12: 秦队长，
14: 忙过来。
11: 怎么了？
14: 我没事，你忙去吧。
11: 恁俩了啊？我去看看孙子去。
14: 啊，行行行行，忙。
11: 你伺候他。
14: 哎，行行，忙去吧，娘。哎。对不起，王姑娘，俺得多着俺娘，总不能让她看见这个样子。

0: 王总，能把我给个准信儿，愿不愿意介绍俺弟兄？能要是愿意，俺邢总墨今天就反了，干死这帮小日鬼！
1: 邢队长，你先别主见，先说说情况。
0: 今天俺手底下的弟兄，给那帮日军、日本鬼子发生了口角，动手了。
2: 可明明是他们欺人太甚！
3: 我分不清从早辈，你个日本的军曹把俺拖进房间里面一顿揍，你眼睛瞅着给俺揍瞎了都。要反正，我们肯定是欢迎，但是不能冲动，要做好加入抗日队伍吃苦的准备，而且还得策划周密，以保证行动的成功。在鬼子眼中，你们是随意打马的下等人，在老百姓眼中，你们是二鬼子。
0: 可你是手中有枪、手下有刃的男子汉，
3: 什么能人，什么是小姐，什么是大爷，你自己掂量的清楚吧。
0: 俺掂量的非常清楚，所以俺今天来找您，就是跟您说，俺邢总墨不忍了，不干了，俺要起义。
3: 说实话。 我们的日子是清苦一些，但是在老百姓的帮助下，我们的生活也不差。我们那里官兵平等，就算是司令和普通战士的待遇也没有多大区别。八路军的官兵都是有理想、有信念的，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为的就是打跑鬼子，夺回我们的家园。再说一个，你这个抽大烟的习惯，必须得改。
0: 俺得说，俺娘要老请俺把那玩意儿给戒了。行，俺很恭喜，戒了他，也让俺娘高兴一回。
3: 你们这个内部对起义的意见一致吧？
0: 王姑娘，那都是跟俺多少年的弟兄，做这个无非就是为了混口饭吃，讨个活计。谁诚心愿意当汉奸？哎，就今天，可能俺被揍了。
3: 都得不干了，好家伙，当时都要烦了，还好俺给摁住了。这样，回去你跟骨干们再好好的谈一谈，统一下想法，别冲动，到时候就不敢干了。尤其呢，要防止有内奸走入消息。然后你们制定好行动计划，我们在一起商量完善。执行的时候，我们会安排好接应的部队。
0: 有道理，俺呀，弄他们的敌。
3: 行。
4: 那今天先谈到这儿，我回去也汇报一下这件大事儿。
0: 哦，那行。
4: 哎，嘱咐一下，这件事情千万记不得。
0: 放心，俺明白。那王姑娘，俺送你出村吧。
4: 哎，不用了，我去村子里边还有点事儿。嗯，
0: 行，俺不送你慢走啊。
4: 队长，哎，队长，咱回来。嗯。
5: 我从城里给两位军曹带的礼物都送到了吗？送到了，二位军曹都特高兴，让你放心，在这儿不敢有任何人动你的家产。好，
4: 来，赏你。哎呀，
5: 谢谢队长。
4: 哎，这叫什么？
5: 这叫势力呀！有势力我怕谁呀？
4: 是是是是是。
5: 队长，嗯，还有一个事儿，不知道当不当枪？
4: 哎呀，啰嗦什么？说。
5: 俺刚才好像看见有个人儿，进了西边那个小院子。
4: 西边的小院子。
5: 嗯、
4: 你是说浮华的院子吗？
5: 是。哎，你那看的不太真，好像是个小个子，里没有人开门，他身子一闪到，唰就进去了。
4: 不会吧！我们墙上对有人站岗，会有人来报信的。
5: 我说你们，是不是被你们那二奶奶给收买了啊？一起瞒着我？
4: 不可能！他现在是穷人，他拿什么收买我们？现在是你给我们发信啊！
5: 我好像说他们，怎么这么轻啊？ 我倒要看看谁这么大的胆子，敢在我的嘴里抢肉吃。
0: 有两名皇帝的士兵在你们村阵亡了。皇帝说，你们村必须出20个人为皇帝偿命。
1: 一起，你。一起，你。
2: 全村人马。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6: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8: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9: 欢迎欢迎。3 2 1，
8: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1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6: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

0: 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1: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0: 八千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2: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3: 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威风来！
4: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0: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5: 人生无怨无悔。
0: 致敬潜伏暗处
5: 不断
0: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5: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0: 水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真吸人啊。
1: 大小姐，哦不，王宇。哎呀，你呀，就叫我玉想，这样我还觉得自己有假人，有假，还有一个可爱的小弟弟。玉想，
0: 哎。

0: 枪。
1: 啥声？
2: 那你看着吧，我去给你做点吃的。
3: 哎，别忙活了，一会儿啊我就走了。
1: 轻点，轻点。轻点儿。
2: 不好，好像有人进院子了。
4: 你是何方神圣啊？敢在我这偷人！出来！
5: 拿刀来了，绑在脖子。
0: 哎，好嘞。
2: 你不能走，我有法子应对。

0: 老爷，你手上有刀。
1: 好啊，你个小荡妇，跟我装什么假正经？屋里是谁啊？
2: 你老子滚出来！我一枪灌死你！
3: 庄子强，能跟谁你也管不住。
1: 我今天就管了。来，把他拉开，把奸夫给我抓出来！
3: 你们别动！你们谁敢进来？谁敢进来？今天有啥案？哎呀，
1: 我说浮花呀，你这是何苦呢？当年你不也是一百大洋就进了王家的门吗？

0: 我给你1000，你跟着我走就不行吗？孩子，我找奶妈帮你带，跟了我你就是这个院子的真正女主人了。你干嘛跟村里那不三不四的人混呢？
1: 我呸！
0: 当年俺爹娘和弟妹没有那100块钱大洋，早就饿死了。你俺看不上？
1: 我哪让你看不上？啊？要文化我有文化。 要文样我不差，钱房子地我都有，地位县长也得让我3分。我明白了，你嫌弃我是汉奸？浮华，其实你是没有和日本人打过交道，他们人不错的。
2: 俺就是个村里人，俺什么也不知道。
0: 俺不管你到底是不是个汉奸，俺只认好人跟坏人。你庄子强，做的都是没良心的事儿，俺就是看不上。富华，只要你跟了我，往后我只干你喜欢的事儿，你看得上的事儿。
2: 那行，现在你就让这些拿刀嘞、拿枪嘞，全给我走，一会儿咱明天说。
0: 我今天必须抓住这个奸夫，
2: 俺就说你这个人说话不行吧？刚说完，赶俺自己喜欢干的事儿，真的就不认账了？
1: 就这一件事儿，我不能认了你。
0: 庄子强，俺最后问你一遍，你到底是要俺还是要俺屋子里人的命？
1: 我都要。
2: 那俺现在死给你看！
1: 哎哎哎哎哎！我要你，我不要那个命了，刀放下。
2: 把刀放下！都走，跟俺走出去。
1: 庄子强，
2: 俺明儿去你堂屋里说话。
1: 你说话算数啊！
2: 俺不是你庄子强，说话不作数。
1: 哎呀，好不容易，俺也能明天去堂说话。 你别搞得又变卦了吧，咱走吧。以前的事儿咱管不上，咱管以后的事儿。就是你们这帮门没够看紧喽，溜溜悄悄的都给我盯着，看清楚到底是谁。看准了老子去掏他家老窝，让他全家不得好死。
2: 来，放心，只要是俺们村的，俺一过年就交税。
1: 好，我答应你，明天你要是不来，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0: 走。
1: 走。

0: 发，敌人都走了。他们都走了，看见了吗？
1: 好，那我先走了，你多保重。
2: 好嘞。
3: 队长，您爹不高兴，您这个事儿我敢撑了。
4: 何以见得？
3: 你想啊，今天晚上咱把那个奸夫给收拾了，让富花绝了念想，明天再进了门，你还能放他走了？
4: 话是这么说，我就是心里头别扭，本来想找个恪守妇道的，这又是个水性杨花的。
5: 老爷，老爷，您知道二太太房里是谁嘞？
4: 二太太，明天富花进门叫太太。
5: 啊，
4: 说话呀，是谁？
5: 老爷，原来太太屋里是大小姐，就是玉香小姐，她来看她弟弟。
4: 她还在吗？来人！
5: 哎，老爷，老爷，别喊人了，大小姐这会儿把人出村了。
4: 你怎么不抓住他呢？
5: 老爷，大小姐有枪，她还有好几个来接应她的人，俺要不是命大，俺回来能给你报信吗？她还托我回来跟你说句话。
4: 说什么？
5: 她说不许你再欺负二太太，你要再敢欺负福华就……
4: 就什么？
5: 俺不敢说。
4: 来来来来来，原话说给我听，快。
5: 他说就要你狗命，
4: 混蛋！
5: 你要我说的呀，老爷。哎呀，我真替你后怕，老爷。大小姐说她当时就在屋子里，她就在那窗户缝里拿枪瞄着你，瞄着你的头。
4: 哎，来来来。

0: 哎，我说你这个家伙，吃着我的，喝着我的，还把自己当王家人了，人不给我盯紧了，还跟着外人一起来吓唬我，我得把你赶走，我得把你都赶走。
1: 老爷，我们家店就四个人，两个陪你打麻将，还有一个睡觉，准备下半夜值更，那一个在墙上。 那站岗顾不了这边，顾不了那边。那大小姐她进来，也是正是个巧合。你要不信，大小姐给我个传单。你看，这个案子我变不了吧？

0: 今天晚上都给我警觉着点儿，五人一班上墙上炮楼给我守着，有动静就给我开枪，让山上的据点下来支援。
1: 上
2: 是
3: 上。

0: 这个浮花是不是有人抽腰就赶不来了？嗯，
1: 队长，队长，
2: 来了，人来了，
0: 人呢？人呢？
2: 没事，
3: 老爷，老爷，太太来了，
0: 进来呀。
3: 哇，来了，快，里面请。哎，来，哎，来，进屋坐。哎，对对，哎，坐。

0: 放心，放心，放心，放心。叫外边的都给我走远点，让他们走。去，乖。坐坐坐。我来吃点点心。来，喝茶。你这个人啊，就是性子太倔了。我看你脖子上的伤，我都跟着心疼。我瞧瞧，来。
1: 还疼吗？别给俺动手动脚嘞！哎，
0: 行行行，我知道你还不好意思。哎，我这儿呢有日本的智商药膏，一会儿呢我给你拿上，你自己磨磨，好得快啊！
1: 你到底要给俺说什么？赶紧说！
0: 哎，好，哎，不瞒你看，这屋子我全都修过了，窗户只换成了玻璃。 我还找日本的工程师装了电灯发电机，比你在那会儿要舒服亮堂多了。哎呀，不过，所有这些我都是为你准备的。嗯，今天来了呢，咱就不回去了。一会儿，我派人帮你把孩子接过来啊。咱那点破烂呢就不要了，我都给你准备好了，异形用品。
1: 全都是新的。俺要是图这个，当初俺就不会把王家的财产给卖了。那你说，
0: 你到底图个啥？只要我能办到的，我都给你办。
1: 俺图我的安稳自在。
2: 嗯，
1: 俺干活能养活自己，养活孩子，不用看别人的脸。窝着。
0: 这都由着你。我这个人还真不喜欢强迫别人。往后，在这个院子里，就是你说了算，唯独不能再出去抛头露面了。说了半天，你真以为俺要跟你？来都来了，就别走了。
1: 俺就是看不上你，俺跟你待在一起，俺就是不自在。哼，我不让
0: 你走，你出得去这个门吗？俺不情愿跟你在一起，你敢跟俺睡，不怕半夜没眼了你？你太过分了！ 我是不喜欢强迫别人，可今天是你自找的。晚上睡着了，我治不了你。现在你能怎么着？你是不是带着刀呢？拿出来。
3: 村子里的那个二流子勾搭，眼睛是怎么瞎的？你可以好好的问问你们的家丁。
4: 来人，来人了！哎，队长，咋？咦，这怎么了啊，队长？
0: 多出去，出去。
1: 怎么着？你还要这么多人帮忙一起糟蹋俺？不，我不会干出那么畜生的事儿。如果你觉得咱们这样名不正言不顺，我可以给你正式的下聘婚帖，明媒正娶。谁都知道你城里有太太。
0: 本来就是偷鸡摸狗的事儿，你还想让城里的人都知道？
1: 福华，你到底想怎么样啊？你想要什么？俺现在就走，为孩子干活去。庄子强，俺还要跟你说。 汪玉现在也是那边的曲长，俺也有靠山了。俺要是死了，也有人给俺报仇。
2: 普花，普花。
3: 这哪走了呀？哎，队长，队长！
2: 哎，心肝宝贝儿，我可知道你有多招人稀罕了，看见了吗？他
3: 破家的。
1: 庄子强，
4: 怎么进来？
2: 大王庄不能待了，不成理。
4: 队长，
1: 放开我！
4: 走。
2: 命令行动！
3: 来，这个马车往那边去。
2: 走。哎，石头。

0: 点，快点，快点，跑快跑快跑快跑快！
1: 马子西马滚手，嘿！一人を連れて、ここで作業を監視しなさい。マスター。
2: はい。よ。
1: 我来。
2: はい。太原。
1: 你的部队统统留下。二次出使。这个的给。
2: 这。
1: 办。
3: 都和我赶快打起精神。
2: 太原。
4: 进来啊，
5: 师长，师长，
4: 师长，丞相，怎么了？
5: 师长，
4: 什么事这么急啊？
5: 俺们留存的据点打不住了
4: 啊！
5: 俺一收工就往这跑，小鬼子现在把转场封锁就跟暴力一样，还说了要把那个炮楼啊就盖在转场，俺是没办法了，只能来区里求援。区长，不能让敌人再把那个据点给捡起来啊！
4: 不是，您慢点，您慢，您先坐下歇一会儿。吃饭没有啊？张部长，给他弄点吃的来啊！
6: 好嘞，
4: 对你喝口水，慢点说啊。
5: 我先汇报一下情况。
4: 好，慢慢说。
5: 昨天呢，小鬼子来了一个班，还有伪军的一个小队。伪军小队带队的呢，就是上次来过那个姓马的小队长。填好公示以后，拉上铁丝网，小鬼子留了一个军曹、几个兵就回去了。现在那些伪军全部都住在转场的帐篷里面，这日夜在那看守。哦，对了啊。那个姓马那个小队长啊，这次回来以后变得可坏了，对这个干活慢的工人，他不是打就是骂。他说了，这一次要是再出事啊，小鬼子就枪毙他。他说，我们谁要他导弹，就枪毙我们。
4: 不是，曾先，你听我说啊，你刚才说这个鬼子要枪毙的这个是马队长，
5: 哎，
4: 为什么？
5: 哎，上一次俺耍了他一回啊，让俺值班守夜，俺呢把那个砖皮啊都给他砸了。又找人捆了俺，扔了那里。第二天跟他说，哎，八路军来了好多人找他算账。他吓得直接带人就回去了。估计回去以后是挨了骂吧。反正这次要再出事，那小鬼子肯定得知道他。
7: 哎呦，俺可算明白了。你们让那个姓马的带来改头。
5: 哎，
7: 鬼子要弄他。这个姓马的现在是得有点
4: 他现在是骑虎难下呀。不过这个情况倒是可以利用一下。

0: 姐，进来。
1: 邢队长，这位是我们的庄局长。
2: 哎呦，庄局长，
3: 你好，你好啊！
2: 久仰久仰久仰，这一代啊都得您穿身了都。久仰久仰。
1: 哎呀，您怎么又抽上来？
2: 二姑娘，您听，跟您说，俺真的是为了行动能够成功，别回头俺眼睛再一犯，那鼻涕一把泪一把的膈应人呀、啊。等这事儿过去，我俺保准给他戒了，真的。
3: 我先问你哈，哎，你现在脑子不迷糊吧？
2: 我没有。
3: 现在清醒的哈。
2: 清醒。
3: 我先问你哈，
2: 哎，
3: 你们现在内部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张局长，不瞒您说
3: 啊，
2: 俺那个手底下三个小队长是知情的，而且呢，一个准的，那绝对没有问题。班长一共九个，有六个也是俺的人，也没有问题，就是现在还没有跟他们说。那个手底下那个兵啊，只要俺们起义，那绝大部分一定跟俺们走，剩下的嘛就让他们回家吧。对了，不过跟俺们对着干啊，那不至于，绝对不至于。
3: 那你准备什么时候动手啊？是准备晚上估计都睡觉了？
2: 这事儿也放之前啊，没准还真行。这不前两天跟他们干仗了吗？就那帮日本鬼子，俺跟你说，他们也怕那 boss， 晚上睡觉那都是上上的门。姐呢，那个他们换岗的时候啊，那得说日语才能开门呢。
3: 哎呀，十个人对付十个鬼子呀、啊，还是有问题、啊。但是要是再多人参与，也容易泄密啊。
2: 苏奶奶，哎呦，俺也为这事头疼啊。
3: 哎，有没有可能你把鬼子给引到山下面来，引到你家里边，
4: 在家里
3: 有办法吗？
2: 庄局长，有办法了，绝对的好办法，紧着。

0: 谁开枪？我们就打死谁！我叫区长庄继峰，民警兄弟们，听我说几句话啊！你们现在已经被包围了，哎，看在你们平时啊没有太多劣迹的份上，我们是真打死了鬼子啊！哎，上面那个机枪手危险太大了，只好把他打伤。哎，我警告你们啊！ 我们这个地方不允许解放喽！你们赶紧回东京镇去，不然的话我们就把你们全部消灭。王少杰队长，请你马上回话，不然的话我可让我们的沈家属点名了。庄
1: 区长，迈开枪！ 俺们坚守本的大字誓死路一条，可是就算俺们今天回去了，日本人也是绝对不会放过俺们嘞。还是一条思路啊！俺们弟兄几个也不是非要当汉奸，他就是想混口饭吃。
2: 俺们这儿有些弟兄，他不当兵就饿死了。
1: 我斗胆问一句：贵军要不要俺们？俺们愿意带着武器投奔。
0: 好。

0: 太君，哎呦，辛苦了，这是堵到了，辛苦，
1: 太君，咱这边请，俺给您介绍一下，
0: 请，太君，请。这是俺娘，今天过寿的，寿星。
2: 对不起，礼物的没有，祝你长寿。
3: 啊？说啥？
0: 没有事儿啊，人说今天没有带礼物，就是。
3: 哎呀，没事儿。
0: 就是有没有事儿，咱们人到了，情谊就到了。那咱入座吧。
2: 和您的这些，
0: 就这么三桌，俺的亲朋，俺娘，媳妇儿，那俺娃，你说你们都认识吗？还有咱几个弟兄，还太君您，一家人，自己人。
2: 出席的哪里来？
0: 一个村里的妇女，听说俺娘要过大寿了，都嚷着来帮个忙。
3: 对，帮忙的。
0: 咱去厨房，俺带您看看。俺给您介绍一下今天的硬菜、大菜，请太君。来，太君，走走，这就是我们的厨房了。啊，姊妹们，咱们加把劲儿啊！咱们太君今天吃好了，喝美了，哥哥有奖励的啊！哎，在厨房了，坐吧坐吧，弟兄们。
2: 你的舞很好，我的康康。
0: 看看，
4: 哎，啊，太君，这是俺和媳妇睡的屋，
0: 最后一间了，陋室，
2: 有戏，很好，
0: 好，那外面继续吃酒，请。
5: 厨房里什么戏？
0: 俺去看看。
2: 你里坐下，我里去。
0: 啊，走走。
5: 站住，坐下。

0: 快点，快点，慢管着，咱们管着，我们的特权。行了，弟兄弟，来，来，来，您都免封过，俺山东柠檬特色，山东超级，好吃，大大的好吃，
1: 大的正宗。
0: 都听到那都可，听不懂啊？俺太君说，俺的特色柠檬超级，像你娘肚脐蛋，呛人，你说，哎呦，真是，你坐坐坐，太君，坐坐坐坐。
2: 辛苦了，弟兄们，辛苦了啊！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请请请请，
4: 请好好好摆客家。哎哎，
5: 走走走，
6: 太君，太君，
7: 对嘛，吃好喝好陪好嘛，怎么弄呢？你这是
8: 来太君，来太君，先喝点茶水。
9: 太君，今天你们啊就不用下山去吃宴席了。
10: 一会儿行队长会派人把酒菜送上山来，我陪二位太君啊喝几杯。来来，太君，我们喝一个吧。
11: 来来来来，
12: 上菜嘞！
10: 来来来，太君，上座上座，菜上了，菜上了啊！
11: 来来来，太君，来来来。
10: 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
0: 我说两句。

0: 前阵子呢，咱们和太君们发生了口角，有了误会。不过呢，今天这顿酒就一笔勾销了啊！原来都是客，对不对啊？是吧，太君？哎，
1: 好，大大的好。
0: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最后一道菜，哎，红烧鳊鱼。这道菜啊，用的菜品是什么呢？王八、老鳖。

0: 有两名皇帝的士兵在你们村阵亡了，皇帝说，你们村必须出20个人为皇帝偿命。皇帝，
1: 人不是我们杀的，那是八路杀的，饶了我们吧，饶了我们吧！
0: 哎，是孙家，出了啥事？你为连老百姓，招安敌兵。
1: 哎，黎明，哎，黎明，哎。
0: 村长会被带走审讯，但是村里还是要出20个人为皇帝偿命。
2: 俺老了，招活够了，算俺一个，别祸害年轻人了。
3: 二叔，
4: 喂，哎，大哥，
5: 傷はなしだ。素直に罰を受けると伝え、さもなければ全員殺せ。
0: 皇帝说，这个不听话的被打死了不算，还要再杀20个。你们要老老实实站在原地接受惩罚。
2: 一起，你。一起，你。一起，你。

啊！

小珍啊！

0: 你想做什么了？快把里面都杀光了！孩子们，人了吗？咱真的过那啥日子呀？咱真的陪你祖传的真了呀？孩子们，人了吗？
1: 局长，刘存出事了，啊？怎么了，这是？这帮鬼子，这样是不是人？他从俺村那杀人去了，把曾家也给带走了。这帮畜生，俩孩子也不放过，你也知不道啊，那个惨。 太惨了，局长，你得带着队伍跟乡亲们报仇，俺和他拼了。

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
2: 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败澳大利亚！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这咋办？哎，看不看？快去，快去，快去！
6: 出什么事了？
7: 海鲜不办，到村里说，到东北和日本做老公，刚巧有个邻村的老公

0: 从东北逃跑了回来，他说那里就是地狱啊，大家一听啊都不去了，日本人翻了脸派兵抓人，剩下的年轻人都被抓走了。
1: 现在人都在哪里呢？
2: 现在关在俺村据点里头，等把从崔村抓来的老狗集中过来，一块押送到火车站去。
1: 你放心，人一定救出来。咱们天津支队征询回来了，你现在马上骑一匹马去松山峪请求支援。
3: 哎，我们是崔村据点的，老公押到了，把吊桥放下来，让我们进去。
4: 太君，是崔村据点的人，王小队长，我认识。
3: 放进来。嘿，
4: 放吊桥啊！太君，你看崔村的劳工，个顶个的都是棒绣花。
3: 那你，啊，快关门，小心点车，前面是

0: 这道单纯就是要介绍牛油果，那但严格说来，牛油果的吃法当然很多种啊，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传统一点。
1: 它是一个三明治吗？还是说最后的我们
0: 没有，它叫西班牙小点，对对对对对。
1: 这种面包就会让我感觉自己现在正在逛街，经过面包店，闻到那种烤面包的香气。
0: 对啊，来点橄榄油，对，好，那现在开始我们就。
1: 哇，这个炒蛋的方式跟往常的这种不太一样。
0: 我们要炒一个比较丝滑的。
1: 丝滑炒蛋。
0: 对，炒到它虽然是熟了，但它是液态。对，待会放在蛋那个我们的面包上面就会特别好吃。然后最后比较有趣的是酸，再加一点辣。
1: 那会是什么口味？
2: 詹姆斯的厨房，
3: 透过美食看世界。
4: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5: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4: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6: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7: 把冲锋经济支队都围过来！
8: 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4: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9: 人生无怨无悔。
4: 致敬潜伏暗处、
9: 不断
4: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9: 若一去不回。便一句不会，
4: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10: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
12: 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13: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4: 使用电子银行
15: 能减碳，
14: 快递盒回收
16: 可以减碳，
14: 不用一次性餐具
17: 也能减碳，
14: 旧衣回收
16: 同样减碳，
1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8: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9: 欢迎欢迎。3、2、1，
18: 后仰薄葬，丧事减半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7: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介绍单纯就是要介绍牛油果了。那但严格说来，牛油果的吃法当然很多种啊，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传统一点。
1: 它是一个三明治吗？还是说最后的我们
0: 没有它像西班牙糕点？对对对对对，
1: 这种面包就会让我感觉自己现在正在逛街，经过面包店闻到那种烤面包的香气。
0: 对啊，来点橄榄油。对，好，那现在开始我们就。
1: 哇，这个炒蛋的方式跟往常的这种不太一样。
0: 我们要炒一个比较丝滑的。
1: 丝滑炒蛋。
0: 对，炒到它虽然是熟了，但它是液态。对，待会放在蛋那个我们的面包上面就会特别好吃。然后最后比较有趣的是酸，再加一点辣。
1: 那会是什么口味？
0: 好，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下牛油果。牛油果不太喜欢去烹调了，
1: 一般都是冷的嘛。
0: 对，因为牛油果烹调之后颜色会变，也不漂亮。那我们今天会做一个果酱，柳橙果酱。这边有三颗的柳橙，我这边已经先把它处理了，
1: 去筋去皮。
0: 对，这是柳橙汁。对，然后我们要放柠檬。我们在烹调煮果酱的时候，有时候如果没有柠檬，你会觉得酸度不够，
1: 所以一般都需要加柠檬，
0: 加点柠檬，对。好，然后它需要大量的糖，让它可以凝固。
1: 所以我们今天这道菜它主要的酱它是柳橙酱，
0: 酸奶跟柳橙跟蛋。
1: 那牛油果你要怎么做呢？
0: 牛油果我直接切片放在上面，因为这个是我最常的做法了。牛油果我不喜欢加热，有人会把它拿去加热，但是我觉得加热没有特别好，
1: 不是很好吃。
0: 对，但这是每个厨师你喜欢的方式。当然，如果很多人喜欢把牛油果拿去加热，也不是不行，只是到现在它还没有办法列入到我的菜单。这是柳橙的皮，那我把里面的囊都把它削掉，
1: 把白色的削了，你只留这个橙皮。
0: 对，因为囊的话会苦。
1: 苦是吗？
0: 那但是如果橙皮的话下去煮，它会带点精油，是很香的。嗯，对。
1: 这大概是半颗的，
0: 差不多
1: 纯的柳橙皮，
0: 差不多
1: 新鲜的。
0: 对，
1: 切丝。要这么多吗？
0: 你决定。对，我觉得我差不多希望这样。
1: 要加水吗？
0: 没有，我没有加水。对。因为我们要煮的很多，那我这边只是把它糖加进去，让它用小火慢慢去煮它，它就会收汁浓稠。那这边我们来切面包，先来煎面包，因为

0: 我们要做成成盘的话，你光是法棍，它的硬度是不够的，
1: 还要把它再煎一下。
0: 对，煎过之后它会比较硬，
1: 也比较香。
0: 而且对，一个是比较香，还有再来就是它硬的同时呢，它也会比较不会因为水分
1: 哦，会容易湿掉是吗？它是一个三明治吗？还是说最后的我们
0: 没有它像西班牙
1: 的小点？
0: 对对对对对。来，一样，这边我们放点橄榄油进来。

0: 们现在还有那种就是专门煎东西的时候那种喷壶油。
1: 哦，有啊。
0: 但那种喷的就比较均嘛，可是你可能也不需要它那么均匀，所以就直接这样子，它比较慢。
1: 没有，它有点像杀虫剂，像那种油。对，但很多时候人哦，太老派实在是也不是好事。对啊。其实一般面包酱就很好。
0: 对啊，这种面包就会让我感觉自己现在正在逛街，经过面包店，闻到那种烤面包的香气。
1: 然后这边我们来打蛋。这道单纯就是要介绍牛油果了。那但严格说来，牛油果的吃法当然很多种啊。对，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传统一点。然后这边来，我们把牛奶放进来。
0: 炒蛋加牛奶，它会比较，还是说你只想要那点味道？
1: 白一点点，对。然后把奶油放进来。好。
0: 所以我们现在做其实有点类似于烘蛋。
1: 不是，
0: 也不是，
1: 我要炒一个比较绵密的蛋的。但这个蛋就是温度不能高，温度高会凝固。
0: 凝固，所以你希望它吃的时候里面还是半流动的状态是吗？
1: 来点橄榄油，对，好，那现在开始我们就。
0: 哇，这个炒蛋的方式跟往常的这种不太一样，就平常的家常一般都是先放油或者先放什么东西，然后再把蛋放进去，蛋液。但是不是先放蛋液，然后再放橄榄油？
1: 我们要炒一个比较丝滑的。
0: 丝滑炒蛋。
1: 对。这个丝滑的蛋会在，你发现开始有点凝固了。
0: 对，有。
1: 对，火太大了，再小一点。嗯。
0: 哦。鸡蛋酱哎。
1: 对，那你就要一直炒，炒到它虽然是熟了，但它是液态，所以待会放在蛋那个我们的面包上面就会特别好吃。那温度的控制要很重要。
0: 所以当你觉得温度有点高，就要离锅。
1: 对，你看它这个锅子，我现在拨开它熟的速度。对，所以我是看它的凝固的程度快跟慢，知道它的温度高还低嘛。它其实现在你可以明显看到，它已经没什么水分了。
0: 对，
1: 事实上它已经熟了。来，你挖一个试试看。
0: 熟了是吗？看起来将熟未熟。
1: 它其实是熟了。嗯，
0: 奶香的，而且有点咸咸的，挺蛮好吃的。而且这样子的炒蛋很嫩，你吃不到什么，就比如说平常吃到的那种颗粒感，它是滑动的。
1: 对，来再给我糖。啊，一直对那个蛋有兴趣，是不是？又在想回去我也要做起来，也要做。
0: 对，但这个蛋做好了，是不是跟普通的这种酱不太一样？它不能放太久啊。
1: 没有了，这没有，这不是酱啊，它还是蛋呢、啊。你要赶快把它吃掉。
0: 因为它实在是太像酱了。我们一会儿这个陈皮就不滤出了，对吧？
1: 不滤出，这陈皮酱可好吃了。你拿个筷子试试看，你知道吗？
0: 有哎。
1: 嗯，
0: 它那种糖渍的陈皮，
1: 柳橙一直都是我很喜欢的，因为时间上的关系，不然其他应该要小火慢慢熟了。那因为我时间上的关系，所以我把它火开大一点比较快。那糖够的话，你可以看泡泡越大，代表它的糖越多，然后温度越高。

0: 有一点半浓稠，
1: 对，
0: 但它凉掉的时候它就会浓稠，
1: 所以不必等它现在就非常浓稠，差不多半浓稠就行了，
0: 对对对，
1: 对吧，因为它一
0: 会你如果太浓稠待会出来它就过，
1: 它会像蜂蜜，
0: 对，好，那这边的酸奶我们准备一下，
1: 像师傅说过说西式的很多味道他们是用堆叠的方式，
0: 对，
1: 那么这种堆叠其实也会在做甜点类也是这样，
0: 当然，
1: 那它这个堆叠一层一层的，它有没有一个内在的逻辑在这儿呢？万一我堆的味道不对呢？
0: 那就是
1: 太乱呢？
0: 没有，那就是你的料理经验啊，
1: 料理经验是吗？
0: 对啊，这个交给你，会哈，
1: 会，
0: 确定哈，
1: 确定，
0: 真的哈，
1: 一定以及肯定。
0: 我来切洛梨，因为洛梨有很多时候你去做成洛梨酱的时候，它会放柠檬，
1: 它会放柠檬，
0: 对，所以牛油果呢，它很
1: 本身没什么味道，
0: 它很适合跟一些酸的东西在一起，
1: 因为可以给它解腻是吗？因为牛油果，哇，漂亮。
0: 因为你看，如果我没有做这么丝滑的蛋，嗯，我们现在就没有办法这样裹。
1: 对，它会掉。
0: 对。光其实酱就很好吃，嗯，但还不够。
1: 我们还有牛油果。
0: 牛油果放上去就更惊人。哇。
1: 其实砧板有时候也可以拿来当做容器，而且它那种木质的质地。反而能够让食物好像变得更鲜明一些，有时候觉得很温暖。
0: 是啊，
1: 质朴。哇哦，像一艘小小的帆船，漂亮哎。还有一个沙拉呀，这也是一份营养的小食了。酸奶，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之一。
0: 这个跟酸奶组装是没问题的。好，然后再来柳橙酱，有没有？现在有点浓稠。嗯，
1: 它冷了会凝固一些，浇在哦。
0: 因为刚刚有提到牛油果本身它跟
1: 酸味的水果会很搭，
0: 所以我们把它放进来的时候就会。吃起来会特别过瘾，然后最后比较有趣的是酸，再加一点辣，
1: 那会是什么口味？
0: 甜酸加辣永远是好吃的，而且这辣是有点，我们讲比较那个就是有点暧昧的辣。
1: 暧昧。
0: 好，试试看。

0: 很好吃哎。
1: 当然了。
0: 我原本以为它会比较腻。
1: 怎么会腻？
0: 因为牛油果嘛，然后又有那个蛋黄什么的，但是它就完全就很清新啊，这个菜吃起来。
1: 牛油果它属于植物性油脂，它吃起来本身就很爽口，它其实不会让你觉得很腻口。那我们整个香气的来源，从面包下去煎完之后，面包带点香气出来。蛋因为我们下去让它变成是酱的感觉，但我们这边放一个酸奶，又把蛋的这些你可能放进去的奶也会让它稍微融合一点。那牛油果放了什么？放了这个我们的柳橙酱下去，它就又解掉那个油脂。
0: 对，而且上面还有你加进去的这个新鲜的陈皮，它就很跳跃这个味道。
1: 然后你再吃牛油果，像这一块，这样你上面这块辣椒粉比较多，你可以试试看，你会发现原来辣椒粉跟牛油果跟橙子的味道是很搭的，是不是？
0: 真的？为什么？
1: 因为这是墨西哥菜的逻辑。哦。
0: 它有一点点微微的辣，反而能够让它变得比较不那么无聊。
1: 对，所以牛油果的吃法很多啦，你可以做成酱，可以类似这样把它摆上去。那但我还在努力中啊，是不是有一天我可以把牛油果拿进去做菜？我还不确定。但未来有机会我可以把它做菜，我还跟大家再分享。但你只要用很多的堆叠，你在享受这个牛油果的时候，你不但可以享受到健康，你可以享受到美味。大家都可以试试看。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1: 奶乳莲藕炖肉，
0: 如果在家切这么小会被我妈骂的，有点害怕这个会没
2: 洗。那我就等着被骂咯。
0: 不会，
1: 先煎这五花肉，它的油我会拿来炒藕。你那么远，你在紧张什么？我都不紧张，你在紧张。莲藕放在下面，肉放在上面，奶乳最后再来收尾，等于是用它来做另外一个酱汁。
0: 三小时米酒，
1: 还是有点浓郁感。
0: 我会拿这道菜去反驳我妈了。
1: 不要反驳你妈妈什么东西啊？
0: 大家见识一下，切这么小，它也不会碎的。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3: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2: 南乳莲藕炖肉。
3: 如果在家吃这么少，会被我妈骂的，有点害怕这个会没。
2: 那我就等着被骂喽。
3: 不会。
2: 先煎这五花肉，它的油我会拿来炒藕。你那么远，你在紧张什么？我都不紧张，你在紧张。莲藕放在下面，肉放在上面，南乳最后再来收尾，等于是用它来做另外一个酱汁。
3: 三小时米酒，
2: 还是有点浓郁感。
3: 我可以拿这道菜去反驳我妈了。
2: 别反驳你妈妈什么东西啊？
3: 大家见识一下，切这么小，她也不会碎的。
2: 好，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介绍这个炖肉，我们用的是南乳再来炖，菜名叫南乳莲藕炖肉，
3: 听起来像是个汤菜，
2: 也不能算是汤菜吧，就是炖肉了，但是我会把它收汁收浓一点。那比较特别的地方是我们今天用了这个藕，这个是粉藕，我有分粉藕跟脆藕，
3: 这个是脆藕吗？
2: 你有准备是不是？这个就是湖北的藕，
3: 洪湖的藕，
2: 对，你熟吗？
3: 因为我们湖北的杰出代表，除了师傅说那个蒸菜，就是藕汤。
2: 那你可以解释一下粉藕跟脆藕的差异在哪？
3: 脆藕比较适合炒菜，粉藕比较适合炖汤，因为它们的那个质地不太一样。粉藕会粉一点，脆藕会比较硬度脆。
2: 那为什么它粉，为什么它脆？
3: 那我就不知道了。
2: 因为粉藕的话，它是淀粉比较多。有听过莲藕粉吧？基本上都是用粉藕来做成莲藕粉，
3: 就是藕粉。
2: 对，然后脆藕呢，一般大概。

0: 大概是九孔左右，粉肉大概是七孔、六孔、七孔、八孔左右。
1: 切开看一下吧。
0: 对，但我先把皮先削一下好
1: 了。我把这个切开看是不是七孔？
0: 那个
1: 我还没观察。
0: 那应该是九孔。
1: 配偶一般是九孔，粉偶一般是七孔。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哎，真的哎，真的哎。你观察得好仔细哦。
0: 不是，我刚才很
1: 你这样这么多年藕都没数过，你没有几个洞，或者让它们味道不太一样。
0: 好，我们现在吃
1: 看看是不是
0: 二四六七孔。
1: 嗯，真的哎。
0: 对啊。哦，
1: 你真的是个生活的观察家哎。
0: 大概啦，不是说完全精
1: 准。大的洞。
0: 嗯，但大概啦，说实话，就在外观上你不是那么容易看出来。对。好，这边是这样，然后再来这边。
1: 哎，你为什么要用不同的刀法呀？
0: 因为我希望待会熬煮出来的时候，它有不同造型，我们在排盘的时候比较漂亮。哎呦，
1: 那你会熬得比较烂吗？因为你切的块头比较小哦。如果在家切这么小，会被我妈骂的。
0: 为什么？
1: 她说一会儿就没形了。我们炖汤的话，起码是这个三倍这么多这么厚，都是大块的藕汤。
0: 是哦，
1: 是哦，
0: 那
1: 有点害怕这个会没。
0: 那我就等着被骂喽。
1: 不会不会，这是你的厨房，没有人骂你。
0: 给我盘子。炖肉的时候用粉藕有一个好处，刚刚有提到
1: 淀粉嘛，
0: 对，
1: 它会出芡，那么那个汤汁就会比较好，
0: 浓稠一点。
1: 而且藕的这个藕出来的这个淀粉啊，粉藕出来的淀粉，它和你拿芡粉去芡的它不一样。
0: 怎么说？
1: 因为藕甜呢，芡的和你这个食材本身出来的那种当然是不一样，出来的淀粉。
0: 看，就是
1: 湖北人嘛，
0: 湖北人讲出湖北的东西，他就是你知道，抬头挺胸的。
1: 洪湖的莲藕很好啊，
0: 真的，
1: 真的，一到夏天的时候，那就是莲子米，人家都在说是不是洪湖产的。我们湖北人刻那个莲子米，就是新鲜的莲蓬米。
0: 刻那个是什么意思？
1: 差不多暑假的时候，就有很多的摊贩，他们就背着一个小竹篓，或者说提着个扁，背着个扁担，就在路边坐下来卖。然后有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讨价还价，有的时候是10块钱7个，有的时候是10块钱9个。
0: 哦，你很熟哎。
1: 我还去采过莲子米啊，挖过莲子米啊。一到夏天，湖北人就要开始吃哦，冬天当然也会吃了，直到夏天我们都可能会有时间，就会去专门去采莲子米，因为湖北的藕超有名，就光藕汤它就可以出一家餐馆，都变连锁了。你去湖北，我请你去吃那个。
0: 听你这样娓娓道来，我就觉得真的是打动心里面，觉得
1: 爱藕是吗？
0: 爱藕，爱藕。
1: 五花肉，

0: 它的油我会拿来炒哦，然后再一起下去做。
1: 但是你会在这里面加上南乳？
0: 对，最后再加南乳。
1: 加南乳是哪里的做法呢？湖北一般不太会加到。
0: 南方。
1: 南方其他的，所以它是一个烧菜。它的炖它其实不是要炖到一个汤的程度，它是有一点汤和芡就好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两边就上色了，我放进来，
1: 香哎。
0: 你那么远，你在紧张什么？
1: 我都
0: 不紧张，你在紧张？
1: 太突然了。
0: 好，这是芝麻油。水，然后这边把蒜头放进来，蒜头用的是蒜末，我们就不炒了。对。
1: 它一会儿熬一下，它就化了，是吗？
0: 然后白胡椒。这些都会变成有点浓芡的，
1: 因为红胡的莲藕也会自己出点芡。帮你收一下啊，
0: 可以，
1: 这不用了吧？
0: 好，我们现在把它放过来这边，然后把肉莲藕放在下面，肉放在上面。
1: 为什么？
0: 因为肉有在里面融入八锅，
1: 粘住是吧？
0: 对。
1: 那我们一会儿是拿什么火去炖它呢？
0: 中火。
1: 中火。
0: 对。
1: 多长时间呢？
0: 20分钟。
1: 为什么师傅不现在把我们的南乳加进去呢？
0: 南乳最后再来收尾，
1: 再来拌一下，
0: 收尾。
1: 对。那为什么不现在加进去？
0: 现在加会有颗粒感，没有那么好。好，那刚刚那个，我刚那些脆藕嘞？
1: 你还要啊？
0: 当然了，我说我要，你别再听。
1: 对，这些还要干嘛呢？
0: 做藕片。
1: 你不是有一个藕了吗？你已经有了粉藕了，你还要用脆藕再做一个藕片？
0: 那你不觉得吃这个东西你都是软软糊糊的，如果有一个脆脆的口感不是很好吗？
1: 煎它一下，要盐吗？
0: 不用，
1: 口感就好。好，
0: 因为如果我们只有粉藕那就算了，有脆藕为什么不拿来用？
1: 没有食材可以逃过你的眼睛，出现了就要用一下。
0: 对啊。
1: 你知道我现在看到你在煎脆藕是什么感觉吗？仿佛之前师傅在做闽南菜的时候，他偏油葱酥，拿那边的独特的食材，常产的去煸葱酥，就像现在拿湖北的这个藕来做这个藕葱酥。
0: 这不是藕葱酥，是要把它变成脆脆的，到时候排盘的时候用，很好看的，而且口感又好。不然因为这道菜你在吃的时候会少一个脆口感。
1: 煎过之后有一点旧色，
0: 这可好吃了。
1: 你说撒一点这个盐，胡椒盐是吧？你一半我一半，
0: 哪个信得到？吃，好不好吃？
1: 蛮好吃的。
0: 天哪，你藕那么熟，你却没有这样做过。好，我们这个就等20分回来，我们就开始把做调味，然后组装。好，20分回来。
1: 哇哇哇哇！真的煎过之后炖了20分钟，这个粉藕还是完形的状态。
0: 这样就不会被你妈骂了。
1: 先煎一下，它就不容易经过炖煮碎掉。
0: 把藕跟它分开。小心哦，
1: 会的会的，
0: 但还是很脆弱的哦。那你要分片的跟片的，
1: 片的跟片的，
0: 对。在这边我们来加热，
1: 南乳加进去会怎样呢？
0: 等于是用它来做另外一个酱汁。
1: 它是一个拌酱嘛，你最后把它热炒一下，还是拌一下这样？
0: 专门酱汁把它淋上去，对，是不又不一样。
1: 清酒是吗？
0: 米酒。
1: 3小时米酒。
0: 刚刚你可以明显看到上面有一层油。
1: 对。
0: 我们先用大火滚，然后借由搅拌的时候把这个油滚到里面去，这个叫乳化作用。
1: 乳化。
0: 对。
1: 你又准备了一个锅子哦，
0: 我想要稍微煎一下这个肉。
1: 三，直接煎哈，不用加油了。
0: 它本身就有油。
1: 对对对。
0: 它这样煎起来做一个香味。但因为它我们是用炖的，所以它是很糯。
1: 对。 你希望它多一点口感是吗？
0: 对对对对对。
1: 块状的哦，斜切的，就是很香哎。这个煎过之后，这个
0: 对
1: 肥肉和那个猪油，它会煸一下更香。
0: 嗯，你在深呼吸吗？
1: 对对对，
0: 它是有点浓郁感的。
1: 哇，整个浇上葱和香菜。嗯，其实有时候造型真的蛮重要的，它影响到你。你对这个菜的很多认知啊，就是我在想说，我们刚刚炖的那一大锅，如果就是拿个土陶锅的话，它又是呈现另外一种风味。
0: 当然当然，所以就是看你怎么去呈现它嘛。你如果希望说它稍微看起来有价值一点，你就稍微做一点变化，
1: 它就不太一样。
0: 对，
1: 莲藕脆片，哇哦，那这道菜其实藕有三种呈现啊。
0: 对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这个南乳莲藕炖肉，试试看。这个你相当有兴趣哦。

0: 看你迫不及待的。
1: 饭呢？
2: 问了三遍了，去哪去了？
1: 回来，谢谢。回来玩玩。
0: 多吃一点。
1: 多吃点那个。
0: 来，可以了。
1: 怎么吃呢？你是先吃这个？
0: 其实就很简单啊，你就照正常吃就好了。那因为它只是摆起来让你觉得，刚刚你有吃过这个，嗯，你现在吃这两个味道又不一样。拿我肉给你。
1: 你是说半，就是刚刚出锅的？
0: 滚刀的，滚刀的跟这个又不一样。
1: 然后肉烂了，先吃拌过的藕，嗯，拌过南乳的。哦，
0: 你是怎么喊成这样的呀？
1: 我乱敷脸。南乳拌进去之后，它就不仅仅是之前那种有点像出锅的那种味道，它味道会比较沉，然后有咸香味在里面。
0: 不是只有酱味的啦，
1: 对对对，
0: 它多了一个南乳味。嗯，
1: 吃肉。哇，
0: 如何？
1: 很好吃，它那个肥肉的地方就化掉了，但是瘦肉你煎过之后，它还是。外面还是脆的，嗯，很入味，很下饭了，这个。
0: 这可以避免卤肉饭。
1: 鸿鹄粉藕版的湖北卤肉饭就这个了。
0: 那你要做啊？嗯，可以吧？然后刚刚说一定要切很大块，不然煮一煮会不见，不是还在嘛？嗯，
1: 还保持完形。我可以拿这道菜去反驳我妈了。
0: 别反驳你妈妈什么东西啊？
1: 大家见识一下，切这么小，它也不会碎的。就是我们先把它煎炒一下，它能保存完形，对吧？
0: 嗯，然后它的软度也是刚好，你吃的就会化掉，会软。嗯，所以不用担心。
1: 嗯，它这个酱可以再多一点就好了，拿去淘饭。
0: 我已经给你很多酱了。用不同的方式来盛盘，然后用一些。西式的概念，好比说，我们今天，煎的牛排是不是要做一个酱淋上去？
1: 对。
0: 那我们把肉的部分已经味道都做足了，然后最后把这酱拿出来，再加别的，它变成另外一个酱汁来跟它做结合。
1: 它就不是单一的，只有卤汤。
0: 那所以原汤化原食嘛，因为这里面有它的卤汤嘛，嗯，所以你再加进去的，再跟它放在，它绝对不会有排斥感。
1: 对，所以它不会因为南乳本身够重、够咸，然后让好像加了一个不舒服的味道进，反而很融合。
0: 对，然后大家可以试试看。稍微做一些不同概念的话，会给你一些不同的惊喜。
1: 这是欧家，嗯，欧家，
0: 欧家。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1: 吃肉，
2: 肉，
3: 如何？
2: 很好吃，它那个肥肉基本上就化掉了，但是瘦肉你煎过之后，它还是外面还是脆的，
3: 嗯，
2: 很入味，很上饭了，这个。
4: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表。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

0: 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 喂，你在干啥子？还在打牌啊？不打啊，就来陪我吃宵夜。
2: 哎，看下来，目前横道有点人，就跟咱吵啊，都搞不赢了，都是搞不赢了，现在。

0: 我叫文泉，你要喊我喊三哥。我57岁啊，这店子开了23年了。
1: 现在随时大家尽是年轻人口出来管，我三哥喊三叔的都有。
0: 我的烟瘾犯了。
2: 3、2、1，开始。
1: 我是主角，帅不能当饭吃。
3: 老板很严肃，就我行我素的。
4: 他只做他们这种特色，你要吃就吃，不吃就算了。
5: 因为我的资格没有见到过其他老板做的热炒菜，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
1: 开的水果我在这儿，三个搞饼了2个，2个搞饼了3个，但3个搞饼了4个搞饼，我差不得死。
6: 龙虾跟牛肉。
7: 好，龙虾牛肉啊，要得
1: 啊。我们家的客人基本上都会点墨鱼小龙虾，卖得特别好。龙虾一定要活的扯碎，要保证新鲜，把虾头虾线扯来就完了。脏东西不存在，
8: 老虎吃羊脏全部是活扯碎，这就是生活的。
1: 炒龙虾油要多点，一定要烧熟。然后龙虾下锅，肉马上就收缩，肉就有弹性了。炒龙虾的时候，把龙虾炒红了，倒入白酒去腥，再加入大蒜，还有八角、大料、香草打成的粉末调味。锅的秘诀就是大火炒，小火炖，炖一定要用小火，这样才更入味。还有比别人家的多久一点才选。最后加墨鱼，再放点青海椒和葱，墨鱼入味快，等一哈儿的就可以起锅。

0: 材料比较新鲜，偏自贡味的。
1: 只有很好的朋友才带他来这里来吃，味道好吗？
2: 墨鱼就很入味，很香。
3: 回来哈，外面，回来。乖点，你不就乖着打的，听到没有？讨厌的。
4: 对，他是下雨天不出单，心情不好不出单，有事不出单，他就是这么任性一个人。
3: 大子吗？
0: 不不不，没有没有，三哥挺勤快的。
1: 他这里想开就开，不想开就不开。我们来的时候基本上是打电话来的，提前半个小时我就说他不开。
5: 生意好的时候他就脾气就有点暴，脾气不好他都还清闲一点，还好玩一点。
3: 不好吧，五六十岁了还脾气火爆，年轻的时候差不多。天气不好，心情不好，你找不到借口耍动了，就是帮不来刮风下雨噻。自己跟自己心里还是安慰，找点借口噻。你这么子平白无故的，你耍客人来讨你，你确实有啥子事吗？你给人家打电话了吗？你要好加一声是吧？
4: 这句话有没？
6: 过来吃嘛。
4: 你过来吃没没？谁赢了？咱开始吧。喂，好，下来下来下来。家里来人呐、啊。那些电话就是客人打的噻，看到那几个电话我就投，看到那跑噻。快去吃你的牛肉去了，阿达。

0: 中国这菜好吃，饱死你。你要炒牛肉要放嫩肉粉，但不好吃。我就那么炒，油要宽，一下子就把它烫熟，然后或者青辣椒、红辣椒、嫩姜一起，香味出料就起锅，巴适得办。
1: 特色菜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牛肉，
2: 牛肉，
3: 牛肉，
2: 辣，
3: 四个人都会吃辣，
2: 不知道怎么说吧，反正非常辣，
4: 肯定是比较巴适噻，比较爽噻，
5: 太爽了这种感觉，
6: 就是辣，
2: 辣就虚噻，
0: 辣就喝酒，
3: 我说辣的口角，
4: 都是特色的，每样东西拿出来都好吃，确实它的味道，在这贡井算是第一，
0: 贡井肯定是名人来着。
5: 好像有人给这个老板叫给他买一套房子，叫他去别的地方去开这个宵夜，他都没去的。老板给我讲的呀，真的，给他找铺子，给他买一套房，让他去那里住，他都不去。他就喜欢这里，自由啊。
0: 我自由是呗，随便哪个，我晚上不白就是不，我可以休息，随意的生活。现在我这个心态哈，就是随意的生活。因为啥子说？那生意有你的。是你的生意，那随便到这点来，走很远专门开车那点来，不是你的生意，就是走你边上过，你不都拖了吃了都不吃，不出钱有些那都不得吃。所以是你的永远是你的，有钱了是永远赚不完的。
5: 来，喝酒，喝一杯，嗨，
7: 来喽哈，今天

0: 含的。
1: 是啊。
2: 放的鸡啊，也不含的了，
3: 还要含的。完了嘛，反正你那不是很矮。他这说不算数，你要说大家几票唱的，
2: 那个都有啊。
4: 别歪腰，太庸俗了嘛，这个。
1: 哎呀，我不好意思了，我还想我跟我不晓得出手。
4: 我叫林南春，我跟邓局一起吃饭最放松，然后感觉很舒服，然后很巴适。邓局，我爱你，可以了不？
5: 可以了，可以了。
4: 好。
1: 我叫小邓儿。和搭配菜一起吃饭，一起减肥，一起胖，就是因为吃才在一起的。
6: 张姐，
7: 一姐，
8: 陈大，我最想跟你一起吃饭，因为跟你一起吃饭最轻松。
6: 我跟他们去吃吃去了。不干，林南春，我最喜欢吃跟你一起吃宵夜，尴尬了。
9: 哦，我叫李思颖，我和我的小妹妹，然后龚小妍一起吃宵夜，她会跟我说很多很多的那种小秘密啊，希望她开开心心快乐的成长。
10: 我叫廖斌，有可能是以后三哥的女婿啊。我最想和李思颖一起吃宵夜，跟她分享美食，原因没有原因呢，有些东西就是日久见人心吧。不管怎么样，我们长长久久一直走下去。
9: 安姐撒花。

0: 到底什么事儿啊？经上级组织研究决定，沈图南将被治以死刑，后天行刑。
1: 确定了。

0: 小鱼儿和你嫂子呢，在赣州医院，想办法把他们送离赣州。待我跟你嫂子说，我亏欠他的，我沈图南下辈子还。
1: 好，我答应你。向宗他们去哪儿？
0: 他之前想出国，如果有可能的话，尽量帮着你吧。
1: 放心。
0: 来，哥喝了这杯。

0: 若兰啊，之前在上海，你涉嫌通共被拘押了，我顶着巨大的压力把你救出来了。
1: 石先生，如果没有您的话，我也不可能出来。
0: 如果你记得这份恩情的话，以后代我照顾好金针。我就这么一个妹妹，父母走得早，从小我把她拉着大，我宠着她，惯着她，给她养成了一身不好的毛病。她还任性，以后多担待点。
1: 好的，先生，
0: 照顾好她。

0: 明天别来送了啊，也不用替我收拾。
1: 先生，
0: 我想你以后想到我的时候，眼前浮现出来的还是那个成熟、睿智、有担当的师傅。
1: 也是兄长，嗯，兄长，其实我挺后悔的。那时候不该服软，不该顾全所谓的大局，假币案、库券案，我就算翻脸的话，最多也就是革除公职，那样的话。 我虽然丢了前程，我的良心不会那么痛。到了赣州以后，我时常夜不能寐，我会想到那些枉死的黄包车夫，想到那些因为库券破产站在街上悲情哀嚎的老百姓。我想到这一切，说来啊。 这颗心，先生，我以为您变了，还好没有。若兰，我挺羡慕你，
0: 羡慕我什么？
1: 作为一个金融从业者呢？ 我也想吃老百姓递过来的鸡蛋、玉米，我也想被他们尊重，被他们认同，被他们当做最为信任的人。可是我没做到。
0: 先生，您只是站错了队，非常之罪。
1: 我没事。 在苏区银行，若兰，你做了很多事儿，很多实事儿，很多好事儿，尤其是为老百姓。说实话，我很欣慰，我以你为荣。在苏区，我看到了现代国家的雏形，也看到了历朝历代都没有解决的阶级融合。我在路上看到那些小商小贩，他们自在，有安全感。 一看就是没被压榨和搜刮过。还有一个小孩穿的衣衫褴褛的，举着那么一个风车，就在那儿疯跑。我当时看着他，他的眼神好清澈，笑容好灿烂。他是那么的无忧无虑，真好。那一刻，我不得不承认，共产党羽翼已成。跟他们相比。
2: 我们的党国为老百姓、为市民做的事儿真的是太少太少了。这么多年无尽的搜刮掠夺，他们把我们党国的根基给挖空了。我时常感慨，我有心报国，可是无力回天。哥，那你愿不愿意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做事儿？
1: 我做不到，不可能。我信仰的就是三民主义，即便这艘大船要沉了。
0: 我要跟他一起沉，我要战斗到最后一刻，否则我愧对党。
1: 先生，腐朽的国民党不值得您腹心里面的一生。什么都不要再说了，不要。若兰，你很聪明，有志向，有抱负，以后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境遇，记得你的初心。 不要像现任我一样，下棋只顾着输赢，会忘了本心。

0: 我们确认之后，你统计一下有哪些文件受损失。去，
1: 哎，
0: 张队，
2: 怎么了？
1: 沈突然头痛了。

0: 沈先生，我相信你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爱国者，否则也不会放弃欧洲的优越条件回国效命。三民主义曾经指引过无数仁人志士为实现世界大同而前仆后继的奋斗终生，可如今呢，主义还在，国民党却变质了，无数残酷的事实摆在你眼前，你明知道那是一群争权夺利利欲熏心的蛀虫，又何必要执迷不悟为虎作伥呢？我希望你能够仔细回忆一下当初为什么要回国，也希望你能够想清楚到底要怎么做，要跟谁一起奋斗，才能够真正实现你当初的崇高理想。
1: 其实那天我能感觉到他的内心是有触动的，
2: 不过我相信他这次应该会有所改变的。
1: 希望他这次回去别再干什么坏事。
2: 我觉得不会的，这次先生来到了苏区之后感触还是挺大的。
1: 先不说他了，我给你看个东西。
3: 钨丝，
1: 我自己做的，我也测试过了，品质还不错。我就想既然钨矿卖不出去，那就搞钨丝，比矿石好卖多了。
2: 那生产成本怎么样呢？
1: 选矿费时费力，如果要建工厂的话需要几百人，生产工艺并不复杂，设备也容易解决。
2: 这太好了，把钨砂做成了钨丝，做成了民用品，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自己出口了，甚至出口到全世界。
1: 也不能想得太乐观，钨丝的产能有限，如果生产量上不去的话也是白搭。
2: 这个好说，以后把产量提上去就好了。但是如果我们有了钨丝的话，就可以去跟越军谈条件，他们不买的话我们可以自己出口，这样就转被动为主动了。
1: 谢谢你给我信心，那还得麻烦你帮我打个报告，勤款招人，我尽快搞定生产线。
2: 好，没问题。
4: 好可怕的梦，我梦见

0: 宝宝，妈妈在呀，妈妈会一直在小鱼儿身边。
1: 鱼儿啊，你怎么哭了？
2: 妈妈，我怕。
1: 鱼儿，我是爸爸呀。
2: 叫他走，爸爸是凶手，我不想看到他，叫他走。
0: 好了，不哭了，妈妈叫爸爸走，妈妈让他走。
1: 照顾好他。之内我要拿下前公司。是。
3: 林明同志，这是贸易局采购药品和食盐的账目，你看一下。
4: 怎么样？这银行的进项是越来越少啊，那咱们付出是越来越多的银元去购买那些食盐、药品这些紧缺的物资。再这么下去的话，国民党不用飞一枪一炮，咱们就被掏空了。
3: 没错，这金库一空的话，苏币的信用也会崩塌，继而也会导致通货膨胀。
4: 这个国民党啊，这个断其计划给咱们苏区经济真是下了个死局。要想破局，恐怕还是要从乌沙上去找突破口。
3: 同意。三家口的封锁导致了近期乌沙黑市的暴涨，市场缺货，我们缺钱，所以我在想，我们能不能把乌沙用期货的方式先交易呢？
4: 期货的方式怎么交易啊？
3: 我们可以先用较低的价格用提货券卖给那些大大小小的乌沙商人，这样我们能够有一些现钱，等我们突破了三江口，他们也能平价提货拿到一些利润，打一个时间差。
4: 你这个提议特别好，我尽快的向行长汇报。
3: 好，
4: 不是有一个问题啊？那些购买乌沙的商人，他们如果愿意采取期货的方式来交易，那怎么能让他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他们是可以拿到乌沙的现货？也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增强他们对我们的信心？
1: 对我们的信心，嗯。
3: 我觉得信心来自两点，第一，我们必须要突破三江口，开拓新的乌沙贸易线。第二，我们可以把一些难以开采或者是已经废弃的矿场盘活，这样产量提上去之后，对付也就不是问题了。
4: 我完全支持，放手去做。
3: 好，
5: 林大雄，经济封锁的成效很快就会在战事上体现出来。
6: 罗丹兄，
7: 委员长让我特别提醒你，根源还在乌沙。国际上乌沙的价格暴涨了三成，政府那边供货还是跟不上，
6: 那帮洋人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压力，所以你们
7: 千万不能松懈。你尽快把供区钨矿的分布和开采情况报给我。
5: 明白，我们一定尽力。
6: 你被抓到苏区
7: 的事情也不用担心，上面
6: 已经调查清楚。
5: 是，感谢委员长的信任。现在交通线已经封住了，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遏制住乌沙的产量，咱们再加把劲。
8: 我早就有个安排，炸药已经偷偷地运进了工区，是从炮弹上拆下来的，比传统的炸药威力还要大。
5: 你要炸矿？
8: 不炸矿我怎么遏制乌沙的产量啊？
5: 盘古山的钨矿是苏区最大的矿，如果把它炸了的话，几个月出不了沙，那这样的话，共党岂不是吃饭就成问题了？做得好了，
8: 多谢特派员的夸奖。
3: 是潘古山，不好，矿洞炸了！快，快救人！快，快，快救人！快，快救人！
9: 最近，苏区有好几处钨矿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我们党呢，是专找咱们的要害处下手。
3: 他们刚封锁了三江口，又派人炸了矿场，这明显就是冲着乌沙去的。
8: 这个

0: 这个事情我们一定要查清楚，谢谢李同志。
1: 最近呢，保孔那边会加强对你还有沈教练的保护，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好，
1: 明达兄，我们正在严格的执行委员长的指示，切断了苏区共党同外界的一切贸易往来。接下来我们会继续保持乌沙封锁，同时向另外一件东西下手，那就是食盐。
0: 目前的当务之急还是盐。 一块大洋在白区可买7斤盐，在苏区却只有7300。老百姓都说盐顶7300，苏区有435万居民，每月耗盐大概7.5万公斤。我粗略算了一下，以现有的食盐储备，我们最多还能再撑一个月。
2: 必须要突破三江口，乌沙贸易才能打通，食盐才能够进来。可关键是，我们把乌沙卖给了赣州的商贩。
0: 前锋石从商贩那里收取干股红利，只有拿下前锋石，我们的食盐进来，乌沙才能出去。
2: 前锋石靠不住啊，胆小如鼠，视财如命啊，倒是不难对付的。只是赣州的现在风声有点紧，现在进去风险太大。
0: 可如果等食盐耗尽的话，苏区的情况会更加的危急。
2: 我亲自去一趟吧。好，带上金振同志，你们两个上次的任务。
0: 配合得非常默契。嗯，好。进真进城了。
3: 是的，还有魏若来，
0: 他们应该是来找钱锋石买盐的。嗯，你放手去做就是了，务必要抓到钱锋石通共的铁证。但是在交易之前，不要动他们。
3: 放手去做。
0: 对。
3: 那沈金真呢？
0: 他首先是一个共党，其次才是我妹妹。
4: 那就得罪了，等一下，我提醒你一下，晋真呢有很强的反跟踪能力，他完全放心。他们既然是来找钱锋石的，我们只要盯紧姓钱的就是了。
5: 好。
6: 哎，
4: 严姐，
6: 哎呀。
4: 我是前锋使，我是前锋使啊！你有什么吩咐？
6: 这个月的赣州的账目不太像话吧？都怪那个新来的特派员，我调查过了，这个人呢姓沈，真名叫沈图兰，南京老蒋派来的。他堵了三江口啊，我们都豁出不去，实在没办法呢。
4: 就一个月，解决不了问题，你滚回江门养老去吧。
6: 爷爷，爷爷。
7: 我跟秦海天生地老磊干。哪来的？
8: 我爷爷城里的，刚探亲回来。你哪来的？
7: 啊，我们一起的。
8: 走走走走走！这是协议。
7: 三江口船只的通行密码本一定在你哥手上，如果能拿到的话，我们就可以结束封锁了。
8: 我知道，但是我哥的警惕性非常高，我得找一个合适的契机再下手。
7: 好，那你小心点。
8: 你也是，先锋师有把柄在我们手上，我怕他勾结了会跳江。
7: 知道了。
9: 放桌子上。好嘞，也是慢走。占
10: 卦算命，指点迷津。算一个吧。占卦算命，指点迷津。占卦算命，指点迷津。
9: 长官，您算个命吧，长官。
10: 长官，您算一卦。来，那毛头小子敢在这招摇撞骗。
11: 长官，您最近诸事不顺吧？
12: 刘副官。
10: 印堂赤权位赤，年寿也赤啊！
12: 俗话讲讲，
10: 意思是您最近是不是破了财，丢了地方，甚至还有可能有血光之灾？
9: 再他妈胡说八道，老子帮了你！
0: 小翠，哪里来的？
1: 瑞景，先生，林乔松在前锋学那儿布控，发现了魏若来的踪迹。
2: 真的？跟丢了。他们俩分开之后就不知所踪了。那，知道了，你去忙。
3: 钱旅长，那我就长话短说了。我是苏维埃国家银行的谈判代表，我叫魏若兰。我来找您，是想谈笔生意。现在剿共形势严峻，再跟你们合作，那就是自寻死路啊！
4: 万一是决出风声的，三江口表面是你跟沈东南在争夺控制权，但其实背后。
3: 却是蒋介石和陈济棠两大政治力量的博弈。沈东南现在风光了，但您在陈济棠那里，要怎么交代呢？
4: 这种事呢，就不劳烦你们共产党操心了。我钱某再怎么说，也是国军将领。
3: 我手上可是有您大量往来的账目，您这两年可没少支持苏区的建设吧？
4: 威胁我！
3: 这账目既然我手上有的话，沈东南手上也一定会有。您现在是陈济棠的爱将，沈东南有所忌惮，不敢招惹您。但如果您没有钱给陈济棠上供，也就没有了利用价值。到那个时候，他还会铁了心保您吗？

0: 你想要什么货？盐。
1: 眼下咱们手中就有一批从广东发来的上等精盐，可惜苦于没有新的通行证了，只能放在涛江码头，进也进不来，我们准备退回去。
2: 魏科长，要是真得有办法能把盐从信省的手里运出去，这笔生意我也可以和你们做。
3: 好，钱旅长爽快，那这批盐我们就要了。

再等一会儿吧。

0: 赛，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3: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4: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3: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5: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3: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小鱼儿，你看，
1: 我们吃一点好吗？
0: 没关系。
1: 那妈妈给小鱼儿包小鱼儿最爱吃的橘子，好不好啊？
0: 妈妈给小鱼儿包，小鱼儿啊，肯定就吃了。

0: 找不到你了。
1: 没事，小姑来看你了。我们小圆会好起来的，一定会好起来的。小圆，小姑去跟妈妈说几句话，马上就回来，好吗？
0: 小姑，你别走。
1: 小姑不走，小姑就去跟妈妈说几句话，很快就回来了。
0: 你骗人，我放手，你肯定又逃走了。
1: 小姑答应你，小姑以后经常来看你，你也答应小姑，一定要好起来，好不好？
0: 嗯。
1: 拉钩。小姑哄你睡觉，好不好？咱们躺下，咱们闭上眼睛睡觉。
2: 你来这儿是有任务的吧？
1: 嗯。
2: 我能帮上忙吗？
1: 能，但不需要。
2: 为什么？
1: 因为会伤害到我

0: 如果你的任务完成了，你哥会怎么样？三江可封不住，他的工作能力会被质疑，可能会被撤职。真的吗？因为我的事情，南京对他已经没有之前那么信任了，而且现在是戴罪之身，输不起。我是说，真的。 只是被撤职吗？按照正常流程，应该会先接受内部审查，洗清通共的嫌疑之后，开除党籍、公职，仕途到此为止。我帮你，
1: 我说过了，不需要。
0: 我帮你，也是帮我自己，帮他，帮我们这个家。 只有这样，我们这个家才会有希望。谢谢。
2: 把所有人都叫到厨房去。最近小鱼儿的伙食真的是越来越差了，你们都是怎么干活的？
3: 对不起，太太，我马上带大家去厨房啊。
2: 嗯，
3: 小菊，哎，大家把手里的活都放好啊，跟我去厨房了，都走了，走了。

0: 为什么？
1: 嫌我们做的菜不合口味，所以今天我们就多做了几道菜。
0: 他现在人呢？嗯，
1: 可能是在书房吧。
2: 金针，是我，金针。

0: 你怎么回来了？
1: 哦，在医院待着无聊，所以就想回来找本书看，结果发现你的书架子上太脏了，就想帮你擦一擦。
0: 不是说过了吗？我的书房任何人都不要进来吗？
1: 我也不行吗？

0: 现在说对不起还有什么用呢？当初明明是可以走的，是你自己非要来。当初我想的是，我替党国把江西给夺下来，一切都可以回到正轨。但是这次呢，我在苏区看到的一切，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1: 我听说，瑞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得很好，百姓安居乐业，欣欣向荣。
2: 快进。
3: 坐。怎么样？密码本已经拿到了，三江口的封锁终于解开了。
1: 太好了！
3: 赶紧联系钱锋石，让他把盐准备好，一定要保质保量的送回去。
1: 好，你在医院已经多次暴露了，尽管离开赣州，剩下的交给我们吧。
3: 一定注意安全。
1: 放心吧。

0: 钱旅长，这盐的事情就拜托您了，请尽快行动。
1: 船已经准备好了，密码呢？先用别的货物过海关，之后再换成盐。过了三江口，我们会以武装打劫的方式把那批货给抢下来。之后就算沈都南查到了，你们也好交代。
0: 如果真的能过关，那就按之前的约定办吧。
1: 好，那您辛苦了。
0: 彼此彼此。
2: 来，进哪儿？我来挡吧，我们等。好，挡吧。
3: 这厂子比你还贵呢。我来挡吧，
2: 快！高木局长，好货物整理好了就开船。我来挡吧。这帮小航是哪儿的？查过了，搜集小航。这帮王八蛋为了钱什么都干，等这一单干完了。 全毙了！
0: 明白。兄弟们，撤！

0: 特派员，您找我。
1: 听说昨天晚上你们有特别行动啊？
0: 啊，
2: 共党不是要买盐吗？
0: 昨天晚上
2: 前防时有条船帮共党运盐，
0: 被我们当场抓个正着。
1: 好事啊！
0: 我们还往那批盐里面放了砒霜。就这两天吧，
2: 共区会有很多人被这批盐毒死，到时候共区瞬间大乱，
0: 我们还可以趁乱搞个偷袭。
1: 林家松，谁给你擅自行动的权利啊？
0: 你这是伤天害理！
2: 特派员，你先别动怒，我知道你不会同意，所以没告诉你。沈金真的事儿我也不追究了。
3: 什么事儿？
2: 不重要。如果特派员对我下毒的事有意见，可以直接上报南京，咱们都听听南京怎么说。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告辞。

0: 喜欢吗？
1: 嗯。
0: 那一会儿我们晒好太阳就回去休息好吗？
1: 好。
0: 鱼儿，你看谁来了？嗯。
1: 妈妈，我害怕。
0: 啊，宝贝儿，来，这是爸爸，叫爸爸。
1: 爸爸。
2: 哎，鱼儿，鱼儿啊，最近学什么没有啊？
0: 跟爸爸说啊。
1: 声律启蒙。
2: 是吗？你都学声律启蒙了，还能背给爸爸听吗？
1: 茶对酒，赋对诗，燕子对莺儿，栽花对种竹，落絮对游丝，智伯恩深，国士吞变形之叹，扬功得大，一人数堕泪之悲。
2: 哦，鱼儿你好厉害，你全都背下来了。那扬功得大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1: 扬功就是扬户，是古时候有德行的大将军。
2: 对，那你知道扬户的德行是什么吗？
1: 先生还没讲到呢。
2: 那爸爸讲给你听好不好啊？
1: 好啊。
3: 那爸爸给你讲，我们坐到椅子上，爸爸给你讲来。爸爸给你讲啊，有一次呢，杨虎带兵去出征吴国，
2: 他到了吴国之后呢，对吴国的老百姓还有军队都特别的讲信义。他每次和他们交战之前呢，一定要约好时间，绝不偷袭。有一次，吴国的将领呢去进犯杨虎，杨虎呢将他们击杀了，但是他没有任由他们不管，而是把他们厚葬并以礼还礼，因为杨虎非常欣赏他们，觉得他们非常勇敢才这样做。
1: 就像你杀掉小云的爸爸吗？
2: 差不多，差不多。
1: 爸爸像杨虎，杨虎是好人，所以爸爸也是好人。我说的对吗？爸爸。
2: 鱼儿说的是对的，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爸爸答应你，以后不论做什么事情，都尽量做到最好，争取做一个好人，不让小鱼儿失望，好吗？
1: 好。
2: 鱼儿最好。
4: 先生，
1: 爸爸像杨户，杨户是好人，所以爸爸也是好人。

0: 传我命令，用明码跟共党联系。是，先生，什么内容啊？眼里有毒。先生，这件事儿林乔松谋划了很久了，不合适吧？
1: 没什么不合适的。我们对共党是要进行经济封锁、经济围剿，不是要毒害老百姓。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
0: 可是您这么做有通共的嫌疑啊！
2: 我知道你担心我，但没事儿。我都坐在明处，不怕的。还有啊，这事儿千万不能让林乔松知道，尽快落实下去。
3: 是，先生。
4: 这是沈图南明码发过来的电报，说我们运回来的这批盐呢，掺入了砒霜，建议我们不要食用。大家有什么看法呀？
5: 雷明同志，我认为他这就是在故意放烟雾弹吓唬我们，让我们拼了命运回来盐却不敢吃，他太阴险了。
4: 确实不排除这种可能，但是以我对沈图南的了解，他这次应该没有说谎。
6: 但这批盐我们从粤军那儿接过来到玉汝盐仓，全程都有我们的人，不可能被下毒。
4: 也有可能是在之前偷渡呢。
7: 更不可能，他前逢时贪的是财，卖有毒的盐给我们，往后的生意还做不做？他就不怕我们找到算账吗？
4: 这盐呢，事关老百姓的安危啊，把盐先封存。
8: 给你们三天的时间，尽快的查出投毒的真相。
9: 是。
10: 若来，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发现？
11: 盐袋因为怕反潮，所以会密封得很好，但是有几个盐袋表面上有5至7毫米的破损，
12: 这个不应该啊。
13: 这样，你帮我去把那些破损盐袋里的盐做一次抽检。
9: 好，我现在就去。
14: 令大兄，我对党国没有二心。
15: 我们要对付的是共党，不是老百姓。在眼里下毒这种事儿，咱不能做呀。这么做的话，只能让苏区的老百姓更憎恨咱们，让咱们丢了民心。
16: 林兄，你上次被抓的事情已经让不少人怀疑你的忠诚，我就怕他们拿这件事情做文章。
15: 所以，你最近千万要小心，尤其是那个姓简。
17: 放心，我对他早就有章程了。他敢通共的话，南天王也保不住他。
15: 先生，幸好南京方面没有追究此事啊。是你给苏局发的电报？
18: 是我。
19: 特派员，我发现从苏局回来之后，特别关心苏区的匪民呢。
18: 他们不是匪民，他们是无辜的老百姓。我不想在眼里下毒，我不想毒死无辜的老百姓，我不想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我有错吗？
10: 偷了狗的还是老百姓吗？他们是党国的敌人。
18: 特派员。
10: 收起你一厢情愿的同情心，不留下哪来的天下呀！你别忘了，当初要枪毙你的也是他们。
18: 林乔松，我警告你，来赣州你是要配合我的工作，你再这么一意孤行的话，咱们的合作到此为止。
10: 我也警告你，我效忠的只有党国，其次才是配合你。
18: 井底之蛙，
10: 你再说一遍。
15: 我说你是井底之蛙，根本不懂先生的志向。
12: 你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
10: 有完没完了？
12: 等着，
15: 有斗气的这个功夫，能不能想想怎么对付前锋时？经过检验，那艘船上有5袋食盐被偷渡。
10: 投毒的方式都是拿锥状物体扎出一个小洞投放砒霜的。
4: 检验后，那些砒霜的纯度很高，均为结晶体，并非是中药店能够买到的原生矿物，而是经过实验室高浓度提纯的生化合物，总量估计在5至700克左右。
10: 一斤砒霜，那得毒死多少人啊！这帮畜生。
12: 另外，我们还发现小洞的周围还分析出了高浓度的磷酸酯，也就是俗称的羟铀。
9: 应该是刺刀扎出的洞。
10: 不像刺刀才会抹羟铀吧？
9: 有办法把毒盐和其他的盐区分出来吗？
12: 可以，检验科还在检验呢，需要一周的时间，之后就可以大量投放了。
9: 那太好了。哎，
6: 以后啊，坚决不能再找阅军买盐了。
10: 这一次运气好，接到提醒，下次指不定在哪挖坑等着咱呢。
9: 可是前锋时为什么要这么做？动机我不太理解。这件事情发现的及时，没有造成任何的伤害。毒盐，以后慢慢调查。 最近有一台阴阳机，马上就到了。江东县的同志走水路，已经从上海运到了于都。
12: 那太好了，赣南和广州都是阴阳，有了机器我们就可以自己造了。

0: 这么重要的机器，一定要尽快的运回造币厂，防止敌人搞破坏。
1: 那我去吧。这么重要的设备，得拿命保护。
2: 也把出苗药上吧，他在于都正好跟你们一块回来。

0: 我们给共产党卖盐的事儿到此为止。沈图兰最近想搞我，哼，让他来，看我怎么玩死他！
1: 钱旅长，好巧啊，在这儿能碰到你。
2: 哎呀，林队长啊，这么晚了还公干呢？
1: 这是，林队长，刚刚遇见几个共党，当场击毙。不重要，不重要。钱旅长，我正是以通共队拘捕你。林小松，你搞清楚啊，这里是赣州。
3: 我的手底下几千条枪，你敢动我？
4: 来人，拿！
5: 钱旅长的意思是要拒捕？
1: 你少给我扣帽子！有证据了，你就拿出来；没有，就赶紧给我让开！
5: 你们给共党运盐用的是苏记脚行。
1: 还分批运送，苏记脚行可是七八十号人呢，你们还能给都杀了？<笑>这林队长说话呀，我是越来越听不懂了。今天呢，这时候不早了，我还有公务。如果林队长没有别的事的话呢，我就先告辞了。
0: 辛苦啊，兄弟们！

0: 接下来就要看沈腾南的了。
1: 这军兄弟们，你们常年在外打仗，这些钱就是拿来犒赏大家的。我区区一个特派员，哪儿来的这么多钱？实不相瞒，这些钱不是我的，他是你们前旅长，他在赣州靠截留你们的军饷攒的黑心钱。远的不说，就说近半年吧。 他扣了你们3个月的军饷吧，我真的很想知道，他是穷啊，还是黑心？他为了敛财，不光做了这些下作的事儿，他还勾结共产党，走私乌沙。他所有的这些罪行，我都已经上报给了剿总。很快，就会有对他的判决。不用半个月，粤军就会派其他的长官来接管他的工作。 今天在场的兄弟们，谁要是不服的话，现在站出来，我当面给他一个交代。好，排好队，领钱。
2: 好。
3: 两分钱混豆。嗯。
4: 没胃口啊？嗯，
5: 胃口不太好，最近加班有点多，睡眠不足，吃不太下。那你要不要补几天觉，然后再开个中药什么的？
2: 没关系，坚持一下就好。
6: 这找半天，你们俩在这儿呢。
4: 怎么样？阴阳机运回来了吗？
5: 运是运回来了，但有一处轴承坏了。
2: 轴承坏了？啊。
4: 可能是运输的途中磕到哪儿了，我们的责任。
7: 修车坏了，你能修吗？
4: 不好说，得看是什么样的机型。我多找几样工具试试看吧。走，
7: 好。
4: 哎，
7: 等等，先把饭吃了。
4: 没事儿，修好了再吃。走，走。

0: 哎，修好了，我突然就饿了，你赶紧给我弄点好吃的。
1: 没问题，走，我给你做碗面条。
0: 记得多放辣子啊。

0: 圣田。
1: 站住！
0: 没想到是你，
1: 我是来帮忙的。
2: 帮什么忙？我就是怕有误会，所以在轴承那里故意做了机关，只要是暴力破坏，机油就会喷出来染在身上，还有什么可解释的？
3: 矿场是不是也是你炸的？
4: 说，你的上司是谁？是不是林家聪？
1: 你们瞎说什么呢？你们不能这样污蔑革命同志。
2: 之前你们炸盘古山的矿洞，我们在洞口找到了炸药的残渣，是苦味酸弹药，是炮弹的填充药，威力虽然巨大，但是很不稳定。金陵兵工厂曾经出口过，但是很快就被淘汰了。林乔松在上海当敢死队的时候曾大量使用，目前在国内只有他用。
0: 说，你为什么背叛革命？
5: 为了救我妹妹。

0: 小一份新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三二一，
1: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You think all people go down?
1: 为了救我妹妹，老公，我妹妹是这个世上我唯一的亲人了。
2: 那你有没有想过，你身份一旦暴露，你妹妹就彻底完了？
1: 我知道，林乔松不会放过她的。
3: 你还有机会。

0: 只要你不暴露，你还有机会救你妹妹。
1: 你是想让我继续和林乔松保持联系？
0: 如果你愿意配合，可以算你的立功表现。只有林乔松死了，你才能活。

0: 大哥大，怎么了？没找到谁，在前面有情况。隐蔽，快！
1: 什么情况？我看见你穿苗了，带着一队人。
0: 任务是什么？不知道啊。你们戒备，不要再窝囊。
2: 是。
0: 军门岭，果然是上等无杀。地童呢？
3: 有。

0: 军门岭是共党的南大门，也是赣粤交通的重要门户。赣粤交通，天津。A5侧卫教已经开始了，委员长亲自调集了100万兵力，其中直接用于进攻苏区的就达50万。涂南兄，你要加大力度，
1: 集中火力对共党实施经济围剿。
2: 我明白。
3: 现在在苏区，我们会有新的动作，请南京拭目以待。
4: 先生，林秋松他们已经去苏区了。
3: 嗯，知道了。
4: 您是不是有心事儿啊？
3: 我就是担心林秋松会擅作主张，像上次一样。
5: 现在大家分头行动，去各支行踩点。记住了，这是苏区，小心点。
2: 明白。
5: 你明白什么？说的就是你，别冲动，凡事过关。

0: 同志，同志，先别关门，别关门，别关门，老乡，太晚了，我们已经扎帐了。
1: 同志，我家里的老人都病了，他们需要钱去看大夫，你帮帮忙，帮我。
0: 但我们现在已经扎帐了，您明天早点来，明天早上帮您办。
1: 同志，我给你跪下了，你帮我
0: 起来，你快起来，
1: 帮帮忙。
0: 行行行，你跟我来，
1: 我给你办啊。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别别别，谢谢同志。

0: 说什么呢？老令从家属是什么？会鸟。哎，听说了吗？灵堂被烧，还死了人，歹徒把金库都搬空了。
1: 金库都全在这里面存着呢，这个怎么办？哎
2: 呀，金库都是小事，你们听说了吗？红军第二天打败仗
0: 啊！这。
2: 这样下去怎么样？不好的呀！扫动银行关门，咱们现在可就全塘水漂了呀！啊，
0: 那怎么办呢？
2: 只能去取呗，能取一点是一点，
3: 全了可啥都没有了。
4: 赶紧去家去！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5: 情况大家都知道了，一夜之间三个支行遇袭，七个银行职工遇害，上级要求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银行的稳定，绝不能让老百姓产生恐慌的情绪，抓紧时间追捕凶手。
6: 要不我去打探一下。

0: 这次的行动代号启锚，你的任务是打探出共党银行总部金库的具体位置。
1: 这可是苏区，你有多少人手？
0: 这不用你操心。
2: 大哥说了，完成这次任务，他带你去见你想见的人。听明白吗？
1: 这次的行动代号启锚，我接到的任务是打探银行金库的位置。
2: 不来。 你怎么了？
1: 黄金是货币的锚，货币的价格跟黄金的储量有关，目标看起来是金库，但其实也很有可能是苏币，沈都南向一举摧毁苏区的金融体系。
2: 现在他们散播谣言，说国军的第五次围剿来势汹汹，红军兵败如山倒，苏维埃银行入不敷出，破产在即，现在我们百口莫辩。 最难辟的谣就是这种半真半假的谣，你一旦银行无法对付，那谣言就会成倍的增长，对咱们的金融体系是致命的打击。要是没有别的办法，就只能打开金库，用现银对付了。
1: 林明同志，
2: 这么做就正中下怀了。他们攻击银行、散播谣言，就是为了制造挤兑潮，逼我们动用金库。
1: 不打开金库。
2: 银行撑不住了，我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说，
1: 办一个经营展，让老百姓看到苏维埃银行的家底，这样谣言就不攻而破了。
2: 办展览？
1: 但是这也是唯一的办法了。好。
3: 要办的话，那就把盛世办到最大，让老百姓知道，我们不是泥捏的。准备的差不多了，要开始吧。好，好。我是苏维，国家银行的负责人员，我将挥手来。好。今天我请代表银行欢迎各位的到来，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第一幕——庐山之雪，大家热烈欢迎！
4: 蒋介石，这是我的夫人，我要为你们弹奏钢琴。大林，红军刚打上庐山了，你怎么还有心思弹钢琴啊？
3: 我有百万大军，还有美国给我的钢盔，我怕什么？我怕什么呢？
4: 江省，难道他们真的打来了？那怎么办？
3: 妈些屁！ 怎么这个时候打过来了？我的钢盔，我的钢盔，我的钢盔，你的钢盔，这能包括我的安全吗？
4: 万一怎么看，它跟钢盔一样坚硬。
3: 妈的屁！我要的是钢盔，怎么把痰盂扣在我的脑袋上呢？
5: 请乔松让我过来帮忙，任务进行到哪一步了？
6: 用不到你。
5: 对了，听音一句，一会儿离戏台远点。站住！送别，由红衣大师作词，约翰·奥德威在南北战争期间作曲。今天，我们要借这首歌，向大家宣告：苏维埃不会亡，战争终有一天会结束。 到那一天，红军的旗帜将在中国大地上随风飞扬，我们共产党最终一定会迎来胜利的曙光。
7: 中国共产党万岁！
8: 中国共产党万岁！
0: 快说，那孤独心就叛变了！好，宋少天，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宋少天，你说说，你是不是疯了？你要对付的是共党，不是老百姓。告诉我炸弹在哪儿，不然我就开枪。他共党过来，咱们谁都跑不了。那样你永远都见不到你妹妹了。每天每天都在想念她，做梦梦见的都是你。尤其是，他梦见你死去，他都是流着眼泪醒过来。他跟我说，你是他世上唯一的亲人。他说你对他很重要，你现在要怎么样？不要他了，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0: 大舅哥，现在不是仁慈的时候，他必须死，他知道我们的计划。
1: 大舅哥，一路走好。

0: 后巷里发现几个可疑的人，就在后巷。好，我去看看。走，我来。
1: 站住！站住！枪！枪！
0: 蹲下！
2: 别使劲，使劲眼睛容易瞪出来。枪在你手上，你不要紧张。

0: 马上就好，先生。您先上车休息一下。先生，您这是怎么了？老毛病又犯了？
1: 那没有，心脏不是很舒服。
0: 那您上车先休息一下，我一会儿就弄完就送您去医院，咱们做个检查。
1: 嗯，我坐一会儿就好了。
0: 哎哎，慢点。

0: 我是个好人，比我之前认识的所有的女人都好。知道我为什么喜欢陈小丽吗？
1: 因为贫血。
0: 除了贫血，我是希望能够时刻提醒自己，追求信仰的道路可能是苦的，但结果一定会是甜的。
1: 那你现在是苦的吗？
0: 不苦，因为我不是一个人。

我出去一趟，很快回来。为了你跟小秀儿，我不会出事，不会辱骂。放心吧。

0: 你就是个畜生！我告诉你，不要擅作主张，你不听，你杀了静静，你杀了我妹妹，你个混蛋！
1: 陈金珍手下是共党的73师，你说的？
0: 你就是个疯子！
1: 我说是疯子。 你是死了妹妹，我那么多的弟兄都死在共党手里了，我的弟兄的命不是命吗？我们要跟了我7年，这个账你要记，就记在共党身上。没看过打架是吗？手里都没有活了吗？
2: 可以让你出气，但你别忘了你是国民党。沈金珍是共产党。

0: 除了玩家就会很痛苦的话，到海涛第二季正在注册的时候，
1: 小弟分一下脚啊，
2: 好行，没有问题。一个超分男宝，一个超分男子。走，哎，
3: 我叫向海涛，大学学的是体育专业，毕业过后选择了回凯里做夜宵，
2: 在店里面主要负责收银、吩咐酒水啊、上菜什么的。从小到大戴个眼镜，然后我的外号就叫眼镜嘛，就取了名字叫眼镜猪小弟嘛。
4: 他家是凯里市的第一家，
5: 开了很多年了，有十多年吧，算是一个地标性的东西了。
2: 猪小弟顾名思义就是猪鞭，然后掺着天平、黄喉啊这些用铁板上炒出来的铁板烧。一个是火候的掌握，在炭火上，我们家定住的铁板嘛，上面有300个孔，加大它的受热面积，慢慢的煸炒爆香，还要把那个猪鞭炒出油来，
3: 再配以大葱、小葱、蒜苗、芹菜、薄荷等东西呢，最大程度的去腥和降火。
2: 有些腐菜的话，它水分比较重，跟猪小弟一起炒的话，就影响猪小弟的口感了。这个就要看炒菜的功力了。二一个就是我们自己家秘制酱料。从开店到现在，我们用的调料始终如一的就是那个味道，味道肯定是最好的。
6: 你很有嚼劲，我感觉吃一个可以嚼2分钟。
7: 关键是要有我们这边的麻辣才行，没有辣椒我觉得是没有灵魂的，
8: 吃不出那种腥味。
9: 腥味去得比较好，而且它的辅料放的比较多，
6: 薄荷比较解腻一点，很清新的感觉吧。
10: 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油，猪小弟就是棒，吃了身体会棒。
3: 我大学毕业过后呢，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做的是体育行业。后面家里呢又叫我回来结婚，可是呢婚也没有结成。
11: 他们家条件好，他们是独生子女。
3: 后来又不想去上海工作了，然后在凯里又找不到对口的工作，后面就选择做猪小弟。感觉也挺好的，其实。
11: 开始他还是有点不适应嘛，他毕竟是还没出生社会哈，来在店里面还是有点情绪，但是慢慢慢慢就适应了。
2: 用完一批的量就进第二批的量，不会说囤货囤那么多，保持那个货的新鲜度嘛，对。那个需求量大的话，就是每天上千根的猪鞭，必须要有人工来包那个东西，这个手是很疼的，对。

0: 清洗竹鞭的时候呢，要把表层的那个皮剥干净，要不然影响口感不说，还不够脆。
1: 这个难不，当我刮了下午打麻将都抽筋了。那开始做店的时候，那个眼睛都哭干了，不知道弄手套，结果改了一天回去，那个肉啊都急要急要断的场合，血脉都不通了。后来慢慢慢慢琢磨好，又把那手套又反面的也才好刮一点。现在干得好了，顶梁柱了，就靠他们了，我们不行了。
0: 切竹片的时候呢，因为它尾端的时候比较粗一点，然后和前面的是粗细不一样，要把尾端的要稍微割开一点。炒出来的熟的程度就差不多了嘛。

0: 少爷辣椒的，好嘞好嘞。基本上我们来他店里面去的时候，都是满桌的，喝不到一杯酒他就走了，不是点菜就结账，所以没办法，我们就经常来他家吃啊。
1: 在凯里的同学和几个兄弟。
0: 原来我们三个都是学体育的，到大学以后都分开了嘛，就我跟他在一个学校。
2: 为了爱情去了福建，
0: 又因为爱情回来了。
1: 每次喝点酒就要吐槽我一大学毕业做猪小弟这个事情。
0: 真的啊，他们都没本事啊，他们不回来他们干嘛？
3: 主要是也没什么理想啊，梦想就只有碗那么大。
2: 不管是做什么东西也好，就是能让自己过得好就行了。每周也有自己休息时间，也可以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什么的。各行各业有各行各业的东西嘛，我做这行我就把这行做好就行了。
4: 尘归尘，土归土，我们总要回到我们的家乡呀。
5: 现在在做培训学校，喜欢啊，那可能还是宁愿去上海吧。
6: 电商的一个网店店主，喜欢倒谈不上，我会选择在凯里，因为我现在挣的也差不多也达到了吧，因为钱的话我觉得倒没有这么重要。
7: 跑滴滴生活没有什么喜欢不喜欢的，上海吧，如果说有能力的话，说三万的话肯定要比三千高十倍去的，正常人肯定都会选三万嘛，对吧？
8: 我做装修行业的比较喜欢，我还会选择在凯里，因为有些东西不能用金钱来衡量，朋友的友谊。
4: 我是从事室内设计工作，
9: 这是我一辈子想做的事情。如果能在上海这个地方能赚三万，你在贵州就不可能只赚三千。在上海竞争这么大的一个情况下，你都还能赚三万的情况下，你来贵州难道你挣不了三万吗？我们贵州需要的是人才，需要更广大的东西来开发我们的贵州。所以说你能在三万在贵州绝对不止三万。
10: 喂，我昨晚刚刚到屋替狗远路下去了，那个雪纺那儿里头听说他老婆不有喜事，俺替他远路过。
11: 我呢本身就像我叫武生耀，都五人出生，大五的我，三分的三，一分的一，手机没收也是叫武三爷，俺店的名字也叫武三爷，大家都喊我武三爷。
12: 生儿之后的话，告诉越来越态，就业获得越少，炒菜点锅的一个锅气是越来越旺了。
13: 楼菜都还不错，它的楼菜都是热闹，都是也不没得，就是口感紧。

0: 刚刚吃过的，好
1: 不？那肉都不吃了是什么？那肉不就是我们安乡那边的卤菜吗？卤菜加肉吗？
2: 肉喽。他等于说在安乡那边啊，一进冰箱以后，时不时要加肉。这个嫩的这个切的真是笨，所以说就要加肉，那就叫肉喽。
3: 按我的捏的模子白得很，就是东西多，干、
2: 洗、炒、卤、切，基本上都是我。
4: 你在六个地噻，提前是卤、鸭子，再就是猪脚、牛刀、鸡脚、鸭脚、鸭架，猪头肉卤了40分钟足矣。
2: 小火不行了，他一般的火小了，这个还不得开了，只要掌握火了。他有的菜，打个比方啊，你把火丢下去，他就跟那煮饭一样的，最少的，他这个饭就煮不熟，对不对？你只能够水多点，他那个开的过程中，他那个菜就可以浮起来，他一个开的火他就浮动，所以说那个菜他就在卤锅里自然翻动。水多火大它才就好吃，如果是水少了的话它也翻不动，冲都冲不起来噻，它就八卦。
4: 卤料里面呢、是秘密，反正是辣椒是要过的，
2: 就是我东西好吃都来上好味，真的白白白白叫什么的啊，再有老少都有，怕不是找我的好的钱，其实捧个场一般的就是你今天来吃啊，到明天你又来吃，你个月吃的跑跑天呐、又往上来，也就收费了，是不是？
5: 我们从长沙回来，
6: 从200公里以外的地方来的，
7: 经常能吃。我是经常把他们喊过来吃。你那个生意老板啊，之前是一名理发的大师傅，从小我的头发就在这里剪的。
0: 楼平的火锅，冬天吃非常的舒服。夏天你不要吃啊，夏天容易吃的一身的汗，
5: 特地等到晚上来吃。
6: 香干是经过它自己揉完之后，然后再经过太阳来的，比较那个揉制比较紧，然后有嚼劲。
5: 香干每次都一定要有这个
2: 杆子，是的，你一个要进别个的杆子，一个小点的薄点的，要连起去，要有弹性的。这那边杆子它是专业给我打的，基本上来说像那个杆子只把自安乡有啊，长沙都好像没得那边杆子，你把烤杆连几个就晓得了，有感觉了啊，烤的那杆子还连几个还是有弹性，那杆子烤不干烤不严，你像我俺那边也实验，但是一条我不想那么做。我那个锅那么厚一层那个油，晓得吧？咱那个兜里是干净的，特别面上不要洗的，晓得吧？你洗干净很的，别个看到那个锅没有搞过湿，它那个油又浮起来，别个就过生就看到耶。那个锅只看人家好多年烧的，是天天在用。开罐的还是干干净净的，因为它还下面的啦，对不对？按的是炉火的，我的从来不洗的。这兜里还是洗啊，还是干干净净的。我喝一口可不可以？这是我的啊，是4天的，好高级。OK，
8: 好，
2: 你以后当个好爸爸啊。
8: 感谢爸爸。
2: 啊，来，我现在带你去看我的千金宝。就最高兴的。啊，我的圣诞兜，我每天都看到几道。哦，早给你看到的啦，4天的。OK， 来，眼睛打开的啊，我爸爸说啥就 OK， 希望呢、生活就在我的这个基础上来说一般情况就可以了。以后的妈妈真的蛮家，他的爸爸还家家，两个家的起来，晓得吧？我的我比他好一点，因为我是老的，我不老的话一样的不好。
8: 为人的在，
2: 为在
8: 啊，你要多付出，
2: 多付出，
8: 多努力，
2: 多努力
8: 啊！就你的，
2: 对，
8: 我为人的时间，你晓得啦，一无所有的情况下，把人抚养成人。

0: 他是敢爬，所以不喝。他不爬的吧，他就想不起来了吧。他是敢盐不敢捞，敢捞不敢盐。
1: 你给我下的，来，好一口，快快点来，来，留意啊。
2: 听没听？
1: 听没听？搞完了。
3: 近在有酒，近在嘴。我是爱喝酒的人，所以我就这句话。
4: 想孙子啊，想儿子，想姑娘吗？因为姑娘、儿子、孙子都没有在身边，一个在中国的两个岛，一个台湾岛，一个海南岛。希望我的女儿、儿子，家庭幸福。
5: 说大学生谈个恋爱不挺正常的吗？我希望和你一起吃宵夜。
6: 陶兰，
7: 媳妇，有空我带你回家吃夜宵，那就等着我来娶你呗。
8: 在昆明的承德会，在珠海的汾阳街，还有在上海的，真的好多年没见你们了，希望你们都回来聚一聚吧。
9: 我想到了，你会不会想念妈妈呀？然后妈妈回来了，我们，然后她就会爱我们，然后就抱一个希望。
10: 因为呢，我想到我们每次吃那个。

0: 为什么要写那句歌词嘞？
1: 因为从小妈妈就很辛苦。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过来，我敢不敢？
2: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Legal！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

0: 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4: 欢迎欢迎，三二一，
3: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6: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7: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徐林在毕节市黔西市开展巡河巡林时强调，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更好厚植优良生态环境最大优势。
1: 李炳军在安顺市开展巡河巡林时强调，坚决扛牢生态保护政治责任，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0: 全省各地水稻生产进入关键期，各地强化科技运用，抓实良种繁育与精细化田间管护，筑牢粮食丰产根基。
1: 安顺市积极推动航空零部件制造、飞行器及配套服务等领域扩能提质，布局航空配套低空经济新赛道。
0: 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多项赛事火热进行，运动员们在田径、水上项目、攀岩等赛场展开角逐。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锐招新风采。
0: 在全国生态日到来之际，8月12号，省委书记、省总何虎长、省总林长徐林到毕节市黔西市开展巡河巡林。他强调，要进一步深学笃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推进治水兴水、治林兴林，更好厚植优良生态环境最大优势。省领导郭强

0: 郭希文、杨同光参加。
1: 六冲河是乌江的一级支流，徐林来到五里乡六冲河洪家渡水库，详细了解水质监测、生态修复、水库建设、电站运营等情况，叮嘱当地加强汛期安全管理，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提升整体效益，强调要从战略高度把握水利工作，综合生活、生产、生态用水需求，强化改革精神和创新举措，科学系统谋划推进水利工程项目及管网设施建设，更好以水兴业利民。在金碧镇沙嘎坡林场，徐林实地调研森林火险防范、日常巡查管护、碳汇资源利用、林下经济发展等情况，要求筑牢森林防火安全屏障，坚持种与管共抓、生态与产业共促、人与自然共生，有力推动扩绿兴绿护绿。巡河巡林期间，徐林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厚望重托，持续拓宽绿水青山转化金山银山的路径，让含绿量与含金量相得益彰，奋力展现山清水秀、绿色低碳的美丽贵州新风采。要全面落实河湖长治、林长治，汇聚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强大合力。毕节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近日，省长、省总河湖长、省总林长李炳军到安顺市镇宁自治县西秀区开展全国生态日巡河巡林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扛牢生态保护政治责任，做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篇大文章，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1: 在镇宁自治县丁岐街道桂家湖，李炳军实地巡查湖面水质、沿岸生态等情况，强调要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推动水质持续提升，保障好城乡饮用水安全。来到西秀区甘铺林场，李炳军认真听取林长治落实情况汇报，沿途查看林场建设、业态开发等情况，要求以林长治为抓手，推进扩绿兴绿护绿，加强森林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经济、康养旅居等业态，让森林资源更好造福人民群众。巡河巡林期间，李炳军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生态文明建设高度重视，赋予我们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绩的重大使命，要牢记嘱托，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大力推进美丽贵州建设，持续巩固优良生态环境这个贵州最大的发展优势和竞争优势，以含绿量提升增长的含金量。各级干部要严格落实林长治、河长治，坚决守护好贵州的绿水青山。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安顺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前瞻时评：守好两条底线，拓宽两山转化路径。全国生态日到来之际，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分别开展巡河巡林，以总河湖长、总林长的履职常态，传递出明确信号：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贵州毫不松劲。巡河巡林，巡的是山水，守的是责任。贵州是长江、珠江上游生态屏障，保护好这片绿水青山，不仅是贵州自己的事，更是对下游的承诺。今年上半年，全省88个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95.5%，乌江干流稳定在2类，流出去的水每一滴都干净。成效靠的不是一时之功，全省20000多名河湖长、40000多名林长用铁脚板丈量每一段河流、每一片山林，把责任压到实处。20年石墨化持续攻坚，硬是让石墨化土地占比从18.8%压到7.58%，降幅全国第一，靠的是久久为功的定力。但绿起来只是第一步，富起来才是关键。森林覆盖率达63.3%，这本身就是最大的资源。要持续拓宽绿水青山、转化金山银山的路径，让含绿量与含金量相得益彰，让绿水青山变成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金山银山。守好两条底线，拓宽转化路径，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贵州的绿色底色越来越浓，高质量发展的底气越来越足。

0: 眼下，贵州水稻生产进入关键阶段，各地托科技赋能现代农业，抓实良种繁育与精细化田间管护，筑牢粮食、稳产、丰产根基。
1: 黔东南州层巩县的50,000多亩水稻制种基地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在水尾镇架鳌村，大型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装车等工序一气呵成。
2: 今年我家栽了2个品种，制种规模已有300多亩。眼下正在抢收的是全9311A，有100多亩。从长势来看，今年亩产量预计有400多斤。
3: 全9311A是制种成本，通俗的说是种子的种子。很多优质高产水稻品种都是用它来制种的。我们从育秧、移栽、除杂和收割全程指导。从源头严控种子质量。
1: 不止田间，今年该制种基地还新增10台自动化烘干设备，可一站式完成烘干、精选、打包等流程，有效提升两种加工效率与仓储品质。据了解，今年层巩县预计可产两种约1100万公斤，年产值将突破3.1亿元。铜仁市印江县的杂交水稻制种基地迎来杨花授粉管护期，在河水镇兴旺村，人工辅助授粉和无人机气流赶粉轮番进行。由于杂交水稻制种母本无法自主授粉，需依靠副本花粉才能结实，因此科学精准高频次赶粉是制种稳产的关键所在。
4: 针对集中连片、作业场景较好的地块，我们推广应用无人机赶粉；针对作业场景较差的边角地块，我们仍用传统的人工拉绳和竹竿赶粉。通过对比，一台无人机作业相当于16到20个人工作业的效率，大幅降低了生产成本。
1: 抓好田间管护的同时，贵州各地也在积极探索种植新模式。铜仁市碧江区白水村双季稻试验田首批试点早稻开镰收割，农技人员正在测产。今年当地选取25亩农田开展双季稻小规模试点，通过科学水肥管理、错峰种植等技术，打破一年只种一季稻的生产局限。
5: 现在早稻实采亩产410多公斤，晚稻预采亩产500多公斤，较农民常规种植单季每亩增产100多公斤。晚稻预计在10月中下旬进行收割，也不会耽搁秋冬种油菜的种植。
1: 当前正值水稻快速生长期，也是病虫害防治的关键期。贵阳西峰、黔西南贞丰、遵义湄潭等地启用无人机开展飞防作业，提升田间管护标准化、精细化水平，保障水稻丰产丰收。
6: 把无人机飞防落到田间地头，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做好水源调度、技术培训这些保障工作，确保粮食生产不误农时、不减产。
7: 今年上半年，贵州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9%，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增长22.4%。蓬勃的产业发展为产业链上一系列中小企业带来了可贵机遇。在安顺航空配套制造产业园，依托深厚的产业积淀，当地聚焦零部件制造、低空经济、配套服务等领域，推动产业链扩能提质。
8: 走进贵州翼景航空科技的生产车间，工作人员正对光通讯芯片进行切割、清洗和质检。过去，这家企业长期深耕航空零部件加工领域，产品服务于航空工业企业。今年，企业跨入航天光通讯芯片赛道。
9: 我们增加这个芯片的生产线以后呢，目标产值是在5000万，属于一个大规模扩张的一个状态。省内还没有竞品的同行，运用是在这个航空航天的一个光通讯上，车间的一个产量呢是在600套往上持续的增长。
8: 低空经济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新蓝海。截至2025年底，中国低空经济全产业链市场规模达1.5万亿元，各地正处于政策加力、场景拓展和产业规模快速提升的关键阶段。现在，安顺航空配套制造产业园已集聚70余家低空经济企业，从维修培训到网约调度、补齐无人机维修、技能培育的短板。在贵州航耀无人机技术有限公司，工程师在实训车间对8名学员进行无人机故障维修教学。作为全省首个无人机

0: 装调检修工官方考点，企业今年上半年产值就突破100万元，培训维修学员50多名。
1: 全国无人机维修的技术人才是比较稀缺的，我们的维修订单学员报名和业务板块是在持续扩大的，去年年底到今年整体的增长比例是达到了47%，打造我们西南板块的一个无人机 4S 维保店。
0: 贵州肖坤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则瞄准低空服务供需痛点，开发了一款网约无人机平台，公测一个月，平台注册用户超2600多人。
2: 我们平台分为六大板块：无人机维修平台、培训机构的普通任务、优质任务、无人机飞手、无人机租赁这几大板块。任务订单现在是来自全国的。
0: 配套企业协同，新兴业态互补。当前，安顺经开区正依托龙头企业，带动全区装备制造26家关联企业实现突破，引导中小企业紧扣链主企业配套需求，加快自身发展壮大。
3: 今年上半年产值呢已经突破了40个亿，占到工业总产值的70%以上，正处于从链条较全向链条较强升级的关键阶段。链主牵引强链补链，培育有潜力的中小企业，通过政策引导、专项服务扶持他们逐渐成长为高新技术企业，拓展配套参与领域。
0: 按照赛程安排，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多场重点赛事陆续开展。竞技体育组田径项目是本届运动会参赛人数、金牌数量较多的重点竞赛项目之一。在黔南州都匀市，全省十支代表队近500名运动员将在5天赛程内围绕短跑、障碍赛、竞走等多个项目同台竞技。
4: 晋级了决赛，蛮激动的，因为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大型赛事，并且代表自己的家乡去参加。
0: 水上项目是贵州重点发展的六大优势项目之一，多名运动员曾在国内外大赛上勇夺奖牌。本届运动会的赛艇、皮划艇竞水比赛竞争激烈，精彩不断。在黔南州罗甸县玉湖水上训练基地，来自全省14支代表队的257名运动员将展开为期5天的水上竞逐。
5: 罗甸的赛场环境特别好，水域条件十分优越。后续的比赛中，我希望能把日常的训练水平充分发挥出来，取得理想的成绩。
0: 8月11号，攀岩比赛在黔南州都匀市圆满收官，是极具观赏性与竞技性的特色项目，设置速度、难度、攀石三大竞赛项目，全方位考验选手的核心力量、临场判断力、肢体协调性。
6: 作为首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贵州率先推行省市县乡村5级河湖长制，各级河长各司其职，协同履职，推动流域水环境日益向好。那今天我们的老朋友来自赤水河的钱小鱼，来到了毕节七星关区白府河，跟随两位村级河长走一趟巡河路，去认识这条河流的守护者们。
7: 上班上班，我是钱小鱼，今天我是一日河长。
8: 小鱼，你好啊，我们开始巡河吧。小鱼，这里有漂浮垃圾，拍下来发工作群，一会儿有人清理。
7: 刘大哥，你巡一趟要多久啊？
8: 大约4公里，来回差不多1个小时吧。我当河长5年，见证了这条河变成幸福河，老百姓也很开心，人人主动当河长。小鱼，下游更漂亮，你一定要去看看。
9: 小鱼，小鱼，欢迎来到我们的母亲河。
7: 到处绿意葱葱的，环境这么好。
9: 我们想大力去整治，实施了清淤工程，联合修了4个污水处理厂，铺了50多公里雨污管网，还在河边种了香蒲、芦苇等绿植。沿岸现在建了很多公园，市民、游客天天来散步、游玩，现在是大家的会客厅。
7: 当河长这么多年，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呀？
10: 河虽然不会说话，但是你怎么对它，它会给你答案。
7: 是啊，清波和鸟鸣、烟火气，还有人们的笑容，就是它给出的答案。
9: 只要有人愿意日复一日的走，年复一年的守，每一条河流都能生生不息，永葆生机。
0: 记者今天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8月21号，2026贵阳城超足球赛将在贵阳奥体中心体育场举办开幕式暨揭幕战，最终在9月决出全国赛总冠军。赛事分为小组赛和淘汰赛两个阶段，邀请了太原市、杭州市、菏泽市、北海市等城市组队参赛。在决赛阶段，还将特邀国际友城业余足球队前来参赛，以足球搭建国内外城市文化交流窗口。
11: 本次赛事坚决杜绝职业注册球员参赛，确保每一名登台亮相的选手都是纯粹的业余足球爱好者。同时，联动世博会重磅推出无人机足球邀请赛，集结全国200支低空科技队伍参赛。
0: 赛事推行梯度亲民票价机制，保留经典9.9元超值惠民门票。赛事期间还将同步在体育场外举办主题嘉年华系列活动。
12: 日前，武警部队英雄路新长征宣传教育文化活动走进武警贵州总队遵义支队，一场场故事分享现场教学中，官兵们沿着红色足迹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奔赴强军新城的奋进力量。
0: 当军营历练、暖心帮扶的难忘回忆娓娓道来，
13: 洪水呀、山火呀，这些都会有他们的身影。我觉得他们很伟大，又很暖心。我想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
0: 在狗爸会议会址，理论专家细致解读历史内涵，基层党组织书记围坐交流，深入探讨。在播州花茂村，党建共建基地的揭牌，让军地间的红色连结更加紧密。在娄山关，官兵们重走长征路，在纪念碑前向革命烈士献花默哀，追思革命先辈攻坚克难、浴血奋战的荣光。在小尖山战斗遗址，官兵们展开战斗复盘推演，还原91年前那场惊心动魄的壮烈战事，
14: 重温这段历史，把力量转化为练兵备战、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
15: 长征永远在路上，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就是走好强军新军这条路。我也把思想练红，把本心练硬，把作风练实。
0: 近年来，武警遵义支队深耕红色传承，深挖本土542处红色资源、474处长征遗址遗迹精神内涵，推动红色教育贯穿官兵训练生活，队伍建设成果丰硕，先后110人立功受奖，对口援建2个村镇、2所学校，结队帮扶300余名青少年，被表彰为贵州省雍正爱民模范单位。
6: 暑假期间，贵州各地科普展馆、文博场馆推出特色主题展览与实操研学活动，让青少年在沉浸参观、亲身体验中品读历史人文，探索科学奥秘，收获充实有趣的假期生活。
16: 斩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的中国天眼成为亲子研学热门打卡地。暑期以来，景区开展科普活动超300场，孩子们可以搭索网、安支架，亲手复刻天眼模型。
17: 我最感兴趣的就是离子大炮，威力是非常大的，启发了我以后要好好实践这些科学知识。
16: 在南仁东纪念馆，珍贵史料生动还原科研团队扎根深山20多年的攻坚历程。
18: 8年级正好学了一篇课文，就是讲关于南仁东的事迹，就想看看南仁东花费了一生的时间建造出来的天眼是长什么样子的。今天来了以后，确实是非常的震撼。
19: 带着孩子们走出课本，以这些人为榜样，去逐渐找到自己想要去成为的那个人。
16: 7月以来，中国天眼景区累计接待访客22万人次，同比增长10.07%。在安顺市平坝区黎阳航空展览馆，一支由北京、内蒙古、广东等地学子组成的夏令营团队，近距离观摩航空发动机和战机模型，重温三线航空工业奋斗岁月。场馆配套飞行模拟驾驶、航模拼装等互动项目，让孩子们在趣味实践中增长知识。
20: 我自己还手动做了歼10战斗机的模型，学到了很多航天知识，很敬佩老一辈航天员的坚持研发，所以我要好好学习，为祖国出一份力。
16: 贵州省地质博物馆打造矿物摄影、奇石彩绘两大特展，陈列喀斯特奇石矿物影像，搭配石头手绘互动体验，科普地质地貌知识。
21: 还有一些我们贵州省青年摄影家协会创作的矿物摄影作品，能够科普到更多的矿物的科学知识。
16: 黔西南州博物馆展出2大国宝级汉代铜车马，

0: 同期开展东坡文献史料展，以文物典籍传递历史文脉。遵义仁怀科技馆上线海洋科普主题展，融合手工创作、工艺研学等多元内容，展览将持续至10月中旬。
1: 后续我们将持续开展科普讲解、研学沙龙等活动，让孩子们在暑期研学中增长见识，收获成长。
2: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一起来看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报道，各地加快推进零碳园区、零碳工厂建设。位于贵阳市南明区的贵州中建建筑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是贵州首个零碳园区，通过运用60多项低碳技术，配套光伏设施、智慧运维平台，园区构建起立体多元的智能控碳技术体系。央视新闻联播报道，遵义市赤水宝源梯田水稻迎来丰收，当地通过生态化、精细化种植，让品质更稳定，产量也增加。工人日报报道，这个暑期贵州整合优质资源，迭代游玩业态，完善服务保障体系，持续擦亮山地避暑、水上运动文旅名片。央视新闻报道，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贵州等5个省份互联网业务收入居全国前5。
3: 爽爽贵阳行成长营城市研学活动近日走进贵阳，来自北京体育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贵州大学等省内外10余所高校的学子走进贵州科学城、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交流体验中心等地，了解贵阳科创活力。该活动采用1天城市体验加1个月实习实践模式，参与学子已陆续入职贵阳贵安多个企事业单位实习岗位。第14届安顺百灵杯全国少儿围棋公开赛近日落幕，比赛设少年组、儿童 A 到 E 组，吸引全国400多名选手参加，来自广东、重庆等地的选手分获不同组别冠军。
4: 各位观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2: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大家好，今天向您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位于贵州旅游北线的遵义市。遵义市南临贵阳市，北倚重庆市，西接四川泸州市，是西南地区承接南北、连接东西、通江达海的重要交通枢纽。同时，遵义市还是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也是国家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走进遵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绚丽多彩的山水画卷。亿万年的地壳运动孕育出了遵义俊秀壮丽的山水传奇。看万亩竹海碧波荡漾，在浮光岩上领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赤水丹霞的地质奇观。这里也是巴蜀文化与夜郎文化繁盛交融的地方，丙安古镇习水土城带您领略古代商路的繁华，体验世界文化遗产海龙屯的沧桑变化。提起遵义，很多朋友都会想到遵义会议，这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点。位于遵义老城中的遵义会议会址，是遵义的一张响亮名片，更是著名的红色旅游胜地。其实，红色旅游也是遵义旅游的一大亮点。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娄山关，习水的四渡赤水纪念馆，以及狗坝会议会址，都是遵义这片土地上值得重温的红色印记。此外，遵义值得称道的还有这里的美酒，国酒茅台在这里诞生。走进茅台国酒文化城，品一口国酒茅台的源远流长，让您感受最美遵义。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一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
2: 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起火啦！救命啊！
5: 着火了！
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7: 灭火器呢？
8: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1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9: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熊强科普时间到，
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3: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炽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科学啊，是严谨的，需要大量的数据来支撑。我们现在这样两边同时研究，既费时又费力。
1: 夏院长，东升的伤怎么样了？
2: 张局放心，开始的时候缺血，是白慧护士和魏公安安排献的血，我估计应该是受到了重物的撞击，后续还得进行进一步的检查。
1: 好，那您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说。
2: 好的。
3: 童斌啊，要是这么说的话，我体内还有你一小子的血了。
4: 队长，只要你能站起来，把抽干了都行。
3: 臭小子。
1: 老师来了。队长，你感觉怎么样？
3: 我没事儿。有事的话，我还能睁着眼睛跟你说话吗？
2: 行了行了，陈队长，少说话，好好休息。
3: 谢谢夏院长。
1: 谢谢夏院长。
3: 刚在昏迷的时候，感觉又回到了抗美援朝的战场，那一仗打的昏天黑地的。
1: 你给我少说两句吧。红梅啊，车间调查的怎么样了？可以确定，一定是有人动了手脚在钢丝绳插扣上。不过现在调查的范围太大，因为车间的每一个人都会弄钢丝绳插扣，所以我们现在还在逐一排查，有难度。
5: 排查的时候你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能打击工人的积极性，搞得人人自危。
1: 是老师。
5: 看来厂里不只有一个李光明，肯定还有别人隐藏在这个工厂里。这个时候专项组如果没有负责人的话，肯定是不行的。这样吧，红梅，你就暂时担任专项组的队长吧。东升，你觉得呢？
1: 保证完成任务。
6: 红梅，你看这个脚印。
1: 有人从这进来过。

0: 所有的窗户都封得好好的，只有这一扇有松动过的痕迹。
1: 红梅，你看这个窗户的保护栏也被人故意拿下来了。红梅，我们找到一个证物，这是拆钢丝城的签子，上面有的氧化痕迹已经被抹去了，这表示这两天有人使用过。
0: 能不能查到这是谁的？
1: 这东西是公共物品，任何人都可以使用，而且上面的指纹已经被刻意抹去了。看来如你所说，这是有人故意为之。
2: 那这下可就麻烦了。
1: 从现在的信息判断，这个插钢丝绳的人手法极其娴熟，
0: 我相信车间里不是所有人都能办得到。从这里试试，找找他破口。
1: 没问题。
0: 另
1: 外，
0: 调查一下每个人的活动时间和轨迹。是。
3: 张护士，我这骨折干嘛要打点滴啊？这是医生开的药，也得听医生的。我们都是按照高标准给你的医护待遇，你救了工友，算是我们厂的英雄了。
0: 哎，当时情况紧急，我也没想那么多。
3: 喝点水吧，放这儿了。
0: 谢谢啊。
3: 看着点，药要是没的话，记得喊我们拔针。
0: 好，
3: 那我先走了。
0: 谢谢。
4: 雪狼还汇报，飞狐跟蚯蚓制造了一起车间意外，暗杀楚怀秋，但失败了。主任，我怎么不知道在卢门还有一个叫飞狐的外籍存在？
5: 你还记得南山训练班吗？
4: 那是很早之前的事了。
5: 这就叫早年布下贤子一枚，没想到如今起了大用。哎。
4: 鬼枭那边怎么样了？
6: 以前都是壁虎跟鬼枭接触，现在壁虎殉职，如果雪狼再不出面，恐怕我们很难劝鬼枭出山。要不要安排他们见一面，打消他的疑虑？
4: 不到万不得已，雪狼绝不能暴露。你要知道，我们现在在卢门人手有限，能否完全盘活鬼枭这枚棋子，至关重要。
6: 是。
4: 还有就是，你告诉雪狼，不要动不动就杀人啊！啊，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是彻底解决水滴工程。杀一个人有用吗？还有可能会暴露自己。啊，
6: 是。
4: 啊，去。哎呀，杀什么人啊？

0: 你还真敢来找我？
1: 今天只给您送药，不收您钱。哦，对了，这里有专门留给您的东西，都放在里面了。哦，对了，光等我下次来拿。
2: 啊。

0: 我说怎么找不着你了，原来跑这儿来了。叔，你刚卸完鞋也不好好休息。不是，这些活葛主任不都安排给张云了吗？他又躲哪儿清闲去了？
1: 白护士，你献血了？
0: 可不是吗？
2: 你别一整天把献血挂嘴边，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
1: 哎，白护士，那你不用照顾我了，我打完这瓶点滴就没事了。你快去休息吧，快去快去。
2: 哎，这医嘱上写的是三瓶药啊，张玲怎么说是两瓶？
1: 张护士说是两瓶，我听得很清楚。
3: 啊，少配了一瓶，这个张玲，哼。
4: 师傅，师傅，你怎么来了？
5: 哎，你不能乱动啊！
4: 哎呀，我伤的是手臂，又不是身体。
5: 那也得需要静养。
4: 哦，好，静养，静养，静养。
5: 明师傅，你们聊，我再给他多拿一瓶药。
4: 哎，好嘞，好嘞。
5: 好嘞。
6: 慢走啊！快快走走走走走走。
7: 张玲啊。你也是有经验的老护士，这种低级错误都能犯吗？
8: 主任，三号床的药我真的没少配。我知道患者是这次铁锹事件受伤的技术工人，我特别注意，我真的没犯错。
5: 行了，别跟我狡辩了啊！人家病人自己发现少配了一瓶药，难道人家还冤枉你啊？
8: 主任，我是老护士，我没少配呀。
5: 好了好了好了，别跟我解释了，回去工作。认真点儿，下不为例啊，去吧。

0: 怎么了？
1: 没你事儿，是武师傅的配药少了一瓶的事儿吧？我让珊珊补上了。
2: 我说葛主任怎么知道的？我不就漏了一瓶药吗？
1: 你打我小报告啊？
0: 我为什么要打你小报告？
2: 别说护士长的事儿你没动心，
0: 我是动心了，但我也就是想想。我知道我当不了，第一我的工作能力没你强，第二我护理没你差。
2: 说的比唱的都好听。那葛主任是怎么知道的？
0: 是患者的师傅牛师傅当时在场，知道少了一瓶药很不满意，专门向葛主任反映的。不是我也不是珊珊，这件事情你可以问患者，他知道情况。

0: 这儿现在没有外人，我们能不能好好的说会儿话？行，这个结果算了。
1: 哟，您不是支持大洋的理论吗？跑这儿来跟我们研究什么呀？
2: 我是支持大洋的观点，
3: 可是他那脑子啊，就是台超级计算机，我也帮不上忙。

0: 你要是当了护士长，一旦有人借题发挥，拿这件事情说三道四，这个护士长你还怎么当啊？
1: 这有什么可借题发挥的？
2: 杜芳现在还在公安局配合调查，我当时去的时候他告诉我这件事情是你在背后指使他做的。
1: 你拿杜芳威胁我？如果是我干的，我现在还能站在你对面吗？
0: 我的张玲姐呀，你现在之所以能站在我对面，是因为我拦住杜芳，没让他捅出来。
1: 你现在跟我说这么多，无非就是你想当这个护士长呗。
2: 我们现在讨论的不是我想不想当护士长的问题，而是你能不能当护士长的问题。
0: 你想啊，一旦你当上这个护士长，你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你很难服众，他们会想尽办法整垮你。到时候万一翻出什么旧账来，那就不是当不当护士长的事儿了，厂医院你都待不住。
1: 如果我当不了，谁还有这个资格？
2: 罗珊珊啊，

0: 哎，大家伙儿，你们看我给你们带什么好东西了？哎，来吧。
1: 今天什么日子呀？
0: 哦，没注意。哦，怎么样？有点眉目没？现在啊，全都排查了一遍。
2: 咱们厂呢，能熟练插这种钢丝绳的人呢，一共是16个，有7个呀是咱们原厂的职工，剩下的呀都是外省外地调来的。看了他们的档案，都清清楚楚的，没有任何问题。就是啊，档案有问题，也别想进咱们05研究所。
3: 腾斌，
2: 调装的孙大宝和赵小峰调查的怎么样？
3: 查了，赵小峰是刚到咱们厂不到1年的新工人，他是孙大宝的徒弟，那个钢丝绳呢，就是孙大宝选的。 但他选的时候，他只注意到了钢丝绳的粗细，忽略了钢丝绳插扣这一重要环节，这已经是工作中的严重失职，已经被停职审查，等候处理了。但是，
2: 经过我们调查，这俩人呢，第一不会插钢丝绳，第二，孙大宝在工作中一直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没有任何作案动机。
4: 专家组那边现在状态怎么样？
3: 我看他们正在会战呢。
5: 灯火通明，也不知道在研究什么。
6: 哎，我听说专家组从中午到晚上都没去过食堂，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7: 这么忙吗？有咱忙吗？哎，
8: 干嘛？这些苹果大早全部充公。
5: 我刘亮什么料？
9: 什么留点？家里还有没有？都拿过来。
10: 你看啊，我从中午到现在说了2次了，他们谁都不听我的呀。
11: 这样的身体可受不了。
12: 厂长出来了，怎么样？
13: 专家们吃了吗？
14: 就拿了几个馒头，这些一口都没动。
15: 不是，这怎么连饭都不吃了呢？
16: 这样，今晚食堂刘人值班，一旦专家们要吃饭，马上热饭。
17: 好，听见了吗？快去吧。
18: 师傅们，谢谢了啊，谢谢。
19: 楚工，
20: 哟，胡梅同志。哎，
19: 怎么韩厂长、陆秘书，你们今天都在啊？
20: 因为这些专家。
19: 从中午到现在，什么都没吃，饭都热两遍了，又凉了。
15: 有这事儿？再怎么样也不能不吃饭啊！
19: 他们心里急呀，这关系到水滴工程下一步的方向问题，很重要的。胡梅啊，你们这是？
14: 啊，我们拿了些苹果大枣，怕大家饿了，也好垫垫肚子。
19: 胡梅啊，你倒是提醒我了。陆成，厂里干部职工看有什么有营养的、不用加热的小零食什么的，都拿出来。
15: 计算上事儿，我们也帮不上什么忙，但这方面，我们不能掉链子。
21: 好，我这就去。
22: 韩厂长，谢谢，非常感谢。
23: 主公啊，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15: 来，
23: 韩厂长，
15: 这里有几处
23: 来，同志们，同志们。

一下再见。同志们，你们辛苦了，你们让大家看到了你们的干劲。我想有这种干劲儿，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今天啊，潘站长和专项组的同志们带了慰问品来慰问大家。哎，同志们，你们知道这些慰问品都是从哪儿来的吗？是我们厂的。

0: 对我们的鞭策和鼓励。对此啊，我们对厂里的广大干部职工表示感谢。
1: 来来来，谭厂长给我们说两句，给大家鼓鼓劲儿，加加油。好，欢迎
2: 各位专家们，你们辛苦了。科学上的事儿呢，我没有发言权，但咱们能给你们这些宝贵的专家们提供最好的后勤保障，这个我有发言权。大家这些天的挑灯夜战，甚至是废寝忘食，我们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啊。这些个小零食呢，虽然不是什么山珍海味，但代表我们厂干部职工对专家们的一片心，一片情啊。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而伟大的精神就会造就伟大的事业。我相信在这种精神的支撑下，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拥有我们中国人自己制造的潜艇。
1: 来，媳妇儿，
3: 辛苦啊！
1: 大家辛苦啊！
3: 来一个，
4: 谢谢，谢谢，
1: 来来来，
3: 谢谢啊！
1: 谢谢，
5: 谢谢，谢谢，谢谢领导。
3: 丹阳，吃个苹果。丹。
5: 哎，我先不吃了，我先不吃了，我先把手头工作做完。
6: 吓我一跳，
7: 先给你放这儿了。
8: 你放这儿干嘛啊？
5: 好的。
3: 啊，我来跟大家给你们送点慰问品。哎，
8: 啊，
9: 谢谢。
3: 算这么一大桌子？
8: 琢磨，还不到一半呢。
3: 不跟大家一块儿算。啊，
8: 不了，这儿安全。
10: 那
8: 安静
3: 啊，不打扰了。来，
7: 哎，
3: 给你一个。
7: 哎，有了有了，谢谢。

0: 你怎么来了？一夜没睡吧？
1: 你不也一晚上没睡吗？我劝你呢，还是不要有压力，因为你根本没有必要固执己见。毕竟在这一方面，我比你专业。
0: 我不在乎输赢，我只看重数据。
1: 够了吗？
0: 你还真是说到本质上了。
2: 正是因为我不懂先停，我的方向才是从根上开始的，所以我才这样自信。难得咱们俩都这么有自信，自从我搞研究以来，从来就没有错过，更没有放弃过。希望你这次不要输得太早。
1: 好，那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2: 哎，待会儿后院床单别忘收了啊。
1: 好，马上去。
2: 美璇，好，三楼病房床单要换啊。
3: 好，
2: 你跟他一起去吧。
3: 好的。
2: 小赵，来，咱俩看一下这个药，来盯一下，这都对好了啊。
3: 哦，好。
2: 倩倩，
3: 哎，
2: 二楼病房你需要盯一下药啊。
3: 去吧，
2: 来。这个千万别嘱咐错了啊。来，盯一下，哎，咱俩对一下这个吧。
4: 白慧，有事吗？忙吗？我想跟你说点心里话。
3: 好啊。

0: 实啊，季南阳同志和贺新文同志两个人努力的结果。贺新文同志呢，是认为这个潜航稳定器啊是有精简压缩的可能性的，虽然技术上还有攻关，但是已经具备了可操作的范围。季南阳，他认为啊，这个设备对潜艇的稳定不是唯一的可能。两个人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但是这两个方案就是两条道，怎么走？我看这样吧，咱们各位论证一下。
1: 我同意希文，已经有的资料我们何必要再走弯路？
2: 我也同意希文的观点。
3: 我同意丹阳的观点，我们是在研究潜艇的各种可能性，而不是在制造潜艇。
4: 我是一直都不同意季丹阳的观点。假设我们把这个问题无限放大来看，如果我们没有潜航稳定器，我们潜艇的大小、武器和动力全都会受到限制，那我们造它来干嘛呢？
2: 而且如果连稳定都保证不了的话，咱们还谈什么海中作战啊？
0: 看来啊，大多数的同志都同意贺新文专家的观点。要不咱们这样吧，民主决策，大家举手表决。
5: 曙光，在表决之前我能说两句吗？
0: 你说。
5: 刚刚大家在讨论的时候，我一直在聆听，也在思考。无论稳定器是多么的重要，我们都要立足于水滴工程的初衷。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要向国家拿出潜艇的可行性和理论基础报告。取消稳定仪确实可以给我们节省很大的人力物力，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朝着新方向走下去。我在季丹阳的方案中看到了可行性。我宣布放弃我的观点，支持季丹阳。这是我搞科研以来第一次宣布失败的结果。
6: 科学实验就是在不断的尝试之后总结出答案，你不要太介意。
5: 你是对的，我们现在要解决的是从无到有的问题。之前我太钻牛角尖了，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0: 白护士长，白护士长，看来在咱们护士站啊，白慧同志还是最后一个知道的。那好，那我就再宣布一遍：经厂医院领导商定，报厂领导批准决定，任命白慧同志为厂医院二区护士长。好，好，好，好！恭喜你，白护士长！
1: 恭喜你，护士长！
2: 恭喜，恭喜！
3: 我想推荐你当护士长。
4: 我，
3: 要是让洛珊珊当了护士长，她不得把我吃了？白慧，你行。可是我怕在那么多老护士眼里，我难以服众啊。
4: 有我给你撑腰，谁敢说个不字啊？白慧，这个护士长一定得你来当，减去做工作。不过有一点，等你当上护士长以后，不许跟我翻旧账。
3: 张玲姐，我怎么可能跟你翻旧账呀？我也不是那样的人，而且张玲姐在我眼里，你业务能力那么强，一直都是我学习的榜样。不管我当没当上这个护士长，今后我都要跟姐姐多多学习。白慧，其实我很欣赏你。
0: 谢谢姐姐。 下面咱们让白慧护士长给我们讲几句吧。

0: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首先，我要感谢组织，感谢领导的信任，我一定会做好本职工作。再就是，我要感谢张玲姐，
1: 恭喜你，百惠。是张玲姐高风亮节，主动把这个位置让给我，今后。
0: 我一定会跟大家一起努力，让咱们二区护士站成为全院最好的护士站。

0: 小慧，回来了。
1: 啊。爸。跟你说个事儿。
0: 说。
1: 护士长选出来了。
2: 谁当选了？
1: 你猜。
0: 我猜不出来。
2: 真选你了？
1: 什么叫真选你了？你不希望我选上啊？
2: 不，
1: 你就希望你女儿一辈子没出息是不是啊？我做饭去了。
0: 嘿，你瞧瞧，生气了吗？这还叫？
3: 请问白护士长在家吗？
2: 嗯，你是哪位啊？哎，
3: 您是白大夫吧？
2: 啊，我是。
1: 跟你说。
2: 哎，
1: 你怎么来了？
2: 小慧，
1: 啊，爸，这位是我们厂办的陆场陆秘书。
2: 哦，厂里的领导啊，这么年轻，快进屋坐。
3: 哎，不用不用，我就顺道来看看白慧，再来看看您。您在我们厂可出了名了，悬壶济世，一代名医啊。
2: 哎呦呦呦，这个不敢当，不敢当的。
1: 爸，我跟陆场再说点事儿，一会儿回来做饭。陆秘书，跟我来一下。哎，
2: 不客气。哎。
1: 陆秘书，你来我家干什么？
3: 道门道喜啊，恭喜你当上护士长。
1: 就是个护士长，有什么好恭喜的？你快回去吧，让别人看见不好。
3: 哎，别混，这个给叔叔吧。
1: 你这是干嘛？
3: 毕竟是第一次到你们家，总不能空着手吧？
4: 哎，就收下吧。
1: 我不能收。还有啊，陆秘书，你以后要是没有重要的事情，你不用专程跑来我家的，我们有事单位说就好。
3: 就是有些事情不能在单位说，所以才来家里找你的。白慧，我想跟你表达，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觉得你身上有一股魔力。
1: 别说了，陆秘书，我们是不可能的。我上次收下你的护手霜，是因为我觉得你因为我挨了厂长的批评，我心里过意不去。如果你要是误会的话，我们俩可能连朋友都做不成。
3: 哎，别，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是朋友，而且是最好的朋友。
4: 以后工作当中有要帮忙的地方，
3: 你就尽管说，不管公事还是私事，我全力以赴。
1: 你的心意我领了。那既然我们是好朋友，我们就一起把心思都放在工作上，咱们比积极，比干劲儿，相互促进，共同努力。
3: 好，没问题。
1: 其实有的时候，我看见你忘我的工作状态，还挺让人钦佩的。
3: 真的？你都看到了？太好了，那我们以后就互相促进，互相进步。如果我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可以及时的告诉我，帮助我吗？哦，对了，我差点都忘了，这个送给你。哦，不，帮我提点一下。
1: 我又不懂诗歌，给你找错人了。
3: 白慧，我相信这些诗只有你能看得懂。

0: 嗯，小慧，陆秘书，怎么回事？我怎么知道呀？哎，小慧，当爸爸看不出来呀？人家那是在追求你。你年龄也不小了，对身边这些好青年也要多留意啊。趁着爸爸这还在，可以帮你把关吗？
1: 爸，你说的什么话呀？哎呀，小慧啊，爸爸现在呀，就是年纪大了，总希望自己的女儿啊，能有一个更好的归宿。爸爸是经历过那个战火年代的，但是你没有。现在啊，你呀，这是爸爸唯一的牵挂。你要能有一个安安稳稳的生活，爸爸将来也就可以闭眼了。
0: 爸，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什么也没有。哎，航空安怎么最近不来找你了？哼，
2: 可能他忙。
0: 哎呀，你们这个厂子也是够怪的啊！从这个专家来了以后啊，一桩怪事接着一桩怪事啊！我看呐。
2: 这炉门都快起风浪了。爸，你净说笑，炉门是山区，哪来的风浪啊？
0: 哎，行了，
2: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好好好。对了，我看你屋里那么多书，都是图书馆的吧？
2: 你翻我抽屉吧。
0: 我这不找房子吗？我告诉你，你要不看，赶快给人家还了。
2: 我知道，我做饭去了。
0: 嗯。

0: 都不老啊，组织的密码依然能看得懂，可见你鬼枭的心还在等我。
1: 白大夫，
0: 请坐吧。
2: 你是谁？
1: 你不是一直想见我吗？怎么？
0: 我主动约见你，却迟迟不肯来。
2: 报出你的编号、代号。
1: 72号，雪狼。
0: 你的上线雪豹，编号75。你鬼枭的编号303。
2: 即便如此，你让我怎么确认？你就是我要找的雪狼。
1: 小灰楼发生的那些事儿，
0: 你还记得吗？我越过雪豹，直接跟你联系过。
2: 是你杀的叛徒庞世昭？
0: 他不是叛徒。
1: 他是共产党的卧底。
2: 你这种安排倒是挺别致。
0: 现在你可以确定我的身份了。
2: 但是我要的是面见，不是打电话。
0: 你怎么知道我不在这儿？别四处看了，我就在这儿。
2: 你拿什么让我相信9年前你也不曾面对我？都是自己人。雪狼难道就这么怕见光吗？
1: 这样才能让你记忆深刻。
0: 虽然你是雪豹的人，但记住，你的级别比我低。
3: 我是磐石行动的最高指挥。
0: 你鬼枭竟然不服从我的命令？
2: 大家在一起都装死9年了，谈什么级别？我倒是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我对你的磐石行动不感兴趣。如果你非要拉我下场，那就拿出你的诚意来。但是如果你再敢拿我的女儿来威胁我，你小心，我们鱼死网破。
1: 你敢威胁我？
2: 都是一样的，谁怕谁呀？
1: 听着，如果你不服从我的命令，
0: 你和你女儿都不会有好下场。
2: 好啊，那我现在就让你见识见识，我不是吃素的。

0: 水亮，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3: ，This car is so cool！
1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4: 直接打破了，我代表。
1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5: Let go！
1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6: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今天做这个麻香冷面，
1: 现在是要做一个拌面酱，对吗？
0: 对，放一点辣椒粉进来。好，这边就把它冲进
1: 热油。哇，
0: 那这边把它搓一搓，让这个面的淀粉把它跑掉。
1: 冷面是用冰水洗过的面，
0: 你会涮肉吗？
1: 会，七上八下是吧？
0: 不是，放一点水跟糖跟酱油，
1: 香哎。
0: 好，来油泼辣子，一点点。
1: 好，
0: 好，我们今天做这个麻香冷面，那做法呢，其实跟有点像什么，比如像油泼面很像，但是是冷着吃的，
1: 用的是荞麦面。
0: 对，那这边我们先把葱切成葱花，
1: 麻是芝麻的麻吗？
0: 芝麻的麻，然后也有一点我们的，对，因为我们的油泼辣子有一点花椒味。我在广岛都吃啊，对，然后因为日本他其实不太吃辣，我也不懂为什么在日本他却有这道菜。然后他曾经在台湾有开过，然后我那时候因为在广岛吃，我觉得它非常好吃，我就很想说啊，我来吃吃看。就我发现，他
1: 关门了。
0: 对，而且我还特地他开在那个师大附近。
1: 你还专门去找，结果发现关门了。
0: 对，那我就觉得很沮丧。
1: 但是你吃过，你记住它的味道，你还是可以尝试把它复刻出来啊。
0: 对，但是偶尔还是有一些不一样吧。对，好，香菜，
1: 香菜，
0: 对，
1: 这么多哎。
0: 然后白芝麻。
1: 现在是要做一个拌面酱，对吗？
0: 对。
1: 这些都要切碎。
0: 对，都把它切碎。因为这个待会我会用油去。

0: 扑面的感觉。
1: 但是台湾也没有，早年也没有吃这么辣吧？
0: 台湾没有哎，
2: 台湾其实应该是
1: 辣都有一点点甜辣。
2: 这几年开始，台湾的年轻人开始吃辣。那甚至我们那时候在做我的产品的时候，也有我们有统计过，台湾真的吃辣只占大概30%的人口。那但现在越来越多，因为辣这个东西也是一样。你看，像川菜现在已经全世界各地啊，全世界各地都开始在吃。我们讲说不要单纯讲川菜，我们讲辣这件事情就好，对不对？所以辣是大家能够接受，对不对？看湖北以前也不太吃辣，
1: 现在小龙虾都有麻辣小龙虾呀。
2: 你说湖北不吃辣，我也觉得很奇怪啊。那油焖大虾呢？
1: 它也会辣了。
2: 对呀，
1: 只是说没有像四川或者湖南、贵州吃的这么辣，就嗜辣如命。哦，就没有到这个程度。
2: 但是我必须讲，我吃过的这个小龙虾里面，做最好的就是
1: 什么？湖北吗？
2: 就油焖大虾。好好吃，
1: 确实确实。
2: 对，我那时候吃的时候，整个吓了一跳。
1: 我们在湖北，就是光蒸虾，你就可以开一家店了。
2: 蒸虾的。
1: 蒸虾，某某某某蒸虾，它就可以那条街都是叫什么什么蒸虾。到夏天的时候很夸张，他吃的那个小龙虾，都是拿那种这么大的桶，好几桶，在那个路边放着。你走那个人行道都会被挡着，都得绕着道走。可能靠江边靠海的这些城市，它就比较幸运的是能吃到一些山里的野味，也能吃到水产。
2: 对啊。好，那我们现在把香菜，然后这个
1: 姜末
2: 啊，葱姜蒜这些放进来了。好，那接下来放一点辣椒粉进来，给我们汤匙好不好？我放太多，我怕你顶不住。再直接冲进去，像油泼的感觉，然后再把它那个拿来做调味。香油，
1: 因为油泼辣菜虽然香，但是它主要是菜籽油和辣椒的香味。
2: 我待会这个下去之后，我还会再点缀的放一些油泼进来。

0: 热了，有热了。
1: 好，这边就把它冲进来。
0: 热油，哇，好香哦。
1: 这是有点像葱油的。嗯。好，那这边呢，我放一点水进来。
0: 放水干什么？
1: 我这边来调一个蘸酱。
0: 啊，还有酱啊？
1: 对，

0: 醋。
1: 当时在广岛吃到的这碗麻香冷面也是这么做的吗？
0: 嗯，不太一样，不太一样，但逻辑很像。
1: 但是这个蘸酱对于这个冷面是非常必要的，对吧？
0: 对。好，捞起来。
1: 捞起来吗？那我关火喽。水。

0: 好，第一个让它过冷水之后再把它放过来，
1: 放到冰水里来，
0: 对，
1: 让它再紧实一点，
0: 然后
1: 降温。喜欢。
0: 来，你去涮，你会涮肉吗？
1: 会，七上八下是吧？
0: 不是，直接拿这样涮。

0: 涮到熟就行，对吗？
1: 对，要熟不熟呀？
0: 将熟未熟。
1: 对。
0: 粉红色。
1: 可以了。太熟了，这可以说可以了。那这边把它搓一搓，让这个面的淀粉把它跑掉。
0: 把面粉搓掉之后，它
1: 小麦粉搓掉会比较
0: 顺滑，是吧？
1: 不是顺滑，比较弹性。
0: 接下来呢？
1: 把它过滤过出来。

0: 冷面是用冷水洗过的，用冰水洗过的面，而不是热面放凉了之后变成的冷面。
1: 对，好，那这边我们就把刚刚的葱油，这个先把它倒过来。
0: 这是我们的蘸酱。
1: 对。
0: 然后呢？牛肉，哇哦！
1: 然后这个葱，
0: 好香啊！
1: 香气，对，
0: 好香。香哎！
1: 好，来油泼辣子，
0: 一点点，
1: 一点点就好了，因为最主要是我们那个葱酱。好，这样就可以，到时候可以大快朵颐。来，试试看。

0: 操你妈的！吃肉。嗯。对吧？嗯。
1: 虽然是冷，但是很香哎，就是油很香，
0: 油很香。嗯。跟有时候我们在做菜的时候，刚把葱切一切，姜那些都弄完之后，你把油冲进去，它就吃起来就很方便，对不对？然后那个油，你可以拿来，比如说你有那个鸡鸭，好比说葱油鸡，
1: 腌一下是不是？
0: 是腌，你腌鸡烫好之后把它淋上去，就像葱油鸡。哦，对不对？
1: 还蛮好吃的呀。
0: 可以哦，香啊。
1: 牛肉是冷的也好吃，因为我们这个香。酱调的好，
0: 是热，
1: 哦，是热的是吗？
0: 这酱真调的不错吧？对，它的技法，刚刚跟大家提到就很简单，你把葱、香菜、
1: 蒜，
0: 然后蒜、姜、
1: 芝麻，
0: 然后跟一点辣椒面，你就喜欢吃辣多放一点，然后油滚了，姜油、有芝麻油、
1: 菜籽油，
0: 然后把它往加热的时候把它冲进去拌一拌，
1: 最后再加上一勺一点点油泼辣子。
0: 对，你如果因为油泼辣子是有人会讲说，那你干嘛这样做？你为什么不把油泼辣子一开始就这样用？但是油泼辣子它就是已经做好了。那我们这样冲，油泼辣子没办法这样做，所以最后补的话是这样：如果说你要油泼辣子的香气，你可以补上；但你如果说你不要，你可以在辣椒面的时候多放一点，冲的时候那一样冲进去。它不但是只有不是只有油泼辣子的味道，
1: 它还有那些葱、
0: 对葱、香菜、蒜的这个味道，有点像油泼面，但有点不太一样，只是我们冷着吃。哦，做法不难，大家试试看啊。果香一比例猪排，来一点酒，然后盐、糖。
1: 师傅，您放的
0: 就是中式的
1: 调料啊。
0: 以西式的逻辑来做中餐，
1: 那这么放小苹果是要青苹果。
0: 青苹果，然后这边我们也可以再放一点点葡萄酒进来，蛋液放进来，来葡萄酒放进来，要稍微煨一下，把味道煨进来。
1: 多少度进锅呢？
0: 140左右，这可好吃了。
1: 清新的奶色，哎，这个姜了不得。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

0: 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1: 果香伊比利猪排，来一点酒，然后盐、糖。
2: 师傅，您放的
1: 就是中式的，
2: 中式的调料啊。
1: 以西式的逻辑来做中餐，
2: 那这么放小苹果是要青苹果，
1: 青苹果。然后这边我们也可以再放一点点葡萄酒进来，蛋液放进来，白葡萄酒放进来，要稍微煨一下，把味道煨进来。
2: 多少度进锅呢？
1: 140左右。这可好吃了，
2: 清新的奶色哎。这个姜了不得，
1: 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伊比利猪，我们做的是果香伊比利猪排。
2: 这个猪是伊比利亚的，
1: 对，
2: 在脆骨的是吧？
1: 这是肋排，伊比利亚猪很有名吧？
2: 为什么？啊，
1: 因为他们的饲养方式，它有一半以上都是吃榛果。
2: 吃什么？
1: 榛果。
2: 吃这么好？
1: 对，
2: 这么营养。
1: 对，所以它的油脂是很好的。其实应该什么？应该说，你要什么样子的肉质，你饲养给它的饲料不同，它就会改变。前一阵子在台湾，我去出了一个外景，那也是让我着实吓了一跳。
2: 为什么？
1: 因为台湾有一个鸡是在新竹里面叫竹地鸡，那他们在饲养的时候就不一样。
2: 怎么个不一样法？
1: 他们让它的饲料里面倒了进口的橄榄油。对，他就先他很多，他比如说有玉米，有什么都把它捣碎，他就拿一瓶，大概是3公升的吧，这橄榄油就往里面倒，而且是进口的哦。
2: 天哪，这猪吃的比人还好。
1: 没有鸡。
2: 鸡吃的比人还好。
1: 然后我就说你这样饲养是为什么？他就跟我说，因为他需要油脂，好的油脂，鸡的油脂才会好。这样，我说哎，那你这不是跟那个伊比利狗，就是这个伊比利亚猪的养法一样？他说对，他就是从那个地方来的想法。
2: 所以伊比利亚猪是吃榛果，
1: 是榛果，
2: 竹地鸡吃的是橄榄油，那么他们的肉质就会比较有营养。
1: 另外它油脂是不一样，像它那个鸡我还记得，就是你切开来哦，整个手都是油，
2: 真的，那就真的哎，吃什么就是什么。这个事情其实也对应在我们的家禽，
1: 对，任何东西一样，包括现在比如说台湾很多养这个鱼养虾的都给他们吃益生菌的。我们曾经做过猪肉是跟苹果做结合，那我们今天一样，但是我们比较不一样是我们是以西式的逻辑来做中餐。
2: 好，
1: 对，
2: 那这么放小苹果是要青苹果，
1: 青苹果，对，
2: 它比较酸涩是吗？
1: 比较不容易软，
2: 所以你要的是脆苹果，不是面苹果。
1: 对对对，那这边我们来腌这个，来一点酒，
2: 好，
1: 然后盐糖。
2: 感觉师傅您放的
1: 就是中式的，
2: 中式的调料啊。
1: 对，但我没有放酱油，黑胡椒。然后这边我们也可以再放一点点葡萄酒进来，然后打个蛋。好，那这边呢，我们就把一些蛋液放进来，然后这边我们把一颗就够了。然后跟白葡萄酒放进来，先煮它，然后放一点玉米粉。好，那这边来，我们撒一点面粉进来。
2: 什么斤数呢？
1: 中斤就可以。
2: 中斤，
1: 因为我们刚刚已经撒了玉米粉在外面了。对。
2: 要去炸它吗？
1: 对。
2: 接下来就是要去炸猪排，
1: 糖醋排，有一点会做的像我们的糖醋排骨，
2: 但是我们的糖醋排骨也不放苹果啊，
1: 所以啊，我用西式的方式啊，对啊，你都糖醋排骨你会放菠萝吧？
2: 有些餐馆它会放菠萝，
1: 对啊，你先把这个煮完之后，让它的这个酒精挥发掉。把酸度也拿掉一点，那我们只要在里面加糖就好，然后再勾芡，它就很像糖醋排骨。要稍微煨一下，把味道煨进来，那它会有一点西式的味道，有点中式的感觉。
2: 就是酸味是从青苹果和白酒来的。
1: 对。你有尝试伊比利猪吗？
2: 没有哎。
1: 它其实它真的蛮好吃的。
2: 那是因为现在慢慢有了冷链，我们这一代人才能吃到，不然的话那得坐飞机到外国去了。
1: 对啊。你试试看，它现在带点微微的酸，但只要把甜放进去就

0: 对不对？
1: 有
0: 那个酒味已经慢慢不见，然后多增加了这个肉桂跟八角的香味在里面，让它泡。那我们现在来炸猪肉，
1: 多少度进锅呢？
0: 140左右吧。还炸这个肋排，它比较需要时间。
1: 它把它炸透是吧？把血水都全部。
0: 对，尤其它是骨头边的肉，它最不好炸。
1: 为什么？因为它带骨，还是因为什么？它也不是很厚啊。
0: 因为骨头是有温度的嘛，
1: 对不对？是有温度，它导热是没有肉那么快，是吗？而且是不是容易就是比如说骨头熟了，但肉老了，或者
0: 没有
1: 出现？
0: 应该说是很常会是肉已经老了，但是骨头旁边的肉没熟。哦，
1: 所以要把它炸匀、炸透，其实它是有讲究的。那怎么个看法呢？
0: 先用低温让它泡到熟，然后最后再把它炸到外面酥脆。
1: 那我们要炸几次呢？
0: 炸大概两次。我现在已经把火关掉了，现在就确定要让它炸到它透。很多时候我们在炸东西的时候，大家很容易犯这样一个比较大的错是什么？你希望你的颜色是这样的颜色，
1: 对。
0: 所以你发现这个颜色的时候，你就不敢开火，你就发现就这样子了，就让它这样，对不对？那等到你觉得差不多，你看这样那也熟了，就把它直接捞起来放进去，那这个就会吃油吃很多。
1: 哦，所以我们怎么避免呢？
0: 比如说你发现这个是你要的，对不对？你可以怎么样把它捞出来，把它捞出来放旁边。它这时候还会继续倒，你看像这个黑黑的，
1: 黑的是什么？血水吗？
0: 这个就是里面的血水跑出来。
1: 哦，那不要了那些。
0: 对，这些就不要了。那你可以
1: 挑。那其实也表示它已经封层了，所以它才那个血块才会凝固成这种颗粒状。
0: 你可以挑一个来这边，对不对？那你可以用刀子把它切开来看看。看它熟了没？
1: 看看骨边肉怎么样？
0: 对，
1: 就是看它有没有血水嘛，对不对？
0: 有没有？还没熟，
1: 还是有一点啊，
0: 对不对？
1: 对对对，还是
0: 旁边的肉几乎是熟了，可它还没，所以这个就是排骨它要注意的地方，因为有时候你很讨厌是你今天你炸得很炸得你觉得可以了，那你现在也炒完之后你端上桌一吃咬第一口完了还没有熟，对不对？
1: 那怎么办？
0: 只能含泪放微波炉。
1: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检查一下。
0: 检查，它现在差不多已经没有热能了，对不对？再把它放进，
1: 再来一次。
0: 对，不用急。你甚至现在倒进去，它没有什么泡泡，你知道吗？
1: 继续导热，
0: 让它倒。那这个是可以用油泡的方式把它泡软。嗯。那等到差不多熟的时候，你把它拿出来，油温拉高，把它放进去一炸，外面就脆了。但是不急，你不要这个时候觉得这样。你现在拿起来，我跟你，你现在拿起来，不但没有熟，哪怕现在熟，你拿起来吃，你想吓死你。
1: 还是会里面有那个血水，
0: 不是血水，那个油一样。炸东西最怕就是吃油。
1: 对。
0: 那你如果觉得哎温度降，你要再赶时间，你就把它开小火，嗯，让它慢慢这样就好。
1: 了解了。
0: 啊，这块蛮厚的，拿这块。哦，差不多了。好，那你现在这个已经确定差不多了，对不对？来，先把它捞出来。要开大火。
1: 最后一次了，对吗？
0: 对。
1: 这次是要让它炸到
0: 外面酥脆。
1: 酥脆，同时不吃油。
0: 对，那我们这边就可以开始准备了。好，洋葱。糖、盐、好好吃哦。
1: 但现在没有勾过芡嘛？
0: 对，你试试看。
1: 就是糖醋嘛。
0: 就糖醋嘛，但是带点苹果香嘛，
1: 对，
0: 对不对？然后还有这个八角跟桂皮，而且你有没有，你有喝到那个你说的苦味了吗？没有，
1: 没有哎，
0: 对不对？
1: 最后一次了，嗯，要纸吗？
0: 不用。
1: 啊，嗯，这个猪排炸好啦。 的奶色哎。我们没放酱油对吧？
0: 对，
1: 没放酱油，但是通过炸的方式也可以让猪排颜色有酱色。哇，这个姜了不得哦，香哎，
0: 香啊，然后巴沙米可，
1: 还要再加巴沙米可醋啊。
0: 好，完成。

0: 好，你可以明显
1: 闻到了类似糖醋的味道。
0: 刚才不是糖醋排骨吗？哦，是伊比利亚猪的排骨，怎么样？嗯，你没有这样吃过苹果？
1: 还没有。谢谢。
0: 我很少把水果放到里面入菜，我不是一个爱把水果入菜。
1: 但是这道菜很搭，对吗？
0: 但这道菜因为在法国有这个有苹果猪，所以我觉得是搭得来的。软绵吧，
1: 它其实是清甜的，它不像我平时，比如说我们吃那个中式的菠萝排骨，它比较酸，但它好像那个酒味儿，比较重一点，
0: 它就是白葡萄酒的味道很明显，那我没有放任何酸，我们的酸就真的从白葡萄酒来的，
1: 对，
0: 还有巴萨米戈的酸，甜酸甜酸啊。那你吃一下青苹果，你就知道为什么我要用青苹果。哇，对不对？
1: 青苹果反而是里面最酸的、最解腻的。
0: 然后青苹果的脆度是有的，
1: 对，
0: 然后带点酸，对不对？
1: 它那个酸不亚于菠萝。
0: 你可以洋葱跟青苹果再试试看，
1: 那不是更赞？洋葱和青苹果一起是吗？
0: 对。青苹果刚开始吃的时候，它好像是一个水果，但好像应该是这道菜很特别的地方。但洋葱进去，它就跟它融合在一起，就变成真的就是要一道菜。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伊比利亚猪的本身，它因为属于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它吃的时候那个腻口感会没有，而且它膻味很没有什么膻味。所以在用它的时候，当然今天用这样的方式下去炸，你也可以用比如说水煮成排骨汤，它也会非常好吃。然后它的那个油花、油脂跟瘦肉的分布也是比较均匀。那当然不是只有，这个排骨。你排骨的话，因为现在目前手头上拿到的伊比利亚猪肉，一般就是比如说像是大里脊或是这个排骨。但你如果可以拿到猪脚，你也可以熬成猪脚汤啊，对不对？如果有机会你有看到伊比利亚猪的五花肉或是里脊肉，我建议你可以买回来试试。
1: 为什么？它的会
0: 因为它的那个油花的分布，你看会觉得这是猪肉的颜色，但它油花分布却很像牛排。
1: 真的吗？
0: 对。
1: 如果你也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1: 所以在用它的时候，当然今天用这样的方式下去炸，你也可以用比如说水煮煮成排骨汤，它也会非常好吃。然后它的那个油花油脂跟肉瘦肉的分布也是比较均匀。嗯，那当然不是只有这个排骨，你排骨的话，因为现在目前手头上拿到的伊比利亚猪肉一般就是比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这道单纯就是要介绍牛油果。那但严格说来，牛油果的吃法当然很多种啊，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传统一点。
1: 它是一个三明治吗？还是说最后的我们
0: 没有，它像西班牙糕点？对对对对对，
1: 这种面包就会让我感觉自己现在正在逛街，经过面包店闻到那种。

0: 烤面包的香气。
1: 对啊，来点橄榄油。对，好，那现在开始我们就。
0: 哇，这个炒蛋的方式跟往常的这种不太一样。
1: 我们要炒一个比较丝滑的。
0: 丝滑炒蛋。
1: 对，炒到它虽然是熟了，但它是液态。所以待会放在蛋那个我们的面包上面就会特别好吃。然后最后比较有趣的是酸，再加一点辣。
0: 那会是什么口味？
1: 好，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下牛油果。牛油果不太喜欢去烹调了，
0: 一般都是冷的嘛。
1: 对，因为牛油果烹调之后颜色会变，也不漂亮。那我们今天会做一个果酱，柳橙果酱。这边有三颗的柳橙，我这边已经先把它处理了，
0: 去筋去皮。
1: 对，这是柳橙汁。对，然后我们要放柠檬。我们在烹调煮果酱的时候，有时候如果没有柠檬，你会觉得酸度不够，
0: 所以一般都需要加柠檬，
1: 加点柠檬，对。好，然后它需要大量的糖，让它可以凝固。
0: 所以我们今天这道菜，它主要的酱它是柳橙酱，
1: 酸奶跟柳橙跟蛋。
0: 那牛油果你要怎么做呢？
1: 牛油果我直接切片放在上面，因为这个是我最常的做法了。牛油果我不喜欢加热，有人会把它拿去加热，但是我觉得加热没有特别好，
0: 不是很好吃。
1: 对，但这是每个厨师你喜欢的方式。当然，如果很多人喜欢把牛油果拿去加热，也不是不行。只是到现在它还没有办法列入到我的菜单。这是柳橙的皮，那我把里面的囊都把它削掉，
0: 把白色的削了，你只留这个橙皮。
1: 对，因为囊的话会苦。
0: 苦是吗？
1: 那但是如果橙皮的话下去煮，它会带点精油，是很香的。嗯，对。
0: 这大概是半颗的，
1: 差不多
0: 纯的柳橙皮，
1: 差不多
0: 新鲜的。
1: 对，
0: 切丝。要这么多吗？
1: 你决定。对，我觉得我差不多希望这样。
0: 要加水吗？
1: 没有，我没有加水。对。因为我们要煮的很多，那我这边只是把它糖加进去，让它用小火慢慢去煮它，它就会收汁浓稠。那这边我们来切面包，先来煎面包，因为我们要做成成盘的话，你光是法棍它的硬度是不够的，
0: 还要把它再煎一下。
1: 对，煎过之后它会比较硬，
0: 也比较香。
1: 而且对，一个是比较香，还有再来就是它硬的同时呢，它也会比较。不会因为水分，
0: 会容易湿掉是吗？它是一个三明治吗？还是说最后的我们
1: 没有？它像西班牙小点，对对对对对。来，一样，这边我们放点橄榄油进来。

0: 他们现在还有那种就是专门煎东西的时候那种喷糊油。
1: 哦，有啊。
0: 但那种喷的就比较均嘛，可是你可能也不需要它那么均匀，所以就直接这样子，它比较白。
1: 没有，它有点像杀虫剂这样那种油。对，但很多时候人哦，太老派实在是也不是好事。对啊。其实一般面包酱就很好吃。
0: 对呀，这种面包就会让我感觉自己现在正在逛街，经过面包店，闻到那种烤面包的香气。
1: 然后这边我们来打蛋。这道单纯就是要介绍牛油果了。那但严格说来，牛油果的吃法当然很多种啊。对，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传统一点。然后这边来，我们把牛奶放进来。
0: 炒蛋加牛奶，它会比较，还是说你是想要它有点味道？
1: 白一点点，对。然后把奶油放进来。好。
0: 所以我们现在做其实有点类似于烘蛋。
1: 不是，
0: 是吗？也不是，
1: 我要炒一个比较绵密的蛋，对。但这个蛋就是温度不能高，温度高会凝固。
0: 凝固，所以你希望它吃的时候里面还是半流动的状态，是吗？

0: 来点橄榄油，对，好，那现在开始我们就，
1: 哇，这个炒蛋的方式跟往常的这种不太一样，就平常的虾场一般都是先放油或者先放什么东西，然后再把蛋放进去，蛋液，但是不是先放蛋液，然后再放橄榄油？
0: 我们要炒一个比较丝滑的，
1: 丝滑炒蛋，
0: 对，这个丝滑的蛋会在，你发现开始有点凝固了，
1: 对，有，
0: 对，火太大了，再少一点。
1: 鸡蛋酱，哎，
0: 对，那你就要一直炒，炒到它虽然是熟了，但它是液态的，所以待会放在蛋那个我们的面包上面就会特别好吃。那温度的控制要很重要，
1: 所以当你觉得温度有点高，就要离锅。
0: 对，你看它这个锅子，我现在拨开它熟的速度，对，所以我是看它的凝固的程度快跟慢，知道它的温度高还低嘛。它其实现在你可以明显看到，它已经没什么水分。
1: 对，
0: 事实上它已经熟了。来，你挖一个试试看。
1: 熟了是吗？看起来将熟未熟。
0: 它其实是熟了。
1: 奶香的，而且有点咸咸的，挺蛮好吃的。而且这样子的炒蛋很嫩，你吃不到什么，就比如说平常吃到的那种颗粒感，它是滑动的。
0: 对，来再给我糖。然后一直对那个蛋有兴趣，是不是？又在想回去我也要做起来，也要做。
1: 对，但这个蛋做好了，是不是跟普通的这种酱不太一样？它不能放太久啊。
0: 没有了，这没有，这不是酱啊，它还是蛋啊，你要赶快把它吃掉。
1: 因为它实在是太像酱了。我们一会儿这个橙皮就不滤出了，对吧？
0: 不滤出，这橙皮酱可好吃了，你拿个筷子试试看，你知道。
1: 有味。
2: 好吃，
1: 它那种糖渍的陈皮，
0: 柳橙一直都是我很喜欢的，因为时间上的关系，不然其他应该要小火慢慢熟了。那因为我时间上的关系，所以我把它火开大一点比较快。那糖够的话，你可以看泡泡越大，代表它的糖越多，然后温度越高，有一点半浓稠。
1: 对，
0: 但它凉掉的时候，它就会浓稠。
1: 所以不必等它现在就非常浓稠，差不多半浓稠就行了，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因为它一
0: 你如果太浓稠，待会出来它就过，
1: 它会像蜂蜜。
0: 对，好，那这边的酸奶我们准备一下。
1: 像师傅说过，说西式的很多味道，他们是用堆叠的方式。
0: 对。
1: 那么这种堆叠其实也会在做甜点类也是这样。
0: 当然。
1: 那它这个堆叠一层一层的，它有没有一个内在的逻辑在这儿呢？万一我堆的味道不对呢？
0: 那就是、
1: 太乱呢。
0: 没有，那就是你的料理经验啊。
1: 料理经验是吗？
0: 对啊。这个交给你，会哈，
1: 会，
0: 确定哈，
1: 确定，
0: 真的哈，
1: 一定以及肯定。
0: 我来切洛梨，因为洛梨有很多时候你去做成洛梨酱的时候，它会放柠檬，
1: 它会放柠檬，
0: 对，所以牛油果呢，它很
1: 本身没什么味道，
0: 它很适合跟一些酸的东西在一起，
1: 因为可以给它解腻是吗？因为牛油果，哇，漂亮。
0: 因为你看，如果我们没有做这么丝滑的蛋，我们现在就没有办法这样。
1: 对，它会掉。
0: 对。光其实酱就很好吃，但还不够。
1: 我们还有牛油果。
0: 牛油果放上去就更惊人。哇。
1: 其实砧板有时候也可以拿来当做容器，而且它那种木质的质地。反而能够让食物好像变得更鲜明一些，有时候觉得很温暖。
0: 是啊，
1: 质朴。哇哦，像一艘小小的帆船，漂亮哎。还有一个沙拉呀，这也是一份营养的小食了。酸奶，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之一。
0: 这个跟酸奶组装是没问题的。

0: 然后再柳橙酱，有没有？现在有点浓稠。嗯，
1: 它冷了会凝固一些，浇在哦。
0: 因为刚有提到牛油果本身它跟
1: 酸味的水果会很搭，
0: 所以我们把它放进来的时候就会吃起来会特别过瘾。然后最后比较有趣的是酸再搭一点辣，
1: 那会是什么口味？
0: 甜酸加辣永远是好吃的，而且这辣是有点我们讲比较那个就是有点暧昧的辣。
1: 暧昧，
0: 好，试试看。

0: 哦，很好吃哎。
1: 当然了。
0: 我原本以为它会比较腻。
1: 怎么会腻？
0: 因为牛油果嘛，然后又有那个蛋黄什么的，但是它就完全就很清新啊，这个菜吃起来。
1: 牛油果它属于植物性油脂，它吃起来本身就很爽口，它其实不会让你觉得很腻口。那我们整个香气的来源，从面包下去煎完之后，面包带一点香气出来。蛋因为我们下去让它变成是酱的感觉，但我们这边放一个酸奶，又把蛋的这些你可能放进去的奶也会让它稍微融合一点。那牛油果放了什么？放了这个我们的柳橙酱下去，它就又解掉那个油脂。
0: 对，而且上面还有你加进去的这个新鲜的陈皮，它就很跳跃这个味道。
1: 然后你在吃牛油果，像这一块，这样你上面这块辣椒粉比较多，你可以试试看，你会发现原来辣椒粉跟牛油果跟橙子的味道是很搭的，是不是？
0: 真的？为什么？
1: 因为这是墨西哥菜的逻辑。哦。
0: 它有一点点微微的辣，反而能够让它变得比较不那么无聊。
1: 对，所以牛油果的吃法很多啦，你可以做成酱，可以类似这样把它摆上去。那但我还在努力中啊，是不是有一天我可以把牛油果拿进去做菜？我还不确定。那未来有机会我可以把它做出来，我还跟大家再分享。那你只要用很多的堆叠哦，你在享受这个牛油果的时候，你不但可以享受到健康，你可以享受到美味。然后大家都可以试试看，嗯。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1: 奶乳莲藕炖肉，
0: 如果在家切这么小会被我妈骂的，有点害怕这个会没
1: 事。那我就等着被骂咯。
0: 不会不会，
1: 先煎这五花肉，它的油我会拿来炒哦。你那么远，你在紧张什么？我都不紧张，你在紧张。莲藕放在下面，肉放在上面，奶乳最后再来收尾，
0: 收尾，
1: 等于是用它来做另外一个酱汁。
0: 三小时米酒，
1: 还是有点浓郁感。
0: 我可以拿这道菜去反驳我妈了。
1: 别反驳你妈妈什么东西啊？
0: 大家见识一下，切这么小，它也不会碎的。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1: 奶乳莲藕炖肉，
0: 如果在家切这么小会被我妈骂的，有点害怕这个会没
1: 事。那我就等着被骂咯。
0: 不会，
1: 先煎这五花肉，它的油我会拿来炒哦。你那么远，你在紧张什么？我都不紧张，你在紧张。莲藕放在下面，肉放在上面，奶乳最后再来收尾，等于是用它来做另外一个酱汁。
0: 三小时米酒，
1: 还是有点浓郁感。
0: 我可以拿这道菜去反驳我妈了。
1: 别反驳你妈妈什么东西啊？
0: 大家见识一下，切这么小，它也不会碎的。
1: 好，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介绍这个炖肉，我们用的是奶乳菜来炖，菜名叫奶乳莲藕炖肉，
0: 听起来像是个汤菜，
1: 也不能算是汤菜吧，就是炖肉了，但是我会把它收汁收浓一点。那比较特别的地方是我们今天用了这个藕，这个是粉藕，我有分粉藕跟脆藕，
0: 这个是脆藕吗？
1: 你有准备是不是？这个就是湖北的藕，
0: 洪湖的藕，
1: 对，你熟吗？
0: 因为我们湖北的杰出代表，除了师傅说那个蒸菜，就是藕汤。
1: 那你可以解释一下粉藕跟脆藕的差异在哪？
0: 脆藕比较适合炒菜，粉藕比较适合炖汤，因为它们的那个。

0: 质地不太一样，粉藕会粉一点，脆藕会比较硬度。
1: 那为什么它粉，为什么它脆？
0: 那我就不知道了。
1: 因为粉藕的话，它是淀粉比较多。有听过莲藕粉吧？基本上都是用粉藕来做成莲藕粉，
0: 是藕粉。
1: 对，然后脆藕呢，一般大概是九孔左右，粉藕大概是七孔、六孔、七孔、八孔左右。
0: 切开看一下吧。
1: 对，但我先把皮先削一下好了。
0: 我把这个切开看是不是七孔，我还没观察。
1: 那应该是九孔。
0: 脆藕一般是九孔，粉藕一般是七孔。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哎，真的哎，真的哎，你观察的好仔细哦。
1: 不是，我刚才很
0: 这么多年藕都没数过，里面有几个洞，或者让它们味道不太一样。
1: 好，我们现在吃，
0: 看看是不是
1: 二四六七孔。
0: 嗯，真的哎。
1: 对啊。哦，
0: 你真的是个生活的观察家哎。
1: 大概啦，不是说完全精
0: 准。大的洞，
1: 但大概啦。说实话，就在外观上，你不是那么容易看出来。对。好，这边是这样，然后再来这边。
0: 哎，你为什么要用不同的刀法呀？
1: 因为我希望待会熬煮出来的时候，它有不同造型，我们在排盘的时候比较漂亮。哎呦。
0: 那你会熬得比较烂吗？因为你切的块头比较小哦。如果在家切这么小，会被我妈骂的。
1: 为什么？
0: 她说一会儿就没形了。我们炖汤的话，起码是这个三倍这么多，这么厚，都是大块的藕汤。
1: 是哦。
0: 是哦。那有点害怕这个会没形。
1: 那我就等着被骂喽。
0: 不会，这是你的厨房，没有人骂你。
1: 给我盘子。炖肉的时候用粉藕有一个好处，刚刚有提到
0: 淀粉嘛，
1: 对，
0: 它会出芡，那么那个汤汁就会比较好，
1: 浓稠一点。
0: 而且藕的这个藕出来的这个淀粉啊，粉藕出来的淀粉，它和你拿芡粉去芡的它不一样，它
1: 比较，
0: 因为藕甜呢，芡的和你这个食材本身出来的那种当然是不一样，出来的淀粉。
1: 看这是。
0: 湖北人嘛，
1: 湖北人讲出湖北的东西，他就是你知道，抬头挺胸的。
0: 洪湖的莲藕很好啊，
1: 真的，
0: 真的，一到夏天的时候，那就是莲子米，人家都说是不是洪湖产的。我们湖北人嗑那个莲子米，就是新鲜的莲蓬米。
1: 嗑那个是什么意思？
0: 差不多暑假的时候，就有很多的摊贩，他们就背着一个小竹篓，或者说提着个扁，背着个扁担，就在路边坐下来卖。然后有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讨价还价，有的时候是十块钱七个，有的时候是十块钱九个。
1: 哦，你很熟哎！
0: 我还去采过莲子米啊，挖过莲子米啊。一到夏天，湖北人就要开始吃哦，冬天当然也会吃了。直到夏天，我们都可能会有时间，就会去专门去采莲子米，因为湖北的藕超有名，就光藕汤它就可以出一家餐馆，都变连锁了。你去湖北，我请你去吃那个。
1: 听你这样娓娓道来，我就觉得真的是打动心里面，觉得
0: 爱藕是吗？
1: 爱藕，爱藕。
0: 五花肉，

0: 它的油我会拿来炒哦，然后再一起下去做。
1: 但是你会在这里面加上南乳？
0: 对，最后再加南乳。
1: 加南乳是哪里的做法呢？湖北一般不太会加到。
0: 南方。
1: 南方其他的，所以它是一个烧菜。它的炖它其实不是要炖到一个汤的程度，它是有一点汤和芡就好了。
0: 还有一个焦糖酱。

0: 两边的上色好，我放进来，
1: 香哎。
0: 你那么远，你在紧张什么？我都不紧张，你在紧张？
1: 太突然了。
0: 好，这是芝麻油。水，然后这边把蒜头放进来，蒜头因为是蒜末，我们就不炒了。对。
1: 它一会儿熬一下，它就化了，是吗？
0: 然后白胡椒。这些都会变成有点浓芡的，
1: 因为红胡的莲藕也会自己出点芡。我给你收一下啊，
0: 可以，
1: 这不用了吧？
0: 好，我们现在把它放过来这边，然后把肉

0: 别肉放在下面，肉放在上面。
1: 为什么？
0: 因为肉有在里面融入八锅，
1: 黏住是吧？
0: 对。
1: 那我们一会儿是拿什么火去炖它呢？
0: 中火。
1: 中火。
0: 对。
1: 多长时间呢？
0: 20分钟。
1: 为什么师傅不现在把我们的南乳加进去呢？
0: 南乳最后再来收尾，
1: 再来拌一下，是吧？那为什么不现在加进去？
0: 现在加会有颗粒感，没有那么好。好，那刚刚那个，哎，我刚那些脆藕嘞？
1: 你还要啊？
0: 当然，我说我要，就没在听。
1: 那你这些还要干嘛呢？
0: 做藕片。
1: 你不是有一个藕了吗？嗯。你已经有了粉藕了，你还要用脆藕再做一个藕片？
0: 那你不觉得吃这个东西，你都是软软糊糊的，如果有一个脆脆的口感，不是很好吗？
1: 煎它呀，要盐吗？
0: 不用，
1: 口感就好。
0: 因为如果我们只有粉藕，那就算了。有脆藕为什么不拿来用？
1: 没有食材可以逃过你的眼睛，出现了就要用一下。
0: 对啊。
1: 你知道我现在看到你在煎脆藕是什么感觉吗？仿佛之前师傅在做闽南菜的时候，他偏油葱酥，拿那边的独特的食材，常产的去偏油葱酥，现在是拿湖北的这个藕来做这个藕葱酥。
0: 这不是藕葱酥，是要把它变成脆脆的，到时候排盘的时候用，很好看的，而且口感又好。不然因为这道菜你在吃的时候会少一个脆口感。
1: 它煎过之后有一点旧色。
0: 这可好吃了。
1: 你说撒一点这个盐，胡椒盐是吧？你一半我一半，
0: 哪个信得到？吃，好不好吃？
1: 蛮好吃的。
0: 天哪，你藕那么熟，你却没有这样做过。好，我们这个就等20分回来，我们就开始吧，做调味，然后组装。好，20分回来。
1: 真的煎过之后炖了20分钟，这个粉藕还是完形的状态，
0: 这样就不会被你妈骂了。
1: 先煎一下，它就不容易经过炖煮碎掉。
0: 把藕跟它分开。小心哦。
1: 会的会的。
0: 它还是很脆弱的哦。那你要分片的跟片的。
1: 片的跟片的。
0: 对。在这边我们来加热。
1: 南乳加进去会怎样呢？
0: 等于是用它来做另外一个酱汁。
1: 它是一个拌酱吗？你最后把它热炒一下，还是拌一下这样？
0: 没有没有，专门酱汁把它淋上去，对，是不又不一样。
1: 清酒是吗？
0: 米酒。
1: 3小时米酒。
0: 刚刚你可以明显看到上面有一层油，
1: 对，
0: 我们先用大火滚，然后借由搅拌的时候把这个油滚到里面去，这个叫乳化作用。
1: 乳化。
0: 对。
1: 为什么又准备了一个锅子呢？
0: 我想要稍微煎一下这个肉。
1: 三。直接煎哈，不用加油了。
0: 它本身就有油。
1: 对对对。
0: 它这样煎起来做一个香味，但因为它我们是用炖的，所以它是很糯。
1: 对，你希望它多一点口感是吗？
0: 对对对对对。
1: 块状的藕，斜切的，就是很香哎。这个煎过之后，这个
0: 对
1: 肥肉和那个猪油，它会煸一下更香。
0: 你在深呼吸吗？
1: 对对对。
0: 还是有点浓郁感的。
1: 哇，整个浇上葱和香菜。其实有时候造型真的蛮重要的，它影响到你对这个菜的很多认知啊。就是我在想说，我们刚刚炖的那一大锅，如果就是拿个土陶锅的话，它又是呈现另外一种风味。
0: 当然当然，所以就是看你怎么去呈现它嘛。你如果希望说它稍微看起来有价值一点，你就稍微做一点变化。
1: 它就不太一样。
0: 对，
1: 莲藕脆片，哇哦！那这道菜其实藕有3种呈现啊。
0: 对啊，

0: 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这个南乳莲藕炖肉，
1: 试试看。
0: 这个你相当有兴趣哦，对啊，看你迫不及待的。
2: 饭呢？
3: 不能删掉啊，去哪去啊？
2: 好啦，谢谢。哇哇哇！
0: 你多吃一点。
2: 多吃点那个。
0: 来，可以了。
2: 怎么吃呢？你是先吃这个？
0: 其实就很简单啊，你就照正常吃就好了。那因为它只是摆起来让你觉得，刚刚你有吃过这个，你现在吃这两个味道又不一样。然后我肉给你。
2: 你是说半，就是刚刚出锅的？
0: 滚刀的，滚刀的跟这个又不一样。
2: 然后肉烂了，先吃拌过的藕。拌过南乳的。
0: 你这怎么喊成这样子呀？
2: 藕断丝连。南乳拌进去之后，它就不仅仅是之前那种有点像出锅的那种味道，它味道会比较沉，然后有咸香味在里面。
0: 不是只有酱味的啦，
2: 对对对，
0: 它多了一个南乳味。
2: 吃肉。
0: 哇，如何？
2: 很好吃，它那个肥肉的地方就化掉了，但是瘦肉你煎过之后，它还是。外面还是脆的，很入味，很下饭了，这个。
0: 这可以避免卤肉饭。
2: 鸿鹄粉藕版的湖北卤肉饭就这个了。
0: 那你要做啊？可以吧？然后刚刚说一定要切很大块，不然煮一煮会不见，不是会还在嘛？
2: 还保持完形。我可以拿这道菜去反驳我妈了。
0: 不要反驳你妈妈什么东西啊？
2: 大家见识一下，切这么小，它也不会碎的。就是我们先把它煎炒一下，它能保存完形，对吧？
0: 然后它的软度也是刚好，你吃了就会化掉，会软。所以不用担心。
2: 它这个酱可以再多一点就好了，拿去淘饭。
0: 我已经给你很多酱了。用不同的方式来盛盘，然后用一些。西式的概念，好比说，我们今天，煎的牛排是不是要做一个酱淋上去？
2: 对。
0: 那我们把肉的部分已经味道都做足了，然后最后把这酱拿出来，再加别的，它变成另外一个酱汁来跟它做结合。
2: 它就不是单一的，只有卤汤。
0: 那所以原汤化原食嘛，因为这里面有它的卤汤嘛，所以你再加进去的，再跟它放在，它绝对不会有排斥感。
2: 对，所以它不会因为南乳本身够重、够咸，然后让好像加了一个不舒服的味道进，反而很融合。
0: 对，那大家可以试试看。稍微做一些不同概念的话，会给你一些不同的惊喜。
2: 这是欧家，
0: 欧家。
2: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吃肉，
1: 嗯，
2: 很
1: 好吃。它那个肥肉基本上就化掉了，但是瘦肉你煎过之后，它还是外面还是脆的，
2: 嗯，
1: 很入味，很下饭了这个。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过来！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谁用的来着？
6: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5: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6: 赵云赵子龙。
5: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6: 周瑜打黄盖。
7: 你懂得可真多啊。
6: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8: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9: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1: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0: 对，
12: 还要施肥，
13: 还要收割，
14: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0: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5: 这个少来点，
16: 对，杜鱼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我什么时候对你不好了？小慧，哎，爸。哦，这个是我的同事，叫张玲，也是我很好的姐妹。
1: 小张你好，
2: 白叔，
1: 到家里坐坐吧。哦，不了，那我就先回去了。啊，那明天见。
2: 明天见。
1: 小张，有时间来玩。
2: 好，嗯，慢点啊。
1: 小慧，啊，这么晚去哪儿了？
3: 还在想马化腾车间的事故啊？纠正一下，未必是事故。你是说马上会搞的话呀？谁呀？
2: 这是你该关心的问题吗？你跟贺专家那比赛谁赢了？我们那是科学讨论，各自论证自己的观点，没有输赢。明白了。明白什么了？
3: 经过科学的论证，你的观点被认为是错的。怎么看出来的？那你要是赢了，还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咱俩认识这么久了，我是那种喜形于色的人吗？
2: 你对了。
3: 我的方案帮水滴工程省去了一个大环节，至少让我们少走三年的弯路。
2: 3年。嗯。又笑。我之前到香港接你的时候，本来想的就是赶紧完成任务，没想到你还挺厉害的。如果真的像你说的。 真的能帮我们省下3年的时间，那这得给国家省下多少人力物力财力啊！嗯，我觉得之前在你这儿受的委屈都一笔勾销了，值了。
3: 哎，合着你现在觉得不值呗？
2: 你自己想想，你之前对我什么样？那一天天较劲，不是我说你，但现在不一样了。

0: 你现在在我眼里就是能为国家做贡献的英雄，我觉得你现在身上散发的那种光芒已经完全掩盖了你那一大堆的缺点，还有点让人崇拜。
1: 这是夸我还是损我呀？我怎么听这么假呢？
0: 假吗？我说真的，之前我觉得你是被老虎追着打的人，现在觉得你是打老虎的武松。
2: 行啊，我可喝不来十八碗酒。
0: 我认真的。
2: 知道。
0: 雪慧，哎呀，怎么当上护士长了？不跟我们一块吃饭了？
3: 我哪有？你别瞎说。
1: 啊？你当护士长了？
3: 你小点声。我都不知道他们能选我当护士长，我就是赶鸭子上架的。正好你们俩在这儿，帮我想想这护士长该怎么当呀？
1: 那这还不简单？以前怎么被人管了，现在就怎么管别人。领导在你眼中的不足之处，就是你要引以为戒的地方。这还不懂？
3: 不是，我觉得葛云姐对我挺好。
0: 小慧，丹阳说的对，以前你什么样，现在就还什么样。我觉得这个护士长，没有人比你更合适。
4: 你们俩刚才笑什么呢？
0: 笑他是打虎的英雄。
2: 你能换个词吗？
0: 我说的不对吗？你用一支笔帮国家水利工程省了3年的时间，这还不厉害？
3: 真的？
5: 陈队长。
6: 啊。
5: 陈队长，打水吗？我来吧。
6: 哎，别，我这呢也在床上躺的时间有点久，我该运动运动。
5: 小心伤口吧，
7: 你这样放进去，把手拿出来。
6: 开会呢。啊，
5: 长医院呢新来了一批实习的护士，白慧现在是护士长，得给他们讲讲规章制度。欢迎你们来到长医院实习。
6: 好，
5: 我们长医院
6: 那你先忙，
5: 比其他医院
3: 好。
5: 既然来了，就要以最高标准要求自己。我希望你们能铭记护士誓言，以后你们每两人一组，跟老护士学习。实习期间严格考核制度，任何一处错误扣你们10分。带组老护士扣5分，包括我在内，都听明白了吗？
8: 明白了。
5: 好，解散。
7: 扣那么多分，
4: 干嘛呀？你脸上有东西啊？
8: 你这护士长当的这么严厉，我都不认识你了。
3: 就你能笑话我？
8: 我哪敢笑话你呀！
3: 一下子来这么多人，我不严厉一点，以后怎么管理啊？
8: 那我们还是不是好姐妹了？
3: 不是。
8: 哦。
3: 傻丫头，不是姐妹是什么呀？干活去。
8: 那你得跟我好啊。
0: 有没有进展？
9: 我们查了啊，出事前一天晚上，总共有4个人不在宿舍：马汉车间的武瑞、王峰山、木工车间的赵小飞，还有一个人，我们都没想到，机床车间的杨德山是。
0: 杨德山？武刚来的那个？
10: 对，就是他。他说他那天晚上啊，去他老乡家喝酒去了，喝多了就一宿都没回来。
0: 落实了吗？
10: 落实了。他那天啊，确实是在他老乡家喝酒，不过呀。我们还有一个重大的发现，就是这个杨师傅在武钢的时候拿过插钢丝绳的冠军。
0: 一个车工会插钢丝绳？
10: 我们了解过了，他说他们要拿这个钢丝绳吊装基建用，所以啊也得掌握这门手艺。
9: 市局化验室的同志在咱们发现那个签子上有新的发现，你看。
0: 冷却液？
9: 对了，机床车件降温用的。
11: 你们都在啊？窗台上的鞋印经过鉴定，跟厂里发的胶鞋一模一样，鞋码42码。
0: 杨德山鞋码多大？
9: 42。
10: 看来这所有证据都指向这杨师傅呀。
0: 除了他以外，剩下3个人都去哪儿了？
9: 木工车间的赵小飞呢？出事前一天晚上，突 突然高烧，在医院打了一晚上吊瓶。武瑞和汪峰。

0: 马上车间，我怕打草惊蛇，去海门。
1: 冬梅，你打算怎么处理？
2: 既然线索都摆在这儿了，查。

0: 这实验突然喊停了，不是因为上次掉下来的事情吧？这也是专家组的决定，咱们就不要多问了。啊，赵主任，这车间里每个人您都熟悉吗？
1: 这根之底，咱们厂的，还有几个是眼皮底下长大的，都了解。有没有不守纪律的？不守纪律倒不至于，但调皮捣蛋的肯定有。我们卯亥车间年轻人多，正是精力旺盛的时候。
0: 你让他们安安静静的，不太可能。武瑞和王峰山这两个人平时表现怎么样？那都是很优秀的年轻人，勤学苦干，要求上进，特别是那个武瑞，跟他师傅一个样，心灵手巧，眼里有活。那个王峰山能力差了一点，但是也是要求上进的，就是话少，脑子里啊平时不知道想什么。彭博安。
2: 他们俩有问题啊！出事前一天晚上，您知道他们两个在哪儿吗？这我就不知道了。下班以后我也管不着他们呀。好，我们了解了。啊，
3: 那不就是一块石头吗？
4: 在工厂里，是块石头都是公家的，更何况你拿的是电石。
3: 电石又不值几个钱。
2: 我们就想做个乙炔灯，晚上回家照个亮。看来你还是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今天拿一块，明天拿一块，时间久了就成毛病了，知道吗？
4: 杨师傅，那又不是我一个人拿的，卯汉车间的武瑞他也拿了。
2: 他是卯汉车间的，我管不了。你是我机床车间的，我就得管。
3: 好，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拿了。
2: 知错能改就好。
3: 去，
2: 帮我拿副洗手套。赵虎仁，帮我搬冷却液。
4: 哎，
3: 杨师傅。
2: 公安同志，这看你们在那儿站了老半天了，找我有事儿。
4: 杨师傅，
3: 我们呀想找您了解一下情况。
2: 哎，好。
4: 想问您一下，这个前天晚上您有没有出过厂？
3: 哦，
2: 我跟我们厂总务处的老张是老乡，我们出去喝酒去了，晚了没回来。
4: 喝酒还有谁？
2: 哦，还有工厂厨房的老霍，我们也是老乡，单杯多喝了两杯。
4: 杨师傅，
2: 哎，
4: 手套。
2: 哎，好好。
3: 杨师傅啊，
2: 您怎么要了一副新手套？您的呢？哦，我之前那副啊丢了一只，
4: 什么时候丢的？
2: 大概有半个多月了吧，也不知道丢哪儿了。这手套啊，我车上根本就用不上，也就平时搬搬东西的时候才用。
3: 杨师傅，
2: 像这种冷却液，平时除了您这儿有，还有哪儿有？也就我们这儿用，给车道脚的用的。
4: 好，我们了解了，谢谢。
2: 哎，好嘞，
3: 谢谢您，杨师傅。
2: 哎，我忙去了啊。
5: 来来来来，过来几个人。

0: 哎，裴章，这媳妇怎么一天都没来？
1: 从我认识他到现在这么久啊，西文还从来没有受到过那么大的打击呢。
2: 帮我姐姐再重新算一笔。
3: 好。
4: 你快点，西文，
5: 干什么呀？
4: 真的，他算不出来，快快快，他算不出来了。
5: 什么算不出来啊？丹阳不是在这儿吗？
0: 西文，这道题啊，还只有你能算出来。
5: 是吗？
0: 来，你看，
5: 烤地瓜哪来的呀？
0: 王技术员给的，我找了个电炉子烤的。来，尝尝我的手艺，
5: 还烫着呢。来，给你。
6: 谢谢谢谢。
5: 哎，正好，我还有事儿找你们商量。丹阳，你看这个，按照你的方案往下计算。

0: 我们可以在潜艇的外形上做改变，这样让潜艇更加的稳定。如果能加快钛金属的焊接问题，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耐压舱实验了。
1: 那如果现有的结果能够得到一验证的话，我们水滴工程的时间将大大缩短啊。
0: 对，
2: 希望你这两天把自己关在屋里，就要算这个。
0: 不然呢？
3: 我们都有。

0: 我要不向他学习，反而消沉的话，就太不称职了。
1: 说得好，我提议咱们为季丹阳同志鼓掌。
2: 别！大家，其实我真正应该感谢的是你们。我一直觉得，我一个算数学的，跟潜艇实在是沾不上关系，所以始终感觉融入不了大家，有些孤单，甚至有些失落，而且找不到方向。直到这一次，我不仅觉得我融入进来了，而且很荣幸，很庆幸，成为了你们其中的一员。真的，非常感谢大家。
1: 那为咱们鼓掌。
2: 好。
0: 葛主任说，夹板虽然拆了，但你这手臂还是不能干重活。
3: 没事，我年轻，我是革命的工人，得抓紧工作。师傅说过，车间呢就是工人的战场，轻伤不下火线。再说了，我也不能让师傅一个人忙。
4: 副部长，三年小会议室开会，别忘了啊。
0: 知道了。
5: 护士长？
0: 怎么了？
5: 你前两天还是护士，现在就是护士长了。
3: 这么年轻又这么优秀，我得向你学习啊。
6: 护士长一定要年龄大吗？
3: 大工匠可是要熬年头的，你们不需要吗？
6: 你跟你师傅学多久了？
7: 我跟我师傅就是学一辈子，我也学不下来他的本事。
8: 所以现在来看，杨德山的嫌疑最大。当然了，这武瑞和王峰山也都说不清楚。
9: 如果真的是敌特破坏，目光不能放在他们三个人身上，也许敌人正是利用他们不在的关键。啊，武瑞的师傅牛佩仙现在做什么工作？
8: 好像是在忙什么钛合金焊接的事儿。
9: 那杨师傅呢？
8: 正带着工人们在车间里热火朝天的工作呢。
9: 钢筋上的冷却液有方向了吗？
8: 还在查，目前为止还不能断定就是杨德山所为。
9: 红梅啊，像牛师傅和杨师傅这种大工匠，我们一定得注意保护。所以你在调查的时候呢，一定不能影响到他们的工作情绪，更不能影响工人的积极性。
8: 明白，凡事一定要讲究方式方法，对吧？
9: 嗯。
6: 陈队长，该换药了，红梅姐。
9: 好。白护士长啊，亲自来换点滴啊。
6: 什么长不长的，都是一样的工作。
10: 队长，红梅，吴瑞出场了。

0: 这小子要干嘛呀？这是。这荒郊野岭的大半夜，跑这儿？我去河边啊，就是去捞一些鱼虾，给师傅做虾酱。他在海边长大，食堂的东西有点吃不惯，我心疼他，他也好这口。你知不知道？
1: 乙炔有很大的危害性，这能随便偷？哎，关同志，这可不敢叫偷啊！乙炔在我们某汉车间不算什么稀罕东西，门口就有，随便拿。之前在别的工厂，就是用它做乙炔灯，就是为了晚上照个亮，比手电强，省电池。
2: 嗯，你们车间发生事故的前一天，你不在宿舍。
1: 我也是去捞虾去了。这个虾酱需要很多虾。
0: 你胳膊还没好，就下水啊？哎，革命工人嘛，这点小伤不算什么。我是急着孝敬师傅。
1: 看不出来，手还挺巧。
0: 哎，你们要是需要啊，我给你们做一些。但是你们自己不要弄，如果回火呢，这东西就会炸。就像我们工作中呢，如果操作不当，那。

0: 把那个车间就给掀了。这个东西是怎么做灯？什么原理？
1: 遇水就会形成可燃烧气体，燃烧气体遇见火就容易炸，
2: 就是味儿不太好闻，味儿够大的。
3: 吴瑞，小心哑炮！我们的炸药就一响。师傅，两块钛钢板焊上了，我们成功了！啊！可以了，是啊，
4: 牛师傅，还得是您，不愧是八级工匠。这什么事儿啊，都经不住琢磨。
0: 这金属遇上高速撞击，它肯定能焊上。
5: 吴瑞，哎，
4: 胶水降温。
5: 好，快来。来来，吴师傅，你可帮了我们大忙了。
4: 好事儿。
5: 咱们去看看。走。走。
6: 我研究这么久炸药，还真不知道这玩意儿还能焊接用。他们打报告要炸药的时候，还吓我一跳。
0: 炸药数量对上了吗？
6: 对上了，没用多少量。
0: 以后啊，如果还要用这种办法，炸药数量一定要盯紧了，而且要有专人负责，少一刻都不行。
7: 多亏了牛师傅，你相当于爆炸的方式焊接上，解决了我们的大麻烦。嗯，
8: 有了这关键的这一步啊，我们下一步就可以进行密封舱的实验了。
0: 哎，
9: 楚武，哎，
0: 密封舱是不是要过一遍实验水池了？
9: 密封舱是要模拟深海水压的环境，是挺体耐压的强度和密封性能的测试。
8: 咱们要进行的是陆地上的综合实验，所以我要亲自下舱。
7: 亲自进舱，
8: 主播，第一次就有人员亲自进舱，不行，危险系数太高了，不能有小动物代替吗？
7: 小动物又看不懂压力表，咱们没有那么多时间了。
8: 所以啊，这是关键的一步，你计算的数据绝对不能出现差错。是。
0: 保证完成任务。谁啊？是我，
9: 丹阳。来了。什么事儿啊？
0: 哎，陈队长。哎，行行行，进来。
9: 啊。
0: 哎呦。
9: 干净了不少吧？这才是一个女孩子该有的宿舍的样子吗？你不会又来检查房间的吧？
0: 没有。
9: 手里拿了什么呀？
0: 交出来。
9: 来，让你打开。
0: 你怎么也有一串？白慧给的。想哪儿去了？我特意找车间的牛师傅给你做了一串。
9: 这我可不能收，这个对水滴工程非常重要。这石头里面含有钛元素，万一要是耽误了实验，我可担不起啊。我们现在有很多钛金属，不差你这一点儿。
0: 这可是我第一次送硬礼物，你好好带着。答应你的事情，我就一定会做到。你这突然这么正经，还让人挺不适应的。哎，这跟你有什么关系？这人白慧送我的，你这顶多叫完璧归赵。 差点被你绕进去，那我再送你点别的。什么呀？
9: 嗯，
0: 没想好呢。
9: 嗯，
0: 回去想去。
9: 啊？
0: 啊什么啊？我让你回去想去，想一想，好好想想。

0: 对对，我知道。是，是，顾秘书长。
1: 报告。
0: 进来。
1: 主任，
0: 月下杀了安文山，
1: 您知道了？
2: 刚刚接到海外消息，
1: 安文山一直不肯配合，
3: 月下等人试图去盗取资料，被发现，
1: 情急之下杀了他，已经伪造成意外的假象。
4: 让月下赶快回香港吧，
5: 千万不要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1: 是。主任，卢门那边正在进行一场非常重要的实验，避风舱。
5: 他们都进展到这一步。
6: 张局长，您找我。
7: 丹阳，虽然难以张口，但我还是得告诉你这个噩耗。你师兄安文山在国外因煤气意外身亡。
6: 啊，
7: 其实我们一直在打探他的近况，通过爱国华侨我们知道了他的消息，但是我们判断那个应该不是个意外，凶手应该是在香港阻拦你回国的叶霞。如果这真的是敌人的阴谋的话，那足以证明他们有多么的丧心病狂。丹阳，我希望你能够继承他的志向，全身心地投入到水滴工程当中去。我觉得只有水滴工程成功，才是对他最好的告慰。

0: 怎么一个人坐在那儿？出了点事儿，他得需要时间消化。
1: 什么事儿？
0: 走。
1: 丹阳，
0: 来，季丹阳，
1: 你怎么不吃饭呀？
0: 我跟你说啊，不管发生任何事，饭必须要吃。人是铁，饭是钢，不能饿着自己。听见没有？
1: 丹阳，虽然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但是不吃饭身体会坏的。
2: 丹阳，
1: 葛主任说你就是精神压力造成的胃痉挛，才引起呕吐的，建议你多休息。
3: 打完了，那我回去了。
1: 你要不要在这儿休息一会儿？其实我倒是建议你应该住院，放下工作，别胡思乱想，这样我还能专心照顾你。
3: 啊，不用了，谢谢。

0: 丹阳，我知道你心里难过，但还是希望你能尽快振作起来。毕竟水滴工程因为你节省了3年的时间，大家都很需要你，而且也都等着你能尽快归队。
1: 我先回去送数据了。

0: 段阳，段阳是不是没在里边啊？
1: 他一直在里面，他是因为安文山，我能理解，我担心。
0: 别敲了。

0: 进来吧。
1: 我在算压力差，能不能别打扰我？
2: 你还是去办公室算吧，这样我们也好帮你。
1: 不用，我快算完了，不用担心我。
3: 你现在状态很不好，我们都看得出来，这怎么行呢？我来帮你算吧。
4: 数学上的事，你还信不过我？

0: 张护士，
1: 谁让你进来的？
0: 今天轮到我打扫卫生。
1: 你没有看到炉子上正在熬药吗？
0: 我看到了，所以我很小心的在打扫。
2: 我告诉过你们，护士长煎药的时候，任何人都不准进来这里。你没长脑子吗？
0: 对不起，我不知道。
1: 把药到了。
0: 啊，
2: 到了。
3: 怎么回事？
4: 大老远就听见你就在那吼吼吼吼吼的，又怎么了？
1: 珊珊，这马彩霞是你的实习生吧？
2: 你没有告诉过他们，我们护士长煎药的时候，任何人都不许进煎药室。杜芳的事你们都忘了吗？
5: 楚宫的药都煎完了。
2: 规矩就是规矩，咱们是普通医院吗？
3: 白慧，行了，别吵了。
6: 这是给专家的药，所以必须谨慎，这是规矩。马彩霞，你把药倒了，我重煎。
7: 长点记性。
5: 慢点啊。
4: 白慧，你至于吗？
3: 珊珊，别的事儿都好说，但这是给季专家的药，我真的不想杜芳的事儿再发生第二次。
7: 听见没有，珊珊？还有啊，咱们几个熟，叫白慧也就算了，可是当着实习生的面，你是不是要叫声护士长啊？
3: 犯人。
7: 这个珊珊，好在没让她当上护士长。
3: 你也是。明知道珊珊就是那脾气，你还跟她吵。你跟珊珊都是我的好姐妹，你说你这当姐姐的以后就让着她点儿，别跟她争了，嗯？
7: 我心里有数，我这不也为她好吗？抓药吧。
3: 嗯。

0: 谁啊，金？我说了我没事。你怎么来了？喏，葛云姐让我给你煎的药，我爸的方子管用。哦，谢谢。放那儿吧。
1: 你多久没休息了？没事儿，晚上算完了。你这样，我跟红梅姐都很难受。别动她。
0: 我建议你先把他们收起来。看着这些，你的心情怎么会好？
1: 这是我的事。

0: 来来来来，我说你胳膊折了，腿也折了，让你拿个焊条，你磨磨唧唧的，你脚踩着棉花了。
1: 难道一天一夜没喝眼了？我们是打铁的，也不是你还犟嘴？
2: 我看你就是懒驴不上磨，你欠抽，
0: 你臭何也？小心你血压。
2: 你少气点，我就好了。
0: 那，
2: 哎，哟，哎呀，关子不错，哎，真好。
3: 刘叔，辛苦了，辛苦了，辛苦您，
2: 您辛苦，您辛苦。你看看，哎呀，好。哎，数据还好吧？
4: 你们来了，
3: 数据还好。
2: 跟你说啊，
3: 一切正常。
2: 多给人专家学学。主公啊，哎，
3: 我们焊接这块已经到了收尾的阶段了。嗯，接下来就等你的安排了。
2: 好，
3: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这个实验舱啊，第一次进人，还是要慎重。
4: 楚公，只有我最适合进这个实验舱。我了解里面所有的构造，而且我要拿到第一手数据，这对咱们之后的实验特别的重要。
3: 资料很重要，但是人更重要。
4: 楚公，我不想遗漏任何的数据。你也知道，这个密闭舱对水滴工程是多么的重要。我相信自己的设计，还有丹阳的数据，这次实验我必须进去。

0: 白慧，哎，红梅姐，你们也都在这儿了。
1: 上午接到通知，说让我们也来参与，应该用不上我们吧？
2: 用上了，那就是事故了。给我一下嘴巴。
3: 他的状态好点没有？没有，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师傅，你说这东西只能钻进去一个人，潜艇的内舱就这么大点儿。
4: 就你问题多，把该干的事儿干好了，别什么都讲。
3: 我就是好奇啊，什么时候能见到真正的潜艇啊？那才是一个大愿望。
5: 同志们辛苦了，
6: 曙光啊，鼓掌！
5: 辛苦了，同志们，同志们辛苦了。
7: 报告曙光，实验舱检查完毕，可以随时开始实验了。
5: 好，开始之前我先说两句，同志们，潜艇长时间在水下工作，我们的实验舱就是要创造一个。 让艇员在地面气候下的生存环境，如果这个实验要是成功，我们的水滴工程就会向前大大的进了一步。感谢你们，感谢工人师傅，你们发扬了不怕困难、勇于拼搏的科研精神，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建成了这个实验舱。谢谢大家，
8: 谢谢，
9: 曙光。
10: 我们首先要感谢丹阳的海量数据，还有牛师傅他们。如果没有他们，我们的密闭舱也不会这么快建立在这儿。
11: 感谢牛师傅，
12: 感谢牛师傅，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13: 主公，我是觉得这个舱有些狭小，只能进一个人。我觉得我体力比较好，让我进去吧。
14: 曙光，我在熟悉实验舱内的操作，还是我来吧。
11: 算了，还是我来吧，密封舱的数据都是我算的。
14: 让我来试试吧，
5: 楚公。大家听我说，舱内空间狭小，还是让我进去吧。我设计的密封舱，我比较了解。你们在外面监测数据。
14: 媳妇儿，
5: 曙光。媳妇儿啊，那就辛苦你了。一切要小心，一旦遇到危险，马上按警示铃。嗯。

0: 来吧，一切准备就绪，第一次模拟潜艇的实验舱实验，3、2、1，开始。
1: 压力正常，氧气装置正常，舱内可以正常呼吸。如果想到咱们的潜艇官兵在这么狭小的空间里待上一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想想这滋味就不好受啊。
2: 所以啊，我们的科研人员就是要为他们创造一个舒适的环境。
3: 顾杰，
4: 哎，
3: 多长时间了？
4: 实验开始计时到现在已经11分钟了，如果空气控制系统没问题，那它能够坚持1个半小时。

0: 我看大家都很紧张，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1: 这是密封舱的第一次实验，在这么狭小的空间里面，一切都是未知数。注入的空气还有循环稍有不慎，便会引发窒息。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兵的群体，我们保护他们，他们服膺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杜绝浪费。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1: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0: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0: 好，我们今天用这个油鸡枞，我们来做一道菜，叫油鸡枞蒸鸡。因为油鸡枞它本身它的香味很特别，你要是拿去蒸，可惜了。好，那我们现在这个就把它放过来，
1: 腌过了一下，
0: 腌过了一下，然后这个我们就把它拿进去蒸20分钟，怎么样？熟的刚刚好。
1: 我觉得很嫩呢。
0: 全部上来。
1: 诚意之作。

0: 云南人说啊，鸡胸是留给自己吃的。
1: 哦，真的。
0: 松茸是留给外面的人吃。
1: 就肥水不流外人田。
0: 对对对对对。好，我们今天用这个油鸡胸，我们来做一道菜，叫油鸡胸蒸鸡。其实是把鸡肉蒸好之后，把油鸡胸放上去。
1: 它不是把油鸡胸和这个鸡放在一起拌好去蒸吗？
0: 鸡不是不是不是，因为油鸡胸它本身它的香味很特别，你要是拿去蒸可惜了。哦，因为油鸡胸的，我第一次，你常吃油鸡胸吗？
1: 有些这个云南菜里面它可能会有。
0: 嗯，因为我第一次吃是我一个朋友，我是在微博上面认识他的，那他是
1: 网友，
0: 对对对，他看过我的节目之后，那他就很喜欢我的节目，
1: 然后呢，给你寄了油鸡胸吗？
0: 他就是每年，像上一次我来，他也寄了他自己手做的一些甜点，盐巴进来，给他多一点好了。
1: 现在是要腌它是吧？
0: 对，然后现在有米酒了，然后有姜，有葱，葱姜水都进来。
1: 哎，这个姜你还把它捏得再碎一点，让它更好的，
0: 让它味道释放出来，
1: 对，汁里面。
0: 然后就把鸡肉放进来，半只。
1: 虽然一罐好的油鸡胸，它的要点在哪儿？
0: 首先油鸡胸本来就贵，那油鸡胸在云南，那因为它是野生，还不是说我自己可以种的菌菇，啊不，比如自己种的菌菇，那当然没什么了不起啊，对不对？但他们是不是？他们是要是野生的，所以说一定是当令的季节他们才有办法做，而且听说是整村的大大小小的，
1: 都去采，
0: 大人约小孩，所有人先去采，采完之后又要洗，因为它的沾的泥巴很多。你有去采过那个？
1: 有，
0: 那个叫什么松茸啊，对不对？你知道它很复杂嘛？
1: 对，
0: 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这个就把它放过来，
1: 腌过了一下，
0: 腌过了一下，然后这个我们就把它拿进去蒸，20分钟，
1: 直接进去蒸是吧？
0: 直接蒸，直接蒸，
1: 是把它蒸到全熟的一个状况。
0: 对，就去蒸它，
1: 大火蒸20分钟。
0: 对，
1: 那接下来呢？
0: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面，因为我们肯定要跟它做结合啊，
1: 空心面。
0: 对对对，
1: 野生油鸡胸的这个酱，它和面是很搭的。
0: 对对
1: 对，对吧？而且我们这还是空心面，它还能带点这个酱在我们这个管里。
0: 那因为油鸡胸，我那时候吃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好吃，一吃成主顾。然后也是他给我吃的那一次，让我觉得哇，原来油鸡胸这么好吃。
1: 所以你想把这样的美味带给更多的人。
0: 这边这是蚝油，然后酱油来，
1: 哎，这么一点酱油就好了。
0: 糖，部分的香菜，
1: 部分有点拌不开呀，还是你就是要它这么有点黏糊搭搭的，不太好拌，
0: 因为这待会要拌面油。
1: 哦，所以它可以稠一点，味道浓一点。油鸡胸是不是要炸过或炒过之后才能做成酱？
0: 任何的菇类都要炒，你要炒成酱也都需要时间。
1: 但我其实挺好奇的，它为什么叫油鸡胸呢？
0: 因为它把鸡胸菌用油下去炒过，就叫油鸡胸啊。
1: 哦，油炒过叫油鸡胸，哦，油鸡胸。
0: 水泡过叫水鸡胸。好，现在这边冒烟了，对不对？刚刚蚝油这边把它冲进来。哇，哦，这个是让它有胸的味道。一点点就好了。油鸡胸你把它放进来，阔气。

0: 棒是吗？
1: 非常好，现在我们就把空心面放进来。
0: 煮这要放盐吗？
1: 还好，因为我们酱够多。对，
0: 煮面要点水吗？其实很好奇这个。
1: 要看面。
0: 它面的什么粗细还是品种？
1: 因为这很容易就熟了，所以你其实可点可不点啊。
0: 但是面线基本上就不用点了，因为它够细了。
1: 三月够细，你点温度降下来，反正吃水不好。对，让它回滚。好，这边先放部分的有机中跟油进来。

0: 点生的油，鸡中的油和我们刚刚用热油冲过的葱油。
1: 带油脂进来，面也比较不会稠揪在一起。对，好，鸡也好了，准备把鸡。
0: 好。它这样其实就已经就是之前抓腌过一下之后，然后继续蒸，它就入味了，是吗？
1: 嗯，但也没有到不需要完全入味，
0: 因为就是它有一些味道。
1: 还有油鸡中嘛？
0: 烫哦。
1: 好，这个。好油
0: 汤啊，鸡油。
1: 基本上它可以清冷了。
0: 鸡腿，对。其实我们是这一个小时里面下了两道菜，对不对？
1: 熟的刚刚好。
0: 我觉得很嫩哎。

0: 好，最后油鸡中，
1: 油鸡中，
0: 全部撒。
1: 诚意之作哎，这是油鸡中的。再来一点，
0: 这种油是好
1: 香。
0: 好，试试看。

0: 让你试试看。
1: 这个油鸡中比鸡还贵，这瓶酱。
0: 对啊，云南人说啊，鸡中是留给自己吃的，
1: 真的。
0: 松茸是留给外面的人吃，
1: 就肥水不流外人田。
0: 对对对对对，想吃门儿都没有。
1: 但是现在有了嘛，我们有云南的朋友嘛。
0: 哦，那这么说，那上次我那个云南的朋友，他给我那算是把我当亲人。
1: 真的呀，真的呀。
0: 对啊，
1: 真爱了。嗯，香哎。
0: 可以哦，
1: 好香。嗯，而且它那个里面那个菌子啊，它越嚼就越香。
0: 对啊，哦，
1: 好绝啊，这个拌面。大自然馈赠给云南人的礼物。
0: 它还是有季节性吧，他们把它炒起来，它也不是说炒你可以放很久，它有时候怕会有油花味，而运输也不会，它都在产地里面直接就做了。
1: 所以他所以碰到了就赶紧吃到这一口，
0: 真的是季节到了赶紧就对了，或者是想办法交个云南朋友，试试看你不会后悔。哦，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可以哦，
1: 好香。嗯，而且它那个里面那个菌子啊，它越嚼就越香。
0: 对啊，哦，
1: 好绝啊，这个拌面。大自然馈赠给云南人的礼物。

0: 大虾系统，小心哦，这白兰地下去开始会冒火，很快哦。哇哦，离远一点，
1: 它都不需要你翻，
0: 不用，
2: 因为它酒精度很高，
0: 对，食材总有永远都有它的可能性。
1: 就觉得这顿饭吃的一点也不随便，非常的优雅和精致。
0: 嗯，好不好吃？
1: 嗯，为什么它吃起来就感觉像
2: 西餐？
1: 气死！
0: 对啊，
1: 好搭啊，
0: 搭吧。嗯，好喜欢那种你怀疑我，然后最后发现很好吃。我们今天来做个大虾鸡头米。好，那首先我们先把鸡头米呢已经蒸熟了。嗯，那我们把它放到里面来打。

0: 想到用鸡头米和大虾做一个搭配，因为我印象中的鸡头米一般都拿去做甜点啊，或者说煮粥。
1: 对，
0: 我们想到跟对。
1: 想说试试看啊，因为它毕竟是淀粉嘛，那淀粉跟淀粉其实本来就是可以做一些替换，那我也没试过，所以我也想试试看。
0: 那我们这是一道西餐吗？
1: 对，算西餐，算
0: 西餐。西餐？
1: 对。
0: 西餐也会用到鸡头米吗？
1: 没有，
0: 是说，
1: 所以我想要做一些不一样的。
0: 你是不是把西餐当中常用的类似于鸡头米的鹰嘴豆替换成了我们中餐？有的时候
1: 你要讲鹰嘴豆比较不像啊，我会觉得比较像马铃薯，
0: 好像土豆，
1: 对，
0: 土豆泥，
1: 对对对对对。那我们把
0: 黄油
1: 放进来，然后鲜奶油，
0: 要不要帮你拿那个筛子？要吗？
1: 筛子。
0: 鸡头米其实对身体很好哎，
1: 你常吃吗？
0: 我们家早上煮粥有时候会撒一点进去。
1: 真的？
0: 就是芡实嘛，鸡头米就是我们常吃的芡实，它不是温补益气吗？
1: 对。
0: 但是它把它入菜做成菜吃掉的话，我觉得会不太一样。
1: 然后再把胡椒跟盐放进去就刚好。
0: 黑胡椒、盐。
1: 来，这个有个汤匙，我来试试看。好不好吃？
0: 为什么它吃起来就感觉像
1: 西餐？
0: 气死！
1: 对啊，
0: 那好搭啊！
1: 搭吧。好喜欢那种你怀疑我，然后最后发现很好吃的这种感觉。
0: 我怎么敢怀疑呢？
1: 你一直都是在怀疑我，
0: 带着期待的心情开始做菜，
1: 带着期待的怀疑。
0: 就如果是土豆的话，它口感会重一点，可是鸡头米它会轻腻。
1: 土豆的话，它的绵密感比较有。对，那鸡头米你把它打成碎的时候，它多了一点弹性。对。
0: 我好好奇它最后长什么样子呀？
1: 就是多增加一些想象力，把它的属性拿出来，然后去做一些不同的变化。这道菜我会想要用鸡头米，是因为有一次我去越南出外景，那越南以前是法国的殖民，我吃了一个鱼，那个鱼在那个一个法国料理的师傅做的，那当时做的时候，他下面放了一个薯泥，我一吃我说这不是薯泥啊，但很好吃。结果那个是什么？那个是莲子，
0: 所以莲子也可以这么做啊。
1: 对，他把莲子做得像薯泥一样，然后那一次给我的经验让我吓了一跳，就我就发现原来其实做菜你不要太拘泥说它只有这个方式，它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方式，你是有机会可以让它呈现出来的。
0: 对
1: 对对。那因为芡实它本身它带一点点的粘稠，比如说我今天有一个大量的芡实，我必须要拿来做菜，或是拿来做什么，我会把它放在哪边？放在刨冰里。
0: 什么？我没听错吧？
1: 刨冰。
0: 为什么？
1: 因为刨冰会放那个小麦那个啊，
0: 对啊，
1: 好吃啊，它
0: 的
1: 饮料。
0: 所以你把它当成是刨冰里的那个增加口感的那个。
1: 对。啊，这我们放点白兰地进来，小心哦，这白兰地下去开始会冒火了。很快哦。哇哦。离远一点。
0: 它都不需要你翻。
1: 不用。
0: 因为它酒精度够高是吗？这家冰淇淋你应该也很好吃吧？
1: 当然，食材总有永远都有它的可能性。那时候我最记得，我第一次给我一个最大的惊讶的时候是17年前，我在录台湾一个节目，也是料理节目，那我们必须要研发一些比如说它的主食材是什么？那时候的主食材是百叶豆腐。
0: 百叶豆腐，
1: 对，因为我在法国曾经吃过一个，它是干酱细长型的，然后它旁边放了很多不同的配料，所以你可以挖那个干酱，然后蘸着配料吃。那我在想说，百叶豆腐长长的，我就把它煎得很脆爽，里面 Q Q 的这样，然后把它切一段一段，它可以这样配。那我在想要煎还是要炸呢？后来我就把它拿去炸。
0: 那后来呢？
1: 爆掉了。对，但是爆掉之后把它拿去，我看那形状也蛮有趣，我把它拿起来吃，我吓了一跳。
0: 怎么样？
1: 它很像带点咸味的甜甜圈。
0: 真的吗？
1: 对，后来我就把百叶豆腐做成了甜甜圈。
0: 所以就是百叶豆腐变成了甜甜圈。
1: 对，然后那一次给我一个很大的惊喜，我觉得其实做菜不要拘泥。
0: 甜甜圈，
1: 但它的
0: 它不是口感东西啊，
1: 它口感很类似。对，因为任何的菜，你说哪怕现在任何的传统菜。留下来都是以前的人留下来的，那最早做的那个人呢，一定是实验当中发现的，
0: 对，
1: 对不对？有。好，我们现在把这个放回来，这是
0: 虾汤，
1: 虾汤，白兰地虾汤。没有，我现在要勾芡。 对，然后我要需要来一个滚水。

0: 待会要煮虾子。稀释的勾芡，它是面粉加黄油，是吗？
1: 对，我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勾芡。为什么呢？面粉它跟一般的玉米粉或是太白粉不一样，因为面粉不好把它拌匀了。你用这样的方式比较容易匀。好，那你现在都把它拌在那个油里面了，对不对？
0: 它是有一个浓汤吗？这道菜？
1: 没有浓汤，
0: 就是有一个芡汁在上面。
1: 对，待会会虾子的芡汁。我们现在把黄油放进来，然后去拌它，它就有点会勾芡，而且黄油也会进到里面。
0: 它会滑掉哈。
1: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的酱汁，
1: 它要有一点半流淌的状态。
0: 那接下来我们来处理虾子，
1: 先吸水。
0: 对，
1: 因为这是冷冻再解冻的。
0: 对，你如果没有吸的话，虾子的口感没有那么好。
1: 那我也有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蒸这个鸡头米啊，那那个水呢？米和鸡头米和水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0: 我一般就是直接把它拿去蒸呢，
1: 就干蒸不加水是吗？
0: 对，我的话啦。
1: 去一下虾线。
0: 好，白兰地。然后盐。
1: 它在这个煮虾的虾汤，这个煮虾的水里也要放白兰地。
0: 对。
1: 为什么？
0: 增加香气。
1: 所以是否可以说这道菜里面最深沉的味道是来自于白兰地？
0: 没有，虾汤。
1: 不是，是虾汤是吗？白兰地我们就炒到虾汤里去了嘛。
0: 对。
1: 对吧？万众期待的摆盘环节，一个够不够啊？这里拿个圈吧。那圈不够吧？只有一个。哦，你要不要脱模？你要把它放在中间。
0: 再给我一个小一点。
1: 好。食物造型还挺重要的。
0: 就是尽可能啊，做一些不一样的造型，
1: 新的巧思，对吗？哇哦！很像甜点的摆盘呢。
0: 什么意思？
1: 就感觉它很精致，像一个点心一样。
0: 然后我需要。食用花，
1: 什么食用花？
0: 对。哎，好，试试看。
1: 就觉得这顿饭吃的一点也不随便，非常的优雅和精致，沾一点酱是吗？
0: 对，然后。这个我觉得芡实，它现在这样对不对？它其实有点像
1: 散，像豆腐，
0: 不是散掉的窝窝头啊。像不像？
1: 像，但形似，但味不似。
0: 对啊，来试试看。
1: 要再蘸一点。
0: 哇哦！怎么样？它的酱汁蛋不一样，当然是虾子原汁原味。
1: 我喜欢吃这样的鸡头米。
0: 你喜欢吃这样的鸡头米？
1: 以后我们家的鸡头米，我早上不要再拿去煮粥了。
0: 这是刚刚的酱汁，我可以让你再多煮一点。
1: 这样比较有风味嘛。
0: 咸的甜的都很直接了。那我常跟大家讲，就是你在试菜的过程当中，也不可能每次都成功。
1: 对。
0: 那哪怕是失败了，那你就下次再试就好了。可是一旦成功了，它就属于你自己的东西。鸡头米每个人呈现的方式不一样，如果像这样子试试看，我觉得也是不错的选择。
1: 它一定会给你不一样的惊喜。
0: 是的，就好比有人说以后不煮稀饭了，还要这样弄。

0: 而且你可以这样把它弄起来，放在冰箱里面冰。下次你要吃吃冰淇淋，放上去或干嘛都可以啊。
1: 对，我们今天还做了冰沙的冰淇淋的。
0: 冰沙没有啦，我只是解释给你听，还没有做啦。
1: 可以做冰沙的冰淇淋，你可以把它拿去做

0: 哇哦，
1: 怎么样？它的酱汁当然不一样，
0: 好吃哎。
1: 当然，因为是虾子原汁原味的。嗯。哦。嗯。哦。

0: 爱乐山海，爱无国界。当世界的边界在理解中消融，总有人选择成为文化摆渡人。欢迎走进贵州卫视《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爱。今天我们有四位爱的观察员与我一同开启这场双向奔赴的对话，让我们一同见证爱如何在最平凡的日子里完成最动人的翻译。首先我们要欢迎四位观察员。
1: 大家好，我是张玉安，是一名海外双栖文化工作者。其实在12年期间呢，我一直是在搭建跨国年轻人之间的一个理解文化的桥梁。今天是非常非常荣幸可以在这里啊，和大家一起来阅读更多的跨文化的一些碰撞。
2: 大家好，我是英国人阿福，然后虽然我有这个英国的这个血统，但是我有一个这个北京的灵魂，因为我特别喜欢在胡同里边生活，我的外号就是胡同绅士阿福。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新书，你们可以叫我小书。作为阿福的喜剧情侣兼搭档，然后我负责给这位胡同绅士做文化解码。
0: 来，接下来杨璇，其实你是主人啊。
4: 对，没错，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这一次呢，我们不仅要作为一个爱的观察员，也要作为贵州文化的一个推荐官。今天呢，让我们一起跨越山海之隔，看看这对跨国夫妻的故事。
0: 那我们先来看看他们提供的一个什么初印象，好不好？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其中一个嘉宾他的飞行记录图。哇，你看从北京，哎，都基本上往南飞的多哈，
1: 但是家肯定是在北京，
0: 是他都 是, 是, 是他都是从北京出发的，
1: 对吧？飞了50000多公里，
2: 不晕吗？这个
0: 我们有请这一对爱的翻译官，有请两位。
1: 哇，这大高个儿，哇，
4: 最萌身高差，哇，
1: 这大高个儿。
5: Hello，
1: 你好你好。
5: สวัสดีค่ะชื่อไอพิญญาจรุนพุ่มพีรันชื่อจริงว่าจังไอหลิงนะคะ我是一个泰国女孩现在也是一名中国媳妇儿了
6: 我是复兴北京土著身上既有着老北京人的松弛感也有着新北京人的国际范我和艾玲有一段10年的跨国爱情
5: 这段10年的跨国爱情里我比她勇敢因为我敢为爱放弃曾经的所有
6: 10年像爬一座不知道有多高的山
5: 这10年对我来说就像跳一支约好就不会停的双人舞一样
7: 第一眼向快门按下她就像从港片里走出来的女孩
8: 这个1米9的中国男生看起来好像需要我的帮忙
4: 你想让我帮忙什么说
7: 我想对他好但不知道怎么说
8: 他傻傻的样子其实很可爱
7: 地图上的距离比想象中远得多
8: 异国的距离连吵架都要约时间
7: 是艾琳的勇敢
8: 让我有勇气面对所有文化和文化差异

0: 才爬到这里，原来山不算高，景色很美。
1: 十年我们彼此的时差还在转动，而且越来越有序。下一个十年我会继续在北京，用我自己的方式热爱这里的一切。这是一个泰国姑娘和北京爷们儿的故事。你好，我叫张爱玲，来自泰国曼谷。
2: 又来了，又
1: 来了，而且好屌、
3: 哎！继续，不好意思打断你。
1: 啊、okay, 现在呢，我就在中国外文局亚太传播中心工作，还是一名中泰文化交流博主啊，
3: 就宣传我们中国的是吧？谢谢你啦。
0: 大家好，我是复兴，我是艾玲的丈夫。艾玲呢，因为跟我结婚，然后她就放弃了泰国的一切，包括家人、朋友还有工作，然后来到了中国。所以我就希望能够照顾好她在中国的生活，希望她能够在中国扎根，然后把中国更好的介绍给国外的网友。
3: 一位是为爱奔赴成为文化桥梁的泰国姑娘，那一位呢是默默付出为爱铺路的北京爷们儿。那到底这个故事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4: 哥，这谁能受得了？
3: 我都酥了。哦，
1: 他们是谁呀、啊？耶！
2: 哟、哦，竟然！
4: 北京吗？
1: 是
4: 北京，
1: 在亦庄。哦，
4: 在亦庄，
0: 还是真换。耶、
5: 哥，是不是我出差这么多，你在家一个人在家特别孤单呀？哦，
6: 孤单到每天都得看电视剧陪伴我。
5: 我在中国看过电视剧《狂飙》，是最好玩的电视剧了。
6: 你上次看完电视剧，你不还买了个啥书啥的？
5: 我从泰国买这个《孙子兵法》，你还记得吗？你泰国说认他认我们打战百次不会输，对吧？
3: 百战百胜吧，
5: 哥。因为上次买了，然后看几页就觉得太难了。
6: 读不懂是吧？
5: 好难，但是听说这个书也是泰国警察上课的时候他们都要读。
6: 警察上课啊？
5: 对呀、啊。嗯，行，最近给自己的 KPI 一下，都要读完。
6: 别读了。
5: 哥不想有聪明的媳妇儿吗？
6: 不用太聪明，太聪明了，我这个日子就不太好过。
1: 哥，今天你要带我去哪玩？
6: 带你去看机器人。
5: 真的吗？

0: 4S 店。
1: 首先看到这个机械手臂，它是一个艺术装置啊，同时也是一个启动开关。在食指尖端这里呢，是有一个感应器，我们触发之后，这个屏幕会有一个视频的播放。
2: 哇，你这么娇小，感觉一个手掌就能把你抓走了。
1: 太高级了。然后我们看到桌面上这一款呢，它其实是一个家庭便携式的教育机器人，叫做悟空。
0: 悟空，悟空，跳舞给我看一下，
3: 爱起来，
4: 爱起来。
1: 你看他的
4: 眼睛还没动呢，
1: 对，面部表情其实也非常的丰富。
4: 你看他会摇摇腿，
5: 他做眼睛这样。
1: 哎，它这个头部是有摄像头的，也可以进行远程的视频通话。
0: 你好，
6: 我这个妹妹她也来过中国留学，当时在清华大学，然后她帮忙当家长。
7: 爱因斯坦讲的是美式英语，感觉。
6: 现在中国发展的太厉害了，离别的国家发展的太远了。
1: 但是这一款其实是比较有来头的一款，
8: 是那个，
4: 它也是赚手绢的那个。
1: 和魔术师刘谦老师。

0: 打招呼握手的这个同款。
1: 萨瓦迪卡。
2: 不是，
0: 可以的。你们看他回去之后还有一个动作。
3: 哇，他腰好灵活。
1: 好灵活呀。
0: 我们的鱼缸里呢是有一款仿真的金龙鱼机器人，那它在水中也是能够做到非常自如的游动的。
1: 这跟真的是的，
0: 哇，这是假的吗？它其实是采用这种全身开放局部防水这样的一个功能，目前是能够到水下5米进行工作的。对呀、啊，比如说像水质检测这种工作，其实都是能够完成。像它这个嘴里边也是有这种激光在测量距离的激光测距，它感知到这个颜色之后就会有躲避的动作，你看对吧？很灵活。这一款是来自影智的咖啡机器人，它是可以通过这两个机械臂协同作业，在75秒内完成一杯拉花的咖啡制作的。哇！可以
1: 了，
2: 有惊喜！哇！哦，它去印了，
1: 印花了。
2: 好了，哇
1: 哦，哇，这个可以啊！你看他眼睛、眉毛都印得倍儿清楚。
2: 对对，
1: 这个人是做不出来的吧？
4: 它上面印出来的那个是咖啡粉跟奶，是不是？
2: 是，
4: 就跟拉花同理。嗯，哦啊，哎，这个属于我看到比较高科技的。哦，你们现在也肯定见过很多这种
5: 很多很多
4: 机器人，是不是？
5: 对，有那种炒菜的，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个搬东西的都有。
4: 很多外国人会对酒店里头的那个自动的那个送餐的机器人，啊，
1: 是吗？
5: 我第一次见我都懵了，我都不知道，我是第按门铃，我一开一个机器人，这什么情况呀？这太好了吧！
4: 你们有泰国朋友来玩
2: 过？有，他们都来呀，为了想拍这个机器。
1: 就多点几次外卖，
6: 机器人合个影。
4: 其实我刚刚看这个片子，我觉得还有一个地方特别有意思，就是那个36计《孙子兵法》。嗯，是不是？你这一下子，嗯，
1: 爱情36计，
4: 对，马上的歌。
1: 爱情36计，
6: 嗯，你看现场演唱会来了。
1: 听过吗？
2: 没听过啊。但是《孙子兵法》跟爱情有什么关系呢？
3: 就《孙子兵法》可以运到各种领域。哦，哎，就是比如美人计。
5: 哦，美人计是啥？
1: 美人计
3: 就是哥哥哥哥哥。
4: 美人计刚才跟他解释了，你怎么解释的？我听听。
7: 我跟他解释就是你已经不用学了，已经会了。
4: 来吧，我们继续看看你们在北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2: 好久没有吃泰餐了，
8: 这不特意来带你吃点泰餐
5: 了？哦，他们家很好吃，嗯，
4: 是好吃的。
2: 哇，是不是每次吃泰餐要有这个
8: 虾片？嗯，
2: 然后
8: 好点吧。嗯，
2: 炒河粉、打泡饭、冬阴功汤、红咖喱鸡、泰国香肠。
7: 哇，我都饿了。
2: 我有附近美食，我特别喜欢。让我42公斤，到现在48公斤，
3: 这都12斤。
2: 我不知道怎么减肥了，在中国其实好吃太多了。哥，味道对了，
1: 味道对了，
5: 啊，正宗呗，
1: 味儿
2: 正宗了，正宗了，都应该喜欢。又酸又辣。
1: 哇，这一拌饭的话也太香了，这个。
4: 饿了。
1: 哦，味儿怎么样啊？这个
2: 跟曼谷一模一样。嗯。嗯，让我42公斤，到现在48公斤。今天解馋了吗，哥？
8: 解馋。
2: 我也解馋了。
8: 也解馋了。
1: 你当时来中国的时候，第一次见我爸妈，嗯，你啥感觉？
2: 一点都不紧张。
1: 为什么？
2: 我只懵懵的，因为人说什么我听不懂呀，啊，所以给他们的微笑。你好。走。啊，平安，平安，我的好，我的好。
8: 感觉很多泰餐厅都请

0: 厨师都是泰国的，但是他认识我倒是没想到。
1: 我认识这个姐姐，因为每次如果有泰国风情节，我就会见到她。
2: 怎么称呼您？
1: 乔恩。
2: 乔恩。
1: 姐姐在这里工作多长时间了？
3: 14年来了。
1: 那姐姐，您的老公也是中国人？
3: 对，也是北京的。
2: 哦，那跟咱俩一样，泰国跟北京的，
3: 中泰的。那在家是您学做饭？
1: 他是我
4: 想的也是。
1: 都是我学说，我也给你做过菜。
0: 偶尔做，偶尔做。
4: 哪个菜他做的您比较喜欢？
1: 木瓜沙拉。
4: 那今天正好没有点，那让他来给我们做。
5: 你拯救他是吧？
1: 好久没做了，不太有自信了。
4: 我都想尝尝了，他的拿手菜。稍等一会儿啊。
5: 我也喜欢吃木瓜沙拉，
1: 我做的味道很正宗，
5: 是吧？
4: 这需要这么大的，这所有的食材。
0: 第一次给我做木瓜沙拉什么时候啊？
1: 来到中国。
0: 来到中国做。
1: 因为想吃了。
0: 馋了。
1: 馋了。
6: 42公斤到现在48公斤。
5: 我是广州人，广东也有青木瓜的菜。我们把它做成酸的。哇，
4: 我已经闻到味儿了。
1: 叮叮叮叮。
6: 可以。
0: 作为一个完全不会做饭的人，能够做几道我喜欢的菜，我还是觉得很暖心的。
1: 有两个菜，第一是木瓜沙拉，第二是粉丝蒸蟹，很爱吃。
0: 来呀。就是这个味儿，就是这个味儿。太有味
7: 别
8: 上手段好了。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
9: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8: 哈哈哈哈哈哈
9: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0: 你俩越喊的话，感觉这两个老师越爽越开心的。
0: 对，我觉得那天按摩可能按的比较狠，就还挺疼的。
1: 我就喜欢这么痛，就用劲大一点，这个是按摩的特色。
11: 哥，我想跟你玩一个呀，因为前天我看有那个婚姻测试题。
10: 有点吓人，就有点吓人的感觉。
11: 对方最喜欢的电影角色，
12: 喜欢哪个电影我自己都不知道。
11: 你的哪个生活习惯对方最无法接受？
12: 我觉得没有，你什么我都喜欢，
13: 什么我都喜欢。哎呀，哎呀。
11: 这个是什么可以自由命题？
10: 你俩真的不像是10年的，
8: 对，
10: 有点像新婚或者是初恋的感觉，是不是？
11: 最爱谁？
12: 这不白给吗？最爱你，最爱你。哦，你觉得你做什么事能让我最开心？
11: 唱歌跳舞
12: 可以。可以。就写了这么多拼音呀、啊！
11: 不会写中文。拼音。对方最喜欢的季节是
12: 春天。
11: 哇，但是你春天你过敏呀，你还喜欢吗？
12: 你记错了，你记错了。
11: 下一个。
12: 对方最害怕失去的东西是什么？嗯，你写的是啥？你写的是啥钱？
11: 什么贵一点的东西？你不怕？
12: 我最怕失去的是你呀、啊，你呀、啊，最怕失去的是你呀、啊。减五。
11: 这个不行，这个我误会了。
12: 那你错没错吧？
11: 不能。
12: 那也算错了。
11: 我是外国人，我能看懂一点就
12: 好。没问，给你机会你不问。
1: 我理解错了，误会了。

0: 两个的这个婚姻体检报告现在在我这儿呢。哇，你这句话确实够狠的，来啊，你让阿福看看，
1: 阿福能认识吗？
0: 你看看这一句话，
2: 这
0: 很过分。
3: 你回泰国吧，我不爱你了。
0: 妈呀，这是什么？
2: 什么样的情况？
0: 这不是被激怒，这是要分手啊！
4: 他应该以为如果他说这句话了，我会很伤心吧？
2: 那你
5: 会真的回泰国吗？
4: 如果以前说应该回，但是现在不回了，在中国有家了。
0: 艾琳说她的工作呢是向泰国人介绍我们中国。嗯，其实我还挺好奇的，来说说你们这次旅行都去做些什么呢？
4: 这次呢，我也是请了00后的泰国妹妹来，为了我想让她来看一下看中国，我想知道他们对中国有什么想法。
0: 这回这个00后的朋友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4: 他叫叉叉，他是一个泰国歌手。
0: 哦，那很期待了。来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4: 叉叉在那里？我已经见他了。
6: 哎，叉叉，你好。
0: 哦，好漂亮啊！
2: 这是爱豆的高叉叉，
0: 已经看出来爱豆的样子了。
6: สวัสดีค่ะชื่อชาชาค่ะนางสาวกนกรักงามนิชิตเลิศค่ะอายุ22 ปีแล้วก็ตอนนี้เป็นศิลปินอยู่ที่ค่าย Inside Entertainment ค่ะ

0: 可以啊。
1: 啊，好，
0: 稍等一下啊。
1: 好的。
2: Hello， 你好。
3: Hello。How are you？
2: Oh， yeah。I just want to invite you to come and talk with us。
3: Okay。Okay。Okay。
1: 你好。
3: Hello。Hello。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鬼呀！
2: 哇，中文这么好呀 ！Hello， 我是艾琳，然后这是我爱人，他叫 Kim， 还有这个他是我的泰国妹妹，叫 Chacha。哦，
3: 认识你们很高兴，我叫
4: 漂亮蜜啊，
3: 我来自马达加斯加。
2: 你在这里生活多久了呀？
3: 现在快六年了。我是2019年到中国，然后我就申请来到这里的大学，因为我非常喜欢唱歌。2004年，我参加了一个歌唱比赛，然后我得了冠军。那时候我就发现，在贵州我能找到我的才华。原来我会唱歌，所以我就留在贵州吧。然后在贵州，我们这里有一个叫贵阳鲁边音乐会，
1: 这个贵州音乐之城，
4: 对，
1: 他又喜欢音乐，
4: 美食之都，音乐之城，
3: 对。明星，
5: 他们特别爱唱歌，然后他们的生活中每一个活动会有一个歌来一起唱，让他们开心，对吧？
6: เราทุกคนที่เนี่ยก็คือกล้าที่จะมาเล่นกล้าที่จะแสดงออกในสิ่งที่ตัวเองชอบกล้าที่จะแบบมีความสุขแล้วก็ไม่มีใครจะรู้สึกว่าเป็นพื้นที่ที่แบบอิสระมากๆแล้วก็อยากให้มีแบบนี้ที่ไทยบ้างค่ะ
3: 贵州的年轻人他们特别喜欢唱歌，然后他们用音乐来推广贵州的美食、贵州的文化这些。然后这首歌是叫贵州故事。贵阳的小吃啊，实在是
2: 爽，大人们的面。对，
1: 我卤猪脚，老干妈拌饭。
3: 老干妈拌饭，
2: 这个歌有几个菜呢？
1: 太多了。
3: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来推广贵州，因为很多年轻人他们就一听到文化的时候，
2: 但是
3: 也有意思，
2: 唱成拉了，就觉得好玩了。
3: 对，
1: 少数民族语言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唱。
3: 对，在贵州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
5: 你看外国人，
3: 因为我特别喜欢这里，所以我
5: 都可以接受自己的城市了。
4: 因为他了解贵州
3: 一些特点的东西。然后贵州人非常喜欢喝酒，因为他们是敬酒来人，他们穿的他们的传统服装，最美的传统服装，然后唱动的很动人，真的。
5: 说外国人很懂中国就叫中国通，对吧？但是他就是贵州通。
2: 对，我知道吗？泰国妹妹莎莎，她也喜欢唱歌。
3: 真的吗？
2: 对。
3: 那让你唱一遍吧。
2: 收麦，收麦，来，我来。
7: OK，
1: 加油
7: ，Let's go。

0: 觉得贵州不一样的地方是这个音乐结合的特别的好，
1: 因为现在贵州不光是美食嘛，留住了大家的胃，留住了你的人，但它灵魂也想把你留住。其实它就是一个音乐之城，在贵州现在我们有很多的音乐节，
2: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路边音乐会，这里不仅有很多的明星，只要你爱唱歌想唱歌就可以开麦。
0: 而且我觉得像夜市本身就跟音乐是能够很好的结合的。
3: 对，
0: 你发现就是夜市比较旺的地方，它都会有一些民间的艺人，
1: 对，他都是喝着夜啤酒，然后就在旁边就自弹自唱了。嗯，

那像贵州这么多少数民族，它本身自己都有自己的音乐，这里的音乐就是多样性是很多的，是不是？这确实给贵州就是冠上一个音乐之城是没有问题的一个这样的称号哈。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水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3: 快来看，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旧衣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4: yeah!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8: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器、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0: 爱无国界，欢迎回到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艾。上一集我们见证了艾琳和福星十年的感情沉淀。作为跨国文化传播者，艾琳正因为工作走遍了全中国。那么在这段新的旅程中，我们又将如何解读彼此，翻译彼此的生活呢？欢迎我们的爱的观察员和两位爱的翻译官们，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萨迪卡，我是艾琳，来自泰国。第一次呢，我来到中国，因为为了爱情跟阿哥在一起，我觉得在中国生活越来越有意义了。
2: 大家好，我是福星。然后上集我觉得算是一个我们旅途的热身吧，然后带大家感受了贵州现代的热闹的一面。那么接下来呢，我是想大家去看看更内核的东西。
3: 大家好，我是张玉安。那如果说呢，上集啊我们看到了他们如何走过来，那么下集，哎，我想看到他们是如何走下去。像我们揭示这个跨国夫妻如何将不同哎化为共同，在生活的每一个岔路口选择并肩同行。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叔。
5: 嗨，小叔。
4: 嗨，我们两个是中西文化情侣喜剧组合。
0: 好，大家好，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我们都知道旅行是爱情的试金石，我们也很期待这样想象不到的惊喜会如何映射到他们的婚姻生活当中。哎，其实上一期你们觉得印象深刻的点有哪一些？我先说，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艾琳一声声的哥
1: 哥
0: 哥，
6: 你谁能说得了，
0: 我都酥了。
1: 他们是谁呀？
0: 野哥，我知道我现在也学会到了一点点呀。我这样子很想抽，就有种挨抽的感觉。这东西还是要跟人匹配才行哈。
7: 学会了夸夸，
0: 夸夸啊，
7: 还有夸夸你，哎，你又夸夸我，挺好的。
6: 夸夸的。
3: 上一集感觉这个他们俩吃的东西，包括对贵州的理解，特别特别深刻。啊，
0: 是。
3: 吃这一块儿，不论是什么国家、什么文化，我觉得大家都会有共鸣。
0: 是，就香喷喷的。
3: 对。
0: 两位是不是也要去我们贵州非常著名的一些风景啊、地貌去看一看？是不是？那我们赶紧去看一下吧。
2: 贵州有百万大山，今天我请了当地的探险家带我们领略这里的神秘风采。
0: 哇哇哇，好帅呀。
8: สวัสดีค่ะตอนนี้นะคะเราก็อยู่กันที่ถ้ำของมณฑล กุ้ยโจ้นะคะพร้อมกับโปรเฟสชั่นอลอีก2คนค่ะก็คือJack and Frank.
9: Hello.
8: Yeah.
10: 我叫周元杰，从报社记者到水下洞穴摄影师，再到探险家，我在贵州这片地下苍穹里完成了多重身份的转换。
11: I'm Frank. I'm from Italy, but I live in Guizhou since 15 years. I'm a photographer.
0: 真的把贵州拍得好美。
11: Take some nice photos inside the cave.
8: Let's go inside.
0: 哥你好酷，哥一下。
12: 加油，哥！哦，小心，还好有头盔。
13: 是啊。
8: Oh, the water is very cold.
12: 你跳不
8: ？OK.
12: OK.
8: OK. Oh my God.
14: You're good, Frank.
11: Yes, I'm very good. Thank you. I'm having the time of my life. I'm enjoying.
0: 那都没地儿系保险绳。
2: 没有。就纯手爬那个啊，进去之后就发现，没想到是一个探险的洞。
11: I like so much. I like adventure. I like caves.
12: You see, like 中国叫腊肉，然后我叫 pagan，
11: the fat meat，
2: 腊肉
12: pagan。
8: What is it? Ooh, it's like crystal.
12: It's only water.
0: 全是宝藏。
8: It looks like crystal. It's sparkling.
0: 片子里头有一个小小的遗憾哈，就是艾琳没有参与到洞穴的这个探险，
1: 因为当时我身体也不太舒服。
0: 这个我。

0: 理解，因为女生在有一个月那几天，可能下水确实是不太行。
1: 吓死谁了？
2: 现在我们到了黄龙洞的肚子里面，这个就是像一个竹笋一样，但是它的石头有像木头一样的年轮。
3: With the circles inside, yeah. For the age.
4: Yeah.
3: You can count the age of the stone with that one also.
2: 100 years grew up once. 100 years.
4: Yeah. So this one maybe like million years.
3: So this one is very very old.
5: 1,000 years.
2: Very old.
3: Very old.
4: Hi, grand grandmother.
6: 这一圈的话，就是很多人的一生哈。
0: 一生，几辈子。
7: But we can see the stone very very young. 它这个就是鹅管，然后它是钟乳石最早的形态。
6: 哇，钟乳石就是大自然真正的慢工出细活。当这种水从洞顶是一滴滴往下落的时候啊，它就会重新的去结晶，时间一长的话呢，就形成了从洞顶开始往下垂下来的石柱或者是石锥。
7: Like a forest.
8: It's a forest.
7: Yeah, you see?
8: Snow forest.
7: Yeah, snow forest.
4: In Thai, it's called Hin Ngo Hin Yoi.
5: Hin Ngo Hin Yoi.
4: Oh, yeah, yeah.
7: Hin Ngo Hin Yoi.
0: 多浪漫，我们这个
4: 太美了。What is it in Chinese again?
5: 钟乳石。
4: 钟乳石。钟乳石。
7: 它里面都是空心的，一点一点，而且这个很多，说明这个洞在生长。This cave is growing up.
9: 它的从小，然后慢的扩大。我就是觉得自然它其实是有生命力的，跟我们人是一样的。
2: 大家可以看这里这些丝线，它其实是一种小虫，它也叫洞穴萤火虫。它用这个丝来捕猎，然后有些小的飞虫就会撞到它的这个丝上。我们可以看见它的虫在这里，然后它就像钓鱼一样，把这些捕获的小虫拉上来，然后把它吃掉。
7: Actually, it's like a spider.
4: To catch the
7: other bugs, eat them.
2: 如果我们关闭灯光，其实它有一点点很微弱的蓝色的荧光，
6: 有点像那个电影《阿凡达》里面的一些场，
0: 就像阿凡达一样的感觉。
5: We are very good luck.
2: 这里有蚂蟥，
5: 这个是吧？这就是蚂蟥吧？
2: 这个叫洞穴水蛭。
7: 很稀缺。
4: What is it?
5: Bite.
7: It's just like a mosquito.
4: Oh shoot.We really can go in.
7: Yeah.
4: Oh my god. Now.
7: Small bugs.
4: Now.
7: It's very deep.
4: You're done. Came yet?
9: 真冷啊。
4: I'm super shy.
10: Oh my god.
0: 这个要去，这个要去。
11: ในชีวิตเนี่ยครั้งนึงไม่เคยคิดว่าจะได้ไปถ้ำเลยแต่ว่าพอได้ไปถ้ำก็รู้สึกว่าว้าวมันแบบสุดยอดมากข้างในมันสวยมากๆ
9: 那个溶洞里面的水的感觉可能比我想象的更清澈一些，里面的景色在别的地儿很难能够见到。
7: 我 们可以准备好一下，一会儿我们要穿过这个水塘。

0: 然后我们可以听到很明显的水流声，还有滴水声，就是有研究表明这个洞穴的这个水滴的频率和我们人的心脏蹦蹦蹦蹦蹦蹦跳的这个频率，它是有一个一致性，非常的神奇。哦，
1: 这是洞穴的心脏。
0: Okay, are you ready? Okay, okay, let's go. 3, 2, 1, boom, boom, boom. 哇！
2: 真猛！
1: 勇敢的人先闪动世界。
2: 哈哈哈哈哈！
0: 真猛！这个的，你看，讲了。
1: 踏踏的奇幻漂流。
0: Oh, this place is very the green clean water.
3: Yeah, like the water is so clear.
0: 水是洞穴的创造者。贵州有很多的河流都是从洞穴里面发育，它在洞穴的这一段叫地下河，之后会流到地表。像贵州著名的美酒河、赤水河就有两段一直在地下。
3: Let it go, let it go. I don't want it back anymore. Let it go.
4: 原来是水看了。

0: Oh my god, what is this? So fantastic.
1: Come back. Wow. I think that's dinner for everyone.
0: Thank you.
1: That's good.
2: Oh, this is Thai style barbecue.
3: 太香了。哦呦呦呦。
4: After a long day like this, a barbecue is the best way to end the day. Yeah.
1: Yeah. How about the cave?
5: Oh, it's amazing.
6: Yeah, it's very beautiful.
1: มันลึกไหมในถ้ำ
7: น้ำไม่ลึกถ้าลึกที่สุดอาจจะประมาณนี้很高了感觉已经
8: 挺深的我都能到胸这块了
0: I'm sorry for you you didn't come it was such a good experience
1: Oh, what a pity
9: 今天我们去到了黄龙洞它是贵州洞穴的代表而且贵州有很多世界上非常知名的洞穴比如说我们在贵州亚洲最长的洞穴双河洞它的测量长度已经超过了300公里现在也可以去里面去观光它也有像我们今天的这样探险的一些旅游路线除了这个最长还有一个是最大贵州安顺的紫云有现在人类已探知的容积最大的洞穴大
1: 顶
9: 它也是人类现在已经发现的最大的双穹顶的洞厅这个洞厅的名字叫紫云苗厅它里面甚至可以容纳一架波音737的客机在里面飞行所以真的是一个非常震撼的洞穴其实有很多的我们的外国的朋友也来贵州看洞其中有一个我们都很尊敬的一个洞穴的老前辈他叫丹波塔斯
10: 我第一次来丹洞86年 about exploring wider more far more interesting something
8: 为什么贵州有很多大数据中心有很多的机房其实是因为贵州这边有很多的山山里面的气候是非常好的它可以省更多的能源
11: 它降温
8: 对它不需要说我开很大的空调去
11: 对对
8: 去给它降温
12: The most interesting part for me of Guizhou are the nature of course and the cultural heritage so rich the cultural heritage is extremely rich here
7: 哇好高
1: 好

0: to travel that I'm taking as much as possible. Maybe attract some tourists, or at least just showing how beautiful it is. So this is the reason of my mission.
1: Why you select to come to Guizhou?
0: Because I was searching for jobs. I do classic music. I play bass.
2: Frank 其实是一个低音提琴手。
3: So that was your first time coming to China?
0: Was my first time absolutely coming to China and coming from Italy. You know, that time was 2009. Uh-huh. I'm so curious to ask what's your first impression.
1: I think in Guiyang, it's more city, but only like a few hours away from here. It's changed to another, like,to another world. They have many like green mountain, big mountain, have many natural drawing sport.
4: 还有最重要，泰国人很关注我是来这个城市坐飞机从曼谷来几个小时。
1: 像五年前，因为跟他结婚来，然后我来北京生活，我就觉得其实在来到北京呢，跟泰国曼谷完全不一样，所以就开始做一个账号了。对，开始就把北京分享给我的网友。像人都老觉得北京污染很严重，但是我发了北京天那么蓝，人就很叫什么，很神奇，来点赞这么多了。
5: Frank 也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家人，然后艾琳也是找到了自己的家人，所以。
3: Oh, so your wife is Chinese?
0: Yes.
6: 哇！查查说怎么回事？
7: 查查说我也来。
1: So I wonder how you can stay here for long.
0: Ah, right. Yes, I need to find some kind of support. Also have baby. My baby goes to public school here. Extremely, he can, like a 6 years old baby, can just go home extremely safe. Actually, he feels, if you ask him, he feels much more Chinese than Italian.
8: 我觉得就不同的城市，像北京的基因可能就是历史，然后上海的基因可能就是潮流，那么贵州的基因可能就是美食，还有洞穴。各种多文化的这种结合，可以感受各种各样的文化。
5: 对，只要你是一个充满了好奇心，你就可以去探险，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认识很多天南地北的从世界各地来的朋友。
3: So let's do some cheers.
0: Yes.
8: Okay.
3: 来。
9: Cheers.
10: Cheers.
9: Enjoy.
6: 这个我觉得真的像旅游大片似的，
3: 要来
6: 就是你看完就是一个感受，说我要好好的玩一下贵州，要而且要带孩子来，带家里人来。我觉得现在贵州已经成为了一个，特别在夏天的时候哈，成为一个非常热门的旅游的目的地，因为这里在夏天非常舒服，因为它很避暑，很凉爽，而且有这么多可以探险的地方。
8: 我们去探洞那天 ，Frankie 因为太兴奋了，把自己的那个。Pocket 的相机还有他照相那个单反都泡坏了，都泡水了。
6: 那你就有些像照片就没法导出来。
8: 对对对。
1: 你为什么你一点都不服查查呀？
8: 因为我没有照顾查查。
1: 对。
8: 我连自己都照顾不过来，我在那里边摔了好几次。
6: 我估计他也只能照顾照顾你。其他女生他根本没在眼里。
8: 对，我的眼里只有你。
6: 哎呀。给你个台阶就上，挺好。这个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你们肯定有出去旅行嘛，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对方没有安排好，你们都通常怎么处理？
11: 其实我会先问他，他倾向于去。
6: 你们是谁安排事儿？
3: 我不安排事儿。
11: 我要是不问他，我直接安排。我就可能就会有被骂的风险，就你怎么这这么难吃，你不好意思，我得先问他，他说哎这地儿还行，然后我安排，然后是难吃，我说哎我提前跟你说了，
12: 我就是有
11: 对。
6: 这种情况下，阿福你都愿意把这个事儿给承担下来，安排的这事儿给承担下来啊？
11: 没办法，
3: 我就知道，
6: 对方都把力气出了，咱们也就是吧，咱们也别太多意见了，是不是？
3: 不说了。

0: ใช
1: ่娘娘这个尊男不男呀
2: 娘娘
1: 我们从泰国来我们泰国也有这个
0: 你们泰国也有
1: 是
3: 觉得侗族有很多地方跟你们泰国很像
1: 很像
4: 用来洗衣服、
1: 哦、那他的衣服是这个吗
4: 嗯应该是
1: 他不怕
4: 蜡染
1: 的因为他们怕把你们开个米哦
0: 是怕蜜蜂是吗
5: 真的
0: 十怕了可以用朗片了呀ทุกคนที่นี่ร้องเพลงจริงๆแบบร้องเพลงตลอดเวลาต่
1: อกัน穿洗衣服也会唱歌然后有对面的人听完一来一块唱了倒很像看迪士尼 cartoon 一样有一个像公主她就在美的梳发什么然后就一边唱歌唱完了还有另外一个人在唱我去那边了又觉得很像呀
3: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劳动的时候唱歌很多少数民族都这样藏族人也是一边铺路一边在那唱

0: 我们跟随艾琳和父亲的脚步呢，不仅走进了他们跨越山海的十年爱情，我觉得也多少摸到了他们留在中国的另外一个理由，就是跨文化交流的意义。当然这个答案是什么，我觉得我们下一集会更加完整的给大家来呈现。好了，那我们下期再见。
1: 下期再见，
2: 拜拜，
1: 拜拜，
3: 拜拜。
4: 哎，有客人来了吗？
5: 你好，
6: 我稻田里面有好多鱼。
5: 哎呀，漂洋过海。别跑。
7: 寻常都发亮。
8: OK OK OK，
0: 来了来了，
8: 一二，嘿嘿嘿。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干。

双手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3: Let's go！

0: 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多余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由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为吸烟，我不干。

0: 注入的空气还有循环稍有不慎，便会引发窒息。
1: 什么声音啊？
2: 主公，什么声音啊？
1: 起来。
3: 刚才好好的，没事吧？啊？
4: 媳妇啊，你感觉怎么样？
5: 媳妇儿，
1: 舱内一切正常，我正在排查刚才的异响。
6: 没事，
7: 没事，没事，
6: 没事，
7: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6: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
3: 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
1: 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

0: 媳妇儿，你们看媳妇儿，你们看她怎么了？
1: 媳妇儿，
2: 媳妇儿，我看你脸色非常不好，你还能坚持吗？感觉怎么样？
1: 媳妇儿，
3: 媳妇儿，
2: 媳妇儿，
0: 就是有点胸闷，有点喘不过气来。

0: 好像喘不上气儿了。
1: 这身体不一样。
2: 曙光，我看媳妇坚持不了多久了，咱们要不要终止实验？
3: 可邪文没有按报警器，也许还没有知情。
4: 大洋，现在舱内的数值并没有达到你所计算的，怎么回事啊？
2: 这才刚刚到峰值的三分之二，不应该有这么大的反应啊。
4: 可是他的身体承受不住了。
5: 曙光，媳妇一定是想多坚持一会儿，获取数据。
6: 大洋，你计算的数据，他还能坚持多久？
2: 我计算的是90分钟，这才刚过了30分钟。
7: 媳妇儿，
4: 看一下。主公，贺专家好像是有害气体中毒的症状。
8: 终止实验，打开舱门，医护人员，快！
4: 急诊室，
9: 快来！

0: 何主任，何秀仁同志怎么样了？
1: 楚公别担心，贺专家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2: 那就是说没事了。
0: 现在还不能这么下定论，主要是他吸入了大量的有毒气体，不排除会有后遗症。现在要留院观察。
1: 那他人醒了没有？
0: 他暂时还没有醒，不过你们别担心，他现在各项生命体征都正常，再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会尽力的。
1: 谢谢了，
0: 不客气。

0: 我可都是严格按照图纸做的，这焊接材料它都没问题啊。
1: 胡月，你倒是告诉我，
0: 这问题究竟出哪儿了？
2: 师傅，这不是您的错，
0: 这搞不好又是里头破坏呢。
2: 师傅，要不然这样，咱俩别在工厂待了，咱们走吧，这责任咱担不起。
0: 胡月，你小子别胡说八道。
2: 那你说这是为什么出这个情况？
0: 你问我，我问谁啊？再仔细看看。
3: 实验失败了，牛师傅很难受，从来没见过他这样，霜打的茄子似的。
4: 别说牛师傅了，现在贺专家还在医院躺着呢，搁谁心里都不好受。
5: 谁让你出院的？
3: 陈队长，身体要紧。
4: 现在战场的冲锋号都已经吹响了，我怎么能躲在战壕里？

0: 养伤呢。
1: 你的身体如果出问题，我可担不起责任啊！你快回去。
0: 夏院长都说了，我没问题。你担心什么呀？走，去现场看看。
1: 队长。
2: 哎，师傅，关同志来了。
0: 刘师傅。
2: 关同志，这件事你们得好好查一查，就算找全国最顶尖的工匠来检查，我师傅的手艺都没问题。
3: 去。唐公安，陈队长，我刚才又查了一遍，这我都是按照图纸来的，真看不出哪儿闹了鬼，这不可能发生这种事儿啊！
1: 您先别着急，这件事情我们一定会查清楚。
0: 刘师傅，有没有人为破坏的痕迹啊？
3: 不可能，这个大东西啊，日夜都有人看守，无关人员根本无法靠近。
2: 是，这活师傅连我都不让搭手。
1: 刘师傅，我多嘴问一句，您别介意，在实验开始之前，图纸上的所有数据，您有没有完完整整的再核查一遍？
3: 那是当然了，赵主任，你给我做个证。
4: 没错，何国安，这设备在出车前我检查了一遍，科研团队又检查了一遍，都有鉴定科签字才拉到这儿来。我保证啊，这家伙100%达标。
0: 赵主任，这运送车辆谁负责？
1: 从组装车间运过来，当时丁杰、长生都在，不会出问题。
0: 嗯，好，刘师傅，咱们的图纸只有一份是吗？
3: 对啊，我们车间就这一份。
1: 麻烦您先给我们，我们会继续调查。
3: 在赵主任那儿，
4: 行吧。
0: 好嘞，
1: 谢谢，
0: 辛苦刘师傅。
5: 师傅，他们什么意思啊？

0: 叔公，您最近都没怎么休息，要不要歇会儿？
1: 到底怎么回事还没弄清楚，我怎么歇啊？
2: 我算出来了，你看，结果应该是70%的信息量，大家给算成90%了。所以这次事故的原因是进气量失衡，产生了有害气体。
1: 这怎么可能？三阳同志不是这么粗心大意的人呢。
3: 是啊，会不会是我们运算过程当中出现了什么纰漏？要不要再算一遍？
2: 龚坚，你再帮我核算一下。
4: 好。

0: 普公，我的计算结果跟裴章一样，是70%。丹阳他确实多算了20%的进气量，他算错了。
1: 丹阳号称活计算机，一直都没出过错，怎么可能算错？

0: 大阳，
1: 还没醒吧？
0: 晚上省城的医疗专家就到了，你别担心，至少他现在体征一切正常。
1: 都怨我。
0: 怎么会怨你呢？你别多想了。
2: 丹阳，
3: 红梅姐，
2: 我们需要你配合协助调查。走吧。丹阳，这个是楚宫和专家组的计算结果，这是你的计算结果。其中，在进气量的数值上，你的结果是90%，跟大家的不一样。你再看看。
1: 我重新算了一遍，是我算错了。
4: 丹阳，我们跟楚宫讨论过了，这个计算公式并不太复杂，你怎么会算错呢？
1: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算错。
4: 丹阳，你想一想，有没有其他人接触过？
1: 我说了是我的错，有什么后果我自己承担。
4: 丹阳，我们知道因为安文山的事情，你最近状态一直不是很好，但你也别多想，你先好好休息。你这样，大家都很担心你，至少现在我们可以排除是人为的破坏。
2: 那张演算纸还在吗？帮我指一下，哪一步是错的？
1: 就这个一。
2: 计算之后没有再复合吗？
1: 这就是我复合之后的结果。
2: 这张演算纸我们要拿去调查。然后你收拾下其他的计算结果，交给我。
5: 实验舱，实验失败的原因已经查明，是因为季丹阳同志运算错误所造成的。
6: 但是啊，作为总工，我没有及时发现漏洞，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请上报。我对我的处分是记大过一次。季丹阳同志由于运算错误造成试验失败，对他的处分是暂停水利工程的一切工作。丹阳同志啊，这段时间把工作先放了，
5: 整理一下自己的情绪，

头痛。

0: 帮我指一下，哪一步是错的？
1: 就这个一。队长，
2: 嗯，
1: 看半天了。
0: 队长，
2: 嗯，怎么样？看懂了吗？
0: 季丹阳说，这次的问题就出在这个一上。
2: 一？那这是多写了个数字，还是写错了？
0: 我也不懂。他说是系数问题。而且这纸已经被揉成这样了，更多的也很难判断。丁杰，专家组那边怎么样？
3: 专家组那边现在人心惶惶的，楚公主动担责，记了自己一个大过，这份担当还是让人佩服的。
0: 那季丹阳呢？
3: 他被暂停工作了。
2: 哎，你干什么去？
0: 我看看他去啊。
2: 我知道你想去安慰季丹阳，但是现在只有贺希文醒来才是对季丹阳最大的安慰，你现在去弄不好就是火上浇油。
0: 那我也得试试，走了。

0: 怎么样，院长？媳妇儿啊，感觉怎么样？
1: 挺好的，大家都放心吧，我已经没事了。
2: 你去好好养着啊。
3: 出宫啊，让贺专家好好休息。
0: 好好。嗯，谢谢了，谢谢。
3: 主公啊，得亏省城来的马医生，马医生用独特的方法对贺专家进行治疗，效果非常好。
4: 客气了。嗯，哎，
3: 走。
0: 好，请
4: 请
0: 请。
1: 你看，徐门姐都醒了，没事了。丹阳，你别太自责了。事情都过去了，你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5: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0: 你别以为媳妇醒了，大家伙就会原谅你。媳妇一旦留下什么后遗症，你就毁了她一辈子。
1: 还找你冷静点儿。
2: 这件事情咱们早有责任，你怎么能只怪丹阳呢？
0: 可是媳妇那么信任他，他却马虎大意算错。
1: 季丹阳，
0: 你不配参与水滴工程，你现在就给我滚！
1: 说什么呀？
3: 裴章，别这么说。

0: 队长，你这也看半天了，你看懂了吗？这张演算纸都有谁接触过？查了没？季专家最近一直都在宿舍待着，除了跟专家们讨论过以外，没接触过别的人了。在宿舍待着，那外人也很难接触。哎，对了，我听说白慧给季专家送过药，对吗？
1: 队长，你不会怀疑白慧动过手脚吧？ 这么复杂的公式，他能看得懂吗？
2: 就是啊，这乱七八糟的，他要想加个数字，都不知道往哪儿加。
0: 哎，我问你们，你们有没有觉得白慧最近有什么变化？

0: 没有吧？
1: 有吗？老样子吧。我在住院的时候看到他跟平时不太一样，在护士面前他还是挺有威严的。最重要的是他现在跟张玲的关系很好。
2: 谁？张玲？那不可能，他俩都不是一路人。
1: 一个硬币都有两面，我们不能只看一面啊。

0: 是我们没日没夜的好好干，专家的笔头一转弯，得，我们白干了，还得让我们翻来覆去检查这个大铁盒子，该着咱们什么事儿
1: 啊？闭上你这下头碟子嘴！你怎么整天就知道胡说八道？你下料还有下错的时候呢，更何况人家那是科学家，啊，你以为那科学都是气儿吹的？成了。
0: 是，我觉得有时候您说的也不全对。

0: 既然杨叔刺激了，复查，一样一样的查，到底是不是我们的问题？嗯，看来我住院这段时间呢，您把稳定器这个案子方方面面都筛了一遍，通过你们跟我说的线索，汇总分析，杨德山到底有没有嫌疑？
1: 还是特务故意嫁祸给杨德山？
2: 队长，这个杨师傅虽然说当天晚上喝酒有人证，但是他在回厂回宿舍的路上完全有时间可以再去一趟冒汗车间的，所以他不能被排除在外。
1: 那动机呢？
3: 这特务搞破坏需要什么动机呢？
2: 不是他喝了一斤呢，他喝了一斤白的，他不迷糊吗？
1: 有些人呢，他天生就能喝酒，而且不排除他是受过专门训练的呀。
2: 不是，那也不能那么巧吧？
4: 那谁来指挥他？他怎么接收信号？
0: 这些我们都没有证据，所以才要去查嘛。好，我就喜欢这股唇枪舌战的氛围啊。红梅，说说你的意见。
5: 我是觉得，从冷却液到窗台上42码的橡胶鞋印，这些线索我们都获取的太过轻易了。杨德山毕竟年纪在那儿摆着，就算他是特务，他也不是生瓜蛋子。
0: 嗯，说的有道理。现在除了这个赵小飞生病以外，
5: 王峰山和武瑞怎么说？
2: 这个王峰山那边我也查过，他当天晚上呢在龙门本地他表姑家，他表姑住院了，在市一名医院。我问了一圈，他没有作案的动机和条件，来回有2个半小时。
0: 要这么说的话，现在还只有武瑞说不清捞鱼摸虾。
5: 武瑞跟他接触最多的，就是他师傅牛沛仙了。除此之外，跟专家组的接触也比较多，尤其是季丹阳。牛师傅这人咱可都信得过啊。
2: 牛师傅是牛师傅，武瑞是武瑞，这也不能一概而论。而且上次我们问他乙炔的事情，我觉得他表现得太过自然了，毕竟乙炔是偷的，被他轻描淡写的就糊弄过去了。我觉得有必要调调武瑞的原籍档案。
5: 嗯，
2: 其实实验舱一出事，我第一个怀疑是设备问题。队长，这是卯汉车间出具的报告，实验结果完全达标，非常完美。
0: 但专家组给的计算结果，没想到是季丹阳出错了。以季丹阳对数学的悟性，按理来讲他不可能出错。只是他现在的状态确实让人担心。所以说，我们现在的关键就是要帮季丹阳打开心结，让他弄明白这个一到底是怎么回事。至于杨德山跟武瑞，我们要想办法都一一甄别。
6: 是。

0: 你在睡觉啊？该吃药了，我来给你送药。
1: 放那儿吧。
0: 还是要多开窗通风，阳光进来，心情也会好。
1: 拉上。

0: 多休息是好事，记得吃药。
1: 白慧，
0: 红梅姐，你这两天给丹阳送药，觉得他状态怎么样？不好，很不好，我觉得比以前更差了，什么也没做，好像一直在睡觉。我想进去把他窗帘拉开，他都不让。
1: 再这么下去，他的身体肯定吃不消，
0: 得赶紧想个办法让他振作起来。
2: 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都不知道给他熬的中药他吃没吃。不行，丹阳，丹阳，季丹阳，你在吗？季丹阳，是我。
0: 季丹阳，季丹，
2: 阳，你又来干什么呀？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出什么事儿了。过来把饭吃了。药怎么没吃啊？
3: 不想吃。
2: 你看看，大白天的拉什么窗帘啊？快起来，趁着饭还热乎着啊！ 去把饭吃了，不是你跟我说的吗？这阳光啊，一定要好，在这屋里人的心情才会好，是吧？

0: 丹阳来，起来，把饭吃了。季丹阳，干嘛呀？你干嘛呀？现在专家组哪一个人比你好受？专家组每一个人，现在都在努力照顾席文。
1: 在努力钻研水滴工程，你在这干嘛呢？把自己关在这个房间里，不出屋对你有任何好处吗？解决任何问题吗？
2: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我还能怎么办？
1: 喜文出了事，我比谁都难过，我比谁都自责。我宁可躺在医院的是我。
0: 那你就像个男人一样，跟大家并肩战斗。犯了错误不可怕，重要的是要找到原因，然后尽量去弥补。不是像你一样，躲在这个屋里当一个逃兵。为什么你一定要让每一个关心你的人都担心你啊？
1: 好啊，你想躺在这儿是吧？你想睡觉是吧？那你就别出来。有本事你一直躺在这儿，永远别出这个屋。

0: 吃个大橘子，可甜了。
1: 吃了你就快点好起来吧，喜文。你不在专家组可无聊了，我们都没有什么工作热情了，而且难题那么多，你不在，整个进度都变慢了。
2: 进展变慢了？丹阳没有帮忙吗？
3: 我说媳妇儿，你都这样了，还一口一个丹阳，一口一个丹阳的。如果不是他计算错误，你会受伤躺在这儿吗？
0: 你干嘛这么说他？
3: 这不是事实吗？所以现在专家组暂停了他的工作，让他去给技术工人讲课去了。
0: 你说这些都没有意义。
2: 这谁的决定？是不是有点太严厉了？
4: 既然都说到这儿了，这是楚公的决定。
5: 楚公也是担心季丹阳，你出事以后啊，季丹阳的状态啊确实很差，所以也是想让他冷静冷静嘛。
2: 这个事儿不能怪季丹阳，他给我的计算结果是我没有仔细检查的，这事儿不怪他，都怪我。他现在人在哪儿呢？我要见他。

还没骂够，我是来道歉的，不应该对你发火，对不起啊。谢谢你关心我，你说的我也都听进去了，你说的对，但是我还是没办法原谅我自己。

0: 我觉得季专家倒不像是身体的生病，而是心理的疾病。一开始由于安文山的过世，季专家伤心过度，心里极端压抑，他是精神状态导致身体的问题，就是一种忧郁的状态，整个人持续低迷消沉，这种病也叫做忧郁症，这只是医学史上的一种说法。当然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会得这种病，而且这种病情严重的时候，病患会有很多极端的行为。
1: 什么极端行为？
0: 比如自杀、自残。
2: 这么严重啊？啊，
0: 季专家现在的状态不容乐观啊。
1: 那得赶紧想想办法，不能让他再这么下去。想什么呢，小慧？你有办法？
3: 没，不知道，我想想。

自己关在这个房间里，不出屋对你有任何好处吗？解决任何问题吗？犯了错误不可怕，重要的是要找到原因，然后尽量去弥补，不是像你一样躲在这个屋里当一个逃兵。

我今晚刚下班，担心你就过来看看，刚好看你灯还亮着，就知道你没睡。你还好吗？不邀请我进去坐坐呀？

0: 哎，你别喝了，都凉了，伤胃。丹阳，你再这样下去，人会傻掉的。希文姐那天还问我，说你为什么不去看看她？其实你去过，但是你没敢进病房，你不敢面对希文姐，对不对？其实说到底，你是不敢面对你自己。
1: 丹阳，你到底怎么样才能笑一下？哪怕哭出来也行啊。
2: 白慧，你今天来就是为了说这些吗？我知道你对我好，发生这些事情我也不想。从我师兄的事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你就让我一个人静静吧。
1: 走，我带你去个地方。

0: 到这干嘛？
1: 带你出场啊。
0: 大半夜出场？
1: 你怕呀？我都不怕。你比我高，翻墙爬树应该没问题吧？来呀，等什么呢？快点啊，一会儿有人来了。

0: 这要带我去哪儿啊？带你看看我们卢门最美的风景。这大半夜的看什么风景啊？
1: 到了你就知道了。
0: 慢点啊！
1: 你走过这条路啊？当然，现在只有走这条路才能来得及。哎呦，
2: 小心！
1: 小心脚下，
0: 阿慧，
1: 我在呢。
0: 这什么声啊？
1: 这是猫头鹰，你别怕，吃不了你。不过我们得快一点了，我怕来不及了。

之前你在西北角掉了下去，这次我想带你重新爬起来。我以前不开心的时候就想来这儿看日出，平时不注意，太阳好像瞬间就会升起来。可当你注意它的时候，等待的时间就会很漫长。那个时候你就会想很多很多，好像把一辈子不开心的都想完了。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敢。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眼花缭乱的米粉世界里，汤的、拌的、素的、肉的，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搭配多到让人眩晕。但任凭米粉江湖风云变幻，总有一些粉靠着几位本地的特供食材，让就好这口的嗦粉人甘心追随。找对了地方，才能嗦到对的味道。稳、准、狠，每一个清晨的磨刀霍霍都唤醒了云南猛混镇农贸市场。凌晨五点，暗黑又迷离的气氛中，牛肉供应商柴老板熟练地分割着牛肉，炸牛皮手艺人老波头支起了油锅，两个专心在牛身上做文章的人开始了这个周六的营业准备。
1: 我的白肉多的呀，真不厉害呀，当行个，我没几万呢。
0: 骑着他心爱的小摩托，我们的主人公玉儿饼抵达市场。
2: 不到，买得走啊？
1: 啊，买不到你养家插皮包啊，家长高买的你，
2: 外国快呢。
0: 玉儿饼在猛混市场的 C 位经营着一间早餐店，每天早上六点到店准备，二十年来风雨无阻。店铺与老伯头和柴老板隔街相望，桌椅置好，三个人的周六正式拉开帷幕。
3: 我们来煮上了吗？
4: 等一下
3: 啊，因为我们有要赶飞机的。
2: 什么险啊？小帅哥，去哪
0: 儿啊？早上七点，自带美食探测雷达的食客们准时出现在玉儿饼米线店的门前。
5: 妈妈回家。
2: 你先好吃，吃了海鲜很开心啊。
5: 嗯，吃了海鲜吃。
2: 他们说，
5: 我每天吃两
2: 碗。喜欢拉小吃的米线。
6: 这个老板娘很淳朴，很善良。老百姓来的山上来的吃早点，他看到穷的人还有带着小孩的人，他一般都不收费。
0: 人品好，粉更过硬，比米粉更纤细的酸浆米线，因为发酵口感微微泛酸，细长洁白的米线

0: 携着褐绿色的汤汁，一块入口，开胃解暑。
1: 这叫沙鳖，
2: 汉话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3: 我怎么知道沙鳖是什么意思？
1: 就是挂的那个黑色的那个。
2: 阿边阿边，你点什么饭呢？
4: 牛沙鳖就是很牛那个小肠，小肠里面就是我们喂的牛青草啊，它吃进去了会焦，我们就拿那个小肠来当那个沙鳖了。
0: 刀快手准，从业十年的柴老板是玉儿饼米线牛肉的指定供应商，每天现宰的本地黄牛供不应求。老主顾有隐藏吃法，肉要从柴老板家现买，再拿上一段小肠，步行至五步开外的玉儿饼米线店，像回到自家厨房，自助切肉，交出撒撇，剩下的就交给玉儿饼了。在傣语里，撒撇是凉拌生肉的一种做法，蒙混人对撒撇的演绎是生拌小肠里的苦水，它也奠定了这碗米线有点苦的基调。吃着野草散漫生长的黄牛，肉质弹到可以跳起来，清晰的肌理，略微粘手的触感，一刀下去不会见到过多水分溢出。薄薄的牛肉丢入撒撇汤底，共同翻舞，赋予了这锅汤苦与香兼具的气质。青柠檬直接榨汁，去腥提鲜。上桌前还有最后一关，过了这关，这碗牛撒撇米线才能与食客碰面。
2: 平时最多就是200多碗呢、啊，必须每碗都要尝。过我的口，我是那好吃，别人才好吃啊。
0: 玉儿饼的牛撒撇米线，让食客欲罢不能的，还有一味秘制肉酱。从精选的瘦中带肥的土猪肉，到提鲜的木鱼花，这肉酱只此一家。
2: 什么秘诀都没有，就是要炒的酱比他们香一点啦。
0: 玉儿饼的低调掩盖不住这锅肉酱的光芒。煸出的猪油与香料在翻滚中合体，猪肉也变得更加紧致。浓郁的肉酱，韧劲十足的牛肉，混合柠檬的酸味和撒撇的青草香，吃到舍不得停嘴的蒙混人一定能感受到黄牛在湿热酷暑中吃着青草的悠然自得。
5: 香，然后有点苦，因为它是对人体比较好，就是像良药一样的。
1: 是一个抗衰老的、抗美颜的，但喝上这个汤了以后比较有劲，强壮身体的。
2: 胡老王这边，胡老王，送过来了。哎，妹妹。
6: 这个一年就是像我们的
7: 吃。对，好吃。
0: 这焦香金黄、咔哧咔哧的炸牛皮，就是牛撒撇米线的专属搭档。
4: 啊，我把起水了，开始做牛皮嘛，我媳妇就开始做了。我儿子，我从这做不要搞了，老了，累多了，我不怕累，怕苦。
0: 不是所有牛皮都能入得了老波头的眼。水牛养殖2年以上，产出的牛皮厚度和韧劲儿才能达标。再经过水煮、去毛、清洗、晾晒，才是油炸牛皮最好的材料。
4: 我就搞炸牛皮，卖牛皮我那人吃不完的呢。
0: 巴掌大的牛皮进入180度的热油里，紧密的组织在高温下变得疏松，体积也变成原来的5倍大小。老波头炸牛皮的功夫到位。他炸的牛皮体积大又不压秤，实在的老波头会把秤给得高高的，让慕名而来的食客不需

0: 次行。
1: 二十。
2: 微信可以吗？
1: 如果上路。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啊。
5: 老婆嫂是一个开朗好玩的，她的性格是太好了。
6: 也会来我三次的，是你像三个人关系特别好。
1: 我喜欢他比较像，他想跟他表，
5: 我们三个人的关系就是像家人一样。
0: 在这山高水远的边境小镇，人和事都遵循着最古老与简单的方式运行着。不大的市场里，三个人相互依存，彼此在乎，才有了专属于蒙混市场的牛撒撇米线。蒙混人的重口牛最清楚，北海人的生猛要扎进水里才看得到。在北部湾这片平静的海域，只有深入水下才能体会暗流的汹涌。如何把这些虾兵蟹将收编到锅里，全哥比谁都内行。
7: 因为海鲜的这个东西，你想把它发挥到最佳状态的话，一定要找到一个最合适的搭配方法。
0: 趁海鲜不注意，他们已经从海里到了全哥的锅里。从生到熟，整个过程只需30秒。当海鲜褪去青色，容光焕发，就是米粉出厂的信号了。在广西这样的嗦粉大省，米粉产业链早已成熟，足不出户，粉就会送上门来。在加工过程中，已经蒸熟的扁粉乖巧地跳进碗里，煮海鲜的汤一滴都不能被浪费。海鲜小队裹挟着高汤，争先恐后扑腾而入，鲜香四溢。全哥的店里海鲜自选，小料随心。一口鲜嫩海鲜，一块弹滑米粉，一勺清甜高汤，北海人的快乐都由海鲜粉承包。
8: 我们北海人的餐桌上每一餐都要有海鲜，不是鱼啊，就是虾呀、螺呀。
9: 北海到处都海鲜，而且我也是从小吃这种粉大的，因为我小的时候爸经常煮，那现在的话比较少了，但这个店的粉的话就有种吃出我爸煮的那种感觉。
0: 海鲜粉的鲜不止于表面，还有隐藏的内涵。北海银色沙滩的纯净，沙虫也感受得到。对生活环境要求极高的他们，在这里安了家。铁铲轻拍几下沙面，溅起水花的地方就是沙虫的藏身之处。抢在涨潮时分探出头来透口气的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迎接自己的竟是无情的铁铲。在空气都是海鲜味的北海，沙虫的等级有很多。全哥的标准很严谨，只要最肥美的。
1: 五种沙虫给钱，五种给钱。
0: 靠挖洞吃沙长大的沙虫，肌肉十分发达，肉质鲜脆。只需清水洗去身体里的泥沙杂质，接下来就可以躺平享受阳光了。
1: 因为沙虫它本身也是海鲜，而且呢，沙虫它会有一种独特的甜味，鲜甜。

0: 要高过平常的那种黄豆的四到五倍。砂糖和黄豆这个比例一定要达到合适才行。
1: 隐藏的鲜甜准备就绪，一脸严肃的全哥准备出大招。沙虫干和黄豆烘干后嘎嘣脆，空气中弥漫着胶原蛋白的味道。大块猪骨随着沙虫黄豆散粉一起沉入铁笼之中。接下来数小时的咕嘟咕嘟中，沙虫的甜，黄豆的香，钻入汤底的每一个角落，释放着属于北海的浪漫味道。出了后厨，全哥又是那个爱笑的老板，热情周到，关照着每个食客的喜好。
2: 我自己做这个香辣酱，这个很好吃的。
3: 香辣，这个香辣
4: 特制的。
1: 让食客追随多年的是鲜甜的海鲜，是出溜的米粉，还有全哥这个贴心的老板。全哥的贴心不只给了食客，他心里还有一块最柔软的地方，专属于女儿们。
0: 那时候忙着做生意，最亏欠的就是我大女儿，朋友都缺少了这种关怀呀。小女儿，我们陪伴她的时间就多一点了，她的性格就比较活跃。
5: 上。
1: 这碗海鲜粉煮进了北海人对海鲜的热爱，对粉的钟情，也煮沸了全哥对女儿们从未更改的爱。北海人在海里淘鲜，建水人更喜欢泥里寻宝。
6: 哦，大姐，你们都得起劲了。
7: 老总要吃大嘴。
1: 在地大又物博的中国，草芽偏偏选择了在涧水出生，没有分号。它躲在淤泥里，偷偷长得白胖。
6: 最好的草芽就像大象牙一样的，味道比较鲜。
8: 好好好，哎，可以了。

0: 最新鲜的草芽、凉拌、肉炒，是建水人的常规操作。到了周围昌这儿，草芽转身跳进了米线的碗里。
1: 那阿美，阿美，那炖出给这个汤。
0: 如果说现代人更容易被重口味吸引，来到围昌过桥园，这里的草芽米线一定会让你从此告别狂野，拥抱清新。
1: 广场上的辣炒还没吃了，好些人都是老狗皮炎了，灰头皮了。
2: 我是他们家的米线是吃了20多年了，
3: 怕嘴都了，怕多少叫这些经理怕经理是不是也怕嘴，
4: 他已经帮了3个地方了是吧，
1: 对，
4: 嗯，
1: 老狗皮了
4: 我们是老狗皮了，这是20多年了。
0: 从草头田间的茅草屋到热闹市区的3层小楼，27年间经过5次搬迁，围昌过桥园的草芽米线依旧把食客拿捏得死死的，风雨无阻来吃粉。

0: 不善言辞的老周凭借真诚和踏实追到了一见钟情的城里姑娘凤云，两人相互依靠，一眨眼便是30年。天生无法说话的小周是两人的长子，他也继承了父辈踏实做事的传统，哪里有需要他就会悄悄出现在哪里。
1: 男子是个聋哑人，收碗啊、扫地啊、抹桌子啊，就是他的任务了。做事也认真。
0: 每天早晨5点，老周夫妇准时从家里来到店中，路程大约需要1分钟，其实也就是从2楼到1楼。天还没亮，老周就要出发，为的是第一时间拿到最新鲜的猪血。这是他店里除了草芽之外的另一个特色。
2: 只说到这，我们这两都是少啊，哥。
0: 拿到猪血的老周要赶在血液里的胶体聚沉凝固前赶回店里进行下一步的操作。猪血在建水叫旺子，别看老周只是加了桶水，但只有精准拿捏住比例，才能得到红色果冻般弹嫩的围昌原旺子。

0: 价格高昂的草芽到了实在的老周手里，显得平易近人了许多。
1: 洗片的就没有这个钱啊，那个片放进去是不是那个感觉？
0: 猪骨汤在众多慢炖鸡汤的溅水杀出一条粗犷的血路，舍得放料，放好料，是韦昌过桥园经久不衰的秘密。宽油炸香，在大火熬制2到3小时，猪骨汤就能光荣出宫，去讨食客的欢心了。抓一把溅水的红米米线，沸水中一过，先行入碗，等待与其他配料的汇合。鲜肉、炸肉、香酥、肉皮，按口味挑选，再配上韭菜、香菜、薄荷等一起，用滚热的汤一汆，生料汆熟，熟料入味，最后将成段的草芽撒进汤中。老周的米线就是这么豪横。没有哪味料过于出风头，草芽的淡淡清甜与骨汤的浓郁醇香，再加上弹韧的旺子，这层次草芽米线做到了。
2: 那鸡啊、肉皮啊、骨头啊什么的都有，所以这个汤喝起来的比较甜，
3: 还有鲜，偏鲜还有醇。
4: 他们庄的西瓜是天天的不改，我们天天都要大碗给做给。
2: 三天不吃就想吃了。
5: 少吃两口，
6: 精神抖擞。少吃两口，
2: 精神抖擞。
7: 买那个米线，买四斤秤，这个倒是在腰线摆桶。
8: 我把它推开，是不是还是多做做这个警觉保养？
2: 你去，
8: 要放。
9: 收到就能笑了。
8: 哎，要人家中间的，这是真的。
9: 你会做学啊？
8: 还是学，我帮你学。
9: 还没挣不到。
0: 帅不帅没那么重要，一起走过的岁月不会说假话。到了晚上，白天的战场就变身家庭的温馨厨房。

0: 老
1: 周和凤云踏踏实实做米线，把营生做成了招牌。这碗草芽米线融进了建水人的日常，也承载着老周一家30年的过往。用心做的粉一定能圈住食客的胃，用心做事的人运气也不会太差。收摊后短暂告别，猛混市场的三个人知道下个周六还会再见。
2: 他们来我这吃米线心里特别高兴。
1: 新店开张，老周虽然更加忙碌，但日子也越发红火。
3: 这生意是越来越好，日子那就是比以前过得好了。
1: 话虽不多，但全哥和大女儿之间已然有了心照不宣的默契。
4: 大女儿饮食这一块是很有天赋的，等她毕业了之后让她来接替我这个工作。
1: 一方水土的滋养是就好这一口的执念，于是那碗粉就生了根。你带不走故乡的山与水云与风，但你会永远带着记忆上路。离开是为了再回来。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徐林在毕节市黔西市开展巡河巡林时强调，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更好厚植优良生态环境最大优势。
1: 李炳军在安顺市开展巡河巡林时强调，坚决扛牢生态保护政治责任，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0: 全省各地水稻生产进入关键期，各地强化科技运用，抓实良种繁育与精细化田间管护，筑牢粮食丰产根基。
1: 安顺市积极推动航空零部件制造、飞行器及配套服务等领域扩能提质，布局航空配套低空经济新赛道。
0: 贵州省第十二届运动会多项赛事火热进行，运动员们在田径、水上项目、攀岩等赛场展开角逐。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锐招新风采。
0: 在全国生态日到来之际，8月12号，省委书记、省总河湖长、省总林长徐林到毕节市黔西市开展巡河巡林。他强调，要进一步深学笃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推进

0: 治水兴水，治林兴林，更好厚植优良生态环境最大优势。省领导郭强、郭锡文、杨同光参加。
1: 六冲河是乌江的一级支流，徐林来到五里乡六冲河洪家渡水库，详细了解水质监测、生态修复、水库建设、电站运营等情况，叮嘱当地加强汛期安全管理，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提升整体效益，强调要从战略高度把握水利工作，综合生活、生产、生态用水需求，强化改革精神和创新举措，科学系统谋划推进水利工程项目及管网设施建设，更好以水兴业利民。在金碧镇沙嘎坡林场，徐林实地调研森林火险防范、日常巡查管护、碳汇资源利用、林下经济发展等情况，要求筑牢森林防火安全屏障，坚持重与管共抓，生态与产业共促，人与自然共生，有力推动扩绿兴绿护绿。巡河巡林期间，徐林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厚望重托，持续拓宽绿水青山转化金山银山的路径，让含绿量与含金量相得益彰，奋力展现山清水秀、绿色低碳的美丽贵州新风采。要全面落实河湖长治、林长治，汇聚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强大合力。毕节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近日，省长、省总河湖长、省总林长李炳军到安顺市镇宁自治县西秀区开展全国生态日巡河巡林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扛牢生态保护政治责任，做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篇大文章，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1: 在镇宁自治县丁岐街道桂家湖，李炳军实地巡查湖面水质、沿岸生态等情况，强调要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推动水质持续提升，保障好城乡饮用水安全。来到西秀区甘铺林场，李炳军认真听取林长治落实情况汇报，沿途查看林场建设、业态开发等情况，要求以林长治为抓手，推进扩绿兴绿护绿，加强森林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经济、康养旅居等业态，让森林资源更好造福人民群众。巡河巡林期间，李炳军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生态文明建设高度重视，赋予我们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绩的重大使命，要牢记嘱托，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大力推进美丽贵州建设，持续巩固优良生态环境这个贵州最大的发展优势和竞争优势，以含绿量提升增长的含金量。各级干部要严格落实林长治、河长治，坚决守护好贵州的绿水青山。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安顺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前瞻时评：守好两条底线，拓宽两山转化路径。全国生态日到来之际，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分别开展巡河巡林，以总河湖长、总林长的履职常态，传递出明确信号：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贵州毫不松劲。巡河巡林，巡的是山水，守的是责任。贵州是长江、珠江上游生态屏障，保护好这片绿水青山，不仅是贵州自己的事，更是对下游的承诺。今年上半年，全省88个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95.5%，乌江干流稳定在2类，流出去的水每一滴都干净。成效靠的不是一时之功，全省20000多名河湖长、40000多名林长用铁脚板丈量每一段河流、每一片山林，把责任压到实处。20年石漠化持续攻坚，硬是让石漠化土地占比从18.8%压到7.58%，降幅全国第一，靠的是久久为功的定力。但绿起来只是第一步，富起来才是关键。森林覆盖率达63.3%，这本身就是最大的资源。要持续拓宽绿水青山、转化金山银山的路径，让含绿量与含金量相得益彰，让绿水青山变成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金山银山。守好两条底线，拓宽转化路径，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贵州的绿色底色越来越浓。

0: 融、高质量发展的底气越来越足。
1: 眼下，贵州水稻生产进入关键阶段，各地托科技赋能现代农业，抓实良种繁育与精细化田间管护，筑牢粮食稳产丰产根基。
2: 黔东南州层巩县的50,000多亩水稻制种基地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在水尾镇架鳌村，大型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装车等工序一气呵成。
3: 今年我家栽了2个品种，制种规模已有300多亩。眼下正在抢收的是全9311A，有100多亩。从长势来看，今年亩产量预计有400多斤。
4: 全9311A是制种成本，通俗的说是种子的种子。很多优质高产水稻品种都是用它来制种的。我们从育秧、移栽、除杂和收割全程指导。从源头严控种子质量。
2: 不止田间，今年该制种基地还新增10台自动化烘干设备，可一站式完成烘干、精选、打包等流程，有效提升两种加工效率与仓储品质。据了解，今年层巩县预计可产两种约1100万公斤，年产值将突破3.1亿元。铜仁市印江县的杂交水稻制种基地迎来杨花授粉管护期，在河水镇兴旺村，人工辅助授粉和无人机气流赶粉轮番进行。由于杂交水稻制种母本无法自主授粉，需依靠副本花粉才能结实，因此科学精准高频次赶粉是制种稳产的关键所在。
5: 针对集中连片、作业场景较好的地块，我们推广应用无人机赶粉；针对作业场景较差的边角地块，我们仍用传统的人工拉绳和竹竿赶粉。通过对比，一台无人机作业相当于16到20个人工作业的效率，大幅降低了生产成本。
2: 抓好田间管护的同时，贵州各地也在积极探索种植新模式。铜仁市碧江区白水村双季稻试验田首批试点早稻开镰收割，农技人员正在测产。今年当地选取25亩农田开展双季稻小规模试点，通过科学水肥管理、错峰种植等技术，打破一年只种一季稻的生产局限。
6: 现在早稻实采亩产410多公斤，晚稻预采亩产500多公斤，较农民常规种植单季每亩增产100多公斤。晚稻预计在10月中下旬进行收割，也不会耽搁秋冬种油菜的种植。
2: 当前正值水稻快速生长期，也是病虫害防治的关键期。贵阳西峰、黔西南贞丰、遵义湄潭等地启用无人机开展飞防作业，提升田间管护标准化、精细化水平，保障水稻丰产丰收。
7: 把无人机飞防落到田间地头，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做好水源调度、技术培训这些保障工作，确保粮食生产不误农时、不减产。
0: 今年上半年，贵州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9%，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增长22.4%。蓬勃的产业发展为产业链上一系列中小企业带来了可贵机遇。在安顺航空配套制造产业园，依托深厚的产业积淀，当地聚焦零部件制造、低空经济、配套服务等领域，推动产业链扩能提质。
8: 走进贵州翼景航空科技的生产车间，工作人员正对光通讯芯片进行切割、清洗和质检。过去，这家企业长期深耕航空零部件加工领域，产品服务于航空工业企业。今年，企业跨入航天光通讯芯片赛道。
9: 我们增加这个芯片的生产线以后呢，目标产值是在5000万，属于一个大规模扩张的一个状态。省内还没有竞品的同行，运用是在这个航空航天的一个光通讯上，车间的一个产量呢是在600套往上持续的增长。
8: 低空经济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新蓝海。截至2025年底，中国低空经济全产业链市场规模达1.5万亿元，各地正处于政策加力、场景拓展和产业规模快速提升的关键阶段。现在，安顺航空配套制造产业园已集聚70余家低空经济企业，从维修培训到网约调度、补齐无人机维修、技能培育的短板。 在贵州航药无人机技术有限公司。

0: 公司工程师在实训车间对八名学员进行无人机故障维修教学。作为全省首个无人机装调检修工官方考点，企业今年上半年产值就突破100万元，培训维修学员50多名。
1: 全国无人机维修的技术人才是比较稀缺的，我们的维修订单学员报名和业务板块是在持续扩大的，去年年底到今年整体的增长比例是达到了47%，打造我们西南板块的一个无人机 4S 维保店。
0: 贵州肖坤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则瞄准低空服务供需痛点，开发了一款网约无人机平台，公测一个月，平台注册用户超2600多人。
2: 我们平台分为6大板块，无人机维修平台、培训机构的普通任务、优质任务、无人机飞手、无人机租赁这9大板块。任务订单现在是来自全国的。
0: 配套企业协同，新兴业态互补。当前，安顺经开区正依托龙头企业，带动全区装备制造26家关联企业实现突破，引导中小企业紧扣链主企业配套需求，加快自身发展壮大。
3: 今年上半年产值呢已经突破了40个亿，占到工业总产值的70%以上，正处于从链条较全向链条较强升级的关键阶段。链主牵引强链补链，培育有潜力的中小企业，通过政策引导、专项服务扶持他们逐渐成长为高新技术企业，拓展配套参与领域。
0: 按照赛程安排，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多场重点赛事陆续开展。竞技体育组田径项目是本届运动会参赛人数、金牌数量较多的重点竞赛项目之一。在黔南州都匀市，全省10支代表队近500名运动员将在5天赛程内围绕短跑、障碍赛、竞走等多个项目同台竞技。
4: 晋级了决赛，蛮激动的，因为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大型赛事，并代表自己的家乡去参加。
0: 水上项目是贵州重点发展的6大优势项目之一，多名运动员曾在国内外大赛上勇夺奖牌。本届运动会的赛艇、皮划艇竞水比赛竞争激烈，精彩不断。在黔南州罗甸县玉湖水上训练基地，来自全省14支代表队的257名运动员将展开为期5天的水上竞逐。
5: 罗甸的赛场环境特别好，水域条件十分优越。后续的比赛中，我希望能把日常的训练水平充分发挥出来，取得理想的成绩。
0: 8月11号，攀岩比赛在黔南州都匀市圆满收官，是极具观赏性与竞技性的特色项目，设置速度、难度、攀石3大竞赛项目，全方位考验选手的核心力量、临场判断力、肢体协调性。
6: 作为首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贵州率先推行省市县乡村5级河湖长制，各级河长各司其职，协同履职，推动流域水环境日益向好。那今天我们的老朋友来自赤水河的钱小鱼，来到了毕节七星关区白府河，跟随两位村级河长走一趟巡河路，去认识这条河流的守护者们。
7: 上班上班，我是钱小鱼，今天我是一日河长。
8: 小鱼，你好啊，我们开始巡河吧。小鱼，这里有漂浮垃圾，拍下来发公众群，一会儿有人清理。
7: 刘大哥，你巡一趟要多久啊？
8: 大约4公里，来回差不多1个小时吧。我当河长5年，见证了这条河变成幸福河，老百姓也很开心，人人主动当河长。小鱼，下游更漂亮，你一定要去看看。
9: 小鱼，小鱼，欢迎来到我们的母亲河。
7: 到处绿郁葱葱的，环境这么好。
9: 我们想大力去整治，实施了清淤工程，联合修了4个污水处理厂，铺了50多公里雨污管网，还在河边种了香蒲、芦苇等绿植。沿岸现在建了很多公园，市民、游客天天来散步、游玩，现在是大家的会客厅。
7: 当河长这么多年，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呀？
10: 河虽然不会说话，但是你怎么对它，它会给你答案。
7: 是啊，清波和鸟鸣、烟火气还有人们的笑容，就是它给出的答案。
9: 只要有人愿意日复一日的走，年复一年的守，每一条河流都能生生不息，永葆生机。

0: 记者今天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8月21号，2026贵阳城超足球赛将在贵阳奥体中心体育场举办开幕式暨揭幕战，最终在9月决出全国赛总冠军。赛事分为小组赛和淘汰赛两个阶段，邀请了太原市、杭州市、菏泽市、北海市等城市组队参赛。在决赛阶段，还将特邀国际友城业余足球队前来参赛，以足球搭建国内外城市文化交流窗口。
1: 本次赛事坚决杜绝职业注册球员参赛，确保每一名登台亮相的选手都是纯粹的业余足球爱好者。同时，联动世博会重磅推出无人机足球邀请赛，集结全国200支低空科技队伍参赛。
0: 赛事推行梯度亲民票价机制，保留经典9.9元超值惠民门票。赛事期间还将同步在体育场外举办主题嘉年华系列活动。
2: 日前，武警部队英雄路新长征宣传教育文化活动走进武警贵州总队遵义支队，一场场故事分享现场教学中，官兵们沿着红色足迹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奔赴强军新城的奋进力量。
0: 温情开讲的传承遵义红永葆赤子心故事分享会上，支队官兵、军属、受帮扶学子围坐一堂，将责任担当、军营历练、暖心帮扶的难忘回忆娓娓道来。
3: 洪水呀、山火呀，这些都会有他们的身影，我觉得他们很伟大又很暖心，我想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
0: 在狗爸会议会址，理论专家细致解读历史内涵，基层党组织书记围坐交流，深入探讨。在播州花茂村，党建共建基地的揭牌让军地间的红色连结更加紧密。在娄山关，官兵们重走长征路，在纪念碑前向革命烈士献花默哀，追思革命先辈攻坚克难、浴血奋战的荣光。在小尖山战斗遗址，官兵们展开战斗复盘推演，还原91年前那场惊心动魄的壮烈战事，
4: 重温这段历史，把力量转化为练兵备战、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
5: 长征永远在路上，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就是走好强军新军这条路。我也把思想练红，把本心练硬，把作风练实。
0: 近年来，武警遵义支队深耕红色传承，深挖本土542处红色资源、474处长征遗址遗迹精神内涵，推动红色教育贯穿官兵训练生活，队伍建设成果丰硕，先后110人立功受奖，对口援建2个村镇、2所学校，结队帮扶300余名青少年，被表彰为贵州省雍正爱民模范单位。
6: 暑假期间，贵州各地科普展馆、文博场馆推出特色主题展览与实操研学活动，让青少年在沉浸参观、亲身体验中品读历史人文，探索科学奥秘，收获充实有趣的假期生活。
7: 斩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的中国天眼成为亲子研学热门打卡地。暑期以来，景区开展科普活动超300场，孩子们可以搭索网、安支架，亲手复刻天眼模型。
8: 我最感兴趣的就是离子大炮，威力是非常大的，启发了我以后要好好实践这些科学知识。
7: 在南仁东纪念馆，珍贵史料生动还原科研团队扎根深山20多年的攻坚历程。
9: 8年级正好学了一篇课文，就是讲关于南仁东的事迹，就想看看南仁东花费了一生的时间建造出来的天眼是长什么样子的。今天来了以后，确实是非常的震撼。
10: 带着孩子们走出课本，以这些人为榜样，去逐渐找到自己想要去成为的那个人。
7: 7月以来，中国天眼景区累计接待访客22万人次，同比增长10.07%。在安顺市平坝区黎阳航空展览馆，一支由北京、内蒙古、广东等地学子组成的夏令营团队，近距离观摩航空发动机和战机模型，重温三线航空工业奋斗岁月。场馆配套飞行模拟驾驶、航模拼装等互动项目，让孩子们在趣味实践中增长知识。
11: 我自己还手动做了歼十战斗机的模型，学到了很多航天知识，很敬佩老一辈航天员的坚持研发，所以我要好好学习，为祖国出一份力。
7: 贵州省地质博物馆打造矿物摄影、奇石彩绘2大特展，陈列喀斯特奇石矿物影像，搭配石头手绘互动体验，科普地质地貌知识。
12: 还有一些我们贵州省青年摄影家协会创作的矿物摄影作品。

0: 作品，能够科普到更多的矿物的科学知识。
1: 黔西南州博物馆展出两大国宝级汉代铜车马，同期开展东坡文献史料展，以文物典籍传递历史文脉。遵义仁怀科技馆上线海洋科普主题展，融合手工创作、工艺研学等多元内容，展览将持续至10月中旬。
2: 后续我们将持续开展科普讲解、研学沙龙等活动，让孩子们在暑期研学中增长见识，收获成长。
3: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一起来看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报道，各地加快推进零碳园区、零碳工厂建设。位于贵阳市南明区的贵州中建建筑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是贵州首个零碳园区，通过运用60多项低碳技术，配套光伏设施、智慧运维平台，园区构建起立体多元的智能控碳技术体系。央视新闻联播报道，遵义市赤水宝源梯田水稻迎来丰收，当地通过生态化、精细化种植，让品质更稳定，产量也增加。工人日报报道，这个暑期贵州整合优质资源，迭代游玩业态，完善服务保障体系，持续擦亮山地避暑、水上运动文旅名片。央视新闻报道，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贵州等5个省份互联网业务收入居全国前5。
4: 爽爽贵阳行成长营城市研学活动近日走进贵阳，来自北京体育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贵州大学等省内外10余所高校的学子走进贵州科学城、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交流体验中心等地，了解贵阳科创活力。该活动采用1天城市体验加1个月实习实践模式，参与学子已陆续入职贵阳贵安多个企事业单位实习岗位。第14届安顺百灵杯全国少儿围棋公开赛近日落幕，比赛设少年组、儿童 A 到 E 组，吸引全国400多名选手参加，来自广东、重庆等地的选手分获不同组别冠军。
5: 各位观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3: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异彩纷呈的蘸水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云南烹饪的角度。
1: 我前些天看到了一个文章，是个年轻人写的，我觉得挺有道理的。他说目前学界对这个蘸水的研究基本上是建立在它的代盐的功效上做。
2: 对，以前我们这边也是缺盐，然后呢我们这边是盛产茶叶嘛，就把茶叶运出去换盐回来啊，是这样。
1: 还有一个说法是为什么是蘸水，它会最大限度的利用这个盐分。从烹饪的角度说这个叫后调味系统。
2: 对对对，
1: 这里边它的盐是不够的，对吧，这个很多菜是一蘸它就有盐。其实有人说这个后调味系统都是落后民族的，那我不同意。就是你比如说法餐有很多后调味系统，
2: 哎对
1: 对吧，牛排烧好了来后调味，是烧再烧这种汁儿往上浇，但是你能看到那是很铺张的，它是有浪费的，对吧？但是我们这个是蘸多少吃多少，哎，这个是个智慧，很有意思。
0: 中原文化语境里，烹饪总是和火相关，放在世界的范围，火对人类处理食物当然重要，但不是唯一手段。云南恰好是多样化烹饪的一个珍贵样本，我需要找乱师继续求教。

0: 多少年没见了。
1: 是啊是啊，
2: 来这里。
3: 有位客人已经先到了，他是我老朋友，也是纪录片导演。
1: 你是摆个辣椒宴给你啊，
0: 这我已经头皮发麻了。
2: 对，来把包给。
0: 好，我来，我放阳台上吧。
3: 第一次来乱世家里吃饭，他居然安排了一桌辣椒宴。

0: 是菜单。
1: 好、嗯啊哦，
0: 谢谢。
1: 来，我们云南是
0: 皱皮辣椒。
1: 皱皮辣椒吃。
2: 皱皮辣椒加辣刀辣。
0: 那拿刀辣是黄辣椒。
1: 对，那是属于黄辣椒的。
2: 也是小米辣的一个变种。
0: 就是拿刀辣啊。
2: 辣，小心啊！辣辣，这个干的辣的辣。这个是
1: 来了吗？
0: 我觉得很香，不辣，我就弄了一大口，那是惨了。
2: 我来表演了，你就别吃了啊。这个是小切辣，这个就是生吃的。吃早餐的时候那个吃米线，觉得味道不够足，就吃饭也可以来一口。我没事，
0: 我看你吃我都流汗。
2: 还是辣的。
0: 这个是炒
2: 干巴菌，
0: 干巴菌，
2: 螺丝辣。
0: 那个呢？
2: 这个一般小炒肉啊，
1: 这个都不算什么辣椒。
0: 这个从不辣到有点辣，非常辣，特别辣，辣到崩溃。一般呢，我们在研究这个中国的烹饪里面，会把几个辣的省份做一个排列。比如说什么有不怕辣的，四川人，
2: 辣不怕，
0: 有辣不怕的贵州人，有怕不辣的湖南人。但是好像都没说云南。
2: 云南低调。
0: 低调。
2: 也不是低调，
1: 云南人辣了也不错。
2: 不爱争这些东西。
0: 对。
2: 云南是五体系而自成一体，你这么多东西，一个地方和一个地方完全不同，不同族群，不同海拔，不同偏好。你怎么系统、啊？
1: 一个村一个镇的。
2: 而且交通又那么不便，人口和物产啊。应该是垂直分布吧，山底下傣族，中间哈尼族，上面彝族，
1: 对，再往上苗族啊，这些山上。
2: 我们是学术的说法叫，大陕鸡，小鸡，就是各个族。

0: 小鸡鸡，然后是插花式分母，他们是用这个插花式
1: 犬牙交错
0: 。
2: 所以当时拍这个回到云南的时候，我就说云南没有菜谱。你要不要来说，哎，你给我个菜谱我看看。没有，你说就菜就摆在那，你自己去点。
1: 不通过语言，
2: 对，不通过语言，
1: 只通过食物。
3: 五体系而四成一体，我理解乱世说的五体系是对云南多样性的微观观察，四成一体则是把云南放到整个中国版图来看的宏观视角。从古至今，云南一直是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往来的重要通道。往远说有汉代的蜀渊独道，往近说有抗战时期的史迪威公路。历史可以严谨地用文字记录，也可以更轻松，比如用舌尖回味。乱世把我带到了弥渡，这里曾经是重要的交通驿站。
0: 来，拿这小朋友拿子再来摸一下。
4: 这个有毒，你可以用手掌去碰它。
3: 荨麻疹，写的就是这个钱麻的钱。今天我们吃一家路边店，这顿饭乱世费了心，为了让我吃得更有文化一些，专门请来了一位老师。
5: 弥渡这里是一个古代的交通要道吧，就是东西线联系、南北线联系的一个像十字路口一样。
1: 十字路口，
5: 对，我这个对美食是个外行，但是我喜欢吃啊。
3: 张科峰教授长期研究西南边疆史。
4: 好，
5: 哎呦，
4: 叫什么？
6: 古台山平台吧。
4: 古头参
1: 啊，古头参啊，著名的古头参，我们终于见到了它的真面目。
4: 实际上就是冬季杀猪的时候那个
1: 碎骨头，
4: 脊骨
5: 啊，
4: 排骨好吃嘛，脊骨，然后那个下水啊，花椒、辣椒，多腌一下，腌两三个月才吃。
1: 乱世，教我们怎么吃。
4: 这个其实就主要吃豆腐了。
3: 骨头参是给它提供
1: 风味的，
3: 风味的，
4: 实际上是个下饭菜，要配饭的。
1: 哟，太鲜了，太鲜了，
4: 花椒，
1: 是晴空霹雳的那种鲜，好吃好吃，
5: 而且不断回味，在嘴里面一直那个味道，
1: 这个就是萝卜丝炸了。
4: 萝卜丝炸，这个是经过腌制的。它是把油分吸进去。
5: 好吃。
3: 应该是乱世的有意安排。今天好几种本地特色都跟发酵有关，比如骨头参，肉类自然发酵，口味最重。米粉做催化剂的萝卜丝炸，带有柔和的酸和微微的甜。还有一种，我听说过很多次，今天也见到了。

满满一缸萝卜丝闸，里面是存放了一个月的猪腿。油脂芬芳，混合浓郁的发酵酸香，其实猪腿内部早已偷梁换柱。明艳的玫瑰色来自另一种发酵催化物红曲。红曲是酿酒的副产品，它不仅可以带来美妙的颜色，也会参与猪腿风味的转化。猪腿被剔得只剩一副皮囊，用里脊肉和猪皮塞满，

0: 蒸熟的腿肉还要埋进萝卜丝炸里，米粉和红曲内外合力，最终完成弥度卷蹄的发酵。
1: 哇！
2: 哦，卷蹄，
1: 卷蹄真漂亮。嗯，
2: 这个用了红曲了，都用了红曲。
1: 啊，这已经用红曲了，
2: 这个、就是这个五花肉，
1: 从那个时代到了这个时代，就把一个食物做成建材。对，像不像水磨石地吧？那红曲的味道很重很重。
3: 在云南，这个卷蹄是主要是在弥渡吗？还是别的地方也会有？
2: 少，
3: 少的，
2: 主要是。
1: 你搜索弥渡两个字，后面自动会出来卷蹄。捆蹄是襄阳的叫法啊，就是襄樊叫捆蹄，高沟叫捆蹄，就是淮安那一附近黄半区。都有这个，几乎都有，什么亳州啊、徐州啊、新沂啊，都几乎都有。
3: 这个外观也很相似，
1: 大差不差，到佛山都有，广东的佛山都有，福建的安海也有，
2: 也是人口迁徙的一个结果嘛。虽然在当地，到了新地方会有一些变形，像呢，比如说昆阳卤鸭，
3: 对，
2: 和这个南京的盐水鸭是高度相似。
3: 所以说我们看到很多食物啊，虽然没有非常明确的历史记载，但是根据老百姓的一些记忆，大家形成的记忆，还有我们的判断，它应该是跟移民有很密切的关系啊。就像云南人经常会说他自己老家是南京应天府柳树湾高石坎，对吧？但是这不表示他们都是属于原来的南京人。这个当然呢，这个是因为是说明云南绝大多数的汉人移民呢，应该确实是从南京来的。
0: 张教授带我们来到一个古镇，这是他曾经调研明清卫所移民的地点。
2: 四八、九四、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四十个。今年山羊价格低一点，40块一公斤。
1: 那么便宜啊？哦，就是毛羊，那不便宜。
3: 南京呢，我们可以看到是明代卫所制度的一个移民呢，就是云南移民的一个主体。一路上看到很多的地名，哎，这些地名里面都蕴含着，应该就说明他们是早期这些军事移民过来的一些屯田据点形成的一些村落啊，各种各样的，像张光营啊，还有我们可以看到的什么姚秦这样的地名。其实那个秦字啊，应该读作齐，就是卫所里面的设的那个将字小齐。
1: 其实你看，在我们读到关于云南的所有的技术，在两三百年前，云南是一个像不毛之地一样，有这么多瘴气，对吧？有很多的疫病，是一个很荒凉的地方。
3: 其实这个只是就内地的普通人的心目中的一种看法。对，其实那个时候到明清的时候，云南已经不是这样了。包括和内地的社会的这种，就是我们用一个词汇叫一体化过程，或者叫内地化过程。以前的云南的云南人的一些食品结构，或者是他们的饮食习惯是什么，其实它的面貌不清晰。但自从移民带来了以后，其实呢，融合了内地的饮食文化的东西，不管是从技术层面、食材的层面，都在各个方面都在丰富，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历史景观的不断的一个附加和叠加，哎，那么让我们的文化实际上和历史呢，就围绕这个景观就更加的丰富了，更加的丰富。
1: 我第一次看到您那个的时候，拍了一下桌子，你知道为什么吗？其实，你要知道很多云南菜，也是这种不断的堆叠和累加，
3: 是
1: 让它成了一个新的东西。
0: 张教授说的历史景观叠加听上去很学术，如果用食物解释就容易明白多了。常见的扣肉在这里叠加了糖渍青梅，和江南类似的毛豆腐

被盖上了一层胡辣调味。内地的皮肚暖锅，撒上大理干芋头花，鲜香翻腾里，已经不分你我。这也正是美食有意思的地方，除了美味，还能看到不同文化的交织互动，了解我们为什么成为今天的样子。这种叠加现在还在继续，如果要看到它，最好去一趟大理。可能整个摄制组我是唯一没有到过大理的人，我把决定权交给导演，要做一天自由自在的新大理人。

0: 一天下来，我觉得还是吃东西更适合我。
1: 终于可以吃了哇！
2: 先从哪个吃？乳饼。
3: 有番茄酱。哎呀，很多混合了。
2: 你作为一个美食家，我只想问你一个。这个奶是什么牛下的？
3: 山羊。
2: 山羊奶。
3: 乳膳呢，就是牛奶。延展性比较好。这个没有延展性。您先来。
2: 那么您岁数老迈年高，
3: 比你还小一岁。
2: 这个好吃。
1: 但是饵块可能要热一点啊。这个饵块要是热，可能更松软一点。我尝尝它这个叫什么？
4: 松露，
0: 松露，
4: 黑松露啊。
1: 里面是豆腐吧？
3: 这个是臭豆腐，
1: 臭豆腐，臭豆腐，
0: 这是臭豆腐的，配着这个吃法。
3: 我说老实话，我不太接受这样的菜。这个思维太奔逸了啊！感觉到大理了，我的大理已经在这个桌子上
0: 消失了，
3: 消失了。
0: 苍山脚下，稻田里的一餐，厨师是位90后的浙江女孩，曾经游走世界的经历。让今天在大理的晚餐叠加着不同国家的风味元素，这也是乱师感到疑惑的地方。
5: 有什么食材就用什么食材，因为它没有一个标准，那个标准都是人制定的嘛。普罗旺斯炖菜，但它那个调味的思路是鱼香茄子，就是跟中国第三鲜其实也没有差了。

0: 今天咱们选在苍山脚下这么漂亮的地方，这么有小资风格的这个文艺的地方来吃饭，不是我的主意啊，是导演组的主意。我这个岁数，可能吃饭我更喜欢到人家里面灶台边儿。今天我和乱师见了我们风味原产地的一个出镜的一个老师傅，我就稍微有点抱怨，我就说，哎呀，这喜洲这么多人，我走了半天都走不出去，游客太多了。乱师跟我说，他高兴，
1: 可以在家门口挣钱了吗？
2: 是啊，
0: 可以在家门口挣钱了。
2: 我倒是挺理解的。你比如说这个什么呢？我们觉得人会破坏环境，对，人和环境好像是个对立的关系，人越多，环境就越差。但是实际上，我们这个发展还是一个就是人本主义者。我们一定要看到，就是它和环境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关系。对，就是你必须得靠环境。你当地老百姓也是这样子，如果他有什么产业，他有什么需求，那么他不靠环境，他靠什么呢？他只能靠着环境。
0: 这个变革是发自内心的。
2: 是，
0: 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值得感伤的。当地人

0: 会选择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
1: 你不能说你希望一个地方永远停留在过去。
0: 对对，
2: 可能摩登巴巴当年出来的时候，肯定有一个老头像我这样的，可能是这啥玩意儿，这搞什么搞。
1: 但时代总是向前的，是加上人的生活半径的不断的扩大，这种同化的现象或者说相融合的现象会越来越多。但是怎么说呢，只要海鸥还愿意回洱海，我觉得大理肯定还是个美好的地方吧。
3: 哇，好香啊。
4: 云南之行要结束了，就像很多人那样，我们在大理歇歇脚再启程。朋友们又回到了各自熟悉的生活。
0: 大理人倒是真是也爱养鸟。
2: 养条鸟套胃口的。
5: 八十八。
6: 我去买个早点。
4: 这一路我们谈论历史、地理、风土、人文，但跳出宏大叙事，当地人更关心的是一日三餐柴米油盐，是没有买到凉鸡米线的遗憾。当然我也有遗憾，只看了云南不到十分之一的地方。如果有机会，我还会再来。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

0: 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

0: 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只是一块手表，

0: 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

0: 就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英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9: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8: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9: 赵云赵子龙，
8: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9: 周瑜打黄盖。
8: 你懂得可真多啊，
9: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0: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2: 欢迎欢迎。3、2、1。
11: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

0: 海盗0011。
1: 蓝眼睛，
0: 你是谁？小叮咚，把小兽还给我们！小鳄别怕，有我在呢。哎，在这儿！哎，看你往哪儿跑！抓着你呢，蓝眼睛！有谁躲在里面？哎，这次却没错！
2: 谁在捣乱？
1: 红巴卡，小鳄在装坏蛋。
0: 对对，有个绿头发、蓝眼睛的家伙抢走了我们的小船。
2: 哟，难不成你们是碰上了海盗？
0: 海盗！哈哈，
2: 开个玩笑，珊瑚礁怎么会有海盗？蓝眼睛，听着怎么有点耳熟呢？
1: 海盗好可怕，小鳄不敢去。
0: 小鳄别怕，交给我吧，管他是谁，我都要把小船拿回来。大海盗，你在哪儿？快出来！大海盗别跑！尖尖，是你啊！
3: 我的宝剑。这已经是第二把了。
0: 什么叫第二把？
3: 我之前那把宝剑让蓝眼睛给拿走了。
4: 这个可以交给我吗？
3: 可以。你是谁啊？
0: 哎呀，尖尖，你这是被海盗打劫了。
3: 海盗？可我觉得他挺有礼貌的。
0: 别担心，我帮你把宝剑要回来。快出来，快出来。
1: 呀，跳跳，你怎么不看着点呀？我的项链又坏了。
0: 什么？哟，
5: 之前项链被叮咚缠住了。
0: 好啊，又是这个大坏蛋，我们的东西也被他抢走了。
1: 等等，
5: 是我自己送给他的呀。
0: 小螃蟹，你们也帮忙找吧。快出来，快出来，大海盗！站住，蓝眼睛的海盗，我看见你了。哎呀，快让开。
2: 条条，我想起来了，那个蓝眼睛。
0: 等一下再说，大海盗马上要逃走了。
2: 哎呀，他应该不是海盗。
6: 是的，项链、宝剑、小船都被蓝眼睛送回了珊瑚礁，
1: 上面的叮咚也被清理干净了呢。
7: 蓝眼睛不是坏蛋。
0: 可是。
2: 好了，条条，海底被你翻得乱七八糟，你快被当成大坏蛋了。
0: 我，哼。

0: 睛，大喊道：“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
2: 这些交给我，危险解除。
0: 原来你真的不是海盗。
2: 不，我是零零幺幺。
0: 你好啊，零零幺幺。
3: 零零幺幺，好奇怪的名字。
4: 难怪他的样子也这么特别。
5: 他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这次来火山岛是为什么呢？
0: 我猜是因为叮咚，他好像对叮咚很感兴趣。
3: 好像是这样。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0: 咦，这是蓝眼睛朋友徽章。
6: 这个一身海藻的家伙到底是什么来头呢？藏在海底各个角落的叮咚就是海洋垃圾，帮忙收拾叮咚就是好朋友。
3: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7: 说的没错。耶、
6: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7: 准备行动。

0: 改变造型。
1: 哎，出来吧，我都看见你们了。也没在这儿。
2: 条条找不到，绿叶妖不要动呀！
3: 哦，收到。
1: 哦，找到你们了！我赢了！哈哈，刚才的隐身计划差点就成功了。零零幺幺，你为什么总是乱动啊？
3: 因为我刚刚看不到了。
0: 可怜的零零幺幺，你身上的海藻太多了。
1: 没错，乱蓬蓬的，还挡眼睛。也许你该换个发型。
3: 换发型？
0: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设计。
1: 我先来。小螃蟹，麻烦你们帮个忙。来看看幺幺的新造型。有什么好笑的？多好看呀。
3: 其实
1: 别担心，我有个更好的主意，跟我来。
0: 等等我。哇，有了，
1: 来吧，红巴卡。听我指挥。嘿，上边一点。对，别那个也别落下。谢谢红巴卡，尖尖小鳄，请欣赏。怎么样，是不是比原来帅气多了？
3: 动不了。
2: 小鳄，帮你。
1: 没想到我还真是有点设计。